0: 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3: 大家好，我是王琳。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昨天呢，我们聊完了上衣、右衽和 T 恤，那今天呢，咱们就开启衣饰系列的第二篇，专门聊一聊从古至今牵动万千情绪的裙子。
2: 哎，裙子。那今天呢，咱们放下这个按照朝代讲故事的这个思路，直接从所有女生衣柜里最常见的两类裙装切入。一体是连衣裙，还有分片是半身裙。你看这个就是长学问的，这个你看
3: 这有什么长学问的，
2: 我都不知道女生的裙子还分这么多种类呢。
3: 你就反正就是统称为裙子。
2: 对，就是只要说它中间不分叉跟裤子似的，一个腿包点布，它就是裙子。这就是我对裙子的全部认知。
3: 男生好像都是这样。
2: 对，所以今天咱们聊一聊藏在整片布料或者半幅裙摆里的审美和自由。
3: 对，就主要也是因为夏天到了嘛，虽然说工作日的时候在写字楼里大家比较偏爱的是长裤，但是呢，一到周末休息的时候，各种裙子就成为了街头主角。你像我今天身上穿的这条，它是一条棉麻质的，然后到膝盖这儿的一个半身裙，很舒服又特别的松弛，
2: 还挺好看。
3: 而且呢，根据2026年，对，就特别的惬意。2026年春夏巴黎时装周、上海时装周官方秀场也报道说，新中式的裙装呢是今年全球时尚圈的黑马，一体式改良旗袍连衣裙呢，或者是马面半身裙，这两大品类牢牢地占据了秀场的核心。设计师呢分别从两种裙型里头提取了东方折剪、门襟的元素，融入到了现代剪裁里。
2: 哎，要说这个现象特别值得细细的品味。大众一提起裙子，第一反应就是它柔美好看，是吧？
3: 对。
2: 但是不管是整件裁成一体的连衣裙，还是说上下拆分搭配的半身裙，几千年都不止审美这么简单呢。
3: 对对对，就咱们先来聊一聊一体式的裙装吧，就是咱们现代说的连衣裙或者是连身裙。从古到今呢，它的逻辑都是一整片的面料，然后从头到脚包着。那古代对应的一体式的形制呢，有特别知名的就是几个裙子哈，比如说汉代的流仙裙，还有唐代的连体襦裙，包括

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这个赵飞燕啊，本来是一个平民女子，这个人的特点呢就是身轻如燕。那么她轻到什么程度呢？据说啊，她可以做掌中舞，就是在手掌上跳舞。这个听起来很神奇啊，但其实呢，一方面古代人的身高呢比我们今天的身高可能普遍要低一些，再加上赵飞燕很瘦，所以体重并不大，如果用一个大力士啊来拖着她，这是有可能的。我们现在芭蕾舞或者杂技里面也有很多单手托举的动作啊，所以呢赵飞燕啊跳掌中舞这个难度啊主要是在手掌上如何掌握平衡，体重呢恐怕不是最大的问题，所以呢尽管是神奇啊也不是绝对做不到。那么有那么一次啊，汉成帝是希望赵飞燕能够舞出这个仙女般的感觉，所以呢就专门给她造了一个瀛洲榭，40尺高。这个40尺高是什么概念呢？今天应该说差不多10米了，那是一个让人仰视的高度。赵飞燕那天出场穿的是什么呢？叫云英紫裙。云英呢是一种水雾之气，紫裙紫色嘛，紫气东来，因此有道家气象，道家的神韵。结果在跳舞的时候呢，忽然刮起一阵大风，于是三件事就赶在一起了。第一个舞台高，第二个体重轻，第三个裙子大呀。说他赵飞燕那个裙子被给风给吹的呀，向身后像伞一样的张开，那看起来真的就像燕子一样马上要飞起来了。在这种时候，赵飞燕可能还想玩一玩心跳的感觉，他还张开双臂做出这个飞腾的样子，口中呢还唱着歌，意思说自己要去成仙了。当然了，这种翩然欲飞的感觉那的的确确有点像仙女啊，但是却把汉成帝给吓坏了，赶紧叫乐师啊抓住她的裙子。后来呢风停了，赵飞燕安然无恙，但是裙子呢却抓住了很多褶子。赵飞燕这个人啊长得好看，能歌善舞，其实都是外在，关键呢他还特别会抓挠人心。这个时候赵飞燕抽泣地说，说是皇上如果真的对我好，那干脆就叫我去成仙得了，干嘛拦着我呀。汉成帝呢因为赵飞燕啊受了惊吓，所以很心疼，以后就更加宠爱了。所以呢他日公书幸者获

0: 美其名曰刘仙群。
1: 在这里我们意思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好，欢迎回来。这个连身裙呢，天然自带约束感，一整块布料完整的裹住身形，这种一体式的审美到了唐代，武则天写下如意娘，哎，诗里的石榴裙也是通体连体长裙。原诗的全文是这么写的，叫看珠成碧丝纷纷，憔悴之离为忆君，不信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
1: 嗯，
0: 那太宗驾崩之后呢，他入感业寺，靠这条通体石榴裙连衣裙传递了心绪，整件浓烈的红在肃静的寺院里是格外的突出。那接下来呢，我们是有请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李威来说一说石榴裙的故事。
2: 石榴裙在唐朝以前啊就已经出现，只是还不大流行。不过呢，到了唐朝，这款裙子就成为了女性梦寐以求的一件服饰。因为啊，有一个人让石榴裙名声大振。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武则天，也叫做武媚娘。唐太宗驾崩后啊，武媚娘被送到感业寺当尼姑。在之前，她跟太子李治情投意合，武媚娘为了重新回到李治的身边，写下了著名的《如意娘》：“看珠成碧丝纷纷，憔悴之离为忆君，不信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那么石榴裙被武媚娘珍藏在箱子里，他常常拿出来睹物思人，那么他也希望通过石榴裙这件信物，让唐高宗想起他身穿华丽的石榴裙时娇媚艳丽的模样。果不其然，唐高宗被武媚娘真挚的表达打动了，那么很快就把她接回宫，石榴裙也就成为武则天改变命运的吉祥物。那么说到这儿，你可能很好奇，石榴裙如此的神奇，到底它是什么样子的呢？为何称作石榴裙呢？其实石榴裙并不是造型像石榴，也不是用石榴枝染色，而是裙子的颜色就像六月里的灿烂盛开的石榴花一样，火红惹眼，明艳动人，那么就有了石榴裙的雅称。而石榴红是赤色中最惹眼的颜色，它是用红花菜籽的提炼物染成的，红色素的萃取和提纯难度非常的高，需要染色六七遍以上，因此石榴红的染色工艺啊，可以说相当的耗工耗时。此外，石榴裙一般是用丝织物织造，有少量的绣花或者没有绣花，裙子的款式呢也非常的消耗面料，它呀是高腰束胸，蓬松拖地。那么裙子的幅宽呢，从初唐到盛唐变得越来越宽大，时代的审美特征常常会通过我们的服饰表现出来，华贵艳丽的石榴裙成了女性追捧的服饰。唐代画家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和《内人双露图》展现的就是贵族女性身穿石榴裙的倩影。石榴裙作为一种时尚，走入唐人的生活，逐渐地赋予了特别的文化内涵，与爱情和美产生了重要的联系。但石榴裙的制作复杂，面料考究，必然也导致了它的成本高昂，价格不菲，所以呢，它的受众主要是皇室贵族和富有的人家。那么服装啊，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衬托人体美，让人感到自信，也能体现人的性格，更能反映

0: 人们的心态。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京剧。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之约。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的着装美学的第二集呢，我们来说一说裙子。刚才我们说的是整片的连衣裙，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大类半身裙，上下拆分开，可以自由的搭配上衣。这个也是近几年来呢新中式热潮里出圈的马面裙所属的品类。那半身裙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拥有一种独立感，因为它是上衣和裙子分开的，所以这个穿搭主动权呢就完全掌握在穿着者的手里了。
0: 哎，这个马面裙的雏形呢是宋代的旋裙，定型于明代，标准呢是两片分片结构啊，前后四道独立裙门，两侧有密集的褶子，从诞生起就主打行动便利，古时的士大夫女子都能穿，不是女性的专属单品。这个马面半身裙的设计逻辑呢和一体式长裙是完全相反的。一体式是整块布料捆住身形，那马面裙分片留有开合空间，骑马劳作大步走路都不受限制，天生带有行动自由的基因。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继续有请李威教授来为我们介绍马面裙的历史。
2: 提到马面这个词，许多人会想是不是跟马有关，实际上马面是建筑上的词汇，又叫做敌台，是指在城墙或城池旁突出的塔楼式建筑，在正面呢突出于城墙外。马面裙之所以用马面这个建筑词汇来命名，就是因为啊裙子前面有一块布要单独的设计突出出来并独立出来，很像突出来的敌台，也就是马面。除此之外，马面裙还有什么特点呢？明宫史中是这样记载的，叶洒的形制后襟不断，而两傍有摆，前襟两截，而下有马面者，往两旁起。马面裙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宋代，因为那个时候啊交通工具主要是马车还有马和驴，为了方便女子骑马骑驴，就出现了这种功能性的开胯之裙，也叫做旋裙。旋裙呢是宋代的两片裙，裙身分为两片但共用一个裙头。明代是马面裙正式流行的时期，在颜色和图案上马面裙有很多的美好象征寓意，所谓的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在清华大学博物馆织绣厅陈列了一件清代的红色鱼鳞马面裙，那它是呢两片式，系带穿着，两侧打褶，褶子呢非常的细密，把这个褶张开的时候如同鱼鳞一般，裙门裙背中央呢都刺绣了鹰系图案，它分别代表了麒麟送子、五子夺魁、旗开得胜等美好的寓意。按照汉族的习俗啊，在女子婚嫁和节日等庆典中呢，一般呢都要穿红色的裙子，裙子的图案啊都是传统的吉祥图案，比如花卉啊、龙凤、吉祥八宝，显示身份的同时也表达的平安喜乐。那么穿马面裙怎么搭配才好看呢？传统的着装规则是上穿袄下穿裙，或者是上穿短衫下穿裙子。现在的马面裙搭配啊更是灵活多元，也可以和衬衫啊、大衣啊等等去搭配，几乎是一件百搭的裙子。
3: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4: 爷爷，快点！
5: 来了来了，
3: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6: 芝麻眼睛远又远啊！
3: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
4: 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3: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5: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依然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们今天主要来聊裙子，刚才说的是半身裙哈，其实放到现代啊，半身裙的独立优势呢被无限的放大了。您看，可以西装半身裙搭配一个衬衫或针织衫，它比较适合日常写字楼这样的职场。那像牛仔短裙、棉麻半裙可以搭配简单的白色 T 恤，显得非常的松弛随性。那另外呢，像是改良凝滞马面半身裙的话，可以搭基础的白色 T 恤，也可以搭新中式的立领上衣，不管是通勤或者出去玩都很适合。一套穿搭里呢，裙摆和上衣完全解绑了啊！您想庄重、想休闲、想国风，其实都可以自由组合。
0: 哎，之前不就有条新闻说嘛，说这个互联网大厂女高管身穿改良马面半身裙出席国际商务会议，评论呢也是两极分化，就有人夸他说用中式半身裙传递文化底气，也有人觉得这个古装半裙啊不太适合商务。我觉得啊，上衣那是体面，半身裙是态度，一体是连衣裙呢是完整统一的，哎，整体表达。但是半身裙作为独立单品，搭配空间就更大了，文化表达呢也更加从容。
1: 对，还有一个很直观的细节也印证了半身裙的松弛的属性。你像我今天穿的这个哈，其实这是我穿的最久的一条裙子了，棉麻质地的半身裙。你仔细看的话，可能它都已经洗得有点发白了，然后这个腰间也稍微有点松，没有什么特别精致的纹样啊，好像是不可以撑场面，不可以凸显身材。但是这是我日常可能穿的最多的单品。搭配简单的 T恤的话，就可以出门，比如说去买一些菜啊，或者是去吃饭呢、就这片独立的裙摆，它剥离了所有观赏啊礼仪的附加要求，就只保留了衣物最基础的一个功能。
0: 我感觉如果说一体是连衣裙代表的是完整规整整体性的表达，那这个半身裙就代表着自主多元化的选择。从古代分片劳作裙到是如今的这个款式丰富的现代半裙，一片独立裙摆见证着的是穿搭选取权一点点的回到了女性自己的手中。
1: 对，那还剩一点点时间，我们来聊一聊那个特别有趣的一个理论，叫裙长理论，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0: 没有，这是啥理论？
1: 这个裙长理论，它是1926年的时候由美国经济学家乔治泰勒提出的。它的核心观点就是裙子越短经济越好，然后裙子越长经济越差。理由呢很直白，就是说经济好的时候啊，女孩子呢她就有钱去买漂亮的这种长丝袜了，所以要秀出来，那只能穿短裙嘛。那到经济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呢，长裙就可以遮住买不起的袜子了。但是呢，我觉得哈，就是放在2026年的当下，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0: 啊，
1: 就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在悄悄地打破这套沿用了百年的时尚规律了。过去大家可能习惯用裙摆的长短去定义风格呀，判断氛围呀，甚至是绑定固有的穿搭标签，但现在完全不一样。长裙不再代表着什么经济的好坏，也不等于保守规矩。那这个短裙呢，它也不等于说经济就特别好了，它也不等于张扬和外放。
0: 看过《罗马假日》吗？
1: 看过呀，长裙吗？
0: 那大长裙那是公主买不起袜子。
1: 那有没有可能它是在1926年之前呢？
0: 你要是问我最大的感受啊，就是现在的裙长跟外界的刻板规则彻底解绑了，只和自我表达有关了。你看咱们在大街上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所谓反差穿搭，有人呢就穿的是非常利落的半身裙，不是为了跟风潮流，就是人家喜欢轻盈自在呀，行动没有束缚的感觉呀。
1: 是的，
0: 也有人呢喜欢这种垂感这特别好的那种长长的裙子呀，就是你一看特别仙气飘飘的。
1: 他也不是
0: 拘谨保守啊，他可能偏爱的就是这种松弛感，这种温柔舒适的气质啊。
1: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是新时代的一个穿搭自由，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答案，年轻人在用他们的裙装审美颠 颠覆单一的穿搭定式。以前可能穿衣服它是被规则所定义，你要注意场合呀、氛围呀、外界的评价呀，可能都在约束着你裙摆的长度或者是款式。但现在年轻人呢，是用穿搭表达自我，不管是一体式的这种到脚踝的连衣裙，或者说是可以自由搭配的半身裙，长短取舍的核心从来不是为了迎合外界的标准，而是要遵从自己的审美、舒适和个性。
0: 嗯，而且呢，这种打破是一种很温柔的文化觉醒。
1: 嗯，
0: 大家不再跟风同质化的穿搭，开始尊重多元化的审美。那有人呢，就是喜欢新中式马面半裙的端庄褶韵；那有人就是偏爱简约短款连衣裙的清爽灵动。
1: 嗯，
0: 有人呢也是钟情棉麻长裙的松弛质感，就是没有哪种裙子呀更高贵，或者是哪种风格更得体。
1: 对对对，
0: 穿衣服不再是对外的表演了，更是一种向内的自洽。
1: 嗯，哎呀，真没想到你不穿裙子，对裙子居然有这么高深的理解。
0: 哎，只有不穿裙子的人才会有更多的注意力去观赏裙子。
1: 对对对，因为你已经置身事外了哈。
0: 对。
1: 今天这个着装美学关于裙子，咱们先说到这儿。稍后呢，是主持人胡晓为您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文艺生活家，我是胡晓。一到夏天，我们的生活节奏好像就慢下来了。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盛夏最珍贵的浪漫，就是被无限拉长的夜晚。告别白天的燥热喧嚣，晚风温柔，夜色绵长，让我们拥有了更多的闲暇，可以走出家门，拥抱不一样的城市夜色，比如来一趟夜游动物园之旅。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夜间动物园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延时营业，而是贴合自然规律，尊重生灵本性的沉浸式夜游新场景。白天的动物园是热闹的，大众化的，而夜晚的动物园是小众的，安静的，独属于夏日的治愈秘境。所以今天我们来继续夜间动物园漫游记的下半部分。最近几年，全国多家野生动物园陆续开放了夏季限定夜游项目，各家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风格。网红动物明星们也是各有亮点，每一座城市的暗夜秘境都有着独一份的风景。比如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的夜场，特别设计了夜行动物观察区，集中展示了一些在夜晚才真正活跃的动物种类，比如猫头鹰、浣熊、狐猴、豹猫等。这些动物啊，在白天往往是处于一种休息的状态，而到了晚上，它们才开始真正活跃起来。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游客可以近距离地观察这些夜行动物的生活习性，了解它们是如何在黑暗中捕食、交流和生存。这对于孩子们来说，是一堂生动的自然科普课，也是一次难得的探索之旅。上海野生动物园主打硬核猛兽夜探，也是国内首家全面开放车入猛兽区夜游的园区，通常在每年的七月到十月之间运营。游客可以乘坐投喂车，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尝试近距离的投喂。猎豹、非洲狮、东北虎、狼等猛兽此刻最为活跃，在夜幕下沉浸式展现出生机盎然的动物世界。当然了，上野的夜晚精彩远不止这些。水域探秘是船上看动物的游览项目，游客可以泛舟湖上，

0: 看到国宝穿金丝猴、大嘴巴河马、黑帽悬猴等珍稀动物在湖畔表演绝活。而当游客惬意地徒步于步行区的时候，还可能会偶遇到万余鸟雀归巢的壮观景象。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走原生态的自然路线，在夜幕降临以后啊，园区几乎是没有人造光源的，仅仅依靠微弱的城市反射光或者是自然月光。这种黑暗环境迫使参与者调动其他感官，近距离地观察那些昼伏夜出的本土生灵。比如曾在南京城市中心狂奔的野猪，会在夜间展现出勤奋拱土的觅食本能。典型的夜行性哺乳动物代表狗獾与鹤，它们在夜色中穿梭，展现了一丘之貉的真实生态面貌。除了以上我们提到的园区，还有张掖城市动物园、长沙生态动物园、无锡动物园、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等多家动物园都会在夏季开启夜游模式。您如果感兴趣，可以留意所在城市的动物园官方公告，了解最新的运营信息。介绍了这么多，我想不少朋友对夜游动物园这件事儿是既好奇又担心。那接下来我们就带领大家全方位的去解锁一下夜间动物园深度漫游指南。首先和大家聊聊最核心也是最贴合夏日时令的出行时间。很多人啊，在逛夜间动物园的时候容易踩的第一个坑就是去得太早。夏日白昼漫长，七点多的时候依旧是天光透亮的，和傍晚无异。如果大家傍晚五六点就入园，依旧会赶上白日残留的燥热，体感闷热，体验感就会大打折扣。所以结合夏季的日落时间和动物活跃规律，最适配的游园时间是晚上七点到十点，这也是大部分开展夜游活动动物园的运营时间。在这个时间段入园，既能慢慢地欣赏夏日超长黄昏的美景，又能循序渐进地适应园区的微光环境，跟着天色渐暗的节奏，一步一步邂逅苏醒的夜行动物。走进夜间动物园，最推荐的游玩方式就是慢走、慢看，沉浸式感受。千万别抱着打卡所有动物的心态赶行程，夜游的精髓本身就是松弛和随心。夜游动物园的核心看点在于夜行性与晨昏性动物，也就是那些白天懒洋洋、夜里格外精神的动物们，它们在夜间活跃度远高于白天。首先最值得一看的就是猛兽区，这是夜游最震撼的板块。许多大型猫科动物和犬科动物在夜间会进入到捕猎或者是巡视状态，老虎、狮子和豹子一到晚上就开始巡视领地，还有狼、猞猁、叟猫在夜里也会成群的活动。老虎、狮子、豹子这些猛兽大家都非常的熟了，但是叟猫相信不少人还真的没有太关注过。这是一种来自非洲的猫科动物，与其他猫科动物相比，它们的体型更显修长，腿长而尾短，双耳又高又圆，两个耳朵的基部距离很近，看体型啊，像一头小型的猎豹。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的猫科星球生活着两只叟猫闪电和妞妞，其中闪电的体型标准符合叟猫修长的特征，而妞妞因为体态圆润，脸盘比较大，被游客戏称为胖成橘猫的叟猫极具反差萌。由于体重超标可能会影响到健康以及未来的繁育，饲养员曾经为妞妞制定了严格的减肥计划，比如控制饮食、增加运动等等。虽然啊，如今的妞妞已经减重成功，然而在2021年公开的减肥记录当中，妞妞在那一年仅仅减掉了8两，原因是她保留了野生动物捕猎的本能，经常在园区内自行地捕食鼠类、蛙类和昆虫，偷偷加餐。要知道 搜猫捕猎主要靠听觉定位和超强的弹跳，成功率可以高达 50%， 是猫科动物里的捕猎效率之王。
1: 搜猫是猫科家族中体型较小的成员之一，但作为掠食者，它又是最有效率的掠食者之一。按与身体的比例来说，它们的腿是所有猫科动物中最长的，这可以帮助搜猫越过茂密的草丛进行观察。搜猫用带着肉垫的脚悄悄前行，试图更靠近它最喜欢的覆盖着羽毛的猎物。动作敏捷且会飞的猎物是一个挑战。22块可以独立运动的肌肉帮助搜猫的巨大耳朵锁定目标，一半的攻击会以成功而告终，这样的结果让搜猫成为了最有效率的猫科杀手。
2: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义，
3: 文艺生活家，
2: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夜游动物园，逛完猛兽区，再来看一看两栖爬行与小型哺乳类这些暗夜精灵也是不错的选择。这类动物体型小，隐蔽性强，是夜游中惊喜感最强的部分。代表动物除了咱们昨天说到的猫头鹰，还有蝙蝠、浣熊、蜜熊以及鹤。上海动物园拥有较稳定的鹤种群，经常作为本土野生动物科普展示。历史上分布于上海的哺乳动物物种组成丰富，包括了小灵猫、鹤、獐、豹猫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然而城市快速发展，城区与郊野的边界不再那么清晰，使得很多野生动物原有的自然栖息地不复存在，于是一种被称为野生动物进城的现象出现了。当然了，并非所有的原住民都能适应城市的高速发展，与人同住一个屋檐下，皮实和懂变通是必要的特质，所以鹤就是上海野生动物进城最典型的案例。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放讲解鹤为什么会进城。
1: 大家好，我是王放。那在最近几年的时间里，其实生活在上海的小区居民经常会发现自己的小区好像多了一种有趣的小动物，他们经常三五只成群聚在一块儿，身上呢是黑色、白色和灰色的颜色，长相好像有点像小狗，有点像狐狸或者是小浣熊。其实这个动物呢，我们看它的样貌可能会觉得陌生，但它的名字我们是非常熟悉的，它就是鼎鼎大名的成语一丘之貉的貉。所以在我们做貉的调查的时候，其实经常会有市民来问我们说，这个动物为什么会闯入城市，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我的小区，甚至有的时候他们会问我有点害怕，能不能够把他们赶走。但实际上这种时候呢，我们总是希望能够很耐心地跟市民讲解说，这个动物并不是一个城市的闯入者，它并不是从外边跑到我们生存的空间，而是在过去千万年的时间里，它们一直就生活在上海，生活在长三角。如果放眼中国的话，我们会发现从大小兴安岭一直到云南贵州这些地方都是鹤的自然分布区。所以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因为人类的活动，因为城市的扩张，它们的数量好像下降了，让我们对于它们慢慢的觉得陌生。但是在过去几年，它们好像适应了上海的城市环境，逐渐的又回到了它们曾经生活栖息的这个城市里边。所以我还记得在2000年前后的时候，那个时候市民如果偶然看到一只鹤，甚至连野生动物保护研究的专家、林业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动物，看起来很陌生。但是呢，在

0: 过去三四年的时间里，他们好像获得了在城市生活的能力，所以当我们用 GPS 镜圈、红外触发相机、红外热成像仪去追踪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的是他们在以每年两三公里的速度一点一点地从上海西南的松江、闵行这些地方到了青浦、到了长宁、静安，然后又快速地通过了整个城市到了上海城市北部的宝山和杨浦这些区域，甚至于他们的移动速度比我们的那些数学模型生物学分析看起来还要快，还要迅速。所以在今天我们已经在上海超过250个小区都发现了野生河，它们很有可能在上海市区环境生活着几千只那么大的一个数量，大概有3000到5000只河就生活在上海的城市环境里面。而相比于这种分布的扩大、数量的增加，其实更让我们觉得有趣的是它们行为的改变。在自然界里边，河是一种独居动物，也就是说它们一个河的家庭守着一个山头，谁也别跟我抢这个地方，我要赶走其他的入侵者，我要保卫自己的领地。但是在城市里边没有那么多舒适的环境，所以这些河的家庭开始学习挤在一个小区里边，三四个家庭彼此之间共享一个环境，他们之间减少了很多争斗，好像显得更平和了一些。而他们的活动的时间也开始改变，在自然界里边他们是夜行性动物，但是在城市里边他们发现好像到了下班的高峰期，小区里边的人活动更多了，而且晚上还有很多人牵着狗会出来。所以如果他们在白天活动，好像不管是觅食还是休息都显得更安全更自在。我们也在上海看到了很多夜行性的河变成了在白天出来找东西吃，甚至在草坪上面躺在地上晒太阳和睡觉。所以我想这就是一种很了不起的适应和学习的能力。作为一个野生动物，在自然环境里边，它们可能需要几千年几万年的时间去一点一点的慢慢改变，但是河在城市里边好像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它们就获得了这样的变化，把自己从荒野的野生动物变成了在城市里边生活的城市里边的野生动物。我们去研究动物的习性，我们去了解它们怎么生活，我们尝试去创造一个更和谐的城市环境，能够在不干扰居民的情况之下，让河也能够自由自在地在城市里边生存下来。从2019年开始，我们在上海启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项目，我们管它叫河以为家。在这个项目里边，我们邀请了几百个市民和我们一起，我们一块儿拿着红外相机调查，一块儿去观察河的行为，一块儿去看小区的环境。所以这些市民和上海市林业部门、上海市野生动物保护部门一块儿，大家把自己对于野生动物的意见、对于城市建设的观点都整合在一起，我们正在共同制定上海市野生动物管理方案。所以我们把这样的项目叫做公民科学家，把市民的意见、高校科研团队的科研工作和政府的管理者整合在了一起。我们觉得也许这样的结合为城市的野生动物提供了更有趣的方案，既考虑野生动物的生存需求，也考虑人对于美好城市生活的向往。而我们想这样的共存可能是解决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唯一的办法。
1: 除了典型的夜行动物，其实还有一些大家伙，比如大象、河马、犀牛，同样值得关注。它们受不了白天的酷热，等到晚上凉快了，就会出来吃东西，四处溜达，格外热闹。当然了，具体能看到的动物啊，取决于所在动物园的物种配置。建议优先关注园区标注的夜行动物展区，或者是跟随导览路线中的指引进行游览。说了这么多美好的画面，那么接下来啊，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最实用的避坑指南。第一条呢，就是您一定要接受夜景偏暗，拒绝完美滤镜。很多人在刷网红攻略的时候，特别期待夜间动物园灯火璀璨，动物清晰可见。实际入园之后呢，发现光线昏暗，就会觉得落差很大。在这儿要告诉大家的是，暗才是夜间动物园的常态，也是对动物最大的保护。弱光是为了还原自然黑夜的环境，避免强光惊扰它们，所以耐心观察，慢慢的

你就可以发现暗处的生机与美好。第二条就是夏季夜间游园必备防蚊装备。夏夜林间草木茂盛，温度适宜，蚊虫会相对来说比较多，不过不用过多担心，只需要提前准备好驱蚊水以及薄外套，就可以轻松地规避问题，安心游园。第三，在游园期间禁止闪光灯拍照以及大声喧哗，这是夜游最需要遵守的准则。在夜间，动物感官敏锐，闪光灯会刺激到它们的眼睛，喧闹的人声也会让它们应激不安，所以温柔观赏，安静陪伴，是我们和野生动物最好的相处方式。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这几年我们的城市夏夜正在悄悄地发生着改变。从前的夜间消费大多集中在餐饮、购物和娱乐，热闹有余，但总感觉少了点什么。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偏爱自然、治愈、轻松休闲的夜间生活，我们不再执着于喧嚣的夜生活，开始向往晚风、星空、自然和生灵，向往慢下来的生活节奏。夜间动物园的爆火恰恰契合了现代人的精神需求。对于孩子而言，这里是鲜活的自然课堂，让他们懂得敬畏生命，热爱自然。对于成年人而言，这里是治愈焦虑的避风港，让我们可以卸下疲惫，回归松弛。对于一座城市而言，这里是温柔的文旅名片，让城市的夜晚既有了烟火气，更有了诗意之美。所以在短短几年间，夜间游园已经成为了全国夏夜文旅的新风口，它盘活了城市夜间文旅资源，填补了自然类夜游场景的空白，让城市的夜晚不只有烟火商业，更有自然生机与人文温度。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当中，我们每天奔波忙碌，被工作压力琐事裹挟，很难有机会静下心来去感受自然。而在夜间动物园里，我们可以看到动物自在生活，听晚风穿过林间，看星光铺满夜空，我们会真实地感受到世间万物都有它自己原本的节奏。动物昼夜有作息规律，四季轮回，岁岁如常，生活不必时刻紧绷，偶尔慢下来也是一种很好的生活状态。两期的夏夜寻趣漫谈，我们梳理了国内多家动物园夜游的差异化特色。白天的世界热闹喧嚣，是奔赴生活的热辣滚烫，夜晚的动物园呢，静谧温柔，是治愈人心的松弛自在。昼夜交替之间，是自然的智慧，也是生活的美学。好了，这里是文艺生活家，我是胡晓。愿您在这个夏天有晚风可依，有自然可赴，有美好可寻。我们下期再见。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5: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 CGV、 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2: 北京时间9点整，
7: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大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7: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8: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7: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8: 穿过了悠悠时光。
7: 文化有故事，
8: 文化有故事，
7: 听文明的呼吸，
8: 触摸历史的温度，
7: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8: 慢慢与你的心，
7: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既熟悉又陌生，名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它是父母赋予我们的第一份礼物，藏着期许，载着牵挂。可你有没有想过，在千年之前的古代也有爆款名字，就像现在我们身边总有重名的朋友一样。古代的达官贵人、文人雅士也会扎堆用同一个名字、同一个词来命名。这些被古人反复使用的爆款名字不是随意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背后都藏着一个时代的印记，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今天咱们就一起走进历史，解锁古人爆款名字的秘密。为什么有些名字能跨越时空，成为一个时代的流行符号？这些名字背后藏着古人怎样的情怀与追求？他们又能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文化之旅，一起探寻古人爆款名字里的千年智慧。提到古代的爆款名字，就不能不提汉代，那个国力强盛、边疆烽火不断的时代。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汉代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常年与匈奴作战，尚武精神贯穿整个时代。那么在那样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古人会偏爱什么样的名字？什么样的名字能成为武将之间的标配，成为那个时代最亮眼的爆款呢？答案就藏在两个字里，破奴。大家听这两个字，破是攻破、击败，奴在这里特指匈奴，合起来就是攻破匈奴、平定边疆的意思。听到这里，你是不是已经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尚武之气？在汉代，尤其是汉武帝时期，破奴这两个字堪称武将的专属标签，是当时最流行的名字之一。可为什么偏偏是破奴能成为汉代武将的标配？这个名字的流行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时代背景呢？这就要从一位名叫赵破奴的武将说起。

0: 赵破奴，汉武帝时期的名将，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也让破奴这个名字有了更深刻的内涵。史书记载，赵破奴早年有一段特殊的经历，他曾经沦为匈奴的俘虏，后来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成功逃归汉朝。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那个年代沦为匈奴俘虏是何等的屈辱，可赵破奴没有被屈辱打垮，反而在逃归汉朝后将这段特殊的经历变成了自己的优势。因为他熟悉匈奴的风土人情、军事部署，所以每次出征匈奴他都能精准地把握战机，屡建奇功。对赵破奴而言，一方面是对匈奴的军事打击，是保家卫国、平定边疆的豪情壮志；另一方面更是对自身屈辱经历的超越。他要打破俘虏的标签，用战功证明自己，用勇气洗刷屈辱。正是这份双重的期许，让破奴这个名字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代号，而是一种信念，一种担当。或许有人会问，汉代的流行名字难道只有破奴这一个吗？当然不是。在那个崇尚家国情怀的时代，除了破奴这种彰显尚武精神的名字，还有一类名字同样流行，同样承载着古人的期许。他们没有破奴的锋芒，却有着更厚重的家国担当，那就是充国、定国、安国。大家听这几个名字，充国是充实国家，担当国家栋梁；定国是安定国家，平定四方；安国是守护安宁。每一个名字都藏着古人对国家安定、国力强盛的深切期盼。在这些名字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西汉名将赵充国。那么赵充国的名字和他的一生有着怎样的契合之处？他又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充国二字的真正内涵吗？下面来听复旦大学姜鹏老师的解读。
1: 孙子兵法当中有一句名言，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因为在我们一般人的观念当中，百战百胜那才是作为将军的最高境界，而在古今中外其实很难找到百战百胜始终是长胜不败的将军，这样的将军很难找到。但是我们中国古代首席的军事谋略家孙子，他却认为善于用兵的最高境界并非百战百胜，而是能够做到不战而屈人，在不战的情况下面使得敌人自困、自闭、自屈，以达到结束战争的目的，这是战争艺术最高的境界。南宋的学者罗大经啊，在他有一部书叫《鹤林玉露》里面提到，他说从这个有历史记载以来，当然他指的是咱们中国的这个历史记载以来，一直到宋代为止，能够做到以人为本、爱惜名利、做到不战而屈人的这样的名将，他认为只有三个人，一个是西汉的赵充国，一个是唐朝的王世忠，还有一个就是北宋的曹彬。我们要知道，要做到不战而屈人，的确比战而胜之其实更难。那么咱们今天这一讲就来分析一下西汉的这位名将赵充国是如何做到不战而屈人的。在汉武帝大战匈奴的时代啊，赵充国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了。青壮年时代的赵充国曾经跟随二师将军李广利出击匈奴，那有一次呢，李广利的军队啊被匈奴大军团团包围，粮草也断绝，情况非常危急啊，很难找到这个突破的机会。赵充国率领数百名壮士强行的冲陷匈奴的阵脚，然后杀出一条血路。李广利赶紧率领大军跟随在赵充国和这几位壮士的背后，那么这样最后才完成了突围，冲出匈奴人的包围。

0: 决。这是一场恶仗，在这个整个的战役过程当中，赵充国身上受了20多处创伤。回朝以后，汉武帝亲自来给赵充国验伤，看完之后赞叹良久，觉得的确是一位勇士，是一位猛将。那么从此之后，赵充国作为一位将领，青壮年的这个将领，新生代的将领当中的代表人物，也是声名鹊起，而且逐渐逐渐的成长为一位威震边关的一代名将。到汉宣帝的时代，匈奴曾经发动10万骑兵想要侵扰汉朝的边境，汉宣帝就派这个赵充国率领了4万骑兵去应付这个事情。匈奴人一听说，哎，是赵充国来了，就赶紧就撤兵了。从中可见，赵充国当时在边关的名声是相当显赫的啊，在匈奴人心目当中这个地位啊非常高。
1: 赵充国历经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三朝，是名副其实的三朝元老。他一生南征北战，最辉煌的功绩就是平定西羌叛乱，守护边疆安宁。当时羌人叛乱频发，边疆动荡不安，朝廷多次派兵镇压，却始终未能彻底平息。就在这时，已经年过70的赵充国主动请缨出征边疆。面对复杂的边疆局势，赵充国没有盲目出兵，而是经过深入考察，提出了著名的屯田策。什么是屯田策呢？简单来说，就是让士兵在边疆开垦荒地，种植粮食，一边耕种，一边戍边。这样一来，不仅解决了边疆军粮运输困难的问题，让士兵们自给自足，还能让中原的农耕技术传到边疆，促进各民族之间的融合。这一举措既安定了边疆，又充实了国家实力，完美契合了充国二字的内涵，充实国家，担当国家栋梁。汉宣帝得知后，对赵充国给予了高度评价，说他屯田之策使得边疆安宁，后世赞其功绩是万邦咸服，靡有兵革之势。这句话的意思是，因为赵充国的举措，各个部落都归顺汉朝，边疆也没有战争的侵扰。这份评价不仅是对赵充国功绩的肯定，更是对充国这个名字最好的诠释。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明白了？汉代的爆款名字从来都不是随意跟风，而是时代精神的体现。破奴藏着尚武之气，充国定国藏着家国情怀，他们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汉代的强盛与担当。那么随着时代的变迁，古人的爆款名字会不会也随之改变？到了政权更迭频繁的魏晋时期，又会出现什么样的爆款名字呢？
2: 穿越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刚才我们聊了汉代的爆款名字，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尚武之气与家国情怀。接下来咱们就走进魏晋时期，看看这个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的时代，古人的爆款名字又会呈现出怎样截然不同的风格。提到魏晋时期，大家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是竹林七贤的放浪形骸，是玄学清谈的思辨与飘逸， 是士族子弟的风雅与不羁。没错，魏晋时期政治动荡，朝代更迭频繁，生命无常成为那个时代的常态。也正因为如此，士族子弟不再埋头苦读经学，不再执着于仕途功名，转而以清谈、品鉴人物、艺术创作为乐，彰显自己的身份与风骨。这种上行下效的风气，造就了魏晋独有的魏晋风度，也催生了截然不同的命名潮流。那么在这样一个崇尚风雅、追求飘逸的时代，什么样的名字会成为古人命名的新宠，成为当时的爆款？大家不妨猜一猜，是彰显富贵的字，还是寄托安康的字？都不是。魏晋时期的爆款名字是一个看似简单却藏着飘逸风骨的字，秀。听到秀字，大家可能会想到秀丽、优秀，可在魏晋时期，秀字的含义远不止于此。它带着玄学清谈的飘逸，带着文人雅士的狂放与不羁，就像那个时代的文人风骨，清冷又洒脱。那么为什么秀字会成为魏晋时期的爆款？这个字背后藏着魏晋文人怎样的精神追求？最能诠释秀字内涵的又是哪位古人呢？说到魏晋时期带秀字的名人，就不能不提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向秀字子期，是魏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以著《庄子》闻名于世。大家都知道，竹林七贤追求淡泊名利、超然物外的生活，向秀也不例外。可这样一位崇尚自由的文人，却在动荡的时代中经历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磨难。他的挚友嵇康被司马昭杀害。下面来听重庆大学的万曼璐对此的讲述。
3: 这个手挥舞衔木送归鸿的人，他叫嵇康，三国魏文学家、思想家、艺术家，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这一天的洛阳城显得格外萧瑟，城里几乎见不到人影，只有在东市的刑场外有无数的人头攒动，却悄无声息。人们都屏住呼吸，把紧张的目光投向那个即将行刑的人。他个子高高的，即便在刑场上也有掩藏不住的玉树临风的气质。他从容而凛然，好像即将行刑的并不是他一样。他环顾了一下四周，看到人群里他十岁的儿子站在好友山涛身边，手里捧着他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家戒。他放心地微笑了，抬头望向天边的归鸿。他要来平时自己喜欢弹的那架古琴，缓缓坐下，挥手，最后一次奏响了《广陵散》。一曲奏罢，他再次抬起头望向远方，留下了他生命中最后一句话：《广陵散》，于今绝矣。带着高傲的遗憾，走向他生命的终结。
1: 嵇康的死对向秀是沉重的打击。当时司马昭势力庞大，向秀为了保全自己，也为了照顾家人，被迫出仕，进入朝廷为官。可即便身处官场，向秀的内心始终坚守着淡泊名利的初心，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挚友。他写下了著名的《思旧赋》，字里行间满是对故友的怀念，满是对时代的无奈，也展现了秀字背后的真性情，不卑不亢，坚守本心。
4: 东篱斋方景， 相见竹林。

油。在古代诗词当中，不仅有竹林游，还出现了一个以竹林为前缀的典故群，比方说竹林兴、竹林会、竹林狂、竹林笑傲等等等等。由此可见，竹林七贤与巨大的影响力，成为后世文学书写的竹林记忆与故事原型。东篱摘芳菊，想见竹林游。那么竹林之游被后人追思与赞誉的根本原因是啥？我觉得最根本的一点就在于魏晋之际，在司马氏的淫威之下，士人们要么沆瀣一气同流合污，要么见风使舵与时俯仰。正是阮籍、嵇康等人的竹林风骨，激励了后世无数渴望具有独立人格的文人。所以七贤的流风余韵在历史的长河中被反复演说，后人将七贤的前面加上竹林，使得七贤洁身自好的品行与竹子坚贞不屈的风姿相得益彰，包含人格和美学的双重诉求。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思旧赋》中的节选，感受向秀的深情与风骨。
1: 向秀，思旧赋节选。予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各以事见法。嵇伯宗记忆于丝竹特妙，临当救命，故事日影所擒而弹之，于是将西麦经其旧炉，于时日薄于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音嘹亮，追思囊息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
0: 短短一段文字，道尽了向秀对故友的思念，也让我们听到了秀字背后不是空洞的飘逸，而是有血有肉的真性情。向秀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秀字的内涵，既有文人的风雅与飘逸，又有普通人的深情与坚守。也正因为如此，秀字成为魏晋时期的爆款，被无数文人雅士所用，成为那个时代文人风骨的象征。

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魏晋时期叫绣的人多吗？当然多。更有趣的是，西晋历史上曾经有两位名为孙绣的人物，虽然同处西晋，却活跃于不同阶段，人生轨迹天差地别，堪称西晋社会复杂多元的生动写照。那么这两位孙绣到底是谁？他们有着怎样截然不同的人生？为什么会共享一个名字，却走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呢？第一位孙绣是东吴宗室。大家都知道，东吴是三国时期的政权之一，后来被西晋所灭。这位孙绣作为孙吴宗室子弟，在东吴灭亡后被迫归降西晋。归降之后，他始终坚守自己的本心，不卑不亢，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根，是一位忠君爱国、品性正直的人。而另一位孙绣却是赵王司马伦的亲信。熟悉西晋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西晋时期发生了

著名的八王之乱，各路诸侯王为了争夺皇位相互厮杀，天下大乱。而这位孙秀在八王之乱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阴险狡诈，挑拨离间，为了权力不择手段，最终也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同样是孙秀，一个是忠君爱国的宗室子弟，一个是阴险狡诈的权臣亲信，一个贤良正直，一个奸佞狡诈，同一个爆款名字却承载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这是不是很有趣？这也让我们不禁思考，名字真的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吗？为什么同样的名字会走出截然不同的人生？其实答案很简单，名字只是一个代号，真正决定一个人命运的是他的品性，是他的选择，是他在人生道路上的坚守与追求。魏晋时期的爆款名字没有汉代的尚武之气，没有家国情怀的厚重，却多了一份文人的飘逸与真性情。秀字的流行不仅是魏晋风度的体现，更是古人对自由、对本心的追求。从汉代的破奴、冲国，到魏晋的秀，其实古人的爆款名字从来都不是简单的跟风，每一个名字都有它的内涵，每一个名字都藏着古人的智慧。好了，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2: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奇过，在千百年前的古代，有没有像今天一样风靡一时的爆款名字？这些爆款名字背后藏着怎样的时代密码？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今天咱们就把目光聚焦到唐代，一起解锁古人爆款名字的秘密，看看那些被时代偏爱、被历史铭记的名字到底有何不同。首先，咱们先抛出第一个问题，唐代的爆款名字到底长什么样？和咱们今天追求个性、新颖的取名风格不同，唐代的爆款名字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唐代名人的名字里都藏着几个高频字，仁、义、礼、智、信。为什么这几个字会成为唐代取名的香饽饽，成为当时家家户户都偏爱争相使用的爆款元素呢？其实这背后离不开两个关键因素，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猜到。没错，就是科举制度的完善和儒家思想的深入人心。唐代科举制度逐渐走向成熟，打破了门第限制，让更多读书人有了施展抱负的机会。而儒家思想作为当时的主流思想，被奉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准则。于是人们便把对伦理道德的追求、对美好品格的期许都融入到了名字里。仁义礼智信系列名字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当时的爆款，成为了彰显个人品格、家族家风的重要载体。说到这里，可能有听众会问，这些带着仁义礼智信的名字，难道仅仅是一个好听的代号吗？那些名字里含着人字的人，真的能践行人的品格吗？今天咱们就先从一个名字里带人的唐代名人说起，他就是被后世誉为东方福尔摩斯的狄仁杰。大家对狄仁杰的印象大多来自影视剧里断案如神的形象，但历史上真实的狄仁杰远比影视剧里更传奇，而他的名字狄仁杰更是完美诠释了人字的真谛。提到狄仁杰，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关键词是什么？是断案如神，是一代名相，还是武则天身边最信任的大臣？其实狄仁杰的名字里最核心的字就是仁，狄仁杰。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爱、仁慈、仁厚，而杰则是杰出、卓越。那么狄仁杰这个名字是不是早就注定了他会成为一个心怀仁爱、才华卓越的人？他又是如何用一生践行仁字，成为唐代人字取名的典范呢？

0: 狄仁杰曾担任大理寺丞一职，大家可能对大理寺丞这个官职不太熟悉。简单来说，大理寺就相当于咱们今天的最高司法审判机关，大理寺丞负责审判断罪之事，同时也负责全国各地的判案。那么狄仁杰在这个职位上做出了怎样的成绩，能让他名留青史呢？这里有一组惊人的数据，一年内处理了大量羁押案件，涉及17000余人，无一人诉冤。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感到震惊？在没有现代科技辅助、没有完善侦查手段的唐代，狄仁杰是如何做到高效审理，还能保证无一人诉冤的？他的断案智慧到底藏在何处？难道真的像传说中那样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吗？其实狄仁杰的断案能力从来不是靠神力，而是靠他的细心、严谨，以及刻在骨子里的人。他审理案件从不主观臆断，从不严刑逼供，而是耐心倾听当事人的诉说，细致勘察现场，寻找每一个蛛丝马迹，力求还原案件真相，还当事人一个公道。这种以人断案的理念，让他在百姓心中树立了极高的威望，也让他成为了大理寺丞任上的传奇。下面来听厦门大学的李菁老师对此的解读。
1: 狄仁杰在广大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已经呼之欲出了，他的为官生涯有一大半是在担任地方官时度过的，从宁州刺史、豫州刺史、彭泽县令到魏州刺史，无论是临危受命还是无辜被贬，他都能全力以赴，始终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为官一世，行贿四方。清官的清，很多时候固然指的是廉洁不贪，但并非所有不拿不占的官员都能受到百姓的爱戴。为百姓办实事、谋福利，这样的清官才是百姓最愿意见到的。狄仁杰被民间奉为清官，是不折不扣的实至名归。面对处于困苦中的弱势百姓，他始终满怀仁慈和体恤之情，这样的为官品格可以称之为清良、清正而且贤良。
0: 狄公案是清代成书的公案小说，记载了许多关于狄仁杰断案的传奇故事，让我们得以想象这位东方福尔摩斯的断案过程。比如其中记载的一起疑案，有百姓被诬陷杀人，证据看似确凿，却始终存在疑点。狄仁杰没有轻易定罪，而是反复核查，最终找到了真正的凶手，还了无辜者清白。这样的故事在狄公案中还有很多，每一个故事都彰显着狄仁杰的人与智。说到这里，大家可能还会好奇，狄仁杰这样一位断案如神、心怀仁爱的大臣，在当时的朝廷中地位如何？他得到了皇帝的认可吗？答案是肯定的。武则天执政时期，狄仁杰深受武则天的信任和敬重，武则天则亲切地称他为国老。大家可别小看国老这个称呼，这不仅是对狄仁杰年龄和资历的尊重，更是对他品德和能力的高度认可。能被皇帝称为国老，可见狄仁杰在朝廷中的分量之重。而在狄仁杰去世后，武则天的一句感叹更是道出了他的重要性：朝堂空矣。短短四个字，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包含了无尽的不舍与遗憾。试想一下，一个大臣的去世能让一代帝王发出朝堂空矣的感叹，他的能力、他的品德该达到怎样的高度？
1: 到这里，相信大家已经明白了，狄仁杰的名字仁从来不是一个空洞的字眼，而是他一生的底色，用以仁断案、以仁治国的理念践行了名字中的仁，也成为了唐代仁字爆款名字的最佳代言人。那么除了仁字，唐代的爆款名字中还有哪些深受偏爱，还有哪些名人用一生践行了自己名字中的期许呢？
2: 穿越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刚才我们聊了唐代爆款名字中的仁字，认识了用一生践行仁字的狄仁杰。其实在唐代，除了仁字，礼、智、信、俭等字眼也常常出现在人们的名字中，成为爆款元素。今天咱们要聊的第二位名人，他的名字中没有直接出现仁、义、礼、智、信，但名字的出处却蕴含着儒家思想的精髓，他就是战功赫赫的唐代将领裴行俭。提到裴行俭，可能有些听众不太熟悉，但他的名字却藏着大学问。大家不妨和我一起念一遍他的名字：裴行俭。行和俭，两个看似简单的字，背后却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大家有没有好奇过裴行俭的名字是怎么来的？这两个字又寄托了他的家族怎样的期望？其实裴行俭的名字取自两句经典名言，大家能猜到是哪两句吗？没错，一句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则令不从，另一句是俭以养德。这两句名言都是关于修身立身的重要教诲，而裴行俭的名字行俭正是这两句名言的浓缩。行取自其身正不令而行，寓意着品行端正，以身作则；俭取自俭以养德，寓意着勤俭节约，涵养品德。那么裴行俭的名字仅仅是家族对他的期许吗？他有没有用一生去践行行俭二字的内涵？答案是肯定的。裴行俭一生文武兼修，廉俭奉公，完美诠释了行俭二字的真谛，也成为了唐代爆款名字中以行俭立身的典范。首先咱们来说说裴行俭的武。作为唐代的将领，裴行俭战功赫赫，为大唐的边疆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大家可能会问，裴行俭出身名门，如何在文武两途皆有建树？他在战场上有哪些传奇的战绩？裴行俭出身于河东裴氏，这是一个世代为官、人才辈出的名门望族，但他并没有依靠家族的光环，而是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勇气，一步步在军中崭露头角。他曾多次率军出征，平定边疆叛乱，安抚少数民族，不仅作战勇猛，而且善于谋略。有一次裴行俭率军出征，途中遇到恶劣天气，粮草短缺，士兵们士气低落。面对这样的困境，裴行俭没有慌乱，而是以身作则，与士兵们同甘共苦，带头勤俭节约，不搞特殊化，同时运用谋略，巧妙化解了粮草危机， 最终顺利完成了出征任务。这样的举动不仅赢得了士兵们的爱戴，也彰显了他俭以养德的品格。
3: 在高宗掉落元年的时候，唐高宗呢曾经派出萧四业去镇压突厥阿史那温附的部队，但是啊，当时呢这个结果啊非常的令人失望。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路上载有粮草的这个马车被阿史那温附给劫掠了。唐高宗呢就咽不下这口气，然后呢他就派出了30万大军志在必得。这次带兵打仗的将军是谁呢？正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裴行俭。裴行俭经过仔细的谋划，觉得呀，上一次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个粮草被劫，那么我们呢就要动一下脑子，如何防止这个粮草被劫。裴行俭呢是做了这样的安排。首先呢，他安排了300辆粮车，只不过这些粮车呀都是经过特殊装备的，每一辆粮车中呢有5名精兵，他们呢埋伏起来，然后呢这个精兵啊是带有各式各样的装备，有弓啊刀啊等等啊，掩盖在这个粮车的表象之下。除了这个粮车中有精兵之外，然后呢再派这个身体啊非常柔弱的这个士兵假装呢是去拉车。经过这样特殊装备的300辆这个粮车就上路了。当然只有这300辆粮车呀那还是不够的。裴行俭呢还做了另外一种安排，就是让精兵啊埋伏在周围。阿史那温附呢也想故伎重演，就想再次劫掠。当然阿史那温附呢也顺利的劫掠了这300辆粮车。然后呢就到了泉水边准备卸下粮草的时候，这些精兵呢就一举把阿史那温附的部队呢给消灭了。这样30万大军的粮草就得到了保存。
1: 除了武，裴行俭的文也同样出众。裴行俭还和当时的诗人名家多有交往，撰写了大量诗作。他还擅长书法，尤其精通草书和隶书。他的书法作品在当时就备受推崇，甚至被后世奉为经典。同时他还善于识人，曾举荐过很多有才华的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唐代的栋梁之才。说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对裴行俭有了新的认识？一位文武兼修、廉俭奉公的将领，他的名字行俭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他一生的品格。那么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裴行俭的家族会用名言来为他取名？这背后又反映了唐代怎样的社会风气？其实这和唐代儒家思想的深入人心密不可分。在唐代，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以儒家思想为修身的准则。裴行俭的家族用象征修身的名言为他取名，不仅是对他个人的期许，更是对儒家思想的尊崇。而裴行俭用一生践行行俭二字，也正是唐代文人武将修身立德的真实写照。

0: 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刚才我们聊了狄仁杰和裴行俭的名字故事，感受到了唐代爆款名字背后的品格与坚守。其实在唐代，仁、义、礼、智、信系列的爆款名字不仅流行于官员和贵族之间，在平民百姓中也同样备受青睐。那么为什么这些名字能跨越阶层，成为全社会的爆款？这些名字除了彰显伦理道德，还有哪些深层的意义呢？首先，咱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唐代的人们为什么如此偏爱用仁义礼智信来取名？仅仅是因为儒家思想的影响吗？其实这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科举制度的完善。大家都知道，唐代的科举制度打破了门第的限制，无论出身贵贱，只要有才华，都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而科举考试的核心内容就是儒家经典，仁义礼智信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是科举考试中重点考察的内容，也是读书人修身立德的根本。因此，人们在给孩子取名时，用仁义礼智信这些字，不仅是对孩子的美好期许，更是希望孩子能够从小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努力学习，将来通过科举考试，成为一个有品德、有才华的人。可能有听众会问，在今天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还需要像古人那样去坚守名字中的品格吗？当然需要。仁义礼智信这些品格依然是我们立身行事的根本，心怀仁爱才能善待他人，坚守道义才能行得正坐得端，懂得礼仪才能赢得尊重，拥有智慧才能明辨是非，坚守诚信才能立身于世。有人说，名字是一个人的第一张名片，而对于古人来说，名字更是一个微型的历史剧本，承载着中华民族最珍贵的文化基因。说到这儿，可能有听众会忍不住追问，古人取名除了追随贴合时代风尚的爆款字眼，还有没有更具家族传承性、更有规矩的取名方式呢？当然有，这便是咱们中国传承数千年、深植于家族伦理的按族谱辈分取名传统。在古代，但凡宗族观念浓厚的家族，都会提前由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辈拟定一组寓意深远、朗朗上口的辈分字，或是成文成诗，代代相传。族中子弟降生后，取名时必须将对应的辈分字嵌入名中，以此明确家族内部的长幼尊卑、亲疏派系，绝不能错乱。这些辈分用字大多寄托着家族兴旺、文脉绵延、品德传家的期许，都藏着对美好的追求。这种按辈分取名的传统与追随时尚的爆款取名方式相互交融，前者筑牢家族根脉，传承宗族情怀，后者贴合时代风貌，彰显个人追求，共同勾勒出中国古人取名文化的完整轮廓，也让每一个名字既带着时代的烙印，又牵着家族的根脉。古人的爆款名字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动人的故事，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提醒我们，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无论社会如何发展，那些关于美好品格的追求，那些关于初心的坚守，永远都不会过时。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制作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界杯的哨声遇上国际奥林匹克日，我们以书为媒，翻开一份特别的观赛书单。从马拉多纳的世纪进球，到巴乔的落寞背影，再到小贝的泪洒赛场，那些极致的热爱，逆风翻盘的热血，都被封存在一本本好书中。而书中的每一页都是百年足球的浪漫触角，都值得被翻开被重读。6月23日早7点晚6点，文艺之声对话文艺节目，我们以书为媒，读懂绿茵场的百年浪漫。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心想向天歌，白
9: 茫从读一个道理

0: 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3: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呢，我们带您走进河北石家庄，去认识一个被誉为冀中平原艺术奇葩的古老剧种——石家庄丝弦。石家庄丝弦呢，又叫做弦腔、弦索腔、河西调、小鼓腔等，它起源于明末，距今呢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石家庄丝弦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石家庄独有的地方戏曲声腔剧种，也是全国稀有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今天呢，我们要欣赏的是两出石家庄丝弦的经典剧目，上半时段由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边树森演唱的李天宝吊孝灵堂一折，下半时段呢是石家庄丝弦的传统名剧小二姐做梦。在赏析之前呢，现在您来认识一下石家庄丝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剧种。石家庄丝弦呢，在明清俗曲的基础上演变而来，它的唱腔独树一帜，有着奔放激越、悠扬高亢的特点。它最独特的唱法呢，是以真声唱字，旋律向上，大跳翻高，再用假声驼腔，旋律顺即而下。唱腔的全部音域呢是两个八度，下方八度用真声唱字，上方八度用假音。唱词最后的一个字儿啊，旋律以6到12度向上大跳翻高之后，再用假声拖腔下行，这种尾腔翻高的唱法是石家庄丝弦所独有的。丝弦的音乐呢，属于是弦索声腔，有各种音乐曲谱500多支，各类的伴奏曲牌呢100多种。听丝弦呢，时而激越悠扬，慷慨奔放，时而怒涛旋转，急泻直下。那它的传统剧目啊有500多出，像空印和白罗山、小二姐做梦、赶女婿、杨家将、花烛恨、生死牌、宗泽与岳飞等是其代表性的剧目。那么今天上半时段要欣赏的呀，是丝弦的经典保留剧目李天宝吊孝，由丝弦表演艺术家、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边树森演唱。边树森呢，主攻小生、老生行当，唱腔刚柔相济，以声传情，以情代声，声情并茂，被称为编派。他上演的传统剧目像李天宝吊孝、刘墉下南京、空印和文王访贤等都是代表剧目。李天宝吊孝啊，主要围绕书生李天宝和富家女张凤姐的婚姻波折展开。张凤姐之父张忠实嫌贫爱富，在李天宝家道中落之后啊，准备悔婚，谎称女儿暴病身亡。李天宝闻讯过府吊孝，张忠实无奈设下灵棚之计，最终被识破。李天宝告至公堂，知县判张凤姐与李天宝成婚。这出戏啊，以喜剧手法讽刺了嫌贫爱富的人。那么这出戏最令人叹服的是，边树森有近100句的连续唱腔，丝弦特有的尾腔翻高的唱法在这里也被运用到了极致。边树森以真声唱字，字字清晰，句句含泪，每到情感爆发处，旋律呢向上大跳翻高，再用假声拖腔下行，那一声声翻高的尾腔像是把天都喊破了。这个时候给人感觉啊，他唱的不是李天宝，他唱的是所有被命运捉弄的痴情人。李天宝跪在灵前，一段近100句的唱腔一气呵成，从回忆往昔的恩爱，到诉说今日的悲痛，再到质问苍天的不公。边树森的演唱以情传声，以情代声，把人物内心的绝望与不舍唱的是撕心裂肺。而这段唱啊，可以说也是丝弦剧种唱功戏的巅峰作之一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边树森在李天宝吊孝当中的经典演唱。

里啊啊啊啊啊

奉见灵前之际，望你约他仙境，假发。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回来。接下来啊，咱们换换口味，欣赏一出丝弦传统名剧《小二姐做梦》。这出戏啊，可以说在石家庄丝弦的剧目当中独树一帜。它没有曲折的故事剧情，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全剧就是一个小姑娘做了一个梦。那正是这一个梦啊，也成为了丝弦最受观众喜爱的经典剧作之一了。开场的那一句“春暖化冻开了河”，丝弦的唱腔在这里从激越转为俏皮，把小姑娘怀春的心事唱的是活灵活现。故事很简单，小二姐到了该出嫁的年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见自己穿红戴绿，坐上花轿去出嫁。一路上，她偷看新郎的长相，想象婚后的生活。可结果呢？梦醒了，一切成空。丝弦的尾腔翻高啊，在这里不再悲痛，而是变成了少女的娇嗔与期盼。一声声翻高的尾腔，像是小二姐砰砰直跳的心。石家庄丝弦刻画人物细腻传神的特点，在这出戏里展现的是淋漓尽致。结尾的唱段，小二姐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还在炕上，一切不过是南柯一梦。那一声怅然若失的叹息，丝弦的唱腔从俏皮转为悠远，把少女的失落与期盼唱的是让人又笑又让人心疼。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石家庄丝弦《小二姐做梦》当中的精彩选段。

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来欣赏了石家庄四贤的代表剧目《李天宝吊孝》和《小二姐做梦》。一个呢，唱的是生离死别的悲痛；一个唱的是少女怀春的欢喜。一悲一喜，一刚一柔，都展现了石家庄四贤霁月悠扬、慷慨奔放的艺术魅力。那么现在啊，石家庄四贤剧团也是全国唯一的四贤专业院团。从边树森、安禄昌、张鹤林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到如今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四贤的薪火已经传递了几百年。他也告诉我们，只要还有人唱，戏就不会死；还有人听，这个根就不会断。好了，这里是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还是那句话，生活再忙，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听戏的时间。我们下期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资金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2: 北京时间11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十三集，胡三元在被警察从医院带走前，给米兰和另外几个剧团的人跪下了。所有人都被他救这个动作惊呆了。胡三元一辈子给谁服过软呢？紧接着，警察就把他舅搀起来了。易清娥挣扎着要去抱他舅，米兰把他搂得更紧了。但他终于还是挣脱出来，要抱住他舅了。警察动作很快，还不等他把舅的腿抱住，几个人就拎起他舅，一路小跑着把人塞进了铁壳子车里。只听后车门咣咣啷啷一阵响，他舅就被锁到车里了。易清娥再追，便栽倒，不省人事了。米兰把易清娥领回剧团后，胡彩香就把他抱回去了。胡彩香在易清娥醒来时一再说，他舅就是这命，命里有这一劫，咋都躲不过的。你都莫看看你舅，这回被弄那个死土炮兴奋的，像给谁打了鸡血一样，这就叫让鬼给捏住了。谁让鬼捏住了，那就一步步得跟着鬼走，人是换不回来的。我看我把你那个死舅还是骂得太少了，多少次让他别逞能别逞能，哎呀，把他给能的，他就是能不够嘛，要玩喂个死土炮还要放啥冷彩，你就是放了冷彩还成了韩英了，成米兰那个骚狐狸精了，成刘闯了，你还不是个开除刘用的胡三元吗？你还不是得去做饭扫院子抬不久。哎，他听不？你那个死舅他听不？那个时候鬼就已经拿着铁锁把他的脖子套牢了，你知道不？该死的东西。任胡彩香再骂他舅，说他舅一千一万个不是，说他活该命硬找死，可易清娥还是要想舅，想得吃不下也睡不着，并且一再闹着要回去见他娘。他不想再在剧团待了，死也不想唱戏了，但胡彩香老师还是坚决不让他回。你这练功马上满一年了吗？满一年要大考一回嘞，这考试很关键，特别不适合唱戏的才会被退回去嘞。胡老师一再说易清娥的条件很好，将来能学出息的，还说这半个月荒废太多了，要他抓紧复习力争考个好成绩，也算是没辜负了舅的希望。可易清娥压根就不想学戏了，他觉得这一行一点儿都不好玩，还不如在九岩沟放羊，加上他舅把这里的一切都弄得乱七八糟的，让他也没脸在这儿混下去了。他知道好多同学都在看他的笑话呢，几天不在他宿舍洗脸盆都让人拿去接夜尿了，尤其听说他舅是带了脚镣走的，几乎所有人都傻眼了，都说带脚镣是要枪毙的犯人，说明公安上已经定性。

0: 就好像他易清娥也是死刑犯，马上要挨枪子儿一样。他去上厕所，几个同学一见是他来了，竟然忽地撸起裤子，没尿完就逃命一般地挤了出去。他易清娥也快成瘟神了。不行，无论如何都得走，坚决不学戏了，并且得晚上偷着走，白天走太丢人了。可易清娥几次都没逃成，胡彩香硬是要留下他参加考试，并且一再说，你是你，你就是你舅，你是正四考上的，算是有工作的人，丢了多可惜，你小还不懂找一个正四的工作有多难呀。可他还是哭，反正不去练工厂了，他没脸见人了。胡老师就继续劝他，娃呀，你是个11、12岁的娃嘛，跟你舅不是一回事，没人把你当成你舅看，何况你舅也不一定就能被枪毙嘞，顶多都是个过失杀人犯嘛，兴许还死不了嘞，死不了就有出来的希望。娃，啥事都是吵吵一阵子，很快就过去了，你把戏学好，将来站在台中间里，别人照样刮目相看，哎，不定那时你就又出来给你敲戏来。好娃，咬咬牙挺一挺，一切都会过去的。反正不管胡老师咋说，易清娥还是不出门，但这天晚上发生的一件事又让她同意留下来，并且答应参加考试了。那天晚上她本来是准备再跑一次的，可刚装作睡着一会儿，就有好几个人偷偷溜进胡老师的房里商量事情来了。房里很热，但他们还是把门窗关了个严实，一个人念，几个人听。开始念的时候他没注意，可后来他听见好像是念他舅的事。胡三远固然有问题，但我们敢保证他不是故意的。单位有人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是故意搞破坏，故意杀人，我们觉得太严重了。我们是这个单位的革命群众，知道这个事情的全过程。胡三远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想出风头，放一声大炮，落一通表扬，从而减轻他过去的罪责。但他确实被虚荣思想冲昏了头脑，把药装过量了，何况他自己也差点被炸死。要是诚心搞破坏，他不会把自己命也搭进去的。我们认为胡三远有罪，但罪不当死，请求组织再到剧团调查一下。当时的事情才发生，人都很激动，可能有说过头的话，现在冷静下来后，相信大多数群众还是会尊重事实的。还有一个情况请组织考虑一下，胡三元是全省敲鼓里面数一数二的人物，虽然也有白砖道路的问题，可这手艺毕竟也是党和国家培养的，杀了可惜。总之我们希望对胡三远能够刀下留人。为了刀下留人这四个字，他们还商量了半天，说刀下留人是戏里常用的，现在是拿枪打，应该写枪下留人才对，可好像又觉得没有这么个词，最后商量着还是用刀下留人好些。有人说 这能让办案人员想起一些戏里的公正场面，激起他们的同情感、正义感。说这个话的正是红剧戴眼镜的那个瘦导演，看来状子也是他写的。最后，为到底是写每个人的真实姓名，还是写革命群众，又商量了好半天。钱真明害怕最后翻不了这个案，搞不好还要追查出同情包庇坏人的责任来。就是公安局不追查，把信转到黄主任手上，大家也会很麻烦的。因为黄主任一直口气很硬，他一口咬定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那就等于说胡三元是故意的。我们跟黄主任对着干，岂不得吃不了兜着走？但胡彩香老师坚决要求写真名，写革命群众是虚的，搞不好人家还以为是胡三元的哪个亲戚写的，我看作用不大。要写就写真的，而且名字缀的越多越好嘛。瘦导演也说，哎呀，这两天其实大家都在说嘞，这人再瞎都不能再给胡三元落井下石啦，把个胡三元弄死谁能得到啥好处吗？这个院子啊，恐怕还会闹出鬼来嘞。我胡三元可是不会轻易把谁给饶嘞，到那时只怕谁都安生不了。胡老师坚持要把他的名字写在第一个，他说，割裂头碗大个八毛。再后来一个人说，得把一个人的名字署上，对这个状子好，对大家也是一个保护。有人就问，那名字是谁？那人说，米兰嘛。胡老师端直说，不要他，不要这个骚货，我的名字不能跟他写在一起。冷场了很久，瘦导演说，说的有道理，把这个米兰写上去很重要啊。瘦导演还要胡彩香好好掂量掂量，说这是一部高棋。胡老师想了想，就不再说话了。可谁去让米兰签名呢？米兰会签吗？搞不好就成了一件老鼠舔猫鼻子寻死的事儿。有人说，也不一定。胡三元被带走时，听说还给米兰跪下了，求他帮忙照看外甥女儿呢。这人不说这话，胡老师还不来气；一说这话，胡老师一下子就跳了起来。个胡三元，就这点怂包劲，让我把他给看扁了。他给我骚狐狸精跪下了啊！骨头软的比脓包还软，真是把他胡家的仙人修的都从坟里面给憋出来了。瘦导演急忙制止：“哎呀，这说明他对这个外甥女很心重嘛。我们要脸的人都啥也不管不顾给人跪下了。哎，男儿膝下有啥？黄金吗？”易青娥感觉他们说到这时都在朝他瞅，他就赶紧装着睡得更死了。又安静了一会儿，胡老师突然说话了，要不我找这个骚货签名去。啥？你啊？我找他签去，非让他签不可。那胡三元过去也没少给他敲戏呀。就这样，一个大疙瘩解开了，大家好像都有点兴奋。有人提议说，哎，房子里太闷了，走，咱夫妻喝碗凉醪糟去嘛。于是大家就悉悉索索地出去了。易青娥听见胡老师还专门反锁了门。易青娥终于把忍了半天的眼泪尽情地释放了出来。原来剧团不是人人都恨他救不死的，还有这么多人在替他救说话，想把他救的命给保下来呢。他觉得这个时候自己是咋都不能走的，他 想看到舅的结果。舅太可怜了，脸都炸成那样，肠子都炸出来了，还带着脚镣。就在胡老师他们出去喝凉醪糟的时候，有人来敲了几回门。敲最后一回时，易青娥答了话，说胡老师不在。真是太巧了，敲门的竟然是米兰。易青娥像抓住救命稻草似的，一咕噜爬起来，才想起来胡老师出去是把门给反锁了的，害怕他再跑，他就隔着门说，米老师，胡老师出去把门给反锁了，不过他一会儿就回来的。哦，这个胡彩香搞啥名堂嘛，行，那我一会儿再来看你啊，你先歇下。过了一会儿，胡老师就回来了，他给易青娥买了碗凉醪糟端回来，胡老师让他吃，他就都吃了，好像胃口也有点开了。他正吃着，米兰就来了，米兰的手里端着一碗鱼汤，说是下午有人在烂泥湖里抓的鲫鱼，炖汤可鲜呢。他说看这娃几天没吃饭都瘦干了，把汤给娃端过来。易青娥的眼泪吧嗒吧嗒的都滴到了醪糟碗里。米兰平时是很少到胡老师家来的，有事也是站在门口一说就走了。年前排洪湖赤卫队来过一回，是请教胡老师来的，说有几句唱换气口总是找不准，有点唱不下来。胡老师连坐都没让坐，一顿风凉话就把人家打发滚蛋了。米兰出去以后，胡老师还在说，亏仙人哩，连气都不会换，还朝舞台中间挤哩，看把你两煞翘翘屁股给挤成个瘪冬瓜。骂完他把自己都惹得笑了起来。可今天来，胡老师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又是搬凳子，又是打糖水，又是翻落花生出来剥了皮的请人家吃，弄得米兰半天都转不过向。终于胡老师把话题扯到他舅身上了，先是试了试水的深浅，当发现米兰对他舅也很同情，并且相信那事故他舅不会是故意的事，胡老师就把签名的事端了出来。他问米兰签不签，不过话里也有话，不签嘛也不要紧哈，无非就是将来胡三元的冤魂回来，多有几个晚上睡不着觉嘛，哈。并且他还拉长了音韵，像唱戏念白一样说，人呀人，反正这世上的事情都是人在做天在看嘞。还没等胡老师把话说完，米兰就说，你啥意思呀，以为我不签是吧，把我放在你前面签，还按 AB 角那样咋像。说完，米兰在纸上呲呲啦啦划了几下，把钢笔一扔，起身就走了。米兰刚一走，瘦导演和其他几个人就又来了，问咋个像。胡老师叹了口气，哎，把他假爹在这事上还跟我争咧，他还是 A 我还是 B， 非要牵在我前面，好像他还就一辈子当韩英咧，你看就这玩意儿。这一晚上易青娥睡得很踏实，他觉得在这个院子里也不是完全不敢睡着觉的。易青娥又开始练功练唱了，尽管有同学在她背后指指戳戳的，好多女同学不仅不愿意跟她一起练身价组合，也没有人愿意跟她一起打靶子了。所谓的打靶子 就是枪对枪、刀对刀、棍对棍的打斗组合。最后教练只好安排他跟男生一起打，男生下手重而且快，挨枪挨刀挨棍就是常事了。尽管这样，易清娥还是能忍受能坚持，因为他就有希望了，只要就能活着，他就啥都能忍受了。为了应对满一年的考试，大家都突然十分紧张地复习起来。易清娥由于她旧的事，弄得本来就瘦小的身体更加单薄虚飘，加上天气又热又劳累，实在有点吃不消，好多功都明显退步了。头朝下脚朝上的拿大顶，她本来是可以坚持20分钟的，现在只能拿10分钟了。甩腰过去一次能甩30个，现在甩10几个就感到恶心，内脏甚至有一种快爆裂的感觉。他的练功优势在快速地减退着。就在这个时候，公安局又一次来聚团，为他旧的事找所有人又谈了一次话。他们来时，黄主任还主持召开了大会。会上，黄主任说，
1: 胡三元的事是剧团的阶级斗争新动向，这个问题的性质很严重啊。我说大家伙都要擦亮眼窝，协助公安上做好这个一切的革命工作。
0: 可公安局来的人跟黄主任讲的口气不大一样。公安局一个戴眼镜的瘦高个子领导说，这个案子大家都知道，我们已经侦破很长时间了啊！为了真正把案子办好，我们决定再走一次群众路线，大家一切都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讲啊，不能够凭空想象捏造，不要添油加醋扩大事实，当然也不要藏着捏着，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反正嘛，有啥说啥，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提供的一切证言证据负责。公安局十几个人在剧团又弄了4-5天，几乎全团每个人又像过筛子一样过了一遍，连易清娥也被叫去问了一上午。易清娥说完，人家还让她按了手印，大概有10几张纸，不仅每张都按，而且每张上写错的地方也都让他按了。那几天，易清娥整天是扯长了耳朵在听，听院子里一切风吹草动的声音。他听说郝大锤那几个也在频繁碰头商量事，并且还到黄主任家开过会。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4集。
1: 那几天，易清娥整天是扯长了耳朵在听，听院子里一切风吹草动的声音。他听说郝大锤他们也在频繁碰头商量事儿，还到黄主任家开过会。开完会，郝大锤出来气势汹汹地说：“
2: 哼，能让胡三元把这铁案翻了，还没王法咧。”
1: 在公安局来的第三天晚上，邵导演他们那几个人又到胡老师家里坐了很长时间，叽叽咕咕地说了大半夜。易清娥听出来，是要让米兰出面做黄主任的工作，让他改变态度呢。后来，胡老师说，还是他

0: 这天晚上，胡老师是后半夜才回来的。第二天一早，他就听寿导演在门口问，说的咋样？胡老师说，好着嘞，反正我要他米兰给我黄正大搜话，让他把胡三元整死了，看他能落个啥好处。再后来，公安局的人就走了。据胡老师说，黄主任直到送公安局人走，还是那些鬼话。我们这个剧团，绝大多数革命群众觉悟是高的，他们是能看清胡三元的本质的。不过，也有一些群众需要教育，毕竟文化底子薄啊，糊涂蛋还是不少。再后来，易清娥就参加考试了，她考得很不理想，连胡老师都急了，问她是咋发挥的，平常练得好好的唱段，一上场咋就荒腔走板成了那样，说把她的人都给丢完了。就在考完试的第三天，团里突然通知说，明天全体参加县上的公捕公判大会，要求学员也都去接受教育。还有人私下传出风声说，明天公判的就有胡三元嘞。公捕公判大会在县体育场召开，说是体育场，其实就一个野场子，有一圈跑道，中间还有一个篮球场，篮球场旁边还有一个排球场，再就是一个小看台，县上有好多大会都在这里开，有各种庆祝大会、纪念大会，包括公捕公判大会。一般要在体育场开公捕公判大会，就是有特别重要的犯人，尤其是有要枪毙的犯人。这事本来就吸引人，有看点，加上说罪犯里还有剧团敲鼓的那个胡三元，就是在舞台上放炮炸死人的那个家伙，看热闹的就更多了。一大早，几辆宣传车就在县城的几条街道和附近的公路上缓缓移动起来，绑在宣传车顶的高音喇叭里，一个女生正在口气特别强硬地广播着，
1: 全县广大工农兵同胞们，广大革命干部、私生以及战斗在各条战线的革命群众、街道居民，现在发布通告。今天上午10点，我们在县体育场召开公捕公判大会，将对一批强奸妇女、幼女、抢劫、盗窃、投毒、杀人、放火、爆炸、破坏公共设施、破坏国家财产、破坏革命生产的思想及其反动的犯罪分子进行依法公开逮捕宣判。
0: 女生说完，一个男生又开始了。
2: 现在宣布公捕公判大会纪律。一，县级机关所有单位要按指定划分区域，准时排队入场，不许插队拥挤，不许占用其他单位的划分区域。二，幼儿园师生、城关小学师生、城关中学师生、县中师生都要在老师的带领下于9点半前提前整队入场，并在指定位置就座。
0: 昨天当易清娥听说今天公捕公判有他舅时，心里就慌乱得不行，几乎一整夜都没合眼。他一直想着道听途说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枪毙、死缓、无期、20年、10年，有人说最少也少不了7年，那还得定性为过失杀人才行。昨晚上班上就通知说，明早9点集合，都自带凳子，整队进入体育场。他就问胡老师，就该枪毙不了吧？胡老师说，谁说的轻，明天从县中队一拉出来就知道是咋回事了，要枪毙的 都在前边位个车上压着，一个犯人一辆大卡车，我是枪毙的，犯人由三个战士紧紧地抓着，旁边还站着两排荷枪实弹的战士。要枪毙的犯人比不枪毙的要捆得紧些，头一般都压在驾驶室上面的木板上，看不清楚脸，背上还插着写着名字的法标，就等一宣判，立即就有人拿红钢笔水就把我名字给打上叉叉。哎呀，我些不枪毙的嘞，要是判个死缓呀无期呀，也都是一人一辆车，判10年以上的一般是3个人一辆车，前边一个，一边再压上一个，10年以下嘞，基本上都是6个人一辆车，前头压2个，两边一排再压2个，一个犯人后边也都是2个看守。那些判10年以下的犯人明显捆得松些，而且他们一般还都有心思抬头到处乱看呢。易清娥把胡老师的话记下了，第二天一早不顾班上团上一再强调的参会纪律，就端直跑到县中队旁边看他舅去了。他去的时候这里还空无一人，到了7点多才有10几辆卡车慢慢开进中队院子，8点多附近就来了好多带袖标的执勤人，再后来人就慢慢多了起来，执勤的就开始撵人了。易清娥发现来的人里有看热闹的，也有好些是犯人的亲戚，有人还抱头在哭。有一个老婆子70多岁的样子，是几个人搀着，手里拿了个皱皱巴巴的手帕，几把眼泪就擦湿完了。易清娥他们被赶来赶去的，最后他是爬到一个土坡后边卧下，这里不在人家警戒线以内，又能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的。等啊等，宣传车不知都过来过去几回了，高音喇叭里喊的话有些他都快背过了，终于县中队的绿铁门才打开了。

先是出来一辆写着指挥字样的白铁壳子车，然后又出来一辆黑铁壳子车，再然后又出来一辆帆布棚小车，再然后一辆大卡车的头就露出来了。易青娥的心忽的就揪成了一疙瘩，可离得太远，人有些看不清，但车上只压着一个犯人，并且都是按胡老师说的，犯人后边有三个人压着，两边还有两排拿枪的人。易青娥正紧张着，就听前边那个老婆子儿啊一声哭得栽倒在地上。易青娥的心突然轻松了一些，说明这个不是他舅。紧接着第二辆卡车又出来了，上边还是只压着一个五花大绑插着法标的人，头被紧紧按在了卡车头上，那人好像想动，被三个人又狠狠朝下摁了一下。易青娥明显感到这个也不是他舅，因为这个人的年龄比他舅大了许多，头发都花白了。紧接着第三辆车又出来了，还是一个犯人，背上还是插了标，好像有些站立不住，三个压着的战士还是把他朝起拎了拎，拎起来他又扑他下去了，几个人就干脆把他提溜着，双脚都离地了。这个人更不像他舅，个子比他舅大概能矮一头。再出来的就是三个犯人一辆的车了。易青娥先是涌出一股眼泪，

0: 累了，最起码就是步枪毙的人了。他仔细看看，面向他的那个犯人肯定不是的，面朝前的犯人也不像，可惜面朝河水方向的那个犯人脸看不见，但从背影看咋都不像他舅。他舅是个长得高高大大的人，背影是挺得很直的，可这个人腰明显弯着，远看是个 S 型。又出来一辆装三个犯人的车，易清娥仔细看了，里面依然没有他舅。再又出来了三个犯人一辆的车，他在里面还是没有找着舅。他想，自己是不是把舅看漏了？也许把人关了几个月，变形了，没看出来呢。接着又出来一辆压三个犯人的车，仍然不见舅，易清娥就慌神了。难道就在前面那三辆压一个犯人的车上？他脑子嗡的一下，又开始回忆刚才那三辆死刑犯车，可的确没有想舅的呀。正想着，一辆压六个犯人的车就出来了，他急忙睁大眼睛，一个一个朝过看。前面两个看清了，不是他舅；靠他这边的两个也看清了，绝对不是他舅。那两个朝河水方向的，背影子也不像。卡车出得越来越快了。终于，易清娥在第四辆拉六个犯人的车上，一眼瞧见了胡三元。他舅是面向前方的，并且是在靠着他的一方站着，绳子把舅的两个胳膊捆得很松，他站得很直，也果然像胡老师说的那样，舅是一身轻松地朝四周乱扫乱盯着的。易清娥的眼前立即模糊成了一片，他真想放声大哭起来。舅的脸上还是那样黑乎乎的，嘴唇包不住上牙，尤其是嘴一张，牙白脸黑，十分突出。但舅的头昂得很高，像敲鼓时一样，把前后左右都关照到。易清娥多想大喊一声“舅”，可高音喇叭声、汽车声、半导体声、哨子声响成了一片。易清娥感觉他舅好像是朝他卧着的土坡看了一眼，可没看见他，汽车很快就开过去了。他不顾一切地朝公路上跑去，他要追上舅。他想，今天无论如何都得让舅看上他一眼。易清娥是在车队快到东关正街时撵上去的，车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满街都是拿着板凳的队伍，本来是向体育场进发的，发现押犯人的车来了，就都慌乱了阵脚，朝囚车拥去。警察和民兵手挽着手，拉起两道横线来，才把人流挡在了街道两边。今天犯人多，阵仗很是吸引人。一街两行的人，本来有些是要排队直接进体育场参会的，见这般热闹，也就加了板凳，掉头跟着囚车跑起来。尤其是前边三辆囚车，跟跑的人特别多，因为这三辆车上的犯人最好看，大家想看看这三个人到底长得啥模样，竟然就活到头了，要吃花生米了。还有一辆大家喜欢看的车，就是拉胡三元的车。大家一看见胡三元的样子，全都笑了。没想到胡三元让火药烧成这个德行了，要不是有人不停地指，简直都认不出来了。有些跟着跑的娃还在远处喊：“
1: 胡三元，去团地！
2: 胡三元，

0: 一青鹅倒是追上了压塌鹫，窝在人窝里就没了，它只能从人缝里朝上看它鹫。它看见鹫的头一直是高高抬着的，不仅脸让土炮打黑了，下巴底下半圈都是黑的。在卡车底下往上看，下巴底下的黑还特别明显，它就成了个黑人了。尽管那时一青鹅还没见过黑人，对黑人的印象还是在看电影前加演新闻纪录片里见过的。大概是觉得他就把头抬得太高了，一个站在他舅旁边的战士把他的头朝下压了压，可舅很快又把头扬起来，撵着看他的人就都觉得特别好玩。有的人还说，
1: 胡三元头还撑得硬朗呢。
0: 他就在看，四处看，好像是在找熟人。一青鹅就拼命朝他舅的眼皮子底下挤，可挤着挤着，舅的车又前进了一截儿，他就又得找新的位置了。终于在车队走到县城中间的十字路口时，再也走不动了，就彻底停了下来。但旁边执勤的人也管得更凶了，一青鹅几次想挤到舅的车前都被推了出去。可他毕竟是个头小，在警察和民兵挽起的人墙阻挡拥挤时，一青鹅还是从一个警察的腋下钻进了车前的一片空处。他对着车上大喊了两声，
1: 舅舅。
0: 他舅终于把外甥女儿看见了，还咧嘴笑了一下，但笑得很僵硬，是给他点了一下头。这时一个高个子民兵像掐鸡娃一样把一青鹅拦腰一卡，塞到人缝里去了。很快一青鹅就被人流卷走了，车队也朝前移动了。他就想朝回看，头被解放军战士朝正前方扳了扳，他就再也看不见一青鹅了。但一青鹅已经很满足了，他不仅知道舅不会挨枪子儿了，而且还让舅看见了自己，并且他还发现舅的心情好像也不错，这让他彻底放心了。他再没有朝前挤，就一直很自然地跟着车队游街示众，过几条街后又随车队进了体育场。体育场已经黑压压坐了一片，有人说已经快上万人了。虽然是早上，可九月的太阳还是特别的焦火，一些人就给头上盖了报纸，还有的是脱了外衣把头脸扇着。大会开始时，上边要求把头上扇的一律揭掉，只听哗哗啦啦一阵响，上万人的头上就光溜的只剩下太阳了。一青鹅从体育场边的公路上看过去，一排排的人坐得整齐的，前后左右都能拉直线，就连边上站的人也是有队形的，有那歪歪斜斜横七竖八立着的闲人，很快就被执勤民兵规整顺了。一青鹅没有到场子里去，他要一直跟着旧的车，不定一会儿还有机会再能见面呢。十几辆装犯人的卡车整整齐齐停在体育场旁边，犯人被弄下车来就都押进一个临时搭起的帐篷里了。一青鹅无法靠近帐篷，因为在离帐篷很远的地方就插着粗细长短不一的竹竿，竹竿上拉着染红的绳子，说是叫警戒线，旁边都是民兵和战士在持枪把守。突然会场上响起了排山倒海的呼口号声，紧接着那溜帐篷被像演戏的拉布一样一起

0: 朝起一掀，一个十分威严的队伍已经在墓里排得整齐划一了。每个犯人都有两名挎枪的解放军战士押解着，犯人和犯人之间的距离也分毫不差。他们在朝会场主席台前走着，易清娥看见他舅是在中间的位置，走的还有点东张西望的。那三个坐单车的犯人是走在最后边的，都带着脚镣，一走那哗哗啦啦的响声公路上都能听见。易清娥数了数，的确是46个犯人，排了好长好长的队伍，光解放军战士就有一两百人，听说好多都是从临县抽调来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0: 驾驶，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5: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6: 经典是旷野里

0: 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国际奥林匹克日。1894年，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在巴黎索邦宣告了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诞生。为了纪念这一体育复兴的重要节点，1948年设立了国际奥林匹克日，这一天也逐渐发展成为全球性的体育纪念日。
0: 中国奥委会2026年第40届奥林匹克日活动的主题是“你已就绪，动就一起”，鼓励每个人邀请一位伙伴共同参与体育活动。无论是朋友、邻居、队友，还是刚认识的新朋友，每一次邀请都能带来改变。
1: 奥运精神不止在领奖台上，也是在每一个人迈出的每一步、挥洒的每滴汗里。每个人都能通过坚持运动，感受挑战自我的快乐，这正是奥林匹克精神最本质的体现。
0: 每当我们提到奥林匹克这四个字，脑海中总会浮现出夏季和冬季奥运会上各国健儿在赛场奋力拼搏，在领奖台上亲吻奖牌的画面。
1: 但是如果我们把镜头从奥运赛场转移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场景，就会发现奥运精神藏在很多的生活细节里。邻居相约早起晨跑打卡，办公室里同事互相拉着去健身房，下班后三五成群组队打球，这些平凡的小事和奥林匹克精神并不遥远，反而呢更贴近它的本质。体育使人快乐，体育凝聚人心。
0: 今天时光漫游记的主题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在电影中感受体育的魅力。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将重温三部经典体育电影。女篮五号里，教练与运动员在严训和温情间搭建信任。水上春秋中，游泳健将面对新规，破局改写记录。乳燕飞中，以体操少女尚小丽的跌宕人生，照见一代运动员的拼搏精神。
1: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板块，我们将邀请影评人大陆聊一聊体育电影中那些突破训练和比赛传统叙事的热血与诗意。
0: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你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给我们评论留言，说说你最爱看的奥运项目以及平时经常做的体育运动有哪些。
1: 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文艺之声，期待和你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
0: 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在电影中感受体育的魅力。
1: 今天的文艺回响，我们一起来回顾三段与体育有关的光影记忆。1957年，上海电影制片厂设置的电影《女篮五号》是谢晋导演的代表作之一，这部电影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彩色体育故事片。
0: 影片围绕篮球运动员田振华一生的遭遇，以及林杰、林小杰母女不同的命运，揭示了新中国成立前后体育运动员截然不同的命运。
4: 李正，
5: 同志们好。
6: 指导好。
4: 报告，全队12名都到齐了。
5: 有两个迟到的，以后吃完了再来锻炼。少奇，为了参加全国比赛，锻炼要加紧一些。头一个阶段主要是体力和基本技术训练，你们大家的身体发展还不够全面的。你们俩体力怎么样？
4: 报告指导，很好。
5: 你呢？
7: 还可以。
5: 休息会儿啊。
8: 陈振总这么凶，昨天还给他打扫房间呢。
5: 不要喝水。
7: 我不喝，就喝一点儿，不行吗？
5: 光顾喝的时候痛快，心脏负担不了。要求那么不严格，还想当运动健将、国家选手？
7: 我怕当不上运动健将。
5: 哎，别坐球上。
4: 知道。
5: 嗯。
4: 我说你把我们当成男子队了。
9: 哎，男女平等啊！
7: 呵，谁像你呀、啊？像牛似的。
5: 哎，你们要是。

0: 觉得运动量过大
1: 可以减少，水绝对不能喝，这男女没什么区别。
2: 哎，怎么样？
3: 怎么样？
2: 怎么样？对吧？
4: 我把球啊给你，你就别管我了，你呀传给王四妹，自己就往里头插。四妹，你再把球回给队长，队长就上。这时候啊，对方肯定会来阻击你们的，是吧？这时候我在哪儿呢？我就在这儿。哎，振振，别忘了给我掩护啊，然后你再很快的把球给我，我就这么一伸手，啪，好球！
5: 你又是这一下，
4: 我在这儿投篮有把握。对对对，应该找机会让小林投篮。
6: 我在这儿可以给你做掩护，可是你总不注意回来防守。
4: 哎，防守你不用担心。
5: 怎么不担心？到时候你们都不回来，总是三吃二，我跟阿珍可招架不起。结果竟看见我们漏人了。
4: 跟工人对打就是不要紧，他们的攻击力那么差，
6: 那你也不能小看人家。
5: 我说王爱珠在防守上就比你注意，
4: 可是他的投篮信心不强啊。
7: 在刚才听到的电影片段中，教练田振华不仅是训练场上的严厉发令者，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他也关切着每一位女篮队员的生活琐碎。在战术部署中，他还乐于倾听队员们的见解。
8: 这种将教练权威与运动员主体精神相交融的视角，在谢晋的影片里是一种相当超前的设定，不是单靠管出来的团队，而是共同把心拴在一起。
7: 而电影《女篮五号》的重要戏剧冲突出现在上海队与工人队的比赛这场戏中，我们来听听。
9: 哎，你没去比赛啊？
4: 怎么从已经去了？
9: 走了一个多钟头了。哎，你还不赶快去呢？
4: 我去拿东西。
10: 知道。
11: 小丽，来。知道，小林来了。
12: 知道。
11: 小林，你上哪儿去了？快换衣服，活动活动啊！田指导生气了。
10: 指导，下半身让小林上吧。
12: 不必要。我不相信一个不遵守纪律、不爱护集体荣誉的人，在比赛当中能够起作用。上场吧。
11: 田指导也太凶了，哎，他做的
4: 见他不来也不会输。
11: 小林来了就应该让他上去，
5: 那怎么行呢？小林今天迟到性质是严重的，
13: 严重是严重，迟到应该让回来。
11: 可田指导也太凶了，
5: 那球队就不需要组织纪律吗？
11: 是啊，
14: 他来了嘛，就应该让他上。那以后我们都迟到了怎么办呢？
5: 你不能这么说呀。
14: 别吵，别吵了。
11: 不管怎么样，我总感觉田指导这样做法太生硬了。
12: 你们想想看，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讲，他应该怎么样来对待将要进行的一场重要比赛？是迟到，是缺席，是不遵守纪律？我身边最恨一个运动员他不遵守纪律。
11: 小林，你昨天到底上哪儿去了？
15: 你倒说嘛。我到陶凯家去了，昨天是我生日。
11: 就是过生日吧，也应该告诉我们一下。
15: 就是啊，我留过纸条的。条子呢？在哪儿？
11: 唐世宝。
15: 错了就错了，这也没什么，思想上认识就行了。我想反正不是我先上场。
8: 比赛前，林小杰因和伙伴们的误会和自身情绪的波动没有按时归队参赛，这场比赛遭遇对手的顽强抵抗无法还手。身为教练的田振华即便看着比分被拉开，也始终没让小杰上场，最终球队输掉了比赛。
7: 教练田振华无法容忍林小杰不遵守纪律的行为，他坚持原则是为了让林小杰和所有的球员学会承担责任，剥夺他的比赛权利，让自律从精神困局中破土而出。
8: 这番坚持挫败了队伍成绩，却换来林小杰的灵魂质变。当他坐在赛场边眼睁睁看着全队一点点输掉比赛的时候，内疚和反思如针扎般涌来。此后，林小杰幡然醒悟，重新认识了自己的职业，更加刻苦训练，最终被选为国家队队员，决定终生献身体育事业。
7: 《女篮五号》这部电影展现了当时青年运动员自律与规则意识的觉醒，而1959年还有一部作品点燃了国人对碧波泳池的热情。
8: 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水上春秋》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游泳运动为题材的故事片，以中国游泳事业奠基人之一穆成宽和有中国泳坛蛙王之称的穆祥雄父子为原型。电影以两代游泳运动员截然不同的命运，浓缩了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现代体育发展史上一段落寞与光荣的鲜明对比。
0: 周慧良知道吧？
9: 知道啊，
0: 全国游泳比赛就要在广州举行了。
9: 是啊，
0: 你们工厂还是应该同意他去啊。
9: 哎，没有说不同意啊。
0: 是吗？
9: 哎，我们早就安排好了，你们什么时候走啊，我们就什么时候把他抽出来。
0: 那太好了，太好了。他家长不会有意见吧？
9: 家长啊，那更没有什么意见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9: 我就是他的爸啊。王老师，
3: 王老师，
9: 您来了。爸爸啊，咱们那个三眼长床，刚才小龙给提了个建议，挺好啊。
3: 怎么样？你觉得我们这个办法能行吧？
9: 很有意思，
3: 能行。
9: 困难还会有，可是我希望你们一定要把它弄出来。
3: 没有问题。哎，慧良，你们花老师来找你来了，那你就去吧。
9: 啊，哎，可有一条。家里的活我们包了，你这回去可得搞着点成绩了呀。
3: 对，要不啊，你们花老师又说咱们工厂不重视体育了。
16: 好啊，来来来来，我介绍一下，这位是张建英同志，刚从苏联学习回来，这次大会结束以后就到北京做教练工作了。
17: 太好了，我正缺少一位老师呢。
18: 不敢当，您是老前辈了，我们正想学习您那套训练的方法呢。哎，
17: 我那是土娃子。
16: 我看你们二位谁也不要客气了，今后是取长补短，互相学习。老华，这个游泳池比你当年万国比赛那个池子怎么样啊？
17: 看你说的，那怎么能比呢？
16: 明天就看你们的了，怎么样，能不能破几项记录啊？
19: 能。
16: 好，明天就看你们的了。
7: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讲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曾经饱受欺凌的游泳健将华振龙被聘为业余游泳学校的教练，他带着那个时代少有的学术精神与执着，开始追寻和培养一代游泳好苗子。教练的敏锐终于在言传身教下延续到了儿子的身上，华小龙凭借自小苦练的潜泳技巧崭露头角，成功打破了全国蛙泳百米纪录。
8: 但是国际泳联的规则发生了变动，蛙泳比赛中禁止使用潜泳。面对针对性修订的规则，华振龙、华小龙父子和教练组没有在孤独和不解中消沉，他们依照新规定刻苦训练，在一年间以科学之策克服技术阵痛。
20: 主任，
21: 老龙，你回来了。
20: 回来了。主任，我向你汇报一个特好的消息，你看小龙的成绩比世界纪录就差0.2了。
21: 好，这个成绩说明了同志们很努力呀。来，走走走走走。
20: 好。
21: 老华啊，有个消息你还不知道吧？
20: 什么消息啊？
21: 潜泳取消了，国际游泳联合会有一个新的决定，以后在蛙泳比赛的时候潜泳不许用。
16: 是啊，潜泳取消了，对小龙他们来说是会带来一些困难，从水下改到水面上来游，这个事情确实是不简单啊。
20: 是啊，
16: 但是呢，从这个表上的成绩来看，世界纪录并不是高不可攀的，我们不管他潜泳取消不取消，都要打破世界纪录，你说对不对？
20: 对。
16: 关于技术问题以后咱们好好的研究啊，回去以后要注意运动员的情绪，尤其是小龙，他刚创造了这么好的成绩啊。
20: 我知道。
22: 爸爸，爸爸，爸爸，你看你看，潜泳取消了。潜泳怎么会取消了呢？
20: 往后可只能在水面上游了，行吗？你在想什么？
9: 我是想，这潜泳取消了，就像那个屎筷子一样，
1: 这右手使惯了，现在硬要改成左手。
20: 我就问你，

0: 钱勇取消了，你到底还有没有信心？
1: 当然有，习惯可以改吗？铁柱子还能磨成绣花针呢，咱们再练。
0: 好。
2: 从顶尖技能的一度失效到心理的强力爬坡，电影《水上春秋》中父子两代人不仅没有绝望，还实现反超。最终华小龙与队友周惠良在崭新的赛道上突破自我，打破了世界纪录。
3: 这就是中国人在新体育时代下的智慧与拼搏精神。而体育的蝶变也会具体到每个运动员和教练员个体的征战。1979年由西安电影制片厂设置的《乳燕飞》是一部以中国女子体操运动员王维简为原型创作的影片。
2: 影片讲述了女子体操运动员尚小丽从少年锦标赛夺冠之后被调往北京参加集训，克服了家庭、伤病等一道道关口的励志故事。
4: 我和老尚就这么一个孩子，老尚说责任一人一半，把他那个高尚的尚和我这个立早章一人要个头，取名小丽，想让他
5: 从小励志。
6: 哦，从小励志，励什么志啊？
5: 嗯，等我长大了，如果登山我就去突击主峰，如果搞科研呢我就攻尖端，如果
6: 让你搞体操呢？
5: 搞体操那
6: 啊，
5: 嗨，那有什么意思？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整天蹦蹦跳跳的，像个耍猴的。
4: 这孩子胡说八道。这回宋司长来是想让小丽到北京参加体操集训队的训练，来征求一下家长的意见。
7: 搞体操
4: 还是等老尚回来再说吧。哦，光顾说话忘了给你们倒茶。小丽来来呀，
7: 快去
5: 找我爸爸，找爸爸。
4: 小丽，
5: 哎，
8: 老宋啊，国家选中小丽说明党的需要，我没什么意见，孩子嘛就交给你们了。这次回到北京，要是见到贺老总，请代我向他问好。
6: 好好好，
8: 说我很想念他。
6: 一定带到，一定带到。老尚啊，你还要好好做做你夫人的工作哟。我们可不是耍猴的。
7: 感谢尚政委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8: 这是我应该做的。
7: 再见。
8: 再见。
3: 刚才我们听到的片段是体操少女尚小丽人生道路上的第一重阻隔。出身军官家庭的她在体操方面极具天赋，却遭到望女成凤的母亲的极力反对。多亏了教练李桂芳、体委领导和父亲一起发力，才使得她跨入了国家队训练的大门。
2: 教练李桂芳凭借着一腔热情，为尚小丽大胆设计了一系列全新的高难动作和一整套训练计划，力争赶超国际水平，却遭到了集训队教练组长周一鸣的劝阻。尚小丽也在逐梦途中历经了高强度的训练与肉体的严重磨损，膝盖伤病一次次叫停她的征程。
7: 这几天运动量是大点，可并不过分的。
5: 李教练，这不怪您的，是我们自己在宿舍偷练搞的。
7: 姑娘们，你们要为国争光的积极性是好的，可体操是科学，单凭热情和愿望是不行的。周教练不是跟你们说过吗？缺乏组织纪律性，就会造成不良后果。
5: 那小丽还能练吗？
9: 没事，我小时候就得过关节炎，最近运动量大了点，正好又碰上阴雨天，过两天就好了，我能坚持。
7: 不，需要休息。
10: 让我看看。
11: 哎呀，脚腕也肿了。

0: 小丽，都怪我，
1: 怪我。
0: 跟你们说没事吗？不信，你们看呢。
1: 小丽，
0: 一点儿都不疼吗？
2: 别跳了。
3: 严重的膝关节积水，停练治疗。
4: 停练，
0: 停练，
1: 停练，
5: 停练。
0: 那小丽动作怎么办？
6: 体能、柔韧、核心力量，体操运动员往往要对自己身体的每一寸进行精密的控制。在影片的起伏中，体操队的姑娘们在紧张的训练之余，为了超越自己，常常在夜里偷偷加练。而尚小丽因此膝盖严重受伤，尽管咬牙隐瞒，最终仍然被教练发现，被迫中断了训练。她甚至一瘸一拐，险些丢掉比赛的机会。
7: 伤病横亘在前，但信念不曾断裂。尚小丽遵医嘱积极康复，她先在平衡木上度过自己内心的旷野，最终在国际比赛中凭借独创的平衡木动作夺冠。
6: 三部电影，三个体育项目，从女篮五号中田振华的高标准严要求与林小杰的精神成长，到水上春秋中华小龙突破规则掣肘夺得世界纪录，再到乳燕飞里尚小丽在伤病与汗水间滚打的体操人生，这些人物的命运相互交织，演绎出时代与体育精神共振的结果。

0: 杯的上升遇上国际奥林匹克日，我们以书为媒，翻开一份特别的观赛书单。从马拉多纳的世纪进球，到巴乔的落寞背影，再到小贝的泪洒赛场，那些极致的热爱、逆风翻盘的热血，都被封存在一本本好书中。而书中的每一页，都是百年足球的浪漫触角，都值得被翻开、被重读。6月23日早7点晚6点，文艺之声对话文艺节目，我们以书为媒，读懂绿茵场的百年浪漫。
1: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0: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2: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8: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在电影中感受体育的魅力。
1: 在上半段的文艺回响板块里，我们通过三部经典的体育电影《女篮五号》《水上春秋》《乳燕飞》，感受到了青年女篮队员的精神成长，父子两代健将破浪而出的新泳姿，以及中国首部女子体操电影里伤痛与汗水的交织。
0: 体育电影之所以动人，往往不止于训练场和赛场上的冲刺与成绩，在成败、输赢与牺牲之外，那些一帧帧构图、灵动多变的剪辑、配乐与对白的时空交织，同样可以在光线变暗的片刻将观众的肾上腺素一寸寸点燃。
1: 那么在训练和比赛这种传统叙事之外，体育电影还有哪些打动观众的本事呢？下面就进入今天的时光漫谈。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0: 对影评人大陆而言，体育电影独有的造梦本质究竟是什么？它还能在哪些更边缘的维度拓展观众的审美经验呢？
1: 下面我们请出本期节目的嘉宾大陆老师，谈一谈体育电影里除了拍摄比赛训练这种传统叙事模式，还有哪些能让观众热血沸腾的艺术展现方式。
2: 文艺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影视观察员大陆，跟我一起在光影中找寻生活的真谛。6月23号啊，正好是咱们的国际奥林匹克日。那在体育电影中呢，有很多的观众啊，就默认剧情呢就是日复一日的闷头训练啊，加上最后一下关键比赛一锤定音，好像离开了训练和赛场啊，就拍不出这种热血的感觉了。但今天啊，咱们就换个角度聊聊。其实很多国产体育题材的电影啊，早就跳出这个套路了，不靠高强度这种训练特写，也不靠赛场的绝杀镜头，靠着的什么呢？市井日常、时代叙事、人情冷暖。照样看着大家热血上头，热泪盈眶啊！接下来我们就结合这个几部中外经典啊，咱们分成几类，好好看看在赛场之外，电影是怎么带给观众激情和热血的。第一类呢，是用生活化的叙事，用烟火气的日常铺垫热血运动的底色。其实体育运动啊，本来就不只是属于顶尖运动员啊，每个人都能参与，而每个参与者本身他也是普通人，是吧？不少国产体育电影啊，就刻意减少了训练和比赛的戏份，把镜头啊对准普通人啊，或者是普通运动员的柴米油盐的日子，先用平淡的生活铺垫人物，等到后边站上赛场啊，观众就知道他为什么而战啊，自然而然就会跟着揪心，跟着沸腾。2020年的纪录片《棒少年》啊，就把镜头对准了一群从贫困家庭走出来的棒球少年。电影的不少时间呢，都在记录孩子们贫困的原生家庭的生活细节，还有那教练呢，为了凑球队的开销，掏空自己的积蓄，到处求人啊，这些赛场之外的剧情啊，其实是非常的生动。而对于这些可能是山里的孩子啊，贫困地区的孩子，棒球是他们走出大山、走出原生家庭唯一的指望、唯一的出路。那正是这些苦日子的衬着。每次他们挥棒上场的时候，他们的动作、他们的眼神，都让我们感觉沉甸甸的，啊，充满了渴望。而这份从泥土里长出来的热血，远比不停地拍这种训练比赛啊，更加的戳人。我们再看讲述专业运动员的电影《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这部电影呢，同样落脚生活化叙事，全篇聚焦主教练戴敏佳的场外琐碎日常。像骑着旧自行车在北京胡同挨个拜访队员呀，深夜在出租小屋翻旧录像带呀，天天为训练经费发愁啊，还要跟家里人纠结柴米油盐等等，一件件小事堆积起来呀，让一个扛着全国期待的教练形象慢慢的就立住了。等到了后边球队逆风翻盘的时候，绝地反击的时候，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家人还是他的队员，才会由衷的激动。说白了，这些烟火气的日常啊，就是在给人物，在给这些运动员打底，让他们的拼搏有了现实的来由，热血也就开始落地啊。这也是咱们国产体育电影独有的本土化优势之一。除此之外呢，其实电影还可以用多元化的镜头美学和写意的拍摄手法来烘托竞技氛围的作品，像2012年的电影《徐海峰的枪》啊，他就不用实拍运动员的大量的训练比赛啊，靠着一些空镜头、蒙太奇、静物特写的一些手法啊，用画面氛围带动观众情绪。徐海峰的枪这部电影啊，基本靠的是碎片化的蒙太奇，拼接了主角儿时吃苦啊、入伍历练这些零散的日常，铺垫了完整人生经历之后，到了1984年他来到奥运会夺得中国第一块金牌的时候，他的高光时刻才足够震撼。还有其实很多老片子啊，都喜欢这种留白处理决赛，省去场内比拼的画面，直接切到街头百姓放炮欢呼这种远景啊，用全民狂欢反衬胜利的分量，全靠镜头留白烘托这种胜利的厚重。这种靠着镜头语言做氛围感，也跳出了实景竞技，用艺术手法烘托热血啊，这也是咱们国产体育电影的一种加分项。那第二大类呢，就是跨时代的家国叙事的嫁接，以时代洪流赋予民族热血。咱们中国体育发展史啊， 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绑在了一起，这是国外体育片很难复制的优势。很多片子咱们不纠结训练细节啊，就把人物放到了大时代里面，用时代的跌宕起伏，用热血中的这种家国情怀，自然而然的就拔高了体育比赛的分量。像2008年的电影《一个人的奥林匹克》，故事围绕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展开。整部影片啊，几乎没有什么短跑训练的画面，大部分戏份讲的是918事变后刘长春被迫逃离东北老家，一路辗转北平上海，坐着远洋轮船漂泊了20多天，远赴美国。这一路逃难的颠簸，远洋路上的艰苦，还有被外国人轻视的画面，全部是那个时代的乱世缩影。也正因为前面铺垫了山河破碎的这种大背景，最后他孤身举着国旗走进洛杉矶奥运开幕式的时候，才成为了观众等待太久的一种情绪燃点。短短几个镜头，满满的民族自豪感直接拉满。2019年的电影《攀登者》呢，则以两次珠峰登顶为原型。除了登山画面啊，大量镜头拍摄的是初期的物资短缺。咱们的这个登山队员在荒野勘探啊，和藏地百姓相处，登山项目还随着时代政策几经变动，这些恶劣的自然环境加上特殊的时代困境，让最后登山队员们登顶插上五星红旗，不再是一次登山的比赛，而是国家主权的宣告和中华民族的自豪。所以把运动员的命运镶嵌在国家发展的历史中，体育比赛就跳出了输赢，多了几分家国的厚重感，热血的底色一下子就起来了。
0: 根据大陆老师的观察，近年来很多国产体育题材电影早就跳出了传统套路，不靠高强度训练特写，也不靠赛场的绝杀镜头，而是靠市井日常、时代叙事、人情冷暖，让观众热血上头，热泪盈眶。
1: 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不止运动员在不停升级，电影人也从挑战惯常的电影方法论出发，将那些赛场瞬间升华为观众脑海里的记忆节点。
0: 大陆老师刚才也提到，国产体育电影用生活化的叙事，用烟火气的日常铺垫热血运动的底色，跨时代的家国叙事嫁接，以时代洪流赋予民族热血。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哪些独特的叙事方法呢？我们继续来听。
2: 那第三大类呢，是用细腻人物的羁绊来构建叙事推力，用爱恨纠葛的情感来积蓄竞技张力。像赛场上的奋力一搏呀，很多情绪其实早就攒在平时的相处里面。不少片子花大量篇幅拍这个师徒矛盾、兄弟反目、亲情隔阂，就没拍很多训练戏份，但是靠这些人情拉扯呀，积攒了观众的情绪，等到决赛一战啊，积蓄的情绪全部释放，热血的效果就能够翻倍。像电影《破风》啊，就是三个主角从并肩追梦的好兄弟，慢慢因为名利闹掰啊，片子一半内容都在拍场外的这个纠葛，兜兜转转多年之后，几个人放下了心结，在决赛的赛道上互相成全，放弃个人名次，保全团队荣耀。这一路的恩怨拉扯过后，最后他们并肩冲刺，也让观众感动的不只是车速，更是少年友情跨过功利的一种圆满。而电影《热烈》里面，落魄教练丁雷和打工少年陈硕啊，他们的大半故事其实也发生在街舞场外啊。丁雷呢被合作方坑骗，身负外债；陈硕白天打好几份零工维持生活，两个人呢在夜市小摊儿、老旧出租屋里边这个慢慢交心，互相理解，从最开始的互相提防变成了彼此托付梦想。等到了决赛舞台呢，陈硕也终于完成了高难度的这种动作，完成了对自我的突破，而这份热血更藏着双向救赎的一种人间温情。我们再回到一些经典的影片，像电影《女跳水队员》，也是跳出了泳池训练，主打母女之间的观念矛盾。这个妈妈呀，觉得跳水不稳定啊，盼着女儿安稳读书成家啊，大家听来很熟悉对吧？然后这个女儿肯定是有自己的梦想，母女反复冷战争执，最后小姑娘顶着家人的反对坚持了梦想，站上赛场突破了自我，而台下的母亲也含泪注视，赛场高光叠加亲情和解，双重情绪直击人心呐。然后我们再来一部讲述奥运会本身的经典英伦电影《烈火战车》。 这部电影呢，依托上个世纪20年代的英国社会风貌与奥运背景，大半篇幅啊讲述两位短跑选手受着阶层束缚的这种人生困境，赛场外的校园纷争、世俗偏见也一直是占据这个舆论主体，啊，这种时代与信仰的桎梏，让这两个人站上巴黎奥运跑道的瞬间，变成了冲破世俗枷锁的啊一种胜利，也让奥林匹克精神跨越了庸人与天才的鸿沟，消除了贵族与平民的对立，剩下的只有赛场上对手之间的惺惺相惜。所以啊，这种场外的爱恨情仇就是情绪的蓄水池，矛盾攒得越足，等决赛释放的时候，热血的感染力就越强。第四大类呢，是类型的跨界融合，用混插叙事讲述反差式的热血运动故事。其实这些年呢，国产体育片呢并不拘泥于单一的励志类型啊，它会把喜剧啊现实元素揉进故事里，场内外充满反差的日常让比赛的热血变得更有层次感。你像喜剧加体育题材的这种电影，像羞羞的铁拳啊，前大半段全是搞笑日常，男女主意外互换身体，对吧，男生被迫穿女装出门，女生顶着壮汉身体闹尽笑话啊，还有深山奇葩特训等等，全程没有正规擂台训练，在一连串的嬉戏打闹中啊，两个人慢慢正视自我，最后的擂台逆袭，喜剧铺垫后的这种热血才能让大家又轻松又振奋。还有呢，融合了青春片类型和现实题材的体育电影《超越》，前半段聚焦退役短跑运动员郝超越的这种中年困境啊，创业赔钱呀，负债累累呀，身材走样等等等等，基本没有什么训练镜头啊，把主人公中年的落魄压抑铺垫到位，等到他重新踏上跑道突破自我的时候，超越青春的时候，这种反差带来的冲击力才格外的强烈。所以啊，类型混搭啊，也能够打破一些励志片的套路，这种一悲一喜的反差让热血不再千篇一律。回头想想啊，奥林匹克创立之初，咱们的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的这种初衷也绝对不只是选拔顶尖选手拼金牌，对吧，而是让体育运动走进普通人的生活，完善人格，凝聚人心。金牌固然是高光，是顶峰，但绝不是体育的全部。回到电影，从早年的精英叙事到现在的聚焦草根孩子、落魄普通人这种体育电影，国产体育电影这个创作呀，也慢慢跳出了这种夺冠才算成功的啊一种固化思维，把镜头对准了例如啊十亿中年人谋生的这种追梦人啊，用他们的平凡故事诠释了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的奥运精神。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期待以后有那种更多的国产体育电影深挖普通人的运动故事，继续在赛场之外用镜头延伸奥林匹克精神。而现实中啊，每年奥林匹克日各地都会办一些全民健身运动啊，很多普通人呢就是可能没有机会站上专业赛场，但饭后慢跑啊，线下打球啊，在运动中收获快乐，突破自己，这才是奥林匹克精神最接地气的体现。所以趁着奥林匹克日啊，也建议大家放下手机啊，出门动一动，可以不求更快更高更强，但求更快乐更健康。
1: 感谢大陆老师的分享。体育之所以能被嵌入光影，关键在于它不只表现胜负，也容纳了人性中每一次犹豫、犹豫后的冲刺，以及冲刺途中对岸的目光。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0: 关于离别，
3: 天之涯地之角，之角
1: 关于坚守，
4: 你守岛，我守你。
5: 他上岛那年26岁。
0: 关于热爱，
6: 6秒了啊，
7: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8: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1: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3: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0: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1: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0: 时光漫游机，
1: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
6: 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每天中午12点晚22点，我们准时相约，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您可以通过调频 FM106.6 或中波 AM747 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获取更多精彩的视听内容，期待与你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
1: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之时光札记，我是乌丹，
2: 我是刘乐。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在电影中感受体育的魅力。
0: 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不仅是国际奥林匹克日，还是世界手球日。这里说的手球呢，是我们能够在奥运赛场上看到的室内手球。但是啊，在2025年成都世界运动会上，一种叫沙滩手球的项目获得了高度关注。
2: 为什么呢？是因为运动员在比赛中旋转、跳跃、不停歇的高能表演。在射门之前，沙滩手球运动员总要跳起来，然后空中转体360度再射门。这到底是运动员的个人炫技，还是规定动作呢？
0: 其实答案就写在规则里。沙滩手球常规射门得1分，但是啊，旋转360度射门、空中接力等高难度花式进球的话，就可以直接得2分。
2: 也就是说，为了拿更多分，高水平运动员几乎把起跳后360度旋转攻门练成了标配。这项运动还有一个巧妙的赛制设计，沙滩手球分2局，每局10分钟，且每局必须分出胜负。换言之，没有平局，每一局结束的时候都有一方庆祝，这也就意味着全场没有任何沉闷的时刻，观众的观赛情绪一直在被调动。
0: 沙滩手球这项运动20世纪90年代诞生于意大利，由于是在沙地上进行，运动员相对不容易受伤，规则约束也比较少，再加上场上通常有 DJ 音乐和解说，现场观赛就成了一种视听享受。
2: 如果室内手球是一场严肃的对决，那么沙滩手球更像是一场力与美的巡回演出。沙滩手球正在借世界运动会的契机迎来更广阔的舞台。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2: 我是刘乐。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在电影中感受体育魅力。国际奥委会从1948年起将每年的6月23日定为奥林匹克日，向大众推广奥林匹克精神，鼓励更多人参与体育活动。对每一个人而言，每部体育电影也都是一粒火种，把希望传递给银幕之外所有的生活。
0: 无论是赛场上的健将、银幕上的演绎，还是正在收听节目的为梦想奔走的你，一定都经历过准备和等待，也熬过失望和控场。但是今天我们想对每一个努力的人说，你的赛场或许不大，然而每一次拼尽全力的动作都值得被铭记。
2: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各位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明天再见。
2: 再见。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饭好啦！
3: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0: 北京时间

0: 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开车堵在马路，
11: 加班加到麻木，
1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3: 心情不好想哭。
14: 停，别再 emo，
1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4: 听相声，
15: 听小品，
14: 陪你笑到捧腹，
15: 两个人
14: 两张嘴，
15: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6月23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6: 发什么呆呢小霍？
17: 我在思考啊。
16: 思考什么呀？
17: 我要是一名足球运动员该多好啊。
16: 好在哪儿啊？
17: 你看，我可以参加世界杯，
16: 嗯，
17: 我可以参加

0: 我用老百姓话总结，就是动起来。
1: 哎，对，增强体魄。
0: 哎，其实我想说啊，就是你能在世界杯这么热的时候，你能想到奥运会，你就不是一般人。
1: 哎，我跟你说，这想到奥运会的呀，不只是我一个人，
0: 还有谁呀？
1: 王志博和吴南言啊，都有这奥运遐想。
2: 感谢大家的热情掌声啊！这个今天呢，能给大家说上一段相声， Hi、心里非常
3: 嗨。
2: 嗨我接着跟大伙说啊，哎，说这个相声啊，
3: 萨驴萨菲鲁东，
2: 不是你说的什么？
3: 萨驴萨菲鲁东，
2: 你说谁傻驴呢？
3: 哎，干嘛呀这是？
2: 不是你这什么话这是？
3: 这是跟你打招呼呢，就是嗨，好久不见的意思。
2: 你这样打招呼容易让人挨打，知道吗你？
3: 你看你这是，我说的这是法国话。
2: 法国话，
3: 哎，
2: 哦，哇，还会法国话啊？
3: 那当然了，本猪，哎，
2: 这怎么意思啊？
3: 你看又误会了，
2: 这本猪怎么回事？
3: 这是你好的意思，
2: 不是这法国话，这给人打招呼，不是这个笨猪，就是这个傻驴。
3: 你看你这土狗，
2: 这什么意思啊？
3: 这是骂你呢？
2: 哎，你骂我干什么呀？
3: 你说你连这个你都不懂，你可不是土狗吗？
2: 不是我怎么我还必须得知道点法国话？我
3: 你看知道点法国话有好处啊。
2: 什么好处啊？
3: 我问问你
2: 啊，
3: 最近什么最热呀？
2: 天热。
3: 谁问你天气了？我问你什么最热门？一个逗哏演员啐了捧哏演员一脸。
2: 哎呦，这事儿怎么没听说啊？
3: 你过来
2: 啊，
3: 啐。
2: 哎嚯，好嘛，你啐我干什么呀你？
3: 废话，我问你什么最热门？你这人你哎呀。
2: 啊，行，那你说什么最热？
3: 不瞒你说，为了这次奥运会，我还专门去了一趟法国呢。
2: 哎呦，
3: 为咱们中国队加油呐喊。
2: 嚯，
3: 哎，
2: 哦，那你的意思您是亲临现场了？
3: 那当然了。
2: 哦，看来你还是很热爱这个体育嘛。
3: 嗯，岂止是热爱啊，
2: 哦，
3: 简直是痴迷啊。
2: 是啊，
3: 哎呦喂，你是不知道这一次奥运会让我看的心潮澎湃啊。
2: 哦，
3: 所以我做了一个最大的决定。
2: 什么决定？
3: 从今天起我再也不说相声了。
2: 那你干嘛？
3: 我要加强训练，有朝一日我也在奥运会的赛场上为国争光。
2: 哦，行，我知道了
3: 啊。
2: 这是你不说相声了以后去参加体育项目
3: 啊，
2: 就你
3: 怎么了？
2: 来，就你这身体素质你能行吗？
3: 嘿，咱这个身体素质那太好了。
2: 哪儿好啊？
3: 哎，看咱这体格子
2: 啊。哇，这也太次了。我说
3: 这给你死个包袱。
2: 我说的就是包袱，就这包袱太次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这个包袱就过时了。
3: 过时呗。
2: 那
3: 反正我以后也不说相声了呀。
2: 我好家伙，
3: 对不对呀？
2: 哎呀，也没看出您体格哪儿好来。
3: 你是一点，你当然看不出来了。
2: 嗯，
3: 我告诉你啊，咱这个身体关键好在哪儿？
2: 哪儿啊？
3: 底子好啊。
2: 你底子好？
3: 嘿嘿，不瞒你说
2: 啊，
3: 我12岁才断奶，底子多好。
2: 那是你妈底子好啊。
3: 那也是遗传呐。
2: 哦，
3: 我真不是跟你吹，就咱这体格子好到什么地步？
2: 你说，
3: 哎，就我现在这饭量，一顿我能炫2斤牛肉。
2: 嚯，
3: 一天我抽3包烟。
2: 哎呦，
3: 喝白酒我都对瓶吹。
2: 哎，你听我的，要不你呀先去做个体检吧。
3: 干嘛呀？
2: 我怕你呀都撑不到下一届奥运会。
3: 哎，你这是对我没信心呢。
2: 废话，你这能这样？哪个运动员像你是抽烟喝酒胡吃嗨哉的？这什么呀？这都是
3: 这才能体现出来他底子好呢吗？
2: 就这还能体现底子好呢？
3: 哎，行了，祝我成功吧。
2: 先别祝你成功，
3: 等谢谢。
2: 哎，先别谢，等会儿，
3: 我一定会成功。
2: 我先问问你，你先等会儿。不是，你要是去参加奥运会，你得去参加什么项目？
3: 都行啊，
2: 还都行，
3: 咱都可以啊。
2: 哎呦嚯，
3: 没问题
2: 啊。你别没问题，那这样我问问你，你什么最拿手吧？
3: 要是最拿手的那跑步行吗？
2: 跑步？
3: 哎，我跑得快呀。
2: 哎呦
3: 啊，
2: 就你？
3: 对呀。
2: 你跑得快？
3: 那可不嘛。
2: 这是没看出来，从哪儿看着你跑得快来。
3: 来，我问问你
2: 啊。你问啊，
3: 现在男子100米世界纪录是多少？
2: 9.58。
3: 多少？
2: 9.58秒。这是乐什么？
3: 100米9.58秒。
2: 对呀，啊，
3: 我50米就能跑9.58秒。
2: 哦，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姥爷5米就能跑9.58秒。
3: 你姥爷这么厉害？
2: 我姥爷还半身不遂呢。
3: 怎么还半身不遂了呢？

0: 这话这比哪头啊，这是人家跑步比的是速度时间，您这跑米数像话吗？这比得了米数吗？这个
1: 不是不是，我这不行，
0: 多新鲜。
1: 不行没关系啊，咱可以练呢。
0: 练，
1: 哎，我每天我练6个小时。
0: 哦，
1: 行不行？那距离下一届奥运会还有4年呢。
0: 是啊，
1: 对嘛，我一天练6个小时。
0: 哦，
1: 一年就是365天呢。
0: 哇，
1: 这样一算的话，一年就是2190个小时。那4年就是8760个小时。
0: 嚯，
1: 嘿，
0: 你算的可够快的。
1: 算得快
0: 啊，
1: 4年以后咱跑的还快呢。
0: 哎呦，哎，
1: 我问你，下一届奥运会在哪儿办？
0: 洛杉矶啊。
1: 洛杉矶？
0: 对啊。
1: Hello。
0: 哎呦哇，
1: Nice to meet you。
0: 哎呀哈，
1: 哎呦哈，拜拜。
0: 就这两句啊，我说
1: 我不能跟你多聊了。
0: 哦，
1: 我得赶紧训练去了
0: 啊。行行行，没没没，
1: 再见
0: 啊。再见再见。嗯，这都法国落下的毛病啊。这样吧，我呀接着跟大伙说，相声啊，特别啊，
1: 哦，我觉得不行。
0: 哎呦，你看，知道自己不行了是吧？知道自己这个选择是错误的，
1: 我明白。不是，
0: 你只要明白就行。
1: 不是，
0: 这没羞没臊啊，确实得知道。
1: 谁没羞没臊？
0: 不是啊，
1: 你这瞎说什么呢？
0: 不是你这就回来了。
1: 我是觉得啊，我去这一趟就拿一块金牌，那有点亏得慌。
0: 哦，那你憋着偷几块呀？
1: 偷几块干嘛呀？
0: 废话，你什么你就拿金牌了？怎么你就拿金牌了？
1: 我这4年那不是白练的呀，那金牌肯定是我的呀。
0: 哦，
1: 再说我是觉得我这去这一趟，对不对？我就拿一块金牌，有点不值当的。
0: 那你什么意思？多拿几块？
1: 多拿几块？怎么着咱也得再参加一个项目吧？
0: 啊，那你说什么项目？我听听。
1: 咱再来一个
0: 啊！
1: 我要不然我打篮球。哎，打篮球这行哎，团队合作。
0: 行
1: 哎哎，怎么
0: 受不了了，朋友们啊？这是什么呀？这不是你打篮球
1: 啊？对呀，
0: 来，朋友们看看，哎，就看这个头，这怎么打篮球？你这个
1: 不是，咱技术好啊。
0: 你有什么技术？
1: 对吗？什么叫跳投？
0: 哦，
1: 什么叫后仰？
0: 哦，
1: 三分球，唰，空心入筐，
0: 够专业啊！
1: 哎呦，哎，知道我最拿手的是什么吗？
0: 什么呀？
1: 胯下运球。
0: 哎呦，
1: 哎呀，
0: 那我跟你说
1: 啊，
0: 你胯下运球的时候你一定得注意。
1: 我注意什么？
0: 把这头啊稍微得低着点。
1: 为什么？
0: 要不然你这脑袋顶人屁股，这人家不好受，知道吗？
1: 我在人家胯底下运球啊。
0: 那可不嘛，就你这
1: 过车了吗？那个，
0: 废话，您这个头你打不了篮球啊，你别在这胡说八道了。
1: 我这个头不行。
0: 多新鲜。
1: 不行没关系
0: 啊，
1: 我补钙行吗？我天天补。
0: 哎呦，
1: 对吗？我天天晒太阳，一天我晒8个小时，
0: 好嘛？这牛皮癣都治好了，我说。
1: 再说了，你就我练呢，对。
0: 哦，练，
1: 对不对？天天练
0: 啊？怎么练
1: 啊？怎么练？我就补钙。
0: 哦，补钙。
1: 我要这么补的话，我一天的话，怎么着也得长2厘米吧？
0: 啊，
1: 那2天就是4厘米啊！
0: 哇，
1: 好家伙，那4年那还了得吗？
0: 哦，
1: 4年以后，好家伙，我这个头那。那起码也得3.5公里了吧？
0: 哎，这是个头的计量单位吗？
1: 哎呦，到那时候我这个头怎么样？
0: 你这个头啊，
1: 嗯，
0: 得打表。
1: 打什么表？
0: 够起步价的了，反正。哎，你还别说哥，就像你这么个成长的这个速度啊，我觉得你这个百米还真能跑个9.58。
1: 我这怎么了？这长不了那么高。
0: 多新鲜！4年哥，你不往回抽抽就不错了，你还要长个，想什么呢？
1: 个头是次要的
0: 哦，
1: 关键那还得练球嘛，那不
0: 还得练球？
1: 对呀，我就这样，我天天练球。
0: 嗯，
1: 我一天我练8个小时。
0: 嚯，
1: 行吗？那一年就是365天，这一年就是2920个小时啊。啊，那4年就是11680个小时。
0: 哎呦，
1: 哎呦，那这一算下来，好家伙！了地吗？那还
0: 真是够时间够长的啊！
1: 嗯、
0: 啊、嗯，
1: 我天天练，
0: 天天练。
1: 哎，嗯、到那时候，
0: 嗯、
1: 嘿，我带领着中国男篮，
0: 嗯，
1: 走向世界
0: 啊，行，
1: 勇夺奥运会的金牌。
0: 哦，这也能拿金牌，
1: 都可以。
0: 啊、好吧，好、哎，拿金牌。
1: 行了，我不跟你聊了。
0: 嗯、啊，行，
1: 我得抓紧训练去。
0: 啊，行，好，
1: 再见
0: 啊，再见。哎哎，哇，这人是个疯子，您看见了吗？啊，
1: 哎，
0: 我接着跟您说啊，
1: 哎，
0: 说这些。你怎么又回来了？哦，我知道了，你的意思，哎呀，拿2个金牌太少了，咱们得多拿几个呀。哦，那您有参加什么项目？咱都行啊。啊，你去参加啊这个乒乓球啊，你去参加这个羽毛球啊，你去参加这个体操啊，不都行？
1: 停，朋友们，您看看，这人是个疯子呀。
0: 咱俩谁疯子？这不都你刚才你说的吗？这不都是？
1: 我说什么了我？
0: 这不都是这些项目？

0: 那么你说的吗？
1: 再说你也不动动脑子，你说的这些个项目，那都是咱们中国队拿手的项目啊。
0: 是啊，
1: 那用得着我吗？
0: 那你的意思呢？
1: 我的意思，要参加，咱也得挑个弱项。
0: 弱项？
1: 对吧？
0: 哪个弱项？
1: 跳水。
0: 你神经病啊你啊！啊，跳水，咱中国能是弱项吗？好嘛，咱中国那全红婵，人家多厉害，水花消失术。真是的，你
1: 是是是是，我跟全红婵比的话，那是差那么一点儿
0: 啊，差一点儿。
1: 哎，不过咱也不错呀。哦，嘿，还真不是跟你吹。
0: 怎么着？
1: 原先我在老家的时候，10米高往下跳，一点水花没有。
0: 这么厉害？
1: 没水。哎，
0: 好嘛，没摔死你呀、啊！我说，
1: 没这最起码我敢跳啊。
0: 那你跟全红婵差的是一点吗？
1: 哎，怎么不是差一点啊？你看。他是全红婵啊，我是全红，哎，
0: 好嘛，那是够惨的。
1: 你这不是我这不行，
0: 哎，肯定不行啊，
1: 不行没有关系
0: 啊，那怎么着？
1: 咱可以练、啊。哎，
0: 又是这一句啊，
1: 对对对，哎，我天天练
0: 啊，天天练。
1: 我这个跳水的话，我一天我练12个小时，
0: 12，
1: 这总可以吧？12个小时，呵，那12个、哎、我、
0: 哎、你呀、啊，先别练了。
1: 怎么了？
0: 你好像没有时间了。
1: 怎么没时间了？
0: 你想啊，你跑步6个小时。你打篮球8个小时，
1: 对，
0: 你跳水你12个小时，这一天可就是26个小时啊，
1: 超时了。
0: 对呀、
1: 啊，这是超时了。那这个话，那这样，跳水的话，我练7个半小时，啊、对吗？一天练7个半小时，那一年就是2737.5个小时，那14年的话，这就是10950个小时啊。哎呦，这么算的话，
0: 要我说，你这脑子，你还参加什么奥运呢？
1: 怎么？
0: 你直接参加奥数去不好吗？
1: 你这是那个不着急，
0: 还不着急呢？停，别说了，就你这种人，我算是看透了，你知道吗？
1: 啊？怎么？
0: 就是眼高手低，看什么东西都简单。你是拿过来就说，你真练得了吗？啊？再者说了，你这身体素质能行吗？他没事的还要参加奥运，你别跟我那说这个啊。去，走，我看你就烦，躲。
1: 怎么这说着怎么还急了呢？
0: 废话，我能不急吗？
1: 我这不是也想为国争光吗？
0: 你为国争光，你不也得看看自己的身体素质条件吗？就你这个天天胡吃海塞啊，没事又是抽烟喝酒，你受得了受不了啊？再说了，你把相声说好了，不也是能带来很多很多的荣誉吗？
1: 哦，哎呦，您看听你这么一说，哎。还真是你，我明白你的意思啊。你的意思就是说，做人得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来，不能眼高手低。
0: 就是这样啊，
1: 我听你的啊。那这样，从今天以后呢，我就好好说相声。
0: 哎，对，
1: 是吧？我苦练基本功，
0: 是
1: 这行吗？
0: 哎，那当然了。
1: 这样，我一天我练8个小时啊，行吧？我就先练贯口。哦，一天8个小时的话，那一年就是2920个小时。
0: 停，等会儿吧、啊，你怎么又算上了？
1: 我干脆啊，参加奥数去吧。
0: 你别说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小霍，我听出来了，他们这二位啊，是要参加奥运会的想法是挺迫切的。
6: 嗯，他们俩想的比我还美呢。
5: 所以啊，看看奥运会得了。
6: 哎，我跟你讲啊，这奥运会啊，运动员心理素质好吧？咱们这观众心理素质也不能差。
5: 那你说说啊？
6: 首先来说，我们得心脏足够强大，能够承受得住绝杀或者反绝杀的紧张感。
5: 哦。
6: 第二，我们跑步速度要快。能够抢到沙发的 C 位。第三，心态要好，如果输了你不能摔遥控器。
5: 你说的是你自己吧？
6: 哎，我的心态可好极了。
5: 我给你总结一下我看奥运会的三大素质吧哈。这第一就是冰镇饮料要提前冰好。
6: 哦，喝的。
5: 外卖提前点好。
6: 吃的。
5: 第三啊，就是这手机电量要充好。
6: 这什么意思呀？
5: 你看啊，这吃喝都有了，这大家得时不时的用手机互相交流一下，讨论一下啊。
6: 哎，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一起看体育运动啊，才是最有意思的事儿。
5: 就是啊，你看人家贾冰和李福康他们 这看奥运会也挺积极的。
7: 是你们家女儿打电话让我到你们家打扫卫生的。
8: 哦，原来是我的宝贝女儿打的电话。
7: 那不是吗？你说
8: 她到北京去参加奥运会嘞。
7: 我说你说什么？北京参加奥运会了，她太幸运了，她太幸福了，大爷，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命苦呢？
8: 小伙子，你哭什么？
7: 你是知不道啊，我很难过呀，很伤心，不能替国去夺金，别人都把奥运看，公司派我把活干。
8: 好，你不要再饿了，我这里吃不消的啊。
7: 好的啊。大爷，你说说啊，我是早也盼晚也盼，就盼着马上要举行这个举重比赛呀。我那娘了，我刚要看，公司就派我出来到你们家打扫卫生。你说我的命他能不苦吗？
8: 原来你是个奥运迷。我也是个奥运迷。既然咱们都是奥运迷，就不要干活了。
7: 哎呦我那娘了，大爷，您说的是真的？
8: 小伙子，不瞒你说，我是一个铁杆奥运迷啊。
7: 我那娘了，
8: 这两天我天天看电视啊，天天看奥运。
7: 我那娘了，
8: 看见我们国家运动员啊接二连三的拿到冠军，我激动
7: 了。我那娘，
8: 我一激动我就要发泄。
7: 我那娘嘞，
8: 可是一个人发泄不过瘾哎。
7: 我那娘嘞，
8: 今天你来了正好，我们一起激动，一起发泄，怎么
7: 样？我那娘嘞，大爷，你帅呆了，酷毙了，简直无法比喻了，哇哇哇！
8: 还没有看了就开始发泄了，
7: 我那天。哎呀，不行，大爷，不行，大爷，不行，不行，您说我是来打扫卫生的，不是来看奥运的，这样就违反了我们公司的王八屁股。
8: 什么
7: 规定啊？
8: 先看奥运再打扫卫生。
7: 先看奥运，那也不行啊，大爷，这样时间就太长了，超出时间我们公司要批评我的。
8: 那怎么办呢？
7: 我那娘嘞，你说这举重比赛马上开始，你说这急死我了，你坐坐。
8: 有了啊。你看奥运，我来打扫卫生。
7: 大爷啊，你的意思是说我看奥运啊，你打扫卫生啊？你有神经病啊？
8: 对，我有，我不是看你急得不行吗？再说你要看的那个举重比赛啊，马上就要开始了，我要看的那个项目还有一回了。
7: 不是大爷，那太不像话，这样也太不像话了。不行，大爷。实在我还打扫卫生，我实在不行，我回去看重播了。
8: 哎呀，看重播不刺激的吗？
7: 不干活。嘿
8: 嘿，你看奥运，
7: 我干活。
8: 你看奥运，
7: 我干活。
8: 你看奥运，
7: 我干活。
8: 我干活，
7: 我看奥运。
8: 我的娘嘞！哦，怪不得他这么激动，原来他的娘是举重运动员。小伙子，哎，你娘今年多大？
7: 哎呀，60多了。
8: 哎呦，不容易啊，60多岁举怎么举得起来？
7: 咱们，这是个男运动员。不是这么大岁数，连公母都不分了。我那娘嘞，那是我的口头语儿。我一激动了，我就我那娘嘞，我那娘嘞。
8: 小伙子，你这口头语呀，不能这么说啊。
7: 呀，大爷。帅呆了，酷毙了，简直无法比喻了。哎呀，这个中国人太厉害了，一下举起了180多吨啊！啊，180多公斤啊！
8: 哎呀，小伙子，你这个数量词不能搞错哎，这个一搞错，人家
7: 大爷，你又打了我了。
8: 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7: 我那娘嘞，帅呆了，酷毙了，简直无法比喻了。哎呀，这个人太厉害了，他竟然没举起来呀！
8: 没举起来，你怎么这么兴奋啊？
7: 那不是中国人。
8: 小伙子，你跟我的脾气很像哎。
7: 大爷啊，什么完了娘嘞，帅呆了。哎呀，大爷，你看我喊半天嗓子冒烟有水吗？
8: 我泡的还没喝过。
7: 哎呀，我看看喝龙井啊，你下次换铁观音啊。完了娘嘞。哎大爷啊，你说这出来太急，眼忘带了。
8: 我有。
7: 你看我怎么能瞅你呢？你说大爷，你眼没带，自然活也就没带。
8: 我有。
7: 不是，哎好。
8: 完了，娘嘞，完。
1: 不是，大爷啊，你什么意思啊？
8: 我
1: 你还有事吗？
8: 我活着干完了，
1: 你看。

0: 看看我这脑袋，你活都干完，来来给钱，不用找了啊。
1: 嗯，谢谢。小伙子，哎，是你为我服务还是我为你服务啊？
0: 哎，大爷，对不起，对不起，大爷，大爷，你看我一看奥运，我就激动，我一激动把我们俩位置搞错了，你说。
1: 没事没事，在大爷家里像自己家里一样。
0: 你说什么那也不行，我干活，
1: 看
0: 我干活去。
1: 哎呀，活我都干完了嘛。
0: 啊，对，这活你都干完了，那这钱给你，大爷，这钱给你。
1: 哎呀，我行不行，小伙子不要客气啊。在我家里像自己家里一样，你放心，你看啊。
0: 不行了，大爷，我不看，
1: 你看，
0: 我不能看，大爷，
1: 你看，
0: 我真不能看了，
1: 你看，
0: 我行，我就给你个面子，我再看一会儿。
1: 哎呀，我那娘嘞，
0: 好，
1: 太好了。
2: 哎呀，女排比赛要开始了，那怎么办呢？小伙子，
0: 你说，
2: 我跟你商量商量。
0: 你还商量？你说，
2: 看十二台。
0: 你看什么十二台？你看十二台，这最关键时刻你看十二台，你
2: 我要看十二台。
0: 你看什么十二台？看十二台，这张小强马上就上场了，你干什么呢？
2: 看十二台。
0: 你看什么十二台？张小强出来了，看到没有？张小强出来了，看到没有？
2: 看十二台。
0: 你看什么十？赢！张小强举起来了，又为中国队赢得一枚金牌。赢！
2: 我又赢！我要看十二台。
0: 别吵了，吵什么吵啊？你闹不闹啊？不许说话。
1: 讨厌，都被你吵死了。你说
2: 我
1: 大爷，
0: 你这是干什么呢？啊，你为什么非要看十二台呢？张想想又为中国的赢了一面金牌啊，什么概念呢？这么光荣这么激动的时刻你不看，你为什么要看十二台呢？你说话呀。
2: 你不是不让我说话吗？
0: 你现在可以说了。
2: 十二台女排比赛，我要看女儿。
0: 我那娘的，你女儿在女排比赛那儿，你怎么不早说？你这不耽误事？你耽误我做好人吗？你这不是？赶紧换台！哎，来，开始了，哪个是？哪个是？
2: 这里没有
0: 啊，这里没有。一会儿上来是吧？
2: 等一会儿会
0: 上。哎，再上来一个，上来一个，上来哪个是？
2: 这里，等一会儿，他要暂停的时候才上来。
0: 暂停，替补运动员。暂停！来，三个，哪个是？
2: 这里没有。
0: 哪个是？
2: 弄，上来了。
0: 哪个？
2: 就中间那个。
0: 哪个？
2: 就是拿扫把扫地的。
0: 大爷，你女儿是扫地的。
2: 扫地的又怎么了？
0: 我那娘嘞，你搞得我白激动了。我还你以为你女儿是什么体育明星呢？原来是个扫地，这不耽误事儿吗？
1: 快站住！我给你黄牌警告。我今天要好好的教育教育你，你过来，
0: 怎么了？
1: 过来，
0: 怎么了？
1: 收拾，立正，退休，师傅，
3: 瞧不起我女儿，瞧不起扫地的，我女儿是光荣的奥运志愿者，你知道不？我女儿和全国人民一样，都在支持奥运，你知道不？我女儿每天流了这么多的汗水，你知道不？
0: 大爷。你这不是汗水呀，你这是口水呀。
3: 奥运冠军虽然都是明星，但是我认为我女儿也是明星。她虽然手里拿的是扫把，在我的眼里她就是一颗璀璨的扫把星啊！不，拿扫把的明星。
0: 大爷，大爷你小点声，你可千万别这么生气。大爷你说的对呀，你女儿是在为奥运扫地呀，他是在为奥运添砖加瓦呀。我认为凡是为奥运哪怕是干一点点事的人，那都是光荣的人。
3: 你能这样想我就放心了。
0: 大爷啊，啥别说了，我为刚才的事我表示抱歉。大爷，我向你赔礼道歉。
1: 不用，
0: 今天我就陪你一起看奥运。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
5: 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23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小霍，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8: 哎呀，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呀、啊？这今天开始你都问我多少个问题了？
7: 你不知道吗？我叫十万个为什么。
8: 那你说什么问题？
7: 今天啊是奥林匹克日，所以呢我就想问你了，这中国奥委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展每年奥林匹克日的庆祝活动的？
8: 这我不知道。
7: 这是从1987年开始的。
8: 哎，那我问问你吧。
7: 嗯，
8: 就是奥运会，你最爱看什么项目？
7: 那肯定是咱们国家的国球乒乓球啊。女团、男团、女单、男单、双打各种冠军，看得我心潮澎湃，自豪感满满。
8: 那你打的怎么样？
7: 我打的没有看得好。
8: 那可不嘛，我们打的都没看得好，尤其是下面这两位、
7: 啊、
8: 打的也就那么回事儿。
7: 谁呀？
8: 董建春和李丁啊。
9: 跟着考考你。
10: 考我什么呀？
9: 说一个十二属相的动物，你能模仿出来吗？
10: 相声演员模仿擅长啊，随便来。
9: 那你听好了，
10: 都能学出来。
9: 狗，啊啊，牛，
10: 门，
9: 羊，
10: 奶，
9: 苍蝇。
10: 你属苍蝇的呀？怎么还有苍蝇呢？
9: 这，抛开这十二个，苍蝇能学吗？
10: 苍能学，
9: 给你加大难度
10: 啊，来吧。
9: 能来吗？
10: 能来，没问题。
9: 苍蝇学一个，
10: 现在
9: 啊，
10: 不能来。都能学，
9: 哼！
10: 你
9: 一段小插曲，哦、
10: 这茬也有这个。
9: 让你学，你还真学呀、啊？
10: 怎么？你不说让我学苍蝇吗？
9: 大伙儿啊，都是听相声来的。
10: 是啊。
9: 有这么句话说得好
10: 啊：
9: 日出千言，不损自伤。
10: 这老话呀。
9: 你想
10: 啊，
9: 你作为一名相声演员
10: 啊，
9: 一天得说多少话？
10: 我没什么话呀，我就学苍蝇了，我。说什么话？
9: 那你说的也比别人多呀。
10: 语言工作者吗？
9: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10: 没有质疑你这句话。
9: 一定要有一个好身体。
10: 是。
9: 现在咱们国家
10: 啊，
9: 还倡导全民健身。
10: 有这条国策。
9: 知道为什么吗？
10: 啊，
9: 希望每个人有一个好的身体。
10: 哎，没错。
9: 我每天一大早
10: 啊，
9: 就能在我们家小区楼底下看到有很多大爷大妈出门打乒乓球的场景。
10: 一般都是这样的啊。哟，董婶儿，
9: 哟，李婶儿，
10: 我这么早就出来打球啊？
9: 我这么跟你说吧，
10: 啊，
9: 每天不打两拍，我是浑身难受。
10: 对，
9: 而且啊，无论这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我就好打个露天乒乓球舞的。
10: 哎，董婶儿、昨儿你那球可太漂亮了，
9: 是吗？
10: 打出来以后这么着就出去了，
9: 你也不错呀。
10: 我呀，
9: 你为了救球横着就出去了。
10: 不，董婶
9: 儿啊，
10: 你这球拍可真不错，
9: 我儿子刚给我买的，
10: 啊，
9: 这面红这面黑，打起来特别的舒服。
10: 是啊，
9: 还有这鞋，专门为打乒乓球。就是买的，
10: 嘿，董事、
9: 啊、
10: 咱少废话，今儿再来来，
9: 再比比，
10: 走你、哎。
9: 就是这么一个场景，
10: 一般都是这样的场景，
9: 相信大家都能看到。
10: 嗯，
9: 提到了乒乓球
10: 啊，
9: 咱们这一代，
10: 咱们这代怎么了？
9: 打小都是喜欢乒乓球，
10: 是
9: 看着乒乓球长大的。
10: 哎，我这么跟你说啊，
9: 嗯，
10: 我小时候最喜欢打的就是乒乓球，
9: 是吗？
10: 小时候梦想啊，成为一名乒乓球运动员，为国争光。我。
9: 太巧了，
10: 怎么着？
9: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成为体育解说员。
10: 嚯，那咱俩这还有点对口。
9: 这样，我出个主意
10: 啊，
9: 我解说，你打球，咱们给大伙儿呈现一下乒乓球比赛的场景，怎么样？
10: 这有点意思啊，这个
9: 没问题吧？
10: 没问题。
9: 你先转过身
10: 啊，
9: 准备一会儿上场，
10: 我等你的号令。
9: 大伙儿先听我的解说，
10: 先看这解说怎么样。
9: 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欢迎您打开电视机收看中央电视台为您现场直播的乒乓球世界锦标赛男子单打决赛的现场。今天的观众可以说是齐满坐满，有这么句话说得好，知音不在多，一位胜百位，可以说爱看乒乓球的，会看乒乓球的，今天都来了。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董建春，男，23岁， 身高1.80米，体重80公斤，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想找一位孝敬父母的单身女性为伴，有意者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以及扫描二维码联系我。
10: 我打断你一下，您这节目里是不是没我什么事儿啊？我跟那儿等的都快长毛了，怎么没我呢？
9: 那应该怎么办呀？
10: 运动员出场啊！
9: 出场了，
10: 这么寂寞呀？你到哪儿你都找对象是吗？
9: 别生气呀，马上出场了。
10: 运动员出场啊！
9: 现在我们看到双方的运动员正在走向比赛场地，让我们介绍一下双方的运动员。
10: 没有掌声没关系。
9: 我方要对阵的对手是来自德国的弗拉基米尔·伊布拉西莫夫莱晚魂的司机。
10: 这什么名字呀？这是
9: 代表我国出战的是？
10: 说我。
9: 对不起，我忘了。
10: 我你忘了？代表你们国家你忘了？李丁你忘了？
9: 不是，你这个名字特别不好记。
10: 不是，刚才什么弗拉基米尔·伊布拉西莱万混沌司机你都记得住，我李丁你记不住啊？
9: 你不明白啊？这个弗拉基米尔·伊布拉西莫夫莱万混沌司机这个人我特别熟。
10: 这谁啊？
9: 我爸。
10: 有意思了，你叫董建坤，
9: 对呀、啊，
10: 你爸叫来碗馄饨，
9: 对呀、啊，
10: 你是亲生的吗？
9: 寸劲儿，
10: 哪有这寸劲儿？哪有这样的？让老爷子回去，
9: 那怎么
10: 来一简单的名字就行了？
9: 简单的名字，
10: 承应一下嘛。
9: 你说叫什么？
10: 来一个哈德森，
9: 行，
10: 哈德森，
9: 由李丁对阵哈根达斯，
10: 我跟冰激凌打起来了。
9: 你不说哈根达斯吗？
10: 哈德森
9: 啊、哦，不好意思，
10: 哎，对对对，
9: 由哈德森对哈根达斯，
10: 我呢，李丁呢？这个节目真没有我了是吗？
9: 脑子有点乱啊，
10: 太乱了。
9: 李丁对阵哈德森，
10: 哈德森。
9: 现在我们看到中国队的小将李丁正在做着热身运动，
10: 热身，
9: 他热身的动作非常的潇洒。他热身的动作非常的销魂，用老北京话就是纯嘚瑟。
10: 让你夸我呢。
9: 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由李丁先发球。发球，好球，正手。正手弧圈，正手弧圈，反手弧圈，正手削球，反手削球，使出吃奶的劲扣杀，使出吃奶的劲大力扣杀，使出吃奶的劲放了一个短球。李丁转身翻腾两周半，躯体抱膝，马三回旋，正手拉弧圈。
10: 你弄死我！什么动作呀？这是还马赛回旋拉弧圈？我是先回旋，我是先拉弧圈啊？
9: 一块儿来嘛！
10: 哎，怎么一块儿来啊？哎，你告诉我怎么一块儿来啊？我怎么一块儿来啊？我？
9: 那你怎么办啊？
10: 分开了来啊，
9: 分解动作，
10: 分开了来。
9: 李丁使出浑身的力气转身翻腾两周半，
1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乒乓球，乒乓球，
9: 乒乓球，
10: 对对对，乒乓球。
9: 李丁使出浑身的力气大力扣杀，赢了赢了，中国队赢了，中国队赢了。
10: 哦呀，
9: 刚才这个动作在我脑海里久久不能忘怀。我们看一下慢动作回放。
10: 让你喊热力扣杀，中国队赢了！哦耶！
9: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两倍速的快放。正手反手，正手削球，反手削球，转身分动两周半，七里八下半
10: 场。你那走吧，
9: 李丁大力扣杀，赢了，赢了，中国队赢了。
10: 好耶！
9: 接下来是三倍速的，正手反手，正手反手，右大腿，正手反手，右大腿，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
10: 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
9: 转转转转转
10: 转转转
4: 转转转转转转转转
11: 转转转转转转转转
12: 转转转转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7: 哎呦，不得不说，演的呀也比打的好。
8: 这也算是一对双打组合
7: 了、还真是。哎，小伙儿，你问我问的这么热闹，我倒是想问问你了，你最喜欢看什么奥运会项目啊？
8: 我呀，那可多了，游泳、跳水、 足球、篮球、击剑、体操、射击、举重、摔跤、田径，播什么我看什么。
7: 呵，我问的是醉。
8: 醉，这些我都最喜欢呀。
7: 人家醉只有一个，你这说了这么多，只能说你喜好丰富。
8: 哎，我跟你讲，多元的体育项目承载了不同人的不同热爱。我呢，就是体育迷，央视播什么我就看什么。
7: 呵，你这还澎湃上了，你跟这梁源和张思雨一样。
8: 怎么呢？
7: 都爱体育呗。
13: 感谢啊，感谢大家的掌声。
3: 好
13: 啊，您看，其实每个人啊都有梦想。
3: 那是
13: 啊，我也有梦想。
3: 您有什么梦想？
13: 我这样吧，我哼一个音乐的片段。
3: 哦，
13: 你猜一猜我的梦想是什么？
3: 还挺巧妙，
13: 好不好？
3: 咱一块听一听。
1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哎呦，我猜出来了。
13: 干什么呢？
3: 变戏法的，对不对？
13: 你是傻吗？
3: 怎么了？
13: 什么叫变戏法？哦，有那个没事的走着方阵变戏法的吗？
3: 不是得有那个音乐吗？什么的？
13: 我那音乐，那小时候您看那运动会，对不对？他们老用那音乐。
3: 哦，这是那运动会的音乐、啊。
13: 对，这跟我梦想有关系。
3: 这运动会跟梦想有什么关系？
13: 我想当一个体育健将。
3: 我的天哪！就你这小胳膊小腿，你还当体育健将？
13: 那小瞧我干嘛呀、啊？咱有外号啊！
3: 您什么外号？
13: 体育秧子。
3: 你是什么玩意儿？
13: 体育秧子。
3: 怎么从小就给你插地里了是吧？
13: 插地里干嘛？
3: 体育秧子是怎么着啊？
13: 就是说呀，我小时候他们夸我说，哎，这小伙子是不是啊，挺有天赋、哎、啊？你以后你是一个就是体育的小秧子，你知道吗？
3: 那叫体育苗子。哎，小秧子，别跟我们这儿起秧子了，知道吗？哎、
13: 就是，对，啊、就是苗子
3: 啊，苗子。
13: 哎，我参加过奥运会。
3: 什么？
13: 真的？
3: 你还参加过奥运会？
13: 我们村办的。
3: 那村办的能叫奥运会吗？
13: 你看民间奥运会啊。
3: 是吗？
13: 哎，
3: 那都参加过什么项目啊？
13: 那太多了，
3: 嗯
13: 啊，像什么这个射击呀、啊，
3: 哟
13: 啊，篮球啊，
3: 啊，
13: 飞镖啊，这我都行。
3: 我天，这么一听您还是全能选手。
13: 那当然了。
3: 那我先问问，您那个射击的成绩怎么样啊？
13: 射击那必须冠军。
3: 啊，冠军呢？
13: 你是没见过。
3: 嚯，
13: 咱那射击帅极了。
3: 是吗？
13: 拿着枪的，对着刘钊的。
3: 哦。
13: 碰啪！哎，你挨枪子了？
3: 不是，您稍等，稍等，稍等。人家射击怎么两声呢？
13: 碰就是打枪，
3: 那啪呢？
13: 打中一气球。
3: 哎，打气球。
13: 哎，
3: 我天！那我问问啊，您那篮球是不是也是冠军？
13: 那怎么能叫冠军？九连冠，
3: 这么厉害？
13: 哎，九个罐子连起来，然后拿着篮球。嘿，老板拿娃娃，
3: 这多不要脸，
13: 是不是？
3: 确实是九连冠呢。
13: 哎，
3: 那我再问问啊、
13: 嗯，
3: 那个飞镖的场地是不是跟射击都在一块儿呢？
13: 不，你也参加过？
3: 我参加过什么呀？
13: 啊，
3: 您这不是民间奥运会？
13: 那我这个
3: 民间庙会，
13: 庙会。不是，你不理解，因为你像我们这民间喜闻运动的小伙子，你没有那个专业场地，
3: 是、嗯、
13: 对不对？所以只能说庙会玩一玩，嗯、锻炼锻炼，
3: 搁那凑合一下，
13: 也就这意思。
3: 不是，我想问问，为什么非得当这个体育健将呢？
13: 因为我这人呢，打小就喜欢看那奥运会，
3: 是吗？
13: 看着运动员在赛场上为国争光啊，我这心里我激动、
3: 嗯。那谁看都激动，
13: 真是这样。
3: 甭说你爱看，我也乐意看。
13: 你也喜欢看？
3: 爱看。
13: 那我问你
3: 啊，
13: 假如说。你要是说有机会参加奥运会，
3: 是
13: 你觉得你适合什么项目？
3: 我
13: 嗯，
3: 这大伙儿看不出来吗？就这体格子，举重啊！
13: 哦，举重！
3: 哎，而且我告诉你啊，我自己在家。

0: 啊，我还经常的模仿站在奥运赛场举重的场景。
1: 那行了，那今天那样吧，你也别自己，咱说自己在家里玩啊，你当着大伙的面你学一回这举重。
0: 哎，不行啊，那这么些人看着呢，不合适不合适。
1: 这你怕什么？这样我帮帮你。
0: 你怎么帮我？
1: 我给你当这解说。
0: 你来解说。
1: 哎，我怎么说你怎么演，
0: 咱俩一块来
1: 行不行？
0: 也行。
1: 开始，咱开始。
0: 那开始开始。
1: 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奥运会的举重赛场。首先进场的是中国的选手，叫张思雨。好，他开始抹粉、擦胳膊、拿粉拍脸。这时候他觉得还不过瘾，一缸子粉全糊脑袋上了。哎，这时候他就像那个米其林似的，咱也不知道这人要干嘛。
0: 这不都你给我安排的吗？
1: 好，这时候他走到了杠铃的前面，今天他要挑战的抓举重量是4两，看来对他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嗯，哎呦，快看吧，张思雨单手举起了杠铃，他真是我们的骄傲。现在他开始准备挺举，今天他要挑战的重量是200公斤，也就是400斤，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好，准备好，举起杠铃，挺到胸前，抓稳，全力向上。这时候教练走到裁判身边，临时要求重量加了4吨。
0: 我天哪，你在晃死我。
1: 怎么了？
0: 有现场加重量的吗？
1: 不是，对面那教练也要求加的。
0: 我怎么那么听对面的话呢？
1: 行啊，你这还真练得不错。
0: 那当然了，
1: 有机会吧？啊，有机会你上我们那个魔鬼训练队去。
0: 魔鬼训练队？
1: 哎，就是我们民间一组织，里头呢都是热爱运动的小伙子。
0: 是吗？
1: 啊，而且我还跟你这么说啊，我们那儿训练出来的队员大大小小那冠军拿了无数。
0: 哇，听着还挺厉害。
1: 真是。
0: 那你是怎么加入的呀？
1: 我也偶然机会。那天我正在庙会，我正在锻炼呢，知道吗？
0: 你别不要脸了啊！
1: 哎，这时候来一人，从后头拍我肩膀。我回头一看呢，是个教练。
0: 不是，你怎么知道他是教练啊？
1: 啊，衣服上写了，我是教练。
0: 我天哪，
1: 写了！
0: 哦，现在这衣服都这么直白了。
1: 哎，当时跟我说，哎呦，小伙子，我觉得你呢，哎，挺不错，
0: 是
1: 挺有这个天赋。啊，你是一个体育的一个小秧子，好不好？
0: 合着秧子这词打他这儿来的呀？
1: 啊，有没有机会想上我们这个魔鬼训练队去啊？
0: 啊，是啊。
1: 那太好了，早听说您这个团体了。那行吧，这个你这样。你回去收拾收拾东西，然后呢，你就立马上我们队里报到。
0: 我还挺着急。
1: 哎，等我到了那儿，我发现真是魔鬼训练队。
0: 不是，怎么个魔鬼法？
1: 那训练方式跟一般的不一样。
0: 与众不同吗？
1: 啊，咱举个例子啊，
0: 你说说。
1: 比如说这游泳来说，
0: 游泳
1: 一般怎么训练？
0: 还训游泳池里游呗。
1: 那能训练出成绩吗？游泳池里
0: 是
1: 放15只鳄鱼
0: 啊。
1: 哎，而且不是一般的鳄鱼啊，
0: 那是
1: 鳄鱼。
0: 稍等一下啊，什么叫鳄鱼？
1: 那就是好几天没吃饭了。
0: 饿着那鳄鱼。
1: 哎，在那游泳池里是在这正游着呢。这时候来20个运动员，
0: 是
1: 在场边正热身。教练呢开始训话。说这回呢这个训练比较关键。因为什么呢？这个全国运动大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0: 就来了。
1: 啊，你们今天啊只有前5名能够参赛。
0: 哎呦，
1: 20个人只有前5名，
0: 还挺严峻，
1: 好不好？开始
0: 啊，来吧。
1: 20个运动员跟下饺子噼里扑噜全下去了，
0: 都下去了。
1: 等到游到终点上了岸，教练很高兴，
0: 是吗？
1: 行啊，那个就你们4个参赛啊，好不好？
0: 稍等，不5个名额吗？
1: 啊，就剩4个了。
0: 都让鳄鱼给吃了呀。
1: 哎，
0: 好家伙，
1: 训练的比较严谨
0: 啊。就这么练？
1: 哎，你比如说这短跑
0: 啊，就是苏炳添参加那个，
1: 就那个
0: 啊，短跑知道。
1: 每个人身后跟一只猎豹。
0: 还有猎豹？
1: 而且不是一般的猎豹，
0: 那是
1: 鳄猎豹。
0: 咱也不知道上哪儿找这动物去。
1: 哎，好几天没吃饭，眼睛都红了，
0: 是吗？
1: 哎，这时候教练喊一嗓子跑。看那运动员跑疯了。
0: 那是没法不疯，
1: 知道吗？
0: 他不跑疯，那猎豹吃饱了。
1: 哎，那个跳高，
0: 跳高
1: 知道吗？
0: 知道吗？不就是横一杆有一垫子， 一助跑上面蹭过去了，吊杆嘛。
1: 那能训练出成绩吗？
0: 那怎么练？
1: 有的那运动员训练的时候从上面过不去，从底下出来过去
0: 啊，也有那样的，
1: 对不对？那训练不出成绩。
0: 你们那儿怎么练的？
1: 我们那儿啊，找一胡同
0: 啊，还有胡同，
1: 拿这砖呢，把这墙垒的2米左右。
0: 嚯！
1: 哎，教练开始训话
0: 啊，
1: 说这个今天你跳多高啊？
0: 啊，对呀，哎，
1: 教练，我今天我是那个跳2米05。
0: 我天，2米05！
1: 这个你挑战一下自己，
0: 怎么挑战？
1: 跳2米5
0: 啊！
1: 来，垒墙垒的2米5。
0: 哦，现垒墙啊！
1: 哎，这时候就看着运动员助跑腾空，烫
0: 怎么样？
1: 脑袋镶墙里，
0: 那没法不镶里边。
1: 教练一看这不行啊！
0: 啊，
1: 哎呀，不行不行，来人
0: 啊，拆墙！
1: 找20条野狗。
0: 嗯。还得找野狗，
1: 哎，找那个俩星期没吃饭的那个啊，
0: 哎，得是那个饿野狗，
1: 对，就是那个，
0: 这么些动物不好找啊。
1: 哎，没一会儿助教回来说，教练
0: 啊，
1: 那个野狗啊找不着那么多，
0: 找了多少？
1: 就算上我才11条，
0: 这算你干什么呀你？
1: 哎呀，教练一看这不行啊，
0: 啊，
1: 哎呀，这样吧，
0: 怎么了？
1: 把那个鳄鱼和鳄猎豹都给弄来。
0: 啊，非得给这动物都喂饱了是吗？
1: 哎，没一会儿这动物都来了
0: 啊！
1: 教练在那墙头在那坐着，
0: 不是不是，他坐墙头干嘛呀？
1: 你废话，底下一堆那个
0: 啊，
1: 你再把教练吃了，
0: 哦，他也害怕，
1: 对不对？教练当时喊一声口号，预备，
0: 嘿，
1: 开饭，
0: 开饭！
1: 哎，
0: 你这是冲动物喊的，冲人的队员喊的呀？
1: 啊，喊错了，
0: 啊，
1: 预备。开始，
0: 哎，对，
1: 哎，当时就看着运动员一边助跑一边还喊口号，
0: 怎么喊的？
1: 教练，你不得好死！
0: 我天哪，这都骂出来了。
1: 您看我们这儿多厉害！
0: 哎呦，你们那真厉害，
1: 是不是？
0: 我问问啊，
1: 啊，
0: 你那是魔鬼队报道，是动物园报道去了？
1: 动物园干嘛呀？
0: 没有这么练的。
1: 哎，就是说我们那儿训练比较严格。
0: 您说了半天，您练的是什么项目？
1: 哎，这教练也问呢，
0: 啊，
1: 说你这个虽然说你是新入队，
0: 对，
1: 但是这个全国运动大赛马上就开始了，你想练什么项目呢？
0: 就是，
1: 哎，我看着这个队员们期待的表情和这个动物们渴望的眼神，
0: 哦，都看着他呢。
1: 我说那个教练，那个我想练冰壶。
0: 啊，为什么要练冰壶？
1: 哎，这个冰壶首先来说呀，它对这个身体素质啊，对吧？这个身体对抗来说要求不是说特别大
0: 啊，也对
1: 啊，一般就是仨人，有一人呢负责推那壶，
0: 哎，
1: 然后其他两个人呢从前头拿着墩布在前头擦，
0: 哎，
1: 对不对？
0: 墩布，
1: 啊，
0: 那得多脏的地呀，啊，那得
1: 不是拿那个吗？
0: 冰刷，
1: 冰刷，
0: 哎哎，
1: 对不对？就是说这个。你要是说短时间内想冲点成绩，这还有点希望
0: 啊，哦，有机会。
1: 而且呢，还有一最重要的原因，
0: 什么原因？
1: 就是冰壶不用喂动物。
0: 你怎么那么尖呢？我发现。
1: 哎，练吧，
0: 啊，
1: 练了有差不多一个多月。
0: 嘿，
1: 第二天就是这个比赛了。
0: 啊，这就要开始了
1: 啊！我说实话，我心里有点紧张。
0: 搁谁都紧张。
1: 那我找教练，我说教练，我这个，哎呦，明天比赛，我这有点紧张。
0: 是
1: 你这紧张什么呀？
0: 啊，
1: 对不对？你这样。可能啊你参加大赛的这个机会也很少。
0: 嗯，
1: 今天这样我给你放放松。
0: 嗯，
1: 今天啊咱们俩呀一块儿睡。
0: 哦，带着
1: 你也别紧张。我呢这样你踏实睡你的，明天早上起来我叫你。
0: 你看教练多贴心呢。
1: 对吧，你别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
0: 行，
1: 我一听这我心里还真有点放下来了。
0: 放心了。
1: 等到了这教练宿舍一张大床，这教练还没躺下我就睡着了。
0: 也是累了。
1: 等到我这个似睡不睡的时候，我这个教练啊给我叫起来了。
0: 怎么喊你了？
1: 哎呦，老梁，快起快起
0: 啊，
1: 赶紧赶紧，咱参加比赛去了。
0: 哦，呦呦呦呦，来了。
1: 我那赶紧走吧。到了这个比赛的现场，我一看真是太多了。
0: 是吗？
1: 人太多了
0: 啊，人都来
1: 啊。那个我那队友们都来给我加油助威了。
0: 啊，这么些人
1: 都来了
0: 啊？是吗？
1: 有那个鳄鱼、猎豹、野狗，那个
0: 啊，全是动物呀。
1: 啊，
0: 没人呢。
1: 要有人不就来了吗？
0: 啊，都给他们吃完了，
1: 对不对？开始比赛吧，
0: 开始吧。
1: 哎，简短结说啊，三球过后咱是大比分领先，
0: 好样的，
1: 就剩着最关键的最后一球
0: 啊
1: 啊！当时呢，就看我这队友啊，把这个冰壶啊往前面这么一送，哎，我和另一队员，我们俩拿着这个墩布，我
0: 怎么那么爱拖地？冰刷，
1: 拿着冰刷，我们就开始擦
0: 啊。
1: 眼瞅着人这个冰壶送的也到位，我们俩刷的也挺好，
0: 嘿，
1: 眼瞅就要得分了。
0: 啊，
1: 这时候教练坐起来给我来一大嘴巴。
0: 啊，
1: 大半夜不睡觉，你搓我脑袋干什么呢？你
0: 我做梦呢。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6: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5: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6: 是这样的。
5: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6: 这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3: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4: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呢，我们带您走进河北石家庄，去认识一个被誉为冀中平原艺术奇葩的古老剧种——石家庄丝弦。石家庄丝弦呢，又叫做弦腔、弦索腔、河西调、小鼓腔等，它起源于明末，距今呢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石家庄丝弦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石家庄独有的地方戏曲声腔剧种，也是全国稀有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今天呢，我们要欣赏的是两出石家庄丝弦的经典剧目，上半时段由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边树森演唱的李天宝吊孝灵堂一折，下半时段呢是石家庄丝弦的传统名剧小二姐做梦。在赏析之前呢，现在您来认识一下石家庄丝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剧种。 石家庄四贤呢，在明清俗曲的基础上演变而来，他的唱腔独树一帜，有着奔放激越、悠扬高亢的特点。

做梦赶女婿，杨家将、花烛恨、生死牌、宗泽与岳飞等是其代表性的剧目。那么今天上半时呢，要欣赏的呀是四弦的经典保留剧目《李天宝吊孝》，由四弦表演艺术家、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边树森演唱。边树森呢，主攻小生、老生行当，唱腔刚柔相济，以声传情，以情代声，声情并茂，被称为边派。他上演的传统剧目像《李天宝吊孝》《刘墉下南京》《空印河》《文王访贤》等都是代表剧目。李天宝吊孝啊，主要围绕书生李天宝和富家女张凤姐的婚姻波折展开。张凤姐之父张忠实嫌贫爱富，在李天宝家道中落之后啊，准备悔婚，谎称女儿暴病身亡。李天宝闻讯过府吊孝，张忠实无奈设下灵棚之计，最终被识破。李天宝告至公堂，知县判张凤姐与李天宝成婚。这出戏啊，以喜剧手法讽刺了嫌贫爱富的人。那么这出戏最令人叹服的是边树森有近百句的连续唱腔，四弦特有的尾腔翻高的唱法在这里也被运用到了极致。边树森以真声唱字，字字清晰，句句含泪，每到情感爆发处，旋律呢向上大跳翻高，再用假声拖腔下行，那一声声翻高的尾腔像是把天都喊破了。这个时候给人感觉啊，他唱的不是李天宝，他唱的是所有被命运捉弄的痴情人。李天宝跪在灵前，一段近百句的唱腔一气呵成，从回忆往昔的恩爱，到诉说今日的悲痛，再到质问苍天的不公。边树森的演唱以情传声，以情代声，把人物内心的绝望与不舍唱的是撕心裂肺。而这段唱啊，可以说也是四弦剧中唱功戏的巅峰作之一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边树森在《李天宝吊孝》当中的经典演唱。

心里。

堂姐领钱之际，望你约他仙境，假发。

0: 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4: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回来。接下来啊，咱们换换口味，欣赏一出丝弦传统名剧《小二姐做梦》。这出戏啊，可以说在石家庄丝弦的剧目当中独树一帜。它没有曲折的故事剧情，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全剧就是一个小姑娘做了一个梦。那正是这一个梦啊，也成为了丝弦最受观众喜爱的经典剧作之一了。开场的那一句“春暖化冻开了河”，丝弦的唱腔在这里从激越转为俏皮，把小姑娘怀春的心事唱的是活灵活现。故事很简单，小二姐到了该出嫁的年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见自己穿红戴绿，坐上花轿去出嫁。一路上，她偷看新郎的长相，想象婚后的生活。可结果呢？梦醒了，一切成空。丝弦的尾腔翻高啊，在这里不再悲痛，而是变成了少女的娇嗔与期盼。一声声翻高的尾腔，像是小二姐砰砰直跳的心。石家庄丝弦刻画人物细腻传神的特点，在这出戏里展现的是淋漓尽致。结尾的唱段，小二姐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还在炕上，一切不过是南柯一梦。那一声怅然若失的叹息，丝弦的唱腔从俏皮转为悠远，把少女的失落与期盼唱的是让人又笑又让人心疼。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石家庄丝弦《小二姐做梦》当中的精彩选段。

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来欣赏了石家庄四贤的代表剧目《李天宝吊孝》和《小二姐做梦》。一个呢，唱的是生离死别的悲痛；一个唱的是少女怀春的欢喜。一悲一喜，一刚一柔，都展现了石家庄四贤霁月悠扬、慷慨奔放的艺术魅力。那么现在啊，石家庄四贤剧团也是全国唯一的四贤专业院团。从边树森、安禄昌、张鹤林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到如今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四贤的薪火已经传递了几百年。他也告诉我们，只要还有人唱，戏就不会死；还有人听，这个根就不会断。好了，这里是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还是那句话，生活再忙，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听戏的时间。我们下期再见。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5: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4: 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0: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9: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0: 这是春秋时期呀，这么一段战争故事，后来让军事家呀给收入36计了，其中有一计就是假途灭国。今儿个周瑜就想用这个计策

得回荆州。这条计哪瞒得了诸葛亮啊，让诸葛军师一眼就给看破了。那军师咱就别去犒劳三军了，把城门紧闭得了。嗨，主公那又何必呢，紧闭城门也不好使唤，那怎么办呢？哎，诸葛亮听到这会叹了一口气呀、啊、本来是挺好的事情，孙刘两家联合聚曹，咱们在荆州这会替他们江东守着门户都好，可周瑜非要三番五次的加害主公你，千方百计迫使咱们离开荆襄啊，这就是公瑾的不对了。事已至此，我只好想个对策了。不管怎么说，公瑾呐，我们是绝不能轻易离开荆州。诸葛亮算铁了心了。

接周瑜的战船。诸葛亮在荆州点兵啊，周瑜啊也正在柴桑派将，鲁肃刚走，他立刻就把表彰送给了吴侯，言明自己取荆州之计。吴主孙权答应了，周瑜啊派大将甘宁为第一路先锋，派丁奉为第二路先锋，徐盛为第三路先锋，凌统吕蒙为后队，让黄盖随中军，派程普领兵接应，自己亲率水旱两路人马精兵五万，浩浩荡荡就奔荆州来了。战船一到下口，周瑜就问了，荆州的刘备可曾派人来接？启禀都督，刘备派糜竺在迎接都督，叫他来见我。糜竺一见周瑜，深识一礼，我奉主公之命在此迎候都督多时。糜竺先生，这次我江东发兵可完全是为了你家主公刘备，你应该回到荆州告诉你家主公，多备羊羔美酒，重谢我江东军校。都督，正是这样，我家主公现在荆州城外静候都督的雄师到来。李先生，你可以先行一步。谢过都督。糜竺告辞走了，周瑜把令旗一摆，进兵。周都督坐在船头的帅案后边，和他手下的众将是有说有笑，周瑜今儿特别高兴。周瑜在三江口群英会大宴文武时候那个神气，今日又重现了。走了一段路啊，周都督猛地发现，不管是水面也好，旱路也好，鸭么巧洞一点声音皆无，一杆旗子看不见，一兵一卒也没有，这江面上连一条船都没有。不对吧，荆州这是怎么准备的？哪有鸭么巧洞犒赏三军的？有人来报，启禀都督，战船已经到达了荆州。周瑜一想，哦，可能刘备在荆州城中迎接我吧。那也一样，他立刻吩咐弃舟登岸。这次一上汉岸，可不像那回追刘备了，就那么几匹马，剩下全都是水军。这回呵，马步军整整齐齐。周瑜率领着精兵五千，浩浩荡荡就奔荆州城来。远望城头啊，一无旌旗，二无士兵，只是有两面小白旗儿，随着风在那儿啪啦啪啦啪啦啪啦直摆。周瑜一看，差点乐了，这刘备和诸葛亮怎么把这荆州给治理的？怎么这么不景气呀？记得鲁肃还跟我说呢，说诸葛亮治理荆襄有方，有方就治成这样，直冒穷气。哼，这个地方交给他们呢，简直的都给糟践了。周瑜想着这人马往前走着，接近荆州城了，举目一看，果然城头上就那么两杆小旗儿，一点动静没有。周瑜吩咐赶快过去叫城。一名军校跑到了护城河边，喂，赶快开城，江东都督周瑜人马到了。随着这喊声啊，只听城头叨叨一声炮响，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赵云插枪拱手，都督今日带兵意欲何往啊？啊，原来是子龙将军。怎么，我替你家主公兵取西川，子龙将军不知道吗？
请问

0: 刘禹州和诸葛军师竟安在呀、啊？他们怎么不出城来劳赏我的三军呢？赵云听到这儿冷笑一声：“都督啊，我家军师已经知道都督用假途灭国之计，名取西川，实想得荆州啊，特派赵云在此，并没有劳军的酒饭，只有弓箭。”唰，说着那强弓硬弩就举起来了。啊，哎，子龙将军，你家军师怎么能这样猜忌多疑呢？我真是举兵取西川呐、啊！哈哈，都督啊，你取也白取。我家主公刘禹州说了，他和刘璋乃汉室宗亲，是因为我家主公不忍夺同宗之基业。如果真的有人替我家主公把西川取了，我主公说他从此要披发入山，入山修道，他也不失信于天下。你不是要取西川吗？从那边绕着走，别老在我荆州城下这儿站着。哎呦，周瑜一听坏了，自己呀、啊、这点事儿全让人家给说破了，干脆攻城吧。他把枪往上这么一举，刚要攻，有探报来禀报，启禀都督，大事不好，从四路发来无数荆州人马。探报的话还没说完呢，四面是金鼓大作，喊杀震天呢。正东方一面大旗上书汉寿亭侯关。哎呀，周瑜这么一愣，城头上梆子就响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不管你攻城不射你一通，有什么话再说。周瑜这人马哗就败下来，败不多远，只听耳边一声炮响，道兵杀出一队人马来，中间一杆大旗上书燕人张，到旗下一员大将连人带马，像一块乌金相似，是闪闪发光。只听这员将大叫一声：“周郎啊，娃娃，可还记得你家三将军？”哎呦，张飞。周瑜一看，咱们那边走吧。哇，哪边走啊？东西南北哪边也走不了了。黄忠从南边杀过来，魏延从北边杀过来，是四面都抄，喊杀声此起彼伏啊！莫要走了，周郎，生擒周公瑾。周瑜还不下马受手，更待何时？哎呀！周瑜连急带气，眼都红了。可是就在这时啊，传来了一阵悠扬的乐曲声。啊！周瑜愣了。这怎么回事啊？在这刀枪蔽日、万马嘶鸣的战场上，怎么会有人吹奏这样的曲子呢？他举目远望，只见远处山头云罗伞盖，有两个人正在那儿举杯劝酒呢，刘备和诸葛亮。周瑜大叫一声：“气杀我也！”金疮迸发，一头撞下鞍桥。周围的武将赶忙把都督抢救起来，给搀上大船，连连呼唤：“都督醒来，都督，都督醒来呀！”哦哟，周瑜长吁一声：“诸葛村夫，我要与你势不两立，都督现在不能打了。”说着，老黄盖一摆手，让起锚扬帆，是赶快败退呀。这时啊，荆州兵的喊声还不绝于耳呢，莫要走了，周郎。这喊声多腻歪人呢，腻歪也没办法呀，你得听人家喊呢。东吴的战船游打江面上，败下一段路来，忽然听一声炮响，这是怎么回事啊？众将有点吃惊，难道诸葛亮水陆还有什么安排吗？有人站在船头一看，不是，是咱江东的人马，感情是老将程普来接应了。程普听说都督箭伤迸发，又气死过一回去，老程普赶忙登上了虎头战舟，到率船来看望周瑜。周都督一把拉住程普：“老将军啊，都督， 您身体怎么样？哎，不要问了，左不过是那点小小的箭伤。老将军莫要挂记。程普一皱眉呀、啊，都督啊，自从都督南郡带上，至今未遇，您可不能大意呀、啊。柔宇摆了摆手，老将军，不说这个了。这次我主要又生了点气，我用假途灭国之计被诸葛村夫识破，不是他已经看破了吗？哎，一不做二不休了，我今天就要兵取西川，我非把西川拿下来不可。我要和诸葛亮赌这口气，我让他看看我江东有没有这样的胆魄。老将军您来得正好，咱们水陆并进，兵取西川，程普老将助我，你帮帮我的忙吧。老将军本想劝说几句，这么一看劝不了了，劝不了，但是这怎么能答应周都督进兵西川呢？老将军和周瑜说着话的同时，他在打量周瑜，一看周都督这脸色太难看了。那江东的周郎谁不知道，那是个漂亮人物啊，天生了一张面似浮粉的脸呢、啊、那脸呢就像擦着胭脂粉一样那么好看。今儿这么一看呢、啊、都绿了，绿不羁白沙沙灰呛呛二目无光啊，看来都督病势很重啊。那么怎么周瑜刚才跟程普说那几句话气力还那么足呢？哎，那是强打着精神。周瑜啊是江东三军主帅，另外他这个人也横，他不愿意在众将面前脸上带出丝毫痛苦的表情，所以跟程普说的话还是谈笑自若的，就像没这么回事一样，脸上还笑容可掬。您可以想象到笑出来那模样能好看得了吗？程普现在一听说都督要与他合兵一处去取西川，这去不得呀，可是怎么能拦呢？我现在一拦是火上浇油，他非七个好胆的不可，我要不拦这样长驱直入是个容易的事情吗？心说都督您就为跟诸葛亮赌一口气，为让刘备诸葛亮看看您确实有这个能力取西川，这又何必？可程普把要说的话都到了口边了，他咽回去，只好勉强着点了点头。都督，这么说我们兵取西川？程普这句话问的包含着好多含义，那意思就是咱们取得了西川吗？有这个必要去取吗？您何必跟诸葛亮赌这个气呢？您身体支撑得住吗？周瑜明白了，老将军不必多虑，点炮发兵。随着都督一声令下，三声炮响，两军合在一处，水陆并进，兵取西川。周瑜啊，这气势笃定了，这回拿过西川来，我还不跟你换荆州了呢，我先取西川后取荆襄，让你认识认识我江东将士之神勇，绝不让你诸葛亮藐视我东吴。前面是什么所在？启禀都督，战船已经到达巴丘。这巴丘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湖南岳阳。探报刚禀报过呀，就听远处里呀、啊、传来了战鼓声。啊，周瑜一愣啊，难道这儿有伏兵吗？来，带我船头一望。说着周瑜往起这么一站呢、啊、这头嗡的这么一下，眼前直冒金星，他身躯一晃，扑通又坐在椅子上。哎呀，过来两个小校赶忙把都督给扶住了。搀我来。两个小校搀着周瑜来到船头，众武将在旁边心里这不好受啊，看都督病成这样还强打着精神到船头来， 查看查看动静，众将无不感动。周瑜站在船头这儿，龙眼神往对面看，只见在远处啊，芦苇荡中有好多战船，影影绰绰的，看见了一面大旗，旗子上几个字很清晰：汉寿亭侯关。啊，周瑜再往西边这么一看呢，西边也有一面大旗，也有几个大字：燕人张。哎呀，周瑜心里这咯噔一下，诸葛亮在巴丘这儿果然设有埋伏，还不是一般人在这儿把守，是关羽和张飞。这怎么得了啊？看来我的战船过不去了。是关羽张飞的人马吗？是关张二位的旗号。实际领兵的不是张飞关羽，谁呀？是刘封关平。军师诸葛亮是这样吩咐的：你们呢，广挑大旗，别露面，此乃疑兵之计呀，光让你周瑜犯合计，他绝不敢往上冲啊。说他要硬冲呢，你们就以弓箭取胜就行了。所以呀，刘封关平没露面，把这大旗这么一晃，还真就把东吴的人马给镇住了。周都督当即吩咐是退兵扎寨，战船往下一退，把水寨扎住，扎住水寨之后，在岸边是埋锅造饭，饭摆上来了，都督是水米不进，周瑜吃不下去啊，这些武将呢也都吃不下去，一看都督这样，谁还有心拉场呢，在那儿大吃大喝呀。周瑜一看，这怎么能行啊，你们不饱餐战饭，咱们怎么进兵啊？老程普心里头不是滋味，心说都督您还提这进兵呢，咱们人马过得去吗？都督，我看您还是先用饭吧。周瑜轻轻摇了摇头，我吃喝不下，一个是让伤痛闹的，另一个周瑜感情又来了气了。怎么又生气了呢？你这诸葛亮要干什么呀？我假途灭国之计被你识破了，荆州我取不了了，我战不取了，我去取西川，打西川你不让我过去，你在这儿派那么多的战船堵住我的去路，村夫欺人特甚。就为这个生气呢，一边生气，周瑜还在想，我怎么想个计策冲开诸葛亮的战船顺利进兵。就在这功夫，有人进来回禀说，启禀都督，荆州诸葛亮派人前来给都督下书。哦，周瑜打了个愣神，诸葛亮给我送信来，下书人在外面候令，带他来见我。遵令。功夫不大，把下书人带进来，这人一见周瑜上前十里，参见都督，奉我家诸葛军师将令来与都督下书。说着刷双手把书信捧过了头顶，有个副将过去把信接过来放在周瑜的帅案上，赏了下书人，把下书人打发走了。周瑜看了看眼前这封书信，他没伸手拆，连碰都没碰，就这么看着。周都督眼睛直盯盯地盯着这封信，周围的那些武将也都在注目看，不知道诸葛亮来这信是什么意思，周都督为什么没拆这信。古代年间那个信呢也用不着拆，他也没有信皮信瓤，浆糊邮票，后汉三国时期那信呢就是简，竹简呢都写在竹子片上，拿绳一穿，一封信呢正好一卷，最后拿绳一系，你要是看信的话，把绳打开，唰啦铺开，你就可以看了。 眼前这封信为什么周都督不立即把它打开呢？周瑜在想，诸葛亮为什么突然给我来一封信呢？这信里写的什么呀？这里边有没有什么诡计呀？为此啊，他打了个词儿，然后轻轻的用手啊，啪，把竹简这绳扣解开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周瑜在想，诸葛亮为什么突然给我来一封信呢？这信里写的什么呀？这里边有没有什么诡计呀？为此啊，他打了个晨儿，然后轻轻的用手啊，啪，把竹简这绳扣解开了。可是旁边有挨着都督近的那将官呢，看见了，只见周都督那个手指头啊，微微的有点发抖，看来周都督的心情是很紧张。他把信刷啦打开，仔细这么一看，是诸葛亮亲笔所书，上写汉军师中郎将诸葛亮致书与东吴大都督公瑾先生麾下，自柴桑一别，至今恋恋不忘，闻足下欲取西川，亮妾以为不可。益州民强地险，刘璋虽暗弱，足以自守，今劳师远征，转运万里，欲收全功，虽吴起不能定其归，孙武不能善其后也，曹操失利于赤壁，致其须臾妄报仇哉？今足下兴兵远征，倘操乘虚而至，江南既焚矣，亮不忍作事，特此告知，幸垂召见。哎呀，周瑜看完这封书信，长叹一声，昏厥在地，可把这些武将吓坏了，赶忙过来呼叫：都督醒来，都督您快醒来呀。嗯，喊叫了半天，周瑜才睁开了双睛。武将把都督扶起来，扶到座位上，大家面面相觑，你看了看我，我看了看你，不约而同的又看了看桌子上这封书信，一个个是怒目横眉。众将心想，诸葛亮这信里写的是什么呀？怎么把都督给气成这样了？哎呀，他们真想上前来劝告都督，咱们不要打西川了，干脆回兵吧，回兵荆州，咱们和刘备诸葛亮血战一场，夺回咱的荆襄，也比受他这窝囊气强了。可是看看都督这个样子，谁也没好意思开口。周瑜怎么看完了诸葛亮这封信昏倒了呢？周瑜动了真气了。要说诸葛亮这封信写的是不错呀，既实际又热情。他信里边的全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都督啊，咱们从柴桑分手之后啊，我一直很想念您，这回您要领兵去打西川，我看去吧的，因为西川益州那个地方地势非常险要，您别看刘璋这个人很暗弱，他没有真本事，但是他可能守摊儿， 您今天带着这么多的人马，不远万里去打刘璋，想收全功啊，很困难。别说是都督您呢、啊。

就连春秋战国时期的呢吴起和孙武恐怕也办不到。吴起那是有名的大将，孙武呢就是做兵书那位，他们要想今天完成这个功绩都很困难。另外呢，曹操在赤壁大败之后，他连一时一刻也没忘了报赤壁之仇。都督您今天领着人马走那么老远，你后方空虚呀，如果让曹操知道了这个消息，他乘虚而入，您这江东就完了。作为咱们是老朋友，我诸葛亮不忍就这么做事，我坐这看着不管你，我心里头不安。为此呢，我告诉你一声，请你考虑，这个西川呢，你最好别取，就算了吧。这么热情的一封信，怎么反倒把周瑜这个气给勾上来了呢？周瑜啊，理解错了，他认为诸葛亮这是在奚落他，把周瑜要走的路都给堵死了，最后还告诉他，你不应该这么走，你应该那样走。你说这周瑜能不生气吗？众将看着都督，只见周瑜两个眼睛直勾勾就这么瞪着，功夫不大，周都督又把那信拿起来了。周瑜在想，诸葛亮处处高我几筹啊，自己未取荆襄，是连失几计，计计落空，今日一气之下想暂放荆襄不取，先打西川，回过来再得荆襄，没想到让人家诸葛亮都给看破说破啊，人家这信里说的是句句是理呀。我能打得了西川，打不了。可当时这个火已经呛到这儿了，这事儿已经挤到这儿，现在叫我周瑜怎么办？进不能取西川，退不能得九郡，这真是进退两难。哎呀，所以刚才就昏在那儿了。现在虽然叫醒了，可是都督这时候是一阵昏迷一阵清醒啊，他吩咐人笔墨伺候，说话呀音儿都打颤了。有人把纸墨拿过来，以为都督要给诸葛亮写回信，不是，周瑜探倒了笔，那手直打颤，他把牙关这么一咬，落笔疾书，刷刷刷刷刷，写好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吴主孙权。旁边的老将程普看见了，老程普一看这信呢，这眼泪就止不住了。周瑜这信怎么写的？他说：“予以反采。”合盟殊遇，委任复心，统御兵马，敢不竭股肱之力，以图报效，奈死生不测，休短有命，迂志未展，微屈疑云，遗恨何及？方今曹操在北，疆场未静，刘备觊觎，有似养虎，天下之事尚未可知，此正朝事干时之秋，至尊垂虑之日也。鲁肃忠烈，临事不苟，可以待于之任。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倘蒙垂鉴，于死不休矣。您说程普能不哭吗？不单程普哭了，率案旁边的几员大将都掉泪了。周瑜这封信写得相当有分量，他是提醒孙权陈明时事，推荐人才，让孙权努力创业，情深意重，书不尽言呐。周瑜信开头写得很自谦，
说我本来是一个平常人，那么吴主待我呢有知遇之恩，把我当作心腹，把江东的兵马大权交给我了，委任我为水军都督，我应该竭尽全力报效您的知遇之恩。可是生死难测呀，现在我的志向还没有施展出来，我就死去了，这是多么遗憾的事啊！如今曹操在北方，疆场未定，他随时都有取我江东之意，您要小心，尤其您应该小心的就是刘备，他觊觎在咱的荆襄，就等于咱们养着一只老虎一样，将来这一统江山归谁，现在还很难说。那么这时候作为我们江东该怎么办呢？我们江东如今的处境很困难，希望文武不可有丝毫懈怠，您为了霸业早成也要多负辛劳，我死之后我这个职位应该让谁来接替呢？最好是鲁肃。如果主公您能答应我这个要求，我周瑜是随死不朽啊。周瑜把信写好，把书简上面的绳系上，然后轻轻的一点手，现在说话都困难。众将明白这是让我们进前来，众将赶忙围拢了过来，一个个是侧耳倾听。列位将军，周瑜不是不欲尽忠报国呀，乃天命已决，我死之后汝等要善事吴侯，共成大业。那个业字刚刚出口，都督又昏过去了，众将哭喊着再一次把周瑜都督唤醒过来。周都督手扶桌案，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亮，说世间既生我周瑜，何必又生个诸葛亮。周瑜都督连叫数声，吐血而亡。可怜这位文武全才年轻的统帅命丧巴丘。周瑜不但文韬武略过人，同时还是后汉三国时期一位著名的音乐家。在当时流传着这么句话，曲有误，周郎顾，弦歌之雅意吗？周瑜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啊，本事真大，可是气性也够大，这次就在巴丘这儿活活的让人给气死了。让谁气死了？诸葛亮啊，诸葛亮诚心要把周瑜气死吗？这也委屈了诸葛先生。诸葛亮气了周瑜不假，但是不想把他气死，这玩意儿跟下棋一样，这棋步子一步一步走到这儿了，让诸葛亮也没有办法。其实孙刘两家联合拒曹，破曹之后要继续和好，那是多好的好事儿，对刘备对孙权都有好处。这周瑜呀、啊、他着急了，打败了曹操，他恨不得一下子就把荆襄收过来，然后就进兵许昌，让孙权统一天下。那么作为周瑜这个职位江东三军统帅，自己从幼年就抱有雄才大志啊，想干一番事业。特别是结交了孙策之后，孙策待周瑜啊亲如手足啊，正像周瑜给孙权写的那封遗书上说的，说吴主待我如心腹，唯以心腹吗？视我如股肱，那就拿我呀当他的胳膊腿一样，我怎么能不竭尽全力呢？虽肝脑涂地也没有半点怨言呐、啊、所以在两军阵前是亲冒弩石，身先士卒，面无半点惧色。这次带着这么重的病伤，
他也没退缩过半步。

为了什么呀？就为了吴主孙权的霸业，就为了得这荆襄。您说他花费了多少心血吧，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啊，想了好多计策，但是哪个计策也没成功，都让人家诸葛亮给破了。您想这周瑜能不生气吗？作为携手破敌的一个战友来说呀，你周瑜不应该把刘备逼得那么紧，逼得那么急。你把刘备由荆襄赶出去，刘备上哪儿去呀？再者说，人家有人家的安排打算，也就是说有人家自己的战略部署啊。诸葛亮出茅庐的时候就已经说了，必须把荆襄得过来，站住脚，然后进取西川。他连这地盘都没了，你让刘备哪儿去？当然诸葛亮不能这么轻易把荆襄让出来。实际诸葛亮这次为了荆襄九郡呢，是在跟周瑜斗智。诸葛亮啊，也不愿意伤了江东，说刚打完了曹操，这两家就立刻打起来。为此诸葛亮才再三强调借荆州，保留孙刘两家联合的名义，以拒曹操。那么给周瑜碰几个钉子之后呢，周瑜也就明白了。谁知道这位周瑜都督没明白，让人家一气二气三气到巴丘这儿气死了。气死周瑜这罪名就给诸葛亮安上。诸葛亮冤枉啊，人家诸葛先生为了刘备的霸业早日形成鼎足，诚心实意想联合江东，始终把周瑜当作朋友，可没想到这位周瑜都督心胸狭隘，气量狭窄，一口气儿没来，气得归了天了。其实这是《三国演义》小说上这么写的，要按历史上来讲啊，这个周瑜不是一个气量狭窄的人。历史上的周瑜什么样？是气量恢阔，豁达雅致。作家为了艺术的再现周瑜，周瑜就是眼下这样子了，活活让诸葛亮给气死在了巴丘。周瑜这一死，东吴的将校无不落泪，大家要嚎啕大哭。老将程普吓坏了，可不能这么哭啊，怎么现在咱们不能沮丧？别忘了，对面芦苇荡中还有荆州的人马呢，要让人家知道了，人家必然前来劫寨，我兵必败。为此咱们只得秘密发丧，一方面装殓都督的尸体，另一方面派人连夜把都督这封遗书送给主公孙权，然后徐徐退兵，悄悄地把人马撤出一段路去，安下营寨，暂且把都督的灵柩先停在巴丘这儿，等候主公定夺。孙权一见周瑜的这遗书啊，手捧书信是放声大哭，和他的文武是边哭边诉，一边哭着一边说呀，老天为何如此不公，折我大将如断孤之双臂呀，这等于把我的膀子砍掉了一样，公瑾为了我江东，为了孤的霸业，他寝食不安呐，废寝忘食，竭尽全力，仅如此不幸，您竟短命而去，故悲不欲生。我陪着他一块死得了。可把长史张昭吓坏，贺文武是百般解劝，主公不能因痛思公瑾而置霸业于不顾，这样您就对不起公瑾这封书信了。当今天下纷争，曹操仍然在虎视我江东啊，江东军中不可一日无主，望主公先委以大将，然后再与都督公瑾治丧。张昭说的对，您光这么哭不是个事儿，您要真的思念周瑜呀，您就得按周瑜说的办，先得把三军大都督选出来，然后治理都督的丧事，时刻也别忘了曹操。

0: 瞪着眼睛在那瞅着咱们呢，他还想取江东报赤壁之仇呢。尤其咱还养着一只大老虎，就那刘备，您别光顾了这么哭，别的全不管了，那不完了吗？张昭说的句句在理，常使吗？这常使是什么官衔啊？按现在的职务来解释啊，就是秘书长。孙权听了张昭这番话，点了点头，子布言之有理啊。公瑾归天，噩耗传来，故手足无措。公瑾有王佐之才，今乎短命而死，我何赖哉？我为什么这么哭？他那么大的才学，可现在死了，那么谁还来辅佐我呀？我还倚靠谁？子布，你说的对，公瑾在信上写得很清楚，推荐子敬为我江东三军主帅，故敢不从之。吴侯当即下令拜鲁肃、鲁子敬为江东三军主帅，下令程普率所有的将校，由巴丘保着都督周瑜的灵柩回柴桑停灵，然后传令江东六郡八十一州是举国致哀。荆州在江东的细作，非报进荆州，禀报刘备和诸葛亮，说周瑜都督已经命丧巴丘，即日江东必将致哀举丧。刘备和诸葛亮听过之后，互相看了看，不约而同的唉叹了一口气，心里都不大好受，叹的是一代英豪短命而死，周瑜、周公瑾一世英名付于东流。刘备问诸葛亮，先生，江东的周瑜一死，谁能代替他为江东三军统帅呢？周公啊，以我推想，孙权必拜鲁肃为三军主帅。哦，刘备听到这会儿微微一笑，嗯。诸葛亮觉得奇怪，主公您笑什么呀？哎，先生，鲁肃既为江东统帅，他以后就很少有时间上咱这儿来跟咱们要地方来了。嗨，诸葛亮也笑，主公您想哪儿去了？人家该要还是要啊，那咱们呢？该不给还是不给？这地方咱不是借了吗？就给他来个永远借下去呀。先生，江东为公瑾治丧，我们该怎么办呢？我明日就去江东，一位给公瑾吊孝，二位给主公访贤。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界杯的哨声遇上国际奥林匹克日，我们以书为媒，翻开一份特别的观赛书单。从马拉多纳的世纪进球，到巴乔的落寞背影，再到小贝的泪洒赛场，那些极致的热爱，逆风翻盘的热血，都被封存在一本本好书中。而书中的每一页都是百年足球的浪漫触角，都值得被翻开被重读。6月23日早7点晚6点，文艺之声对话文艺节目，我们以书为媒，读懂绿茵场的百年浪漫。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6: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2: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6: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2: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6: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2: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6: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7: 欢迎收听今天的品味书香节目。6月17日至21日，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隆重举办。本届图博会集中展出了90000种版权图书，22万种精品实物图书，举办了1000多场线上线下的文化交流活动。我们品味书香节目也是深入现场，通过音视频的形式采访了几家出版社和作家，了解他们在本届图博会期间带来的新书好书，以及在版权输出方面所取得的成果。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我们的采访，一起走进现场吧。首先我们走进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展台，了解他们的情况。
8: 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到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展台。那这次人民文学出版社带来了100多种精品图书，而且还有多场文学活动，可以说是好书荟萃，名家汇聚。接下来我们请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对外版权部的经理马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这次带来的重点书和好书的情况。来，
9: 好的，谢谢。首先呢，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卖的最好的书之一，《闲的玩笑》，刘震云老师在今年1月份出版的新作。这本《闲的玩笑》出版到现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销量已经突破了100万册。我们也会在本次书展期间呢，为他举办一场这个销量100万册的纪念活动。刘震云老师也会来到现场与读者见面。
8: 太好了，这儿我看到了，好像这是孩子的一本书。
9: 对，孩子大家熟知他是一位诗人。但是呢，这本是一本小说集，短篇小说集，是我们从孩子的遗稿中整理出来的首次出版问世的一本小说集。而且这个书名开头也不是我们社来定的，这个是孩子在当时写这一系列小短篇小说的时候，他自己写了一个前言，说如果这一系列小说出版的话，那么就叫开头。
8: 那很难得啊，这都是新书是吧？
9: 是的。
8: 接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些年对外版权。

0: 经典文学，其实有一些海外的比较知名的出版商，他也非常重视。比如说意大利的最大出版集团 Mondadori 出版集团，他在今年年初出版了《围城》的意大利文版。
1: 今天没有带来是吧？
0: 今天没有带来，但是我们随后我们可以就是展示一下，然后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社来看这本书。这本书有一个小故事，是 Maria 作为这本书的译者之一，他也是经过这个钱钟书先生和杨绛女士认可的一位译者。然后这位译者呢，在兢兢业业翻译了这本书，在这本书出版后没有多久，在今年的年初他离世了。所以这是他的最后一本作品，非常的珍贵。
1: 我看到这也是意大利文版吧？
0: 对，这个是我们的五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靠山》。这本书也是售出了五个语种。
1: 五个语种、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是刚刚收到的样书，我们就拿过来了。我还想介绍一下，这一本是苏童老师，因为苏童老师他在国际上也是非常有知名度的一位中国作家。然后这本也是我们刚刚收到的他的《黄雀记》的意大利文版。这封面设计也非常有特点。苏童老师的那个外文语种也是被翻译成超过20余种的版权。
1: 谢谢谢谢圆圆。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对外合作部的版权经理马圆圆的介绍，他特别提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著名作家刘震云出版刚半年就创下百万销售记录的作品《弦的玩笑》，以及根据孩子的遗稿整理完成的小说集《开头》。那关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著名作家刘震云的长篇小说《弦的玩笑》，我们还在读博会的现场采访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臧永清，我们来听他的分享。
3: 我前一段时间呢，跟刘老师在一次我们的那个聚会上，我们俩聊天，聊一聊说很快就要到100万册，结果我说100万册，刘老师说到100万册的时候，咱们俩搞一次对话。我以为他是开玩笑，就是后来当真，他还给我打过电话。是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厨师啊，这一个大师傅没事儿总跑到前台来，恐怕也不对。对我来说，这样一次会啊，真是第一次。所以这个能够看出来我们对刘老师这个书的重视和尊重。刚才你提的问题其实是这个两个方面了，一个呢就是说类型的文学，这一段时间你可能要做网络小说，这一段时间你可能要做这个纯文学。我觉得对一个出版社来说的话，像对我们这个人民文学出版社来说，这个75年的历史了，那么我们这些年的话也是不断的在寻求变化。那么纯文学的话我们也在做，并且是什么呢，我们要做到最好，并且我跟我的同事不断的在说，我们一定要把最好的作家我们跟他合作，能够放到这个人文社的这个平台上来。跟刘老师的合作呢，我老实说已经期盼多年啊，所以呢终于能跟我合作的话，我们就是欣喜若狂。这样一种感受的话，不是每一个作家说跟人文社合作，人文社的人就会有这样的感觉的。这是这个还是我们这个刘震云老师的这种他的创作的这个水准的一种认识。这是我就说我们的纯文学。那么类型文学的话，当然我们这些年也在不断做探索，希望呢这个类型文学呢把那顶尖产品也能拿到这个人文社来出。比如说你刚才说的是，比如说从那个一句顶一万句到一日三秋到这个弦的玩笑呢，老实说我们还有一种认识对刘老师。刚才呢我在那个致辞中间啊，我也说了，是刘老师是越写越年轻的作家。什么意思呢？可能不光是这个中国作家里头是这样，可能国外的也有。比如有的作家的话，可能这一生啊就一部作品，这部作品很伟大，但是呢其他作品呢跟他这部伟大作品相比的话会差很多。我也不用去说，他读的多的人可能就会有感觉。有的作家可能你能说出来的话，他这一生可能就这一部书。而刘老师不一样，他现在比如说不太提那个中短篇小说了，他其实一开始中短篇小说的话做得多，写得多好啊，上来即震惊文坛，80年代吧，是吧？当然是从这个《翁姑1912》等等这些作品的话，到后来是吧，一句顶一万句，每出了一部作品广受关注，评价都很高。这样的作家其实是什么呢？是我们每一个出版者对他都充满期待的。为什么？他不会让你失望。就这部作品来说，我们看到以后呢，我读完了以后啊，因为我是最早的读者之一了，还有我们的这个副总编辑，还有这个我们的责任编辑赵平，我们几个人啊分别读完了以后的话，从我

0: 来说，我是受到了巨大的震撼，我非常高兴。为什么？刘老师这部书写得太好了。它好在哪里？按我作为一个出版者的角度啊，也是一个阅读者的角度来说呢，跟大家分享的，它第一个就是好看的书，一本好看的小说。在延吉那么一个小地方，杜太白那么多人物，相关的人物发生了那么多故事，并且什么呢？你可以书手不释卷的把它读完，每一个人物都非常有个性，就这个人物是鲜活的，你读的时候就感觉他就在动，就在不断的演绎着世间百态。我就非常感兴趣那个阿基米德那个小老鼠，我每次读到这块就要笑，太好玩了。我想可能是这个全世界最好的最有意思的一只小老鼠，在文学作品中间啊，就感觉这样一部书啊，你说类型文学好看，可是我们纯文学的话也仍然好看啊，并且是绝不输给类型文学好看程度。第二个是它还是一本智慧之书，我甚至都想下一步跟刘老师这个商量一下，能不能够出一本绘本。你绘本我可能不画别的，就画您那些精彩的语言，对人生都会有非常大的启迪啊。不光是我们写到扉页上的啊，在我们这部长篇小说里面到处都是这样的句子。我们读到这样一本书，不光是为人物的悲欢命运的悲欢离合这个去这个纠缠，同时呢也是学到很多很多东西。我想这就这么多读者中间，可能每一个读者读这本书的时候都会拿起笔来在那个他的精彩的地方划线。刚才刘老师说了那么多读者有反馈，其实呢我估计我们还没有完全统计，不知道有多少。每一个人看到这个就是有共情和共鸣的，这就是智慧，还是一本探索之书。在艺术上刘老师也做了很多探索，咱们说上了正文，其实咱们说这部长篇小说按他说正文很短，反倒题外很多，所以这也是一种哲学。另外呢，这种故事的设置，比如说像这个前面的这个正文一是吧，就是这个志明那个和尚，这个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包括这中间对一些人物的这个刻画的中间啊，也有很多这个努力探索的地方。一个作家的这种努力啊，其实呢，作为读者，作为出版者来讲，我们是一定能够看得出来的。有的探索可能就失败了，你会发现它很生硬，而刘老师的这本书，这部长篇，它是成功了。我就感觉这部书是非常润，就滋润的润啊。你发现一个作家越写越润，这就是什么感觉？它不干呢。另外还有呢，这是一本值得反复去读的书，并且每一遍都会有不同的发现，不同的感受。从我本人来说也一样，因为我作为一个阅读者，作为一个出版者的话，我每次读它那种感觉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就是一本好书的或者一个好的长篇小说的这样的一种魅力。
1: 关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著名作家刘震云的长篇小说《闲的玩笑》，明天的品味书香节目我们将会播出对刘震云老师的专访，欢迎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根据孩子的遗稿整理完成的小说集《开头》。小说集《开头》中收录了《少年时代》《大草原》《庄园》等多篇作品，均为首次面试。孩子15岁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创作，毕业之后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把生命中最热烈的时光都献给了文字。从开始创作到他离世，不到7年的时间里，孩子写下了近200万字的作品。开头中作者的语言鲜活而富有想象力，可以视为其对诗体小说的一种探索。孩子在其中写少年时代隐秘的记忆，大草原上心爱的姑娘，庄园以及渔村里暗涌的决力等等，这些未被驯服的生命力，洞穿蒙昧的生活迷宫，持续燃烧着爱与希望。开头这部作品是对孩子世界的重要补全，诗歌之外，他的文字依然能给我们带来春天万物生发般的惊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现场，我们也遇到了多位我们品味书香节目的老朋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我的同事戴戴对茅盾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乔叶的采访。这一次

0: 自乔叶老师的散文集《要爱具体的人》成功签约了英文版权，欣喜之余，他也谈起了自己对中国故事如何更顺畅地走进外国读者内心的思考。在跨文化的阅读视野里，究竟是怎样的中国作家、怎样的作品才更容易在大洋彼岸找到知音呢？我们来听乔叶的分享。
1: 乔叶老师，恭喜您《要爱具体的人》这本书刚刚在 BIBF 上签约了英文版。
2: 对，是的。
1: 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啊？
2: 非常开心啊，因为作为一个作家来说，自己的作品能被不同国度的读者看到，这种可能性是非常让人欣喜的。对，
1: 好像除了这本书之外，刚刚我看到在签约仪式上还有一个您的另外一本小说集，它也是翻译成了意大利语，是吗？
2: 对的，那个是之前签约然后有了成果，然后是去年的时候面向了意大利读者，还在做了那个新书分享会，但是我是在线上，我没时间去，然后呢他们做了那个分享会，在意大利的书展上做了分享会之后，还获得了意大利的当时的都灵国际书展的最受欢迎图书奖，所以那个也是非常开心。所以刚才有一个颁奖的颁给他的那个一个就是说
1: 意大利语版的
2: 一个 对一个荣誉奖，我觉得也非常的开心。对
1: 对，那我想知道，就是其实我们读过您的书，很多是扎根中国本土文化和本土情感的，您觉得何以打动了海外的读者？
2: 对，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我们当然有很多的不同，就是比如说民族不同啊，然后国家不同啊，文化背景不一样啊，性别不一样啊，年龄啊，代际啊等等，其实都构成了各种的不同。但在不同之下，我们还要有同，多元性、丰富性、差异性，其实构成了不同国度的文学之间的魅力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其一，其二就是说我们在不同之中要找同，就是语言的魅力千差万别，就是我们汉语之美、英语之美，各种美都不一样啊。每一个语言、每个国度的语言、每个民族的语言都有它的特点。说在这个不同之下，我们有一种人性的共通的地方，其实是可以共振的啊。就是我愿意用一个比喻说，像一个小井，每一个井看着都是独立的，但是这个井如果足够深的话，就能够打通一条人性的地下河。比如说我写保水也有好几个语种，所以是保水还有西班牙语都在进行。那么你想写的中国的乡村故事，哎，但是你想法国它也有乡村啊，是吧？然后意大利语也有乡村啊，而且我听意大利的朋友说，他们的乡村那个还占了很大的一个基数呢啊，然后也有很多他们的乡村故事。虽然是中国的乡村和意大利的乡村看着很不一样，但其实本质上来说都是人生活在乡村，所以他们的道德的问题、情感的问题，比如经济的问题等等问题，它其实有共同性的啊。我觉得这都是文学能够带给我们的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1: 在您看来，就是您的这些作品希望让海外读者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能够收获什么？
2: 对，今天上午还跟那个汉语家们在有一个圆桌会议的交流的时候，我也谈了我的一点期待。我说其实因为我也经常到海外进行文学交流的时候，面对他们的媒体采访，我说好像你们关注的很多都是，我说是旧文化的中国。哎，我们有新闻，有一个词叫旧闻，是吧？还在关注，比如说女性裹小脚的故事，还在关注我们特别陈旧的那些，就是说中国故事，哈。我个人觉得特别不满足的，就是我们新时代的中国，我们的中国的现在的当下，其实也发生了很多的鲜活的，就是动人的故事。其实我特别希望说大家都能够关注这些，就是所以保水可能就写的我们新时代的乡村故事。我觉得其实在法国，有去年，前年的时候，在法国的这个巴黎书展上，其实也跟那个法国的朋友们也做了一些推介和交流，我觉得也获得了很多的有趣的这种沟通和达到了共识，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对，
1: 那结合您的这些作品海外输出的这个经历和感受，您觉得中国本土文化、中国本土文学想要走出去，应该具备哪些特质和内容，能够真正的打动海外的这些读者和受众？
2: 对，我觉得是这样。首先，写作还是向内的，就说我先打动我自己。我觉得，就是说能够打动我自己的，因为我也是个我一直说我是个普通人的样本，我打动了我自己，然后然后才有可能感动，就是跟我一样的平凡的人们啊。那么同时，我也觉得说，如果我就是用真情实感啊，就是写作有真诚的态度，然后呢， 用尽量就是说质量高的文字来进行表达，然后呢感动了就是和我一样的普通的平凡的人们。如果能够走到他们内心中去，那么不管是中国的读者也好，国外的读者也好，我觉得他可能都会就是说能够有所抵达。对，我觉得这是首先从自己做起，这是我的一个出发点。同时我也觉得说写作固然有很多的就是人和人之间，或者说文化和文化之间，可能有很多的壁垒，但是今天我们这个会不是就是这种国际传播吗？我觉得它其实国际传播就是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打破壁垒，就是貌似都是墙，但其实墙上有很多的窗户，墙也凡墙皆是门，就墙上也意味着很多的门的存在的可能性。那么我觉得很我们的就是中途也好，我们中国作协也好，还有就是我们单位北京文联也好，其实都做了很多的工作，就是联合或者团结，就是聚拢了很多的这种很优秀的这种就是汉学家啊，他们来做这种工作，来其实也要我说经常说翻山越岭来送一碗水，就是要克服很多的障碍和困难，然后呢把我们的就是中国的文学作品传播出去，它其实就想翻山越岭送一碗水啊，这里面有很多的就是说不容易，但是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墙中就有了窗，墙中就有了门，同时墙也可能拆解为一条条的道路和桥梁，然后抵达了我们远方的陌生的亲爱的读者那里。嗯
1: 嗯，
0: 朋友们，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品味书香》，和我们一起回顾刚刚落幕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情况。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人与书的相遇有点像等一个迟到的朋友，你并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也不知道他会带来什么样的消息，但某一刻你随手翻开一页，那句话就出现在那儿，不声不响，却正好接住了你心里悬了很久的事。每天我们都在这一段电波里分享与读书与人生有关的话题。上周末有一件与书籍有关的大事，相信爱读书的你一定关注到了，这就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本期节目我们一起回顾本届图博会的相关情况。那接下来我们将带领大家来到中信出版社的展台，通过他们的介绍，我们会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哪些图书是外国读者和出版商感兴趣的有所了解。我们知道这些年中信出版社以出版财经类书为主，同时也涵盖了人文社科、大众生活等等啊门类，可以说是非常丰富。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来自于中信出版社的负责版权管理工作的孔燕主任啊，孔老师，你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些年我们中信出版社啊在这个对外文化的这个交流过程当中我们的书的情况好不好？
1: 我们这些年一直非常重视咱们中国文化的走出去啊，通过咱们图书的形式把它翻译成其他语种，让更多的世界的各国能了解我们。我们差不多每年现在能达到有400种，400种咱们中国的书可以被翻成其他的语言。那欧洲也有，咱们亚洲也有，一带一路国家、全球南方国家都有。我们能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国外对中国的兴趣，有兴趣对中国的了解，还有一种就是文化的相通。有很多其实版权书一本一本的再去卖的过程中，我们也感受到每一本其实背后一种故事，代表一种现象。一本中国在某一方面会对国外的这种相通。我都想给特别介绍一下，就是
0: 给我们介绍介绍《贫困的终结》。
1: 对，当然这是印尼语版的，就是《贫困的终结》呢是农大的教授叫李小云教授他写的，我们首先出的中文版。那么其实你看，就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哈，我们就是在寻找我们中国的哪一方面对国外是有用，还有兴趣。这本就特别契合，就内容上非常契合，
0: 就讲中国的乡村振兴建设。
1: 李小云教授他走到云南10年田野调查，中国的乡村怎么脱贫致富等等这些，他其实就是在讲的中国的实践的案例。当我们推广到印尼，发现他正好需要这种中国经验，而且李小云教授他有时也田野调查，所以就是他很成体系。那么就是说这就叫中国经验，就是他可以，他又不是完全照搬，但这套东西非常能被印尼所使用。
0: 所以我们这套书在印尼特别受欢迎。
1: 对，我们是去年年底在印尼就出版了，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印尼的学术界学者们很认可呀，对吧？这就是他们做政策，对，这些人他们是认可咱们中国这个的，所以就非常的喜欢，然后所以才能卖那么多册。所以这本呢我们就是感觉到了一种什么呢，就是版权走出去当中哈，它有很多的环节，如果你都做对了就一定是成功的。第一，内容契合，对啊，刚讲。第二，作者配合。李小云教授还到那边跟他们学者交流呢。第三，渠道力量汇合。三个合，你光有好多那边的渠道不给力，没有发到正确的途径也不行。
0: 对，
1: 所以呢我们就觉得走出去啊有路径可循，然后只要你做对了，我觉得还是我感受得到中国模式被海外所接受，而且这个是全球南方国家。
0: 我打断一下，他们刚才这是做什么？
1: 这呢就是我们的版权输出的团队，就我们的版权经理两位，然后我们就是利用书展期间外商不是都到中国来嘛？
0: 对，
1: 然后向他面对面的推荐我们的中国好书。但是他们每一家的兴趣都不一样。刚才咱们这个偏学术。
0: 对。
1: 你看，我们已经走出去的还有中国的童书。中国的文学，文学我们特别感受到一些类型小说。悬疑呀、言情啊、推理呀、就是类型小说，这个全世界是相通的，没有文化的隔阂的。这种也都卖不。还有就是咱们中国特色的，刚才这种中国经验、中国模式。还有中国传统文化
0: 传统文化，
1: 你看故宫纹样、中国传统色，你看俄文版、韩文版、日文版都已经卖出去了，
0: 英文版，
1: 对，我们就很多人家考古中国等等，就这些呢，其实你说是非常中国的东西啊，但是它是美的呀， 然后它是有学问的，对吧？一定是能感染到的。我没有拿来，就是像中国传统色，我们还去年展台上展了，是卖给日本，翻译成日文版权，而且日本人把那个书啊做得更漂亮，就是他们日本风格那种漂亮啊，咱们是咱们那种漂亮，他让他那种漂亮，哎，我们也觉得是个借鉴，也蛮好的。
0: 所以你看，他一方面会对我们的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有兴趣，
1: 这种；
0: 第二，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兴趣；第三，对我们的童书有兴趣，文学有兴趣。哎，
1: 对对对对，中国中信展台就是一场寻宝之旅哈，就觉得咱们到处都是宝贝，通过阅读能
0: 发现
1: 很多宝贝。你看，你可以寻到那个生活中的宝贝，然后解码财富密码，你可以找的过程中还遇到 AI， 但我们更多可以发现中国之美。就是在阅读当中体现中国之美，我就想介绍这本书，因为呢，这个呢是2025年中国好书40多本之一，中信就这一本入选，我们很荣幸，因为呢，我们其实开始也没想到它能入选，但是我觉得那个国家评还是挺有眼光的，它呢是可以讲说是我们中国古代有神啊，神仙很多，是神仙的大百科全书，就把它都收进去了，然后呢是按照12个月。这样来排序，画过我们所有的神仙，我们熟知的那些，都在里面。然后到底应该怎么认识他们？然后这书有意思的地方就是，神仙可以拿文字说，不，这个拿皮影来讲。皮影这是双栖临门，我觉得皮影它又是一个非遗啊。
0: 对，
1: 用我们皮影已经是非常独有、非常丰富的皮影当中的这些神仙的式样。所以呢，你一本书又把神仙了解了，还又把皮影了解了，然后特别巧妙的是，这书啊，为什么就是这个封皮它是 PVC 的这个膜，这个呢，你晚上你在光下你打到墙上就是个皮影，就很有意思。这个选了5个神啊，比如说你看财神这边，还有孔子、张仙。就在家可以互动，对，我们特意做了这个精美的这个装帧，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吧，阅读吧，阅读当中能发现特别有意思的东西。我觉得就是神仙嘛，中国的神仙其实也不是封建迷信，其实我们从老祖宗当中，我们看到他们的想象力啊，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啊，
0: 对对对，
1: 然后找到心灵的这种力量，
0: 对，
1: 哎，我觉得多么美好的事情。
0: 你看这套书也非常漂亮，《大国衣冠》。
1: 大国衣冠，中国传统服饰的图典。
0: 对，
1: 就是我们在专门有一个团队啊，中信出版社，就是专门做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你看有故宫、敦煌、石窟等等，然后中国的服饰美。等等，就是你越是发掘，你就越觉得太美了。
0: 对，
1: 对，因为每个里面都特别有学问。有时候我觉得刷短视频啊什么的，你只能看到皮毛一点点，所以还是要读书。
0: 没错，
1: 在书当中看那些细节，就是你在看细节当中就，恍然大悟，是这么来的。
0: 对，
1: 然后你就被他，就是。叹服，这就是这种。
0: 还有这套书我也特别感兴趣，你给大家讲一讲吧。你看，这就是花布，东北的那感觉。
1: 对对对，这是其实一个作者，并不是像这种是个学者啊什么的，不是，人家就是对这个感兴趣，自己研究的。然后他收集了我们中国民间的传统的花布的色纹。然后把它对，然后这个书呢，就是说，其实他也讲了这是背后的故事啊什么的，这布怎么来呀，跟时代是结合的啊，就是在什么时代我们可能有这样的一种花布。然后这书还有妙在一点，就是他得了中国最美书的奖。
0: 最美的书。
1: 其实你就说像这种书，你就不能简简单单的做装帧设计，做我们图书行业是这样啊，就是其实包括咱们能走出去，也是我们有时内容是一方面，我们的外边包装也是另外一方面，然后做了一个特别的设计，就是
0: 它的文字，其实它有大量
1: 文字倒不是，对对，不是说多么多哈，然后它就是巧妙的和这样图文的这样的一个
0: 结合，
1: 对，然后这个封面呢又像布的这个感觉，花布，然后你画布不就是一般就是这么卷起来的吗？
0: 对，
1: 所以就是非常特别，我觉得希望就是书呢有时候也是个艺术品了，对哈，就是拿回家这样去品读，
0: 对对对，
1: 然后也是欣赏，就沉浸的那种。
0: 这个送礼也很好，
1: 就是啊，就是啊，
0: 是吧？
1: 我也特喜欢这名字，对，干脆就叫花布，
0: 干脆叫花布，对，
1: 对，多好啊，
0: 真好，真好。也就是说，现在你们带来的书，你看大部分都是传统文化类的，
1: 对，传统文化的比较多。现在国家也鼓励我们去更多的了解传统文化，真的觉得是个瑰宝，了解了解不完。
0: 对对对，这
1: 种有的时候我们还会把它就是变着样的讲给大家哈。其实你看， 比如说就说敦煌吧，有很多出版社都讲敦煌，
2: 对，
1: 敦煌我们都好几种，比如这个如是会，它可能就是敦煌那些绘画的多一些，比如通识课，那可能就从美学上讲。然后其实我们还有一套，对，就是这个叫敦煌日课，日课吧，就是掰开揉碎就更细致了。就是你去敦煌旅游前，你可能适合看这个。然后其实我没有拿全，我还有什么，敦煌初见时，那个是什么？就给你讲里面那些画儿，然后带你描。哎，就是你看，就是一个敦煌是吧？就两个字，但能衍生出很多东西。
2: 你看。这里是中国是中信出版社最知名的品牌了，是吧？
1: 我们做了四五年、五六年了吧？2019年出的第一本《这里中国一》，因为当年呢，那会儿正好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所以那个是个献礼书，就是华夏的那个地理，到了解华夏如何形成，让你形成一种此生无悔入华夏那个感觉啊。然后到了二呢，正好赶上我们建党100周年。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你看中国的飞速的发展，所以这个二呢讲的就是成就。中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建设出如今的中国，架桥修路是我们的成就。那今年去年出的三呢，我们又退回到过去，看华夏的文明从过去一步一步走到现在啊，我觉得怎么那么完美的设计，对我们自己都会觉得非常好，就是家家呢就是都应该摆上这个新的本书，就是把中国了解透了。
2: 对，这里是中国系列是卖的非常好，知道很多很多朋友
1: 喜欢。好多学生也买。
2: 对。
1: 就是学地理啊，然后学历史，都用得上。
0: 好，听完了中信出版社负责版权整理工作的孔燕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来关注他提到的获得了2025年度中国好书称号的作品《岁时请神》，中国诸神图志。我们中国人讲举头三尺有神明，这是中国古人对于宇宙秩序的朴素认知。在四季流转的岁月里，古人将这种虔诚和敬畏融入到了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庆祝节日、祈求丰收、祈福祭祀，他们都以独特的仪式和习俗来表达对自然与神明的尊重和敬仰，令日常生活充满了色彩和情感。这些想象出来的神仙根植于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的丰厚土壤，代表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与祝愿。岁时请神就是这样一本以岁时节令为主的百科全书。本书从非遗皮影中打捞了166位极致精美的神仙的形象，详尽解说其历史典故与文化内涵，映照古人千百年来的精神追求，讲述独属于中国人的仪式感。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翻译家诗人树才的诗集《天空俯下身来》树才40年诗选在本届图博会上也签约了法语版权，我们也在活动现场采访到了树才老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是著名的翻译家诗人树才老师。树才老师你好。
3: 你好。
2: 我知道就是最近你有一本诗集，就是《天空俯下身来树才40年诗选》啊，这部作品是翻译成了法语，而且好像这部作品之前不久，好像就是2018-2019年的时候有一部诗集也被翻译成了法语，是不是？
3: 对，在这部40年诗选《天空俯下身来》更大规模的被翻译成法语之前，2018年已经有一本诗选，有40-50首诗，被法国里昂的一家诗歌出版社出版。
2: 我很好奇，为什么诗集，这样的一种题材，它更容易受到外国的读者或者出版商的青睐呢？
3: 你知道，诗歌主要是人类的情感，它描述人类的情感，那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啊，所以我觉得诗歌能够打动人心，如果能翻译好哈，我觉得就是因为情感，因为情感是人类最普遍的，最能感同身受的东西，所以我觉得 诗歌翻译出去，有时候能直接的抵达，那译入国的这个读者的心灵。
2: 对对对，有一些比如说文学作品，像小说，可能它牵扯到一个社会背景的理解，是不是不同的制度下的社会背景的理解？但诗歌就不存在太多这方面的问题，是吧？
3: 诗歌更加直接。

0: 还有诗歌它更能发挥声音的魅力。
1: 嗯，
0: 小说它依赖于叙事，而且字数也更多，所以翻译起来是更时间也需要更多一些。
1: 嗯，
0: 所以我想，通过小说可能更多的了解，这个作家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的这个一个叙事的结构。
1: 嗯，
0: 而通过诗人和诗歌作品，更多的能感受到诗人和他所处的一个社会整个这个精神状态，
1: 嗯，
0: 以及他的诗人的这种精神结构，实际上它是更深的一种传递。
1: 嗯，而且我还有一个，我记得您就是法语的研究大家了，是吧？
0: 对，我大学就是学法语的。
1: 对对对，所以你特别选择把你的诗歌翻译成法语，这个是有意的吗？
0: 因为我自己也从法语翻译好多，诗歌，
1: 是，
0: 我深知翻译的艰辛啊，尤其诗歌翻译的这个困难。
1: 嗯，
0: 那北京文联和中途，能够有这个机会来资助我这本诗集翻译到其他语言的时候，我当然就选择法语。
1: 嗯，
0: 这样的话我自己能够介入，而且最后我觉得在定稿的时候，我可以请我的好朋友法国的重要诗人来参与定稿，我觉得非常重要。
1: 嗯，还有就是您的诗歌是不是用法语朗诵出来，这个更有韵律，更有这个味道？
0: 法语和汉语一样，都是伟大的语言。这两个语言声音的构成各有自己的规律，但是都是非常非常的打动人心的。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我们对于翻译家诗人树才的现场采访。这一次诗人树才的诗集《天空俯下身来》树才四十年诗选在本届图博会上签约了法语版权。那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介绍这部诗集《天空俯下身来》。诗集《天空俯下身来》作为诗人树才横跨四十年的创作集萃，收入了他1983年到2023年间创作的诗歌200余首，集中全面地展示了诗人不同时期的创作风貌，尤为重点呈现了诗人2000年到2023年间的写作成果，尤其是其近十年来的创作成果，是一本可以体现诗人不同时期创作风格特征的具有代表性的诗集，可以满足读者集中了解树才诗歌创作脉络，领略其诗歌创作风格的需要，对于阅读者和研究者而言都是不可替代的重要选本。马上我们就为大家阅读这部诗集中的两首诗。首先为大家阅读的这首诗叫《花园》。绿色的花园，沉甸甸的，像挂满了果实。我坐在树荫的伞下，眼光在一朵朵野花间摇曳。风从酥软的草坪上吹开一层层波浪，阳光静静地蹲在额头上，思绪如鸟儿一跳一跳。白云又动了一下，孩子从母亲怀里跑进草丛，厚实的天空如同透明的海水。

0: 我醒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念你，因为你不在身边，我只好用念来迎接你，仿佛你正在到来，仿佛你已经住在我心里。是那个不在的你，让我从晨曦中睁开眼；是那个在的你，让我发现身边空空。整个西湖就在眼前，风儿也不愿惊扰它水一般的睡眠。鱼和船都不在安静深处，这些香樟树叶与我有缘。这个杭州存着你多少往事，像沿岸的柳丝一样密匝匝。我来到你不在的这儿，就是为了更深地念你。你肯定在这儿或那儿，无论我入睡还是梦醒，孤山不孤，因为正等我。断桥不断，脚步声相续。你呀你呀，那么远，隔着山水，那么近，如同呼吸。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1: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
4: 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5: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7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8: 要陪伴，
19: 更要有质量；
18: 要文艺，
19: 更要有生活。
18: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9: 文艺生活家。
20: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21: 大家好，我是王琳。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昨天呢，我们聊完了上衣、右衽和 T 恤，那今天呢，咱们就开启衣饰系列的第二篇，专门聊一聊从古至今牵动万千情绪的裙子。
20: 哎，裙子，那今天呢，咱们放下这个按照朝代讲故事的这个思路，直接从所有女生衣柜里最常见的两类裙装切入。一体式连衣裙，还有分片式半身裙。你看这个就是长学问的，这个你看，
21: 这有什么长学问的？
20: 我都不知道女生的裙子还分这么多种类呢。
21: 你就反正就是统称为裙子。
20: 对，就是只要说它中间不分叉，跟裤子似的，一个腿包点布，它就是裙子。这就是我对裙子的全部认知。
21: 男生好像都是这样。
20: 哎， 对，所以今天咱们聊一聊藏在整片布料或者半幅裙摆里的审美和自由。
21: 对，就主要也是因为夏天到了嘛，虽然说工作日的时候哈，在写字楼里大家比较偏爱的是长裤，但是呢一到周末休息的时候，各种裙子就成为了街头主角。你像我今天身上穿的这条，它是一条棉麻质的然后到膝盖这儿的一个半身裙很舒服又特别的松弛，
20: 还挺好看的。
21: 而且呢根据2026年，对，就特别的惬意2026年春夏巴黎时装周、上海时装周官方秀场也报道说，新中式的裙装呢是今年全球时尚圈的黑马，一体式改良旗袍连衣裙呢，或者是马面半身裙，这两大品类牢牢地占据了秀场的核心。设计师呢分别从两种裙型里头提取了东方折剪门襟的元素，融入到了现代剪裁里。
20: 哎，也就是说这个现象特别值得细细的品味。大众一提起裙子，第一反应就是它柔美好看，是吧？
21: 对。
20: 但是不管是整件裁成一体的连衣裙，还是说上下拆分搭配的半身裙，几千年都不止审美这么简单呢。
21: 对对对，就咱们先来聊一聊一体式的裙装吧，就是咱们现代说的连衣裙或者是连身裙。从古到今呢，它的逻辑都是一整片的面料，然后从头到脚包着。那古代对应的一体式的形制呢，有特别知名的就是几个裙子哈，比如说汉代的流仙裙，还有唐代的连体襦裙啊，包括近代的改良旗袍，其实它本质上呢都是上下无分割的整件的裙身。那首先呢，咱们也请央视百家讲坛的李仁飞教授来介绍一下流仙裙的来历。
0: 说起啊，这个裙子跟舞蹈的关系，那么有一个人呢，我需要介绍一下，这个人呢就是比杨贵妃还早了700年的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这个赵飞燕啊，本来是一个平民女子，这个人的特点呢就是身轻如燕。那么她轻到什么程度呢？据说啊，她可以做掌中舞，就是在手掌上跳舞。这个听起来很神奇啊，但其实呢，一方面古代人的身高呢比我们今天的身高可能普遍要低一些，再加上赵飞燕很瘦，所以体重并不大，如果用一个大力士啊来拖着她，这是有可能的。我们现在芭蕾舞或者杂技里面也有很多单手托举的动作，所以呢赵飞燕啊跳掌中舞这个难度啊主要是在手掌上如何掌握平衡，体重呢恐怕不是最大的问题。所以呢尽管是神奇啊，也不是绝对做不到。那么有那么

0: 向身后像伞一样的张开，那看起来真的就像燕子一样马上要飞起来了。在这种时候，赵飞燕可能还想玩一玩心跳的感觉，她还张开双臂做出这个飞腾的样子，口中呢还唱着歌，意思说自己要去成仙了。当然了，这种翩然欲飞的感觉，那的的确确有点像仙女啊，但是却把汉成帝给吓坏了，赶紧叫乐师啊抓住她的裙子。后来呢，风停了，赵飞燕安然无恙，但是裙子呢却抓出了很多褶子。赵飞燕这个人啊，长得好看，能歌善舞，其实都是外在，关键呢他还特别会抓挠人心。这个时候赵飞燕抽泣地说，说是皇上如果真的对我好，那干脆就叫我去成仙得了，干嘛拦着我呀。汉成帝呢因为赵飞燕啊受了惊吓，所以很心疼，以后就更加宠爱了。所以呢，他日公书幸者或婢群为胄，号曰刘仙裙。这后来啊，这宫廷里头啊就盛行穿那种带褶的裙子，宫女们呢经常是把自己的裙子把它折出了褶子，然后呢穿出来。这种裙子那后来呢起了个名字，美其名曰刘仙裙。
1: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2: 文艺生活家，
1: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好，欢迎回来。这个连身裙呢，天然自带约束感，一整块布料完整的裹住身形，这种一体式的审美到了唐代，武则天写下如意娘诗里的石榴裙也是通体连体长裙。原诗的全文是这么写的，叫看珠成碧丝纷纷，憔悴之离为忆君，不信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那太宗驾崩之后呢，他入感业寺，靠这条通体石榴裙连衣裙传递了心绪，整件浓烈的红在肃静的寺院里是格外的突出。那接下来呢，我们是有请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李威来说一说石榴裙的故事。
1: 石榴裙在唐朝以前就已经出现，只是还不大流行。不过呢，到了唐朝，这款裙子就成为了女性梦寐以求的一件服饰。因为有一个人让石榴裙名声大振。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武则天，也叫做武媚娘。唐太宗驾崩后武媚娘被送到感业寺当尼姑。在之前，她跟太子李治情投意合。武媚娘为了重新回到李治的身边，写下了著名的《如意娘》：“看珠成碧丝纷纷，憔悴之离为忆君，不信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那么石榴裙被武媚娘珍藏在箱子里，她常常拿出来睹物思人。那么她也希望通过石榴裙这件信物，让唐高宗想起她身穿华丽的石榴裙时娇媚艳丽的模样。果不其然，唐高宗被武媚娘真挚的表达打动了，那么很快就把她接回宫，石榴裙也就成为武则天改变命运的吉祥物。那么说到这儿，你可能很好奇，石榴裙如此的神奇，到底它是什么样子的呢？为何称作石榴裙呢？其实石榴裙并不是造型像石榴，也不是用石榴枝染色，而是裙子的颜色就像六月里的灿烂盛开的石榴花一样，火红惹眼，明艳动人，那么就有了石榴裙的雅称。而石榴红是赤色中最惹眼的颜色，它是用红花菜籽的提炼物染成的，红色素的萃取和提纯难度非常的高，需要染色六七遍。

0: 上，因此十六红的染色工艺啊，可以说相当的耗工耗时。此外，十六裙一般是用丝织物织造，有少量的绣花或者没有绣花。裙子的款式呢，也非常的消耗面料，它呀是高腰束胸，蓬松拖地。那么裙子的幅宽呢，从初唐到盛唐变得越来越宽大。时代的审美特征常常会通过我们的服饰表现出来，华贵艳丽的石榴裙成了女性追捧的服饰。唐代画家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和《内人双露图》展现的就是贵族女性身穿石榴裙的倩影。石榴裙作为一种时尚，走入唐人的生活，逐渐地赋予了特别的文化内涵，与爱情和美产生了重要的联系。但石榴裙的制作复杂，面料考究，必然也导致了它的成本高昂，价格不菲。所以呢，它的受众主要是皇室贵族和富有的人家。那么服装啊，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衬托人体美，让人感到自信，也能体现人的性格，更能反映当下人们的心态。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京剧。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琳。今天的着装美学的第二集呢，我们来说一说裙子。刚才我们说的是整片的连衣裙，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大类半身裙，上下拆分开，可以自由的搭配上衣。这个也是近几年来呢新中式热潮里出圈的马面裙所属的品类。那半身裙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拥有一种独立感，因为它是上衣和裙子分开的，所以这个穿搭主动权呢就完全掌握在穿着者的手里了。
0: 哎，这个马面裙的雏形呢是宋代的旋裙，定型于明代，标准呢是两片分片结构啊，前后四道独立裙门，两侧有密集的褶子，从诞生起就主打行动便利，古时的士大夫女子都能穿，不是女性的专属单品。这个马面半身裙的设计逻辑呢和一体式长裙是完全相反的。一体式是整块布料捆住身形，那马面裙分片留有开合空间，骑马劳作大步走路都不受限制，天生带有行动自由的基因。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继续有请李威教授来为我们介绍马面裙的历史。
2: 提到马面这个词，许多人会想是不是跟马有关，实际上马面是建筑上的词汇，又叫做敌台，是指在城墙或城池旁突出的塔楼式建筑，在正面呢突出于城墙外。马面裙之所以用马面这个建筑词汇来命名，就是因为啊裙子前面有一块布要单独的设计突出出来并独立出来，很像突出来的敌台，也就是马面。除此之外，马面裙还有什么特点呢？明宫始终是这样记载的，叶洒的形制后襟不断，而两傍有摆，前襟两截，而下有马面者，往两旁起。马面裙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宋代，因为那个时候啊交通工具主要是马车还有马和驴，为了方便女子骑马骑驴，就出现了这种功能性的开胯之裙，也叫做旋裙。旋裙呢是宋代的两片裙，裙身分为两片但共用一个裙头。明代是马面裙正式流行的时期，在颜色和图案上马面裙有很多的美好象征寓意，所谓的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在清华大学博物馆织绣厅陈列了一件清代的红色鱼鳞马面裙，那它是呢两片式，系带穿着，两侧打褶，褶子呢非常的细密，把这个褶张开的时候如同鱼鳞一般，裙门裙背中央呢都刺绣了鹰戏图案，它分别代表了麒麟送子、五子夺魁、旗开得胜等美好的寓意。按照汉族的习俗啊，在女子婚嫁和节日等庆典中呢，一般呢都要穿红色的裙子，裙子的图案啊都是传统的吉祥图案，比如花卉啊、龙凤、吉祥八宝，显示身份的同时也表达的平安喜乐。那么穿马面裙怎么搭配才好看呢？传统的着装规则是上穿袄下穿裙，或者是上穿短衫下穿裙子。现在的马面裙搭配啊更是灵活多元，也可以和衬衫啊、大衣啊等等去搭配，几乎是一件百搭的裙子。
3: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4: 爷爷，快点！
5: 来了来了，
3: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6: 芝麻眼睛远又远呐、
3: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3: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4: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依然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们今天主要来聊裙子，刚才说的是半身裙哈，其实放到现代啊，半身裙的独立优势呢被无限的放大了。您看，可以西装半身裙搭配一个衬衫或针织衫，它比较适合日常写字楼这样的职场。那像牛仔短裙、棉麻半裙可以搭配简单的白色 T 恤，显得非常的松弛随性。那另外呢，像是改良明制马面半身裙的话，可以搭基础的白色 T 恤，也可以搭新中式的立领上衣，不管是通勤或者出去玩都很适合。一套穿搭里呢，裙摆和上衣完全解绑了啊！您想庄重、想休闲、想国风，其实都可以自由组合。
0: 哎，之前不就有条新闻说嘛，说这个互联网大厂女高管身穿改良马面半身裙出席国际商务会议，评论呢也是两极分化，就有人夸他说用中式半身裙传递文化底气，也有人觉得这个古装半裙啊不太适合商务。我觉得啊，上衣那是体面，半身裙是态度，一体是连衣裙呢是完整统一的，哎，整体表达。但是半身裙作为独立单品，搭配空间就更大了，文化表达呢也更加从容。
1: 对，还有一个很直观的细节也印证了半身裙的松弛的属性。你像我今天穿的这个哈，其实这是我穿的最久的一条裙子了，棉麻质地的半身裙。你仔细看的话，可能它都已经洗得有点发白了，然后这个腰间也稍微有点松，没有什么特别精致的纹样啊，好像是不可以撑场面，不可以凸显身材。但是这是我日常可能穿的最多的单品。搭配简单的 T 恤的话，就可以出门，比如说去买些菜啊，或者是去吃吃饭呢、啊。就这片独立的裙摆，它剥离了所有观赏啊礼仪的附加要求，就只保留了衣物最基础的一个功能。
0: 我感觉如果说一体是连衣裙代表的是完整规整整体性的表达，那这个半身裙就代表着自主多元化的选择。从古代分片劳作裙到是如今的这个款式丰富的现代半裙，一片独立裙摆见证着的是穿搭选取权一点点的回到了女性自己的手中。
1: 对，那还剩一点点时间，我们来聊一聊那个特别有趣的一个理论。

0: 叫群场理论，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1: 没有，这是啥理论？
0: 哦，这个群场理论，它是1926年的时候由美国经济学家乔治泰勒提出的。它的核心观点就是裙子越短经济越好，然后裙子越长经济越差。理由呢很直白，就是说经济好的时候啊，女孩子呢她就有钱去买漂亮的这种长丝袜了，所以要秀出来，那只能穿短裙嘛。
1: 哦。
0: 那到经济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呢，长裙就可以遮住买不起的袜子了。但是呢，我觉得哈，就是放在2026年的当下，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在悄悄地打破这套沿用了百年的时尚规律了。过去大家可能习惯用裙摆的长短去定义风格呀，判断氛围呀，甚至是绑定固有的穿搭标签，但现在完全不一样。长裙不再代表着什么经济的好坏，也不等于保守规矩。那这个短裙呢，它也不等于说经济就特别好了，它也不等于张扬和外放。
1: 看过罗马假日吗？
0: 看过呀，长裙吗？
1: 那大长裙那是公主买不起袜子。
0: 那有没有可能她是在1926年之前呢？
1: 你要是问我最大的感受啊，就是现在的裙长跟外界的刻板规则彻底解绑了，只和自我表达有关了。你看咱们在大街上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所谓反差穿搭，有人呢就穿的是非常利落的半身裙儿，不是为了跟风潮流，就是人家喜欢轻盈自在呀，行动没有束缚的感觉呀。
0: 是的，
1: 也有人呢喜欢这种垂感的特别好的那种长长的裙子呀，就是你一看特别仙气飘飘的。
0: 他也不是
1: 拘谨保守啊，他可能偏爱的就是这种松弛感，这种温柔舒适的气质啊。
0: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是新时代的一个穿搭自由，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答案。年轻人在用他们的裙装审美颠覆单一的穿搭定式。以前可能穿衣服它是被规则所定义，你要注意场合呀、氛围呀、外界的评价呀，可能都在约束着你裙摆的长度或者是款式。但现在年轻人呢，是用穿搭表达自我，不管是一体式的这种到脚踝的连衣裙，或者说是可以自由搭配的半身裙，长短取舍的核心从来不是为了迎合外界的标准，而是要遵从自己的审美、舒适和个性。
1: 而且呢，这种打破是一种很温柔的文化觉醒。大家不再跟风同质化的穿搭，开始尊重多元化的审美。那有人呢，就是喜欢新中式马面半裙的端庄褶韵；那有人就是偏爱简约短款连衣裙的清爽灵动。有人呢，也是钟情棉麻长裙的松弛质感，就是没有哪种裙子呀更高贵，或者是哪种风格更得体。
0: 对对对，
1: 穿衣服不再是对外的表演了，更是一种向内的自洽。
0: 哎呀，真没想到你不穿裙子，对裙子居然有这么高深的理解。
1: 只有不穿裙子的人才会有更多的注意力去观赏裙子。
0: 对对对，因为你已经置身事外了哈。
1: 对。
0: 今天这个着装美学关于裙子咱们先说到这儿，稍后呢是主持人胡晓为您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2: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

0: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文艺生活家，我是胡晓。一到夏天，我们的生活节奏好像就慢下来了。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盛夏最珍贵的浪漫，就是被无限拉长的夜晚。告别白天的燥热喧嚣，晚风温柔，夜色绵长，让我们拥有了更多的闲暇，可以走出家门，拥抱不一样的城市夜色，比如来一趟夜游动物园之旅。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夜间动物园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延时营业，而是贴合自然规律，尊重生灵本性的沉浸式夜游新场景。白天的动物园是热闹的，大众化的，而夜晚的动物园是小众的，安静的，独属于夏日的治愈秘境。所以今天我们来继续夜间动物园漫游记的下半部分。最近几年，全国多家野生动物园陆续开放了夏季限定夜游项目，各家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风格，网红动物明星们也是各有亮点，每一座城市的暗夜秘境都有着独一份的风景。比如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的夜场，特别设计了夜行动物观察区，集中展示了一些在夜晚才真正活跃的动物种类，比如猫头鹰、浣熊、狐猴、豹猫等。这些动物啊，在白天往往是处于一种休息的状态，而到了晚上，它们才开始真正活跃起来。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游客可以近距离地观察这些夜行动物的生活习性，了解它们是如何在黑暗中捕食、交流和生存。这对于孩子们来说，是一堂生动的自然科普课，也是一次难得的探索之旅。上海野生动物园主打硬核猛兽夜探，也是国内首家全面开放车入猛兽区夜游的园区，通常在每年的七月到十月之间运营，游客可以乘坐投喂车，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尝试近距离的投喂。猎豹、非洲狮、东北虎、狼等猛兽此刻最为活跃，在夜幕下沉浸式展现出生机盎然的动物世界。当然了，上野的夜晚精彩远不止这些，水域探秘是船上看动物的游览项目，游客可以泛舟湖上看到国宝川金丝猴、大嘴巴河马、黑帽玄猴等珍稀动物在湖畔表演绝活，而当游客惬意地徒步于步行区的时候，还可能会偶遇到万余鸟雀归巢的壮观景象。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走原生态的自然路线，在夜幕降临以后啊，园区几乎是没有人造光源的，仅仅依靠微弱的城市反射光或者是自然月光。这种黑暗环境迫使参与者调动其他感官，近距离地观察那些昼伏夜出的本土生灵。比如曾在南京城市中心狂奔的野猪，会在夜间展现出勤奋拱土的觅食本能。典型的夜行性哺乳动物代表狗獾与猴，它们在夜色中穿梭，展现了一丘之貉的真实生态面貌。除了以上我们提到的园区，还有张掖城市动物园、长沙生态动物园、无锡动物园、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等多家动物园都会在夏季开启夜游模式。您如果感兴趣，可以留意所在城市的动物园官方公告，了解最新的运营信息。介绍了这么多，我想不少朋友对夜游动物园这件事儿是既好奇又担心。那接下来我们就带领大家全方位的去解锁一下夜间动物园深度漫游指南。首先和大家聊聊最核心也是最贴合夏日时令的出行时间。很多人啊，在逛夜间动物园的时候容易踩的第一个坑就是去得太早。夏日白昼漫长，七点多的时候依旧是天光透亮的，和傍晚无异。如果大家傍晚五六点就入园，依旧会赶上白日残留的燥热，体感闷热，体验感就会大打折扣。 所以结合夏季的日落时间和动物活跃规律，最适配的游园时间是晚上7点到10点，这也是大部分开展夜游活动动物园的运营时间。在这个时间段入园，既能慢慢地欣赏夏日超长黄昏的美景，又能循序渐进地适应园区的微光环境，跟着天色渐暗的节奏，一步一步邂逅苏醒的夜行动物。走进夜间动物园，最推荐的游玩方式就是慢走慢看，沉浸式感受。千万别抱着打卡所有动物的心态赶行程，夜游的精髓本身就是松弛和随心。夜游动物园的核心看点在于夜行性与晨昏性动物，也就是那些白天懒洋洋、夜里格外精神的动物们，它们在夜间活跃度远高于白天。首先最值得一看的就是猛兽区，这是夜游最震撼的板块。许多大型猫科动物和犬科动物在夜间会进入到捕猎或者是巡视状态，老虎、狮子和豹子一到晚上就开始巡视领地，还有狼、猞猁、叟猫在夜里也会成群的活动。老虎、狮子、豹子这些猛兽大家都非常的熟了，但是叟猫相信不少人还真的没有太关注过。这是一种来自非洲的猫科动物，与其他猫科动物相比，它们的体型更显修长，腿长而尾短，双耳又高又圆，两个耳朵的基部距离很近，看体型啊，像一头小型的猎豹。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的猫科星球生活着两只叟猫，闪电和妞妞。其中闪电的体型标准符合叟猫修长的特征，而妞妞因为体态圆润，脸盘比较大，被游客戏称为胖成橘猫的叟猫，极具反差萌。由于体重超标可能会影响到健康以及未来的繁育，饲养员曾经为妞妞制定了严格的减肥计划，比如控制饮食、增加运动等等。虽然啊，如今的妞妞已经减重成功，然而在2021年公开的减肥记录当中，妞妞在那一年仅仅减掉了8两，原因是她保留了野生动物捕猎的本能，经常在园区内自行的捕食鼠类、蛙类和昆虫，偷偷加餐。要知道叟猫捕猎主要靠听觉定位和超强的弹跳，成功率可以高达 50%， 是猫科动物里的捕猎效率之王。
1: 叟猫是猫科家族中体型较小的成员之一，但作为掠食者，它又是最有效率的掠食者之一。按与身体的比例来说，它们的腿是所有猫科动物中最长的，这可以帮助叟猫越过茂密的草丛进行观察。叟猫用带着肉垫的脚悄悄前行，试图更靠近它最喜欢的覆盖着羽毛的猎物。动作敏捷且会飞的猎物是一个挑战。22块可以独立运动的肌肉帮助叟猫的巨大耳朵锁定目标，一半的攻击会以成功而告终，这样的结果让叟猫成为了最有效率的猫科杀手。
2: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义，
3: 文艺生活家，
2: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夜游动物园，逛完猛兽区，再来看一看两栖爬行与小型哺乳类，这些暗夜精灵也是不错的选择。这类动物体型小，隐蔽性强，是夜游中惊喜感最强的部分。代表动物除了咱们昨天说到的猫头鹰，还有蝙蝠、浣熊、蜜熊以及鹤。上海动物园拥有较稳定的鹤种群，经常作为本土野生动物科普展示。历史上分布于上海的哺乳动物物种组成丰富，包括了小灵猫、鹤、獐、豹猫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然而城市快速发展，城区与郊野的边界不再那么清晰，使得很多野生动物原有的自然栖息地不复存在，于是一种被称为野生动物进城的现象出现了。当然了，并非所有的原住民都能适应城市的高速发展，与人同住一个屋檐下，皮实和懂变通是必要的特质，所以鹤就是上海野生动物进城最典型的案例。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放讲解鹤为什么会进城。
1: 大家好，我是王放。那在最近几年的时间里，其实生活在上海的小区居民经常会发现自己的小区好像多了一种有趣的小动物。他们经常三五只成群聚在一块儿，身上呢是黑色、白色和灰色的颜色，长相好像有点像小狗，有点像狐狸或者是小浣熊。其实这个动物呢，我们看它的样貌可能会觉得陌生，但它的名字我们是非常熟悉的，它就是鼎鼎大名的成语一丘之貉的貉。所以在我们做貉的调查的时候，其实经常会有市民来问我们说，这个动物为什么会闯入城市，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我的小区，甚至有的时候他们会问我有点害怕，能不能够把他们赶走。但实际上这种时候呢，我们总是希望能够很耐心地跟市民讲解说，这个动物并不是一个城市的闯入者，它并不是从外边跑到我们生存的空间，而是在过去千万年的时间里，它们一直就生活在上海，生活在长三角。如果放眼中国的话，我们会发现从大小兴安岭一直到云南贵州这些地方都是鹤的自然分布区。所以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因为人类的活动，因为城市的扩张，它们的数量好像下降了，让我们对于它们慢慢的觉得陌生。但是在过去几年，它们好像适应了上海的城市环境，逐渐的又回到了它们曾经生活栖息的这个城市里边。所以我还记得在2000年前后的时候，那个时候市民如果偶然看到一只鹤，甚至连野生动物保护研究的专家、林业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动物，看起来很陌生。但是呢，在过去三四年的时间里，他们好像获得了在城市生活的能力。所以当我们用 GPS 镜圈、红外触发相机、红外热成像仪去追踪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的是他们在以每年2-3公里的速度一点一点地从上海西南的松江、闵行这些地方，到了青浦，到了长宁、静安，然后又快速地通过了整个城市，到了上海城市北部的宝山和杨浦这些区域。甚至于他们的移动速度比我们的那些数学模型、生物学分析看起来还要快，还要迅速。所以在今天，我们已经在上海超过250个小区都发现了野生鹤，它们很有可能在上海市区环境生活着几千只那么大的一个数量，大概有3000到5000只鹤就生活在上海的城市环境里面。而相比于这种分布的扩大、数量的增加，其实更让我们觉得有趣的是它们行为的改变。在自然界里边，鹤是一种独居动物，也就是说它们一个鹤的家庭守着一个山头，谁也别跟我抢这个地方，我要赶走其他的入侵者，我要保卫自己的领地。但是在城市里边没有那么多舒适的环境，所以这些鹤的家庭开始学习挤在一个小区里边，三四个家庭彼此之间共享一个环境，他们之间减少了很多争斗，好像显得更平和了一些。而他们的活动的时间也开始改变， 在自然界里边他们是夜行性动物，但是在城市里边他们发现好像到了下班的高峰期，小区里边的人活动更多了，而且晚上还有很多人牵着狗会出来，所以如果他们在白天活动，好像不管是觅食还是休息都显得更安全更自在。我们也在上海看到了很多夜行性的河变成了在白天出来找东西吃，甚至在草坪上面躺在地上晒太阳和睡觉，所以我想这就是一种很了不起的适应和学习的能力。作为一个野生动物，在自然环境里边，它们可能需要几千年几万年的时间去一点一点的慢慢改变，但是河在城市里边好像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它们就获得了这样的变化，把自己从荒野的野生动物变成了在城市里边生活的城市里边的野生动物。我们去研究动物的习性，我们去了解它们怎么生活，我们尝试去创造一个更和谐的城市环境，能够在不干扰居民的情况之下，让河也能够自由自在地在城市里边生存下来。从2019年开始，我们在上海启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项目，我们管它叫河以为家。在这个项目里边，我们邀请了几百个市民和我们一起，我们一块儿拿着红外相机调查，一块儿去观察河的行为，一块儿去看小区的环境。所以这些市民和上海市林业部门、上海市野生动物保护部门一块儿，大家把自己对于野生动物的意见、对于城市建设的观点都整合在一起，我们正在共同制定上海市野生动物管理方案。所以我们把这样的项目叫做公民科学家，把市民的意见、高校科研团队的科研工作和政府的管理者整合在了一起。我们觉得也许这样的结合为城市的野生动物提供了更有趣的方案，既考虑野生动物的生存需求，也考虑人对于美好城市生活的向往。而我们想这样的共存可能是解决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唯一的办法。
0: 除了典型的夜行动物，其实还有一些大家伙，比如大象、河马、犀牛，同样值得关注。它们受不了白天的酷热，等到晚上凉快了，就会出来吃东西，四处溜达，格外热闹。当然了，具体能看到的动物啊，取决于所在动物园的物种配置。建议优先关注园区标注的夜行动物展区，或者是跟随导览路线中的指引进行游览。说了这么多美好的画面，那么接下来啊，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最实用的避坑指南。第一条呢，就是您一定要接受夜景偏暗，拒绝完美滤镜。很多人在刷网红攻略的时候，特别期待夜间动物园灯火璀璨，动物清晰可见。实际入园之后呢，发现光线昏暗，就会觉得落差很大。在这儿要告诉大家的是，暗才是夜间动物园的常态，也是对动物最大的保护。弱光是为了还原自然黑夜的环境，避免强光惊扰它们。所以耐心观察，慢慢的你就可以发现暗处的生机与美好。第二条就是夏季夜间游园必备防蚊装备。夏夜林间草木茂盛，温度适宜，蚊虫会相对来说比较多。不过不用过多担心，只需要提前准备好驱蚊水以及薄外套，就可以轻松的规避问题，安心游园。第三，在游园期间禁止闪光灯拍照以及大声喧哗，这是夜游最需要遵守的准则。在夜间，动物感官敏锐，闪光灯会刺激到它们的眼睛，喧闹的人声也会让它们应激不安。所以温柔观赏，安静陪伴，是我们和野生动物最好的相处方式。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这几年我们的城市夏夜正在悄悄地发生着改变。从前的夜间消费大多集中在餐饮、购物和娱乐，热闹有余，但总感觉少了点什么。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偏爱自然、治愈、轻松休闲的夜间生活，我们不再执着于喧嚣的夜生活，开始向往晚风、星空、自然和生灵，向往慢下来的生活节奏。 夜间动物园的爆火恰恰契合了现代人的精神需求。对于孩子而言，这里是鲜活的自然课堂，让他们懂得敬畏生命，热爱自然。对于成年人而言，这里是治愈焦虑的避风港，让我们可以卸下疲惫，回归松弛。对于一座城市而言，这里是温柔的文旅名片，让城市的夜晚既有了烟火气，更有了诗意之美。所以在短短几年间，夜间游园已经成为了全国夏夜文旅的新风口。它盘活了城市夜间文旅资源，填补了自然类夜游场景的空白，让城市的夜晚不只有烟火商业，更有自然生机与人文温度。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当中，我们每天奔波忙碌，被工作压力琐事裹挟，很难有机会静下心来去感受自然。而在夜间动物园里，我们可以看到动物自在生活，听晚风穿过林间，看星光铺满夜空，我们会真实地感受到世间万物都有它自己原本的节奏。动物昼夜有作息规律，四季轮回，岁岁如常，生活不必时刻紧绷，偶尔慢下来也是一种很好的生活状态。两期的夏夜寻趣漫谈，我们梳理了国内多家动物园夜游的差异化特色。白天的世界热闹喧嚣，是奔赴生活的热辣滚烫，夜晚的动物园呢，静谧温柔，是治愈人心的松弛自在。昼夜交替之间，是自然的智慧，也是生活的美学。好了，这里是文艺生活家，我是胡晓。愿您在这个夏天有晚风可依，有自然可赴，有美好可寻。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3: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9: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8: 曲项向天歌，白毛。
1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9: 好的，谢谢。
1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编。
1: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七点到八点，傍晚的六点到七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一览万象音乐舞台感觉将于7月23号至26号登陆北京艺术中心，还有王宝强自导自演的新片《狠家伙》首支预告呢正式上线，动画电影《西游记真假美猴王》发布了全新海报，今年会登陆大荧幕，我很期待这个。还有原创文旅的微短剧《云歌谣》让千年石窟艺术焕发新生，文艺回响呢也将聚焦仁义话剧《杜甫》，剧目呢将在今年7月6号精彩上演。
1: 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3号，国际奥林匹克日。设立这个日子呢，是为了纪念1894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巴黎索邦诞生，更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到体育中来。而此刻，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首次三国联办，首次48支球队，104场的比赛呢正在书写着新的传奇。所以今天文艺广角啊，我们准备了一份世界杯的书单，咱们以书为媒，一起来翻开绿茵场上的热血和诗意，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0: 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的第一条消息呢，说音乐舞台感觉7月23号至26号登陆北京艺术中心。半个世纪以来，迈克尔·杰克逊以颠覆时代的音乐、革新舞台的舞步与纯粹赤诚的艺术初心，铸就了流行音乐之王的不朽传奇，也成为了跨越国界与时光的集体青春记忆。
1: 迈克尔·杰克逊的毕生挚友、伦敦西区的金牌制作人阿德里·安格兰特倾力打造了音乐舞台感觉。这部佳作呢是首度来到中国，将会在7月23号到26号登陆北京艺术中心，携20年独家珍藏的素材和伦敦西区顶尖制作的水准，致敬他的偶像，也是他的好友迈克尔·杰克逊。
0: 所有动人的舞台致敬啊，都源于一场跨越20余年的赤诚知己之交。阿德里安呢与迈克尔·杰克逊的缘分呢，始于少年时代，他对迈克尔音乐的由衷热爱。
1: 受到父亲的影响，阿德里安从小就偏爱灵魂乐和雷鬼曲风。9岁的时候呢，他第一次在电台听到了杰克逊五兄弟的旋律，就被他们深深的俘获。在见证了太空步的首秀之后，阿德里安就真正的成为了迈克尔·杰克逊的铁杆粉丝，从此就开始了和迈克尔20余年的深深的羁绊。
0: 阿德里安创办了全世界首本迈克尔·杰克逊的专属粉丝杂志 Off the Wall， 首期杂志呢于1988年7月1号面世。巅峰时期的发行量突破是25000册，读者呢是遍布全球47个国家。
1: 数十年的相知相伴，阿德里安还珍藏了很多和迈克尔·杰克逊独家的珍贵瞬间。从一个懵懂的少年到忠实的粉丝，最终成为迈克尔·杰克逊的挚友和合作伙伴，也让这部剧目呢是跳出了常规的致敬演出这样的套路，以最真切的视角还原最真实、最鲜活的迈克尔·杰克逊。
0: 前段时间我还看了他那个上
1: 电影，我也看了，
0: 真好看。
1: 我觉得有点遗憾。
0: 为什么？
1: 就是没有拍出我想象中的那种感觉，还是缺一点，特别是结尾，我觉得有点。
0: 是因为他只拍了一半，
1: 对，
0: 因为他后面像剧情的演出之类的，还是后面的，
1: 就是意犹未尽。
0: 为了让观众聚焦他的音乐，亲身领略迈克尔这位殿堂级艺人的魅力，阿德里安呢在2006年进一步打造了经典力作《迈克尔·杰克逊致敬演出站立现场》。该剧呢是扎根伦敦西区12年了，巡演遍布34个国家，收获了超过400万观众的口碑。而音乐舞台感觉，正是阿德里安集结原班的创作团队倾尽心血打磨的新作，跳出了传统音乐剧的叙事桎梏，以纯现场音乐盛宴为核心，打造沉浸式的观演体验。一众唱演舞全能的演员精准了还原迈克尔45度倾斜、太空步等高难度的经典舞步。整场演出长达2小时，精选了大概像 Billie Jean、还有 Beat It 等30余首跨时代的金曲，融汇了流行、摇滚、灵魂、disco 多元曲风，以鲜活现场演绎唤醒经典的记忆，全方位的复刻迈克尔·杰克逊独有的舞台魅力和他的感染力。

0: 一点点分差，就是音乐跟它是本身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你会觉得它就是音乐本身，而别的人是跟音乐隔离层，是肌肉记忆。
1: 嗯，它是完全融合在一起了。
0: 如果说高超的舞者那旋律是在他肌肉当中，而迈克杰克逊就不一样了，
1: 在血液里了，
0: 灵魂里。

0: 好吧，我再来看大荧幕上的硬核新作吧。
1: 日前由王宝强自导自演的全新电影作品《狠家伙》是发布了首支官方预告，同步释出了《狠角就位》版的阵容海报，全新题材是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0: 本片呢是王宝强继《八九笼中》之后，时隔三年打磨的第三部导演作品，延续写实硬核的创作风格，携手《八九笼中》原班金牌制作团队倾力打造，解锁纽约唐人街的传奇题材。
1: 这部作品呢是由王宝强、梁家辉、段奕宏、彭昱畅领衔主演，狄龙特邀主演。电影呢改编自苏思刚纪实作品《糖豆》，故事呢聚焦的是二十世纪初排华法案阴影之下的纽约唐人街，真实的还原了海外华人的艰难求生和热血抗争。小人物就是王宝强饰演的麦德，是远赴异国投奔唐人街四香堂，在各种歧视、势力纷争、明暗博弈的乱世困境当中挣扎求生，从底层无名之辈步步逆袭，冲破了重重的压迫，成为了震慑各方的一个传奇狠人，书写了海外华人的热血风骨和抗争史诗。
0: 在这个预告片当中，王宝强饰演的叫麦德，黑袍加身，沉稳落座，眼神凌厉，气场全开，这不是铁王座啊。一句，这就是我们的世界，一个疯狂的世界，道尽了乱世生存的残酷与倔强，明暗势力是激烈交锋，堂口的博弈呢暗流涌动，每帧画面都尽显硬核大片的质感。
2: 这就是我们的世界，

0: 一个疯狂的世界，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
1: 同样是电影领域，经典的 IP 改编的动画新作呢，也是传来了消息。我们来关注动画电影《西游记真假美猴王》，它呢日前发布了猴男分辨版的海报。
2: 这是广东话。
1: 猴男呢，猴子的猴啊，猴男分辨。唐僧师徒三人呢和白龙马面对两个真假难辨的美猴王，表情呢很疑惑。
2: 西游记真假美猴王的故事设定在500年前，一只小猴被救下，日后成长为孙悟空，并且拜唐僧踏上了取经之路，路过了神树岭，六耳猕猴呢成为了师徒间的阻碍，经过鏖战之后，善终胜恶。
1: 刚才说了这个海报啊，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它扑面而来的感觉呢是真假美猴王特有的一个悬念感，引人猜测它究竟是孰真孰假。整个呢是以暖橙色为基调的，背景当中布满了金色的祥云纹样，唐僧、猪八戒、沙悟净师徒三人和白龙马呢是置身其中，本是一派取经路上的祥和景象，但是每个人的表情是不一样的。首先看唐僧，他呢是眉头轻轻地皱着，面部呢是一些纠结和为难的样子，正在深陷分辨这双猴的难题当中，
2: 是选择题。
1: 对，另外呢像猪八戒，他呢是身体前倾的，抬手搭在自己的帽檐上，一脸茫然，被眼前两个大师兄搞得是一头雾水的感觉。沙悟净单手托腮凝神打量着，却满心呢是审视和疑惑。白龙马呢则是双目圆睁，眼神茫然。
2: 在众人面前，两个孙悟空是一左一右背对而立，仅仅露出猴爪和部分的头部，细看之下两个背影啊，两只猴的爪，毛色互换，姿态均有差异，处处暗藏着真假难辨的玄机。

0: 这种近景趁乱局的构图，暖橙色的祥云背景与双豪对峙的暗流涌动形成鲜明的反差，也还原了西游记原著当中啊真假美猴王难分难解的核心故事悬念，传递出了取经路上最大的信任危机。
1: 说到西游记，是陪伴无数国人成长的一部经典的作品，它不只是一部冒险史诗，更是承载着关于人性信仰奋斗的深刻的哲思。那其中真假美猴王堪称是最具有悬念和思辨力量的一个篇章了，千百年来为大家所津津乐道。这部作品呢，在保留了原著精髓的基础之上，将真假难辨啊升华了，升为一场善念和心魔的终极较量。当孙悟空被一个一模一样的自己给取代了，连最亲近的人都没有办法分辨善与恶、真与假，那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这就是真假美猴王跨越时代仍然是大家所喜欢的魅力所在。
0: 这个本片呢是由赵霁与张柯共同执导，赵霁曾经执导《新神榜》《杨戬》《新神榜》《哪吒重生》《白蛇缘起》等改编自文化典故的动画电影，张柯呢曾经担任过《新神榜》《杨戬》《新神榜》《哪吒重生》的核心主创，两个人呢都擅长以现代的视角重构经典的神话。这个影片呢将经典内核跟当下先进的动画技术审美风格相结合，用视觉体验呈现两个美猴王毫发之间的真假博弈，带着大家呢重温属于几代人的《西游记》，在银幕上再续经典。你知道有一个特别简单分辨谁是真假美猴王的方法吗？
1: 什么？
0: 给他一副耳机
1: 啊，
0: 入耳式的那种。
1: 如果是
0: 真猴王的话，就直接戴上了。
1: 嗯，
0: 假猴王的话，他六个耳泥猴。
1: 哦，这是一个冷笑话，听出来了。
0: 还有没有其他的？我听不见，
1: 不够听是吧？
0: 对，
1: 懂了。
0: 这个方法可以吗？
1: 好吧，据说这部作品呢会在2026年上哈，就是非常的期待啊。

0: 一部电影，
1: 一种人生，
0: 一方风骨，
1: 一次潮流，
0: 一种传统，
1: 一个时代。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1: 这里是对话文艺。神话故事的荧幕新的诠释之外呢，扎根文旅的微短剧也给传统文化添了新的视角。一尊跨越千年的小沙弥的塑像，一场古今交织的匠心守望，这个是原创文旅短剧《云歌谣》，目前呢已经是正式上线了，以东方美学为基底，深入挖掘甘肃石窟文化的精髓。
2: 云歌谣用八集的体量展开了一场关于美与守护的光影接力，全剧以千年故事为线索，讲述了古代匠人守护艺术、当代文保人接续传承的故事，在方寸的银幕之间点亮千年文化之光。
1: 刚才说了，这个故事是从一尊跨越千年的小沙弥塑像说起的。在北魏太和年间，名将桓无咎与爱子阿奴盟在战乱当中离散，悲怆当中的桓无咎融汇了南北技艺，独创了阴刻藏光法，以爱子为原型塑下了一尊承载着无尽思念的小沙弥塑像。千年流转，守窟的少女麦朵伴着铜铃哼唱着云歌谣，文物修复师顾禅寻声而来，靠着父亲留下的笔记寻觅多年前的神秘小沙弥，似乎好像有了眉目。
3: 听闻男人善用脱胎夹珠，但小郎君这沙弥像的医者，
4: 大人慧眼，
5: 我正在研究阴刻藏光之法。医者微雕，遇光则显。
6: 妈妈，我记住了，小文是光走位时歇脚的路。
7: 月亮
8: 爸，快了，我快找到了。你刚唱的那首歌谣能再唱一遍吗？
6: 你是谁？来这儿要干什么？
2: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第一集《藏心河》的片段啊。全剧呢是古今双向交织，不仅铺陈开匠人塑魂与后人守破的平行叙事，更让坚守与传承成为跨越时空的共鸣。北魏匠人在战乱当中守护艺术火种，当代修复师在平凡里面坚守文物的初心，一代代平凡人在时代洪流里的善意与执着，构成了这部短剧最动人的人文底色。
1: 为了展现陇原大地的文化精魄和石窟艺术的永恒魅力，剧组是深入到了像平凉、金川这些地方去实景创作，将石窟的鬼斧神工、陇原大地的壮美山川和深沉的人文底蕴融入了叙事当中。每一帧画面啊，都是对甘肃文化基因的一次深情的凝视和生动的诠释了。
2: 从光影流转的石窟故事转向孩子们笔下的美丽中国啊，时间的笔触，孩子们眼中的美丽中国主题绘画展正在七九八展出。画展的创作者是来自北京、吉林、河北、宁夏、山西、云南、新疆、甘肃等多省市的学生。
1: 这个展览呢，旨在以少年艺术作品来诠释人与自然、家园与未来的共生之美，精选全国六至十五岁的少年儿童的120幅优秀的作品，分为三大篇章来展现美丽中国，也寄托了他们对于未来美好发展的期许。自然印记聚焦的是山川河湖、野生动植物等自然风貌，展现了青少年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和守护之心。家园记忆定格的是乡土村落、民俗节庆和传统生活，传承中华本土文脉和家园情怀。未来家园则立足绿色可持续发展，畅想万物共生、低碳宜居的未来人居途径。孩子们呢，是以最纯粹的视角勾勒出了美丽中国的生态底色、人文底蕴和未来的愿景。
2: 专家表示这些来自全国多地儿童的创作极具艺术的直觉，跨越了地域与文化的疆界，用童真的笔触生动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展览呢将一直持续到6月28号，是免费开放的。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就是一定要多看看像孩子们的眼中世界是怎样。
1: 对，
2: 因为我们长大了以后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影响，我们看待世界的观点和我们对待很多事物的判断就会出现了一些跟我们最早初衷和初心不一样的一些偏差。所以看这个画展能够得知孩子们是如何看待身边世界的，他们看见什么， 他们又最珍视什么呢？又对未来抱怎样的美好想象呢？那这些是不是我们作为成年人最为缺失的部分呢？
1: 要在这些画作当中去找答案，
2: 对，
1: 看一看他们和我们想象中的到底有哪一些不一样，不要去引导他们，就让他们画自己心中的就好了，
2: 对
1: 吧？
0: 以声传译，以心回响，对话时代，听见文艺，文艺回响。
2: 仁义经典话剧《杜甫》将在首都剧场上演，由冯远征饰演杜甫，时间是2026年7月6号至2026年7月19号晚7点30分。其中呢，7月10号和15号是休息。
1: 对，话剧《杜甫》呢，首演时间是在2019年，是北京人艺知名的编剧郭启宏继《文人三部曲》《天之骄子》《李白》《知己》之后创作的又一部聚焦诗人命运的历史题材作品，讲述了安史之乱爆发之后一代诗圣杜甫的人生际遇，重点描绘了他的仕途蹭蹬以及与颜武、李白、高适、苏焕等友人的相聚离散。出身名门望族之后却仕途不顺，悲悯于苍生之流离失所，愤慨于庙堂之尔虞我诈，穷困潦倒仍不改其志。话剧《杜甫》呢，是为观众打开了一扇窗，呈现了一位具有世俗气息的少林野老。
2: 杜甫没有李白潇洒，没有高适显达，但是他有高尚的灵魂。该剧的编剧郭启宏说，杜甫展现了诗人仕途的坎坷，人生的颠沛流离，也想传递出诗人高远的理想境界，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和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冯远征也说，在塑造人物的时候，除了刻画杜甫作为伟大诗人的一面，也把他还原为一个真实的人，希望让观众看到一个在世俗当中沉浮却始终精神高贵的人。
1: 公元712年，唐玄宗李隆基正式即位，同一年杜甫诞生，他的一生就此横跨开元与天宝两个唐代著名的时代。人们将他的作品称之为史诗，因为其中饱含着现实主义的情怀和关照。
2: 望月，旅夜抒怀，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随着诗人命运的起伏，一首首人们耳熟能详的千古名篇也自然流淌。从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忧国忧民，到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的悲天悯人，从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感时伤势，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满腔悲愤，

0: 从存者无消息、死者为沉迷的悲凉凄切，到尽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的无奈妥协，庙堂与江湖间，杜甫尽其一生写出了人生疾苦，而观众也一同经历诸多杜诗名篇的创作过程。
1: 主创人员表示说，话剧杜甫不仅仅是对于杜甫个人经历的再现，更是对那个动荡时代的深刻反思。剧中融入了很多杜甫的名作，让观众在欣赏舞台表演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诗歌的力量和韵味。
0: 与此同时，剧中还塑造了一世独立的诗仙李白啊，必须得有他入世而有所得的高适，还有严母以及身世离奇的苏焕等人物，他们共同构成了一幅大唐诗之江湖的群像。那如何让一部文人戏兼具文化内涵和观赏性，这个剧组呢做了多种尝试。舞台上既有诗歌世界的浪漫写意，也有多层空间的梦中梦，还有去繁就简的现实描写。杜甫与苏焕、李白、高适、严武在梦中相会，展现了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精神家园。杜甫与夫人杨氏又在梦中梦中相会，展现了两人的情感归宿。对三吏三别的刻画又去掉一切的氛围渲染，客观讲述了残酷现实，白描了世间的悲苦。
2: 这里头一开场，前面有一场戏是描写什么三吏三别，怎么描写三吏三别？其实郭先生他是把这个集中到一块戏当中去表现的。那作为我来说，我当时就觉得我要用什么方式，我要用白描的方式，因为很苦，其实写得很惨，但是呢我并没有用那种音乐呀，还有那种氛围啊，去把这些苦和惨的东西直接拉到舞台上去。我这个时候希望观众是客观的，从现在的人的角度去看那段，就像我们现在读那个诗一样啊，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从诗中是感受的这种苦衷了，但是我们并没有经历这个苦。我记得有些专家在看完这个戏说，那么苦情的东西你应该搬到前头来让我们流眼泪。后来我说这恰恰不是我的初衷，因为这个杜甫的三吏三别大家也是很熟知的，那我既然大家那么熟知了，我干嘛要去把它变成一个特写实的东西呢？
3: 是，
2: 我觉得要抽离出来。他讲的道理并不是讲的是说这帮人的苦情，是战争最后造成了天下人口失去其妻，那个时候的人口会死掉七成的人，是残酷。他强调的是这个，而不是简单的把所有的悲苦的故事搁到那儿让你哭一通，是出来一个道理。这个完了马上就这个叫新婚别，是吧，然后老翁别啊，生死别。我是把这几个就是简单的就是用白描的方式描出来，其实我觉得可能更有它的浪漫。
1: 这部剧目自首演之后是有多次复排的，仍然不断地迎来新的观众。长河流转，诗心不朽，在舞台上杜甫那份深沉的家国情怀以及历史洪流当中的坚韧与追求穿越时空，在舞台上他的诗歌永远回响在辽阔的中华大地，那份厚重文化的传承也是生生不息。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
5: 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6: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梓潼。今天呢是2026年6月23号，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奥林匹克日是由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在1948年设立，旨在纪念1894年6月23号在巴黎索邦诞生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纪念日的宗旨啊，就是鼓励世界上所有的人，不分性别、年龄或体育技能的高低，都能够参与到体育活动中。
0: 说到体育活动，这些日子呀，我是夜没少熬啊，眼圈都黑了。我跟你讲，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激战正酣啊，足球其实从来不缺少传奇的，绿茵场上的每一次较量都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藏着无数球星的传奇故事，更记录着足球运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那些极致的热爱、逆风翻盘的热血、英雄迟暮的悲壮，都被封存在一本本好书中，而书中的每一页都是百年足球的浪漫注脚，都值得被翻开、被重读。
1: 当百年的体育精神遇上了绿茵场上的热血和诗意，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啊，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份世界杯的书单，邀请各位一起用书籍打开这一扇通往足球世界的大门。

0: 现在您听到的这首呢叫做 DNA 啊，这歌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今天我们准备的是书单，
1: 对
0: 吧？应该还有菜单。

0: 喝着啤酒吃着小龙虾一边看是吗？
1: 一边看书一边看电视的呢。但是我告诉大家呀、啊、我们这书可是有来头的。
0: 当然
1: 对，你这外行看的是热闹、我们内行看的是门道。
0: 我这种小白也可以由外行变成内行通过书是吗？
1: 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横跨北美大陆的辽阔版图，这也是世界杯第一次啊扩军到48支球队的参赛。那么面对着48支参赛球队，你说面对全新的赛制，作为球迷的我们难免会糊涂啊。
0: 对，
1: 那么该如何清晰准确地看懂这些世界杯呢？我们今天呢要聊的第一本书推荐呢，就是一份送给所有球迷的观赛护照，叫你好世界杯2026。
0: 这本书是由王正坤来编著，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可以被称作是2026世界杯的全景百科。因为呢，他对全部的48支参赛球队都进行了全景式的扫描。过去的很多时候啊，观赛指南往往会把目光集中在一些传统的强队身上，像巴西、阿根廷、德国、法国等等啊。但是呢，扩军之后有大量的新面孔是登上了世界杯的舞台，这些球队从何而来？他们的核心球员是谁？他们的战术风格是铁血防守还是华丽的进攻呢？这本书呢，对全部的48支参赛队伍都进行了全方位的精细化的一个解读。书中呢，是逐一的梳理了每支球队的完整的一个参赛的阵容，标注了核心的球员、主力框架和年轻新兴的技术特点，帮助大家快速的去认识各队的人员配置。而且呢，结合了一些分组的形式、历史的战绩和近期的竞技状态，客观的分析了一下每支队伍的出现的前景，也分析了一下小组对决当中可能会出现的强强碰撞和冷门惊喜，更加呢综合了像球队的底蕴、战术风格、人员状态多重的维度，理性的分析了一下各队夺冠的可能性。
1: 这个比章鱼保罗还准，我跟你讲。
0: 不知道他有没有预测出来那个佛得角这一次能够这么厉害。
1: 很悬啊，咱没看这书啊。你知道无论是刚刚入门想要快速了解赛事的新球迷，还是深耕足坛多年希望深度解读赛场局势的老球迷，都能从这本书里面找到想要的答案。读过此书啊，当我们再看到一支球队在场上拼杀的时候，您就不是外行看热闹了，您就是内行能看出门道，知道他们的底气在哪儿，各队的短板又在哪里。
0: 没错，序言当中呢，编著的作者有写到说，他的世界杯情怀呢是始于1986年的墨西哥赛场，真正深深爱上足球呢，则是在1990年的意大利之下。在那届比赛当中，球王马拉多纳率领着阿根廷是奋力征战，最终是遗憾的惜败了德国。那个时候啊，大街小巷随处回荡着意大利之下激昂的旋律，
1: 真是，
0: 还有别为我哭泣阿根廷的深情的声音，
1: 我都会唱这
0: 个，我也会，这首歌太好听了。
1: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0: 对，这种个人记忆和集体情感的交织，就让这本书超越了一个所谓叫工具书的范畴吧，成为了一本有温度的足球情书。

0: 今天世界杯书单推荐的第一本书就是《你好，世界杯2026》。这本书呢是2026年5月新鲜出版的，也是本届世界杯不可多得的观赛伴侣啊，有点像什么呢？是2026年夏天足球季的日记。这就是一本观赛指南。那么在观赛的时候啊，我们自然会把目光啊投向赛场上那些特别经典的决定性的瞬间。
1: 对的
0: 啊，就那守门员，哇，40岁了，你看一下，这腰腹力量核心。而决定这些经典瞬间的，往往是那些闪闪发光的球星。接下来呢，这本呢可以说是星光熠熠啊，因为它就是于新淼所撰写的《世界杯百大球星风云志》。
1: 这本书呢是由京城出版社和西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说到于新淼，他是一个资深的足球解说员，他呢从世界杯的百年历史当中精选出了最具分量的百大球星，来还原他们的巅峰时刻、传奇生涯和历史地位。书中既有严谨的战术解读，也有一些历史评价。
0: 我们平时啊其实也会读一些球星的传记什么的，
1: 对，是的，
0: 但是贝利就是贝利啊，
1: 嗯，
0: 相对独立，但这本书呢是把百大球星串联成了一部完整的战术演进史和时代的风云录。书里面写到1966年博比查尔顿和1970年的贝利，但他不会只告诉你查尔顿进了多少球，贝利拿了几个世界冠军，而是会带你去看查尔顿所处的当时的英格兰足球，在那个时代如果开创了无翼战术的新思维啊，不有双翼啊，而贝利领先的1970年那支巴西队又怎么把这个艺术足球推向世界之巅。我说巴西人啊，这个球啊踢的就是他们血脉当中，就是好像特别轻松自在和放松就玩似的一个 game，
1: 对，
0: 就把这个球就踢了，就进了，就赢了。
1: 是的，是我小时候看那个罗纳尔多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他这个是不是沾了什么胶啊？来回在脚下滚，从来不离开。
0: 我倒真想沾上一下啊！我从来是拿不住球的，
1: 我也得踢出去啊，要不然进不了门呢。
0: 我一个人盘带到前场。再说到这本书啊，
1: 嗯，
0: 就是通过一个人顺着这条线索，你摸到的是一整条战术演进的轨迹。你通过一个球星，你推开了一扇通往一个时代的大门呢。
1: 这本书呢，特别关注了一些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记，但却未必是最终冠军队的球员。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巴乔，1994年世界杯的巴乔，在小组赛当中默默无闻，但是淘汰赛当中多次挽救意大利于危难当中。然而在决赛点球大战当中，巴乔第5个出场主罚却把点球踢出了
0: 球门，
1: 踢向了看台，留下了那个著名的忧郁的背影。
2: 1994年的世界杯是属于巴乔一个人的绿茵独舞，那时的巴乔已经穿上了象征核心的10号球衣，而这也代表着他将会在本届世界杯上承担更多的责任。虽然在小组赛表现不佳，但是进入淘汰赛的巴乔却完成了彻彻底底的爆发。1/8决赛面对尼日利亚，在0-1落后而且少一人的情况下，巴乔挺身而出，他在第88分钟打入扳平进球，将比赛拖入了加时。而在加时赛中，巴乔点射命中，一箭封喉，帮助意大利逆转晋级。1/4决赛对阵斗牛士军团，巴乔再度扮演关键先生，还是第88分钟，他打入绝杀进球，帮助意大利挺进半决赛。半决赛硝烟再起，巴乔梅开二度，终结了保加利亚的黑马之路。场场进球，各个关键，巴乔将意大利硬生生地拖入决赛。巴乔，古典飘逸的球风就像一朵带刺的玫瑰，复古而浪漫，却丝毫不掩饰他的威慑。
3: 1994年7月2日的玫瑰湾体育场，意大利队与巴西队的较量，同时被看作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两名球员，巴乔与罗马里奥之间的对抗，点球大战更加令人窒息。在前4轮罚球中，意大利队只有2球命中，巴西队则有3球打进，巴乔是最后一个出场的罚球球员，所以当皮球飞向高空的同时，巴西队已经开始了疯狂的庆祝。罗伯特·巴乔当了整届世界杯的英雄，却在最后一秒钟沦为罪人。就是从这个无法移动的背影开始，他永远地变成了忧郁王子。
0: 从英雄到罪人，也就是12码的距离啊。后来巴乔在自传《天上的门》中这样写道，如果能够把职业生涯的某个瞬间销毁的话，那就是这段了。这个作者于新淼啊，还原了这种从巅峰到谷底的戏剧性的转折，让读者感受到足球运动最震撼的那种力量。
1: 如果说巴乔的故事是关于遗憾的，那么齐达内的世界杯之旅就是充满了荣耀和争议的强烈交织。 1998年世界杯的决赛，齐达内凭借着两记头球为主队夺得了首个世界杯的冠军，让他也赢得了当年的金球奖。但是8年后，2006年的世界杯决赛，齐达内在加时赛当中因为头顶意大利后卫马特拉齐，被直接是出示了红牌罚下了场。法国队最终在点球大战当中失利，而齐达内和大力神杯擦肩而过的那个背影，成为了足球艺术和纪律冲突的永恒注脚。所以呢，作者就把这种截然不同的瞬间并置在一块儿，展现了足球运动最复杂的人性维度。
0: 确实有很多经典的名场面哈，
1: 太多了。
0: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世界杯书单的第二本书《世界杯百大球星风云志》呢，是一幅群星璀璨的星空图，那接下来的这个书啊，就是一部荡气回肠的英雄史诗，是王楚琦所著的《绿茵之王：世界杯英雄传》，由文化发展出版社出版。
1: 这本书的作者王楚琦呢，1999年生于江苏徐州，年少的时候接受专业的足球训练，曾经啊是一名职业的男子足球运动员。他对绿茵场呢就有着切身的理解和深厚的情感。退役之后转型为足球作家，所以全景式的再现了世界杯历史上每一个刻骨铭心的瞬间。
0: 这本书呢是全景式的叙事架构，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和澎湃的激情，将世界杯历史上的每一个铭心刻骨的瞬间化作了纸上的文字。哇，贝利、加林查、克鲁伊夫、贝肯鲍尔，哦天哪，马兰多纳、罗纳尔多、齐达内、 C 罗，怎么没有我喜欢的博格坎普啊？
1: 应该也有吧，在省略号里。
0: 我的兵王子，我这无数巨星呢，是在书中是鲜活如初的。
1: 翻开书页呢，我们会遇到独臂将军卡斯特罗的传奇故事。在首届世界杯决赛的赛场之上，这位因意外失去部分手臂的前锋，凭借着超乎常人的坚韧和球技，在比赛尾声是完成绝杀，助力乌拉圭拿下了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个冠军。当然，我们也会在书中重回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英阿对决的赛场，见证马拉多纳留下的两大传世的名场面。那一场比赛呢，被赋予了超越足球的特殊意义。首先，马拉多纳是以极具争议的上帝之手破门，
0: 我这个太神奇了，
1: 真的。片刻之后呢，又上演了长途奔袭，连过数人，打入了被国际足联评为世纪最佳进球的经典一球，一脚一勇两粒进球，让他呢成为了那届赛场上当之无愧的主宰，也让这段故事永久地留在了世界杯的记忆之中。
4: 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被称为是一个人的世界杯，那年世界杯官方纪录片的名字叫做《英雄》，而这名英雄就是迭戈马拉多纳。四分之一决赛当中，阿根廷和英格兰狭路相逢，在经历了稍显沉闷的上半场比赛之后，马拉多纳在下半场比赛上演了封神之作。他先是利用英格兰后卫的解围失误打进了著名的上帝之手，在4分钟之后，那个被国际足坛评选为历史最佳的世纪进球诞生了。马拉多纳在中圈靠后拿到皮球，他接连过掉了英格兰队的里德、布彻、霍德尔、芬威克和门将希尔顿五人，在被后卫铲倒之前，用脚尖将球送进了球网，帮助阿根廷队锁定了胜局。面对马拉多纳这样的表演，英国人说道，这4分钟是球王一生的浓缩，魔鬼与天使，正义与天才，只有马拉多纳能在4分钟之内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极端方式摧毁一支球队，让对手咬牙切齿之后又让他们五体投地。
0: 这瞬间呢，把我们带回了1986年那个赛场。马拉多纳呀，真是厉害呀。
1: 那时候比赛我还看不懂，但是这个场面我长大之后看了无数遍。
0: 1986年你才认字了吧？你
1: 当然不认字了，
0: 会说话了吧？
1: 刚会吧，也就
0: 你要那个时候就有足球的熏陶，你现在应该很厉害了。
1: 那我应该写书吧？我
0: 那作者呢在书中这么写道，这不仅是对过去22届世界杯的深情回望，更是一份面向未来的足球宣言。在这本《绿茵之王：世界杯英雄传》的最后一章，作者呢将目光投向了今年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他预见了可能的最后一舞，也关注到了姆巴佩、哈兰德、亚马尔这新一代的球星的蓄势待发。
1: 说到最后一舞啊，这恐怕是2026年世界杯最令人感慨的一个主题了，不能不提到我们书单当中接下来介绍的这一本念周的最后一吻，是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这本书的书名最后一吻呢，是这些陪伴了我们整个青春的巨星和世界杯的吻别，也是我们这一代球迷和自己青春记忆的吻别。这本书的全部力量都凝聚在了一个词上，那就是告别。
0: 2026年世界杯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一批80后球星将在本届世界杯迎来告别之战。 这20年呢，也是中国球迷通过电视、网络，包括图文直播到高清画面，全面拥抱世界足球的黄金20年。
1: 嗯，我印象中2006年夏天看的时候 ，C 罗还叫小小罗呢。
0: 对，小小罗。
1: 对，叫小小罗。
0: 后来叫了 C 罗。
1: 对，是的，那时候有罗纳尔多、小罗纳尔多，然后还有个小小罗。转眼20年过去了，长发变成了短发，少年变成了领袖，而我们要在2026年的这个夏天和他们挥手告别了。
0: 哎呀，书中完整梳理了每位球星的世界杯征战历程，从初登赛场的懵懂青涩，到巅峰时期的所向披靡，再到暮年阶段依旧全力以赴的坚守，21年的追梦之路历历在目，一次次向世界杯冠军发起冲击。历经挫折、质疑与失利，却始终坚守心中的热爱。
1: 你会读到 C 罗在2016年欧洲杯决赛受伤被担架抬下的时候，有一只飞蛾恰巧落在了他的眼角，那一幕呢，就像是命运对他极致渴望的一种隐喻。
0: 这本书其实不是鸿篇巨制，却是一段青春的岁月。这本书也不是篇幅众多，仅仅几万字。今天推荐这个书单啊，会让每一个看足球的人呢是潸然泪下。有人说啊，这个巨星们就是在比赛场上诸神的黄昏，因为最后一吻嘛。
1: 对对对。
0: 那今年过去之后4年一次，下次就不一定会出现在这个赛场上了，注定离别。但是用这本书跟自己的英雄们说句再见。

0: 见，留下一份珍藏。
1: 那么在这么多世界杯的赛场上，每一支队伍好像都有着自己的气质，比如说刚才说到了巴西被誉为足球王国，德国战车好像永远都是踏实稳重的，而阿根廷足球总是透着一种悲情和狂放。接下来的这本书呢，就是一份献给资深球迷的礼物，金城出版社和西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读懂足球，读懂世界》九册国家队全史系列。
0: 哦，这套书呢是重磅作品啊，九本书分别聚焦了英格兰、巴西、德国、葡萄牙、意大利、阿根廷、荷兰、西班牙、法国九大世界足坛的劲旅。这九支队伍啊，遍布欧洲与南美两大足球的核心区域，代表着现代足球不同的风格流派，也承载着不同地域的足球文化。整套丛书呢是编年史作为主线，逐届记录每支球队从首次踏上世界杯赛场，直至近年征战之路的完整历程。九册书籍各自独立，讲述单支球队的发展史诗。那合二为一的话，又是一部完整的现代世界杯的强队通史。
1: 依托体坛周报多年深耕体育领域的专业积淀，这套丛书呢有着非常高的阅读和研究的价值。沿着时间线去翻阅，我们能够见证每一支强队的崛起、辉煌和起伏。书中细致地还原了各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经典的战役，无论是夺冠路上的强强对决，还是绝境之中的逆转翻盘，亦或是出人意料的爆冷失利，都结合了当时的赛场环境、球员阵容、战术安排，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
0: 除此之外，丛书深入剖析了各大豪门战术体系的演变之路，受到地域文化、民族性格的影响，每支球队都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巴西灵动飘逸的桑巴足球，德国铁血沉稳的团队足球，荷兰我最欣赏，
1: 你最喜欢的全攻全守，
0: 全攻全守就谁都不想当后卫，我跟你说，都想进球，
1: 都想冲过去啊！
0: 意大利立足根基的防守反击打法，这书中清晰地梳理了这些风格的各自形成过程，以及在不同时代里的调整与革新，让我们读懂了足坛战术百年的发展脉络。不仅如此，这套丛书还揭秘了足球强国长盛不衰的核心根基，详细介绍了各大强队的青训体系，从人才的选材、训练的模式到培养的路径，层层拆解，也让我明白了为什么传统足坛的劲旅它能够源源不断地涌现那么多优秀的球员啊。
1: 一支球队的灵魂从来都不只是战术和成绩，一代代传承下来的精神和信仰才是队伍生生不息的内核。在梳理球队历史的过程当中，丛书是浓墨重彩地刻画了每支队伍历代标志性球星的身影。贝利成就了巴西足球的无上荣耀，马拉多纳诠释着阿根廷足球的血性和倔强，齐达内彰显了法国足球的优雅和智慧。球星的命运和球队的荣辱紧紧相连，他们的拼搏、坚守和热爱就慢慢地沉淀为了每一支球队独有的精神标签。
0: 这套丛书呢，将赛场的竞技、球星故事和各国的民族文化、人文风貌相结合，其实可以透过足球这扇窗户啊，大家看懂这个九大豪门的百年征程，也可以看一下这不同国家呀、不同民族它不同的精神特质。我们不是真的在看球啊，家里人们，我们是在看文化。
1: 今天说了五本书，五个维度，构成了今天特别的观赛书单。你好，世界杯2026，让我们提前了解了这一场绿茵盛宴的全貌。世界杯百大球星风云志，带我们回望百年的星光。绿茵之王，世界杯英雄传，让我们与一代代的英雄重逢。最后一吻，让我们和即将告别的传奇深情道别。读懂足球，读懂世界，则让我们从国家队的维度读懂足球与世界的深层关联。
0: 足球从来不只是22个人追逐一个皮球的运动，它是激情，是争议，是艺术，更是人类情感最纯粹的表达。赛场上的奔跑会停下，耳畔的欢呼会消散，但是文字拥有留住美好的力量。这一本本图书将世界杯近百年的风雨、热血、感动与浪漫尽数收藏，纸页之上的每一段文字都是绿茵场留给世界最动人的注脚。
1: 当2026年的世界杯和国际奥林匹克日交织在一起，我们今天选择用书香来铭记这份记忆。无论你是熬夜追球的学生党，还是约着朋友去看球的职场人，亦或是珍藏着多年看球记忆的老球迷，这份书单都能够为你带来专属的观赛和珍藏的体验。翻开这些书页，开启一个属于你的绿茵记忆珍藏之旅吧，让世界杯不止于赛场的瞬间，更加成为你藏在书箱里的热血回忆。
0: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1: 我是梓潼，我们下期节目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4: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4: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5: 陌生链接投资 APP 炒币平台可能是非法金融的陷阱，不点不信不转账。
16: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7: 北京时间19点整，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6: 开车堵在马路，
17: 加班加到麻木，
18: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9: 心情不好想哭。
16: 停，别再 emo，
2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6: 听相声，
20: 听小品，
16: 陪你笑到捧腹，
20: 两个人，
16: 两张嘴，
20: 让你不再孤独。
9: 日期6月20。

0: 3月23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 发什么呆呢，小霍？
2: 我在思考啊。
1: 思考什么呀？
2: 我要是一名足球运动员该多好啊。
1: 好在哪儿啊？
2: 你看，我可以参加世界杯，我可以参加奥运会。
1: 哎呦，
2: 多好。
1: 是挺好，你想的挺好吧你。哎，不过你倒是提醒我了啊。说到奥运会啊，今天是6月23号，是国际奥林匹克日。
2: 哎呦我的天哪。
1: 嗯，
2: 你的思维太跳跃了。我就随便说两句你都能联想到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1: 你忘了我是恩人。
2: 什么恩人？谁的恩人呀？
1: 哎，咱们俩不是讨论过恩人和 S 人的区别吗？
2: 哎呀，那是多少天前的话题了，我早就记不住了。不是，你更告诉我你怎么能突然想到这个日子的吗？
1: 我就是想告诉你，奥林匹克日啊，它是由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于1948年设立的。纪念日的宗旨呢，就是鼓励世界所有的人都能参与到体育活动当中。
2: 哎呀，我用老百姓话总结，就是动起来
1: 啊。对，增强体魄。
2: 哎，其实我想说啊，就是你能在世界杯这么热的时候你能想到奥运会，你就不是一般人。
1: 哎，我跟你说，这想到奥运会的呀不只是我一个人。
2: 还有谁呀？
1: 王志博和吴南言啊都有这奥运遐想。
3: 感谢大家的热情掌声啊。这个今天呢能给大家说上一段相声。
4: 嗨，
3: 心里非常
4: 嗨
3: 啊。嗨，我接着跟大伙说啊。哎，说这个相声啊，
4: 萨驴萨菲鲁多。
3: 不是你说的什么？
4: 萨驴萨菲鲁多。
3: 你说谁傻驴呢？
4: 哎，干嘛呀这是？
3: 不是，你这什么话？这是
4: 跟你打招呼呢。就是嗨，好久不见的意思。
3: 你这样打招呼永远挨打，知道吗？
4: 你看你这是，我说的这是法国话。
3: 法国话？
4: 哎，
3: 哦，哇，还会法国话啊。
4: 那当然了。本猪。哎，
3: 这怎么意思啊？
4: 你看又误会了。
3: 这本猪怎么回事？
4: 这是你好的意思。
3: 不是，这法国话这给人打招呼不是这个笨猪就是这个傻驴。
4: 你看你这土狗。
3: 这什么意思啊？
4: 这是骂你呢。
3: 哎，你骂我干什么呀？
4: 你说你连这个你都不懂，你可不是土狗吗？
3: 不是，我怎么我还必须得知道点法国话？我
4: 你看知道点法国话有好处啊。
3: 什么好处啊？
4: 我问问你
3: 啊，
4: 最近什么最热呀？
3: 天热。
4: 谁问你天气了？我问你什么最热门？一个逗哏演员啐了捧哏演员一脸。
3: 哎呦，这事儿怎么没听说啊？
4: 你过来
3: 啊。
4: 呸！
3: 哎嚯，好嘛，你催我干什么呀？你
4: 废话，我问你什么最热门？你这人，你哎呀！
3: 啊，行，那你说什么最热？
4: 不瞒你说，为了这次奥运会，我还专门去了一趟法国呢。
3: 哎呦，
4: 为咱们中国队加油呐喊！
3: 嚯，
4: 哎，
3: 哦，那你的意思您是亲临现场了？
4: 那当然了。
3: 哦，看来你还是很热爱这个体育嘛。
4: 嗯。岂止是热爱啊，简直是痴迷啊。
3: 是啊。
4: 哎呦喂，你是不知道这一次奥运会让我看的心潮澎湃啊。所以我做了一个最大的决定。
3: 什么决定？
4: 从今天起我再也不说相声了。
3: 那你干嘛？
4: 我要加强训练，有朝一日我也在奥运会的赛场上为国争光。
3: 哦，行，我知道了
4: 啊。
3: 就是你不说相声了以后去参加体育项目
4: 啊，
3: 就你
4: 怎么了？
3: 就你这身体素质你能行吗？
4: 嘿，咱这个身体素质那太好了。
3: 哪儿好啊？
4: 哎，看咱这体格子
3: 啊。哇，这也太次了。我说
4: 这给你死个包袱。
3: 我说的就是包袱，就这包袱太次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这个包袱就过时了。
4: 过时过时呗，反正我以后也不说相声了呀。
3: 我好家伙，
4: 对不对呀？
3: 哎呀，也没看出您体格哪儿好来。
4: 你是一点，你当然看不出来了。我告诉你啊，咱这个身体关键好在哪儿？
3: 哪儿啊？
4: 底子好啊。
3: 你底子好？
4: 嘿嘿，不瞒你说
3: 啊，
4: 我12岁才断奶，底子多好。
3: 那是你妈底子好啊。
4: 那也是遗传呐。
3: 哦，
4: 我真不是跟你吹，就咱这体格子好到什么地步？
3: 你说。
4: 哎，就我现在这饭量，一顿我能炫2斤牛肉。
3: 嚯，
4: 一天我抽3包烟。
3: 哎呦，
4: 喝白酒我都对瓶吹。
3: 你听我的，要不你先去做个体检吧。
4: 干嘛呀？
3: 我怕你都撑不到下一届奥运会。
4: 哎，你这是对我没信心呢。
3: 废话，你这能这样？哪个运动员像你是抽烟喝酒胡吃嗨哉的？这什么呀？这都是
4: 这才能体现出来他底子好呢吗？
3: 就这还能体现底子好呢？
4: 哎，行了。

0: 我成功吧。
1: 先别祝你成功，
0: 谢谢谢谢。
1: 哎，先别，等会儿等会儿，
0: 我一定会成功。
1: 我先问问你，你先等会儿。不是，你要是去参加奥运会，你得去参加什么项目？
0: 都行啊，
1: 还都行，
0: 咱都可以啊。
1: 哎呦嚯，
0: 没问题啊。
1: 你别没问题，那这样我问问你，你什么最拿手吧？
0: 要是最拿手的那，跑步行吗？
1: 跑步？
0: 哎，我跑得快呀。
1: 哎呦啊，就你？
0: 对呀。
1: 你跑得快，
0: 那可不嘛！
1: 这是没看出来，从哪儿看着你跑得快来？
0: 来来来，我问问你，
1: 你问问啊。
0: 现在男子一百米世界纪录是多少？
1: 9.58，
0: 多少？
1: 9.58秒。我这乐什么？这是乐什么？
0: 100米9.58秒。
1: 对呀、啊，
0: 我50米就能跑。

0: 距离下一届奥运会还有4年呢。
1: 是啊，
0: 对嘛，我一天练6个小时，
1: 哦，
0: 一年就是365天呢。
1: 哇，
0: 这样一算的话，一年就是2190个小时，那4年就是8760个小时。
1: 嚯，
0: 嘿，
1: 你算的可够快的。
0: 算得快
1: 啊，
0: 4年以后咱跑的还快呢。
1: 哎呦，
0: 我问你，下一届奥运会在哪儿办？
1: 洛杉矶啊。
0: 洛杉矶。
1: 对啊。
0: Hello。
1: 哎呦哇
0: ，Nice to meet you。
1: 哎呀哈，
0: 哎呦哈，拜拜。
1: 就这两句啊，我说
0: 我不能跟你多聊了，
1: 哦，
0: 我得赶紧训练去了
1: 啊。行行行，没没没，
0: 再见
1: 啊，再见再见。哎，哇。啊，那这都法国落下的毛病啊！啊，这样吧，我呀接着跟大伙说，相声啊，特别啊，
0: 哦，我觉得不行。
1: 哎呦，你看，知道自己不行了是吧？知道自己这个选择是错误的，
0: 我明白。不是，
1: 你只要明白就行。
0: 不是，
1: 这没羞没臊啊，确实得知道。
0: 谁没羞没臊？
1: 不是啊，
0: 你这瞎说什么呢？
1: 不是你这就回来了。
0: 我是觉得啊，我去这一趟就拿一块金牌，那有点亏得慌。
1: 哦，那你憋着偷几块啊？
0: 偷几块干嘛呀？
1: 废话，你什么你就拿金牌了？怎么你就拿金牌了？
0: 我这4年那不是白练的呀，那金牌肯定是我的呀。
1: 哦，
0: 再说我是觉得我这去这一趟，对不对？我就拿一块金牌，有点不值当的。
1: 那你什么意思？多拿几块？
0: 多拿几块？怎么着咱也得再参加一个项目吧？
1: 啊，那你说什么项目？我听听。
0: 咱再来一个
1: 啊！
0: 我要不然我打篮球。哎，打篮球这行哎，团队合作。
1: 行行行，
0: 哎哎，怎么
1: 受不了了，朋友们啊，这是什么呀？这不是你打篮球
0: 啊？对呀，
1: 来，朋友们看看看看，哎，就看这个头，这怎么打篮球？你这个
0: 不是，咱技术好啊。
1: 你有什么技术？
0: 对吗？什么叫跳投？什么叫后仰？三分球，唰，空心入筐，
1: 够专业啊！
0: 哎呦，哎，知道我最拿手的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0: 胯下运球，
1: 哎呦，
0: 哎呀，
1: 那我跟你说
0: 啊，
1: 你胯下运球的时候，你一定得注意。
0: 我注意什么？
1: 把这头啊稍微得低着点。
0: 为什么？
1: 要不然你这脑袋顶人屁股，这人家不好受，知道吗？
0: 我在人家胯底下运球啊。
1: 那可不嘛，就你这
0: 坐火车了吗？那个、
1: 废话，您这个头你打不了篮球啊！你别在这胡说八道了、啊。
0: 我这个头不行。
1: 多新鲜！
0: 不行没关系
1: 啊，
0: 我补钙行吗？我天天补。
1: 哎呦，
0: 对吗？我天天晒太阳，一天我晒8个小时，
1: 好嘛？这牛皮癣都治好了，啊、我说。
0: 再说了，你我练呢，对吗？
1: 哦，练，
0: 对不对？天天练
1: 啊？怎么练
0: 啊？怎么练？我就补钙。
1: 哦，补钙。
0: 我要这么补的话，我一天的话，怎么着也得长2厘米吧？
1: 啊，
0: 那2天就是4厘米啊！
1: 哇，
0: 好家伙，那4年那还了地吗？
1: 哦，
0: 4年以后，好家伙，我这个头那。那起码也得3.5公里了吧？
1: 哎，这是个头的计量单位吗？
0: 哎呦，到那时候我这个头怎么样？
1: 你这个头啊，
0: 嗯，
1: 得打表。
0: 打什么表？
1: 够起步价的了，反正。哎，你还别说哥，就像你这么个成长的这个速度啊，我觉得你这个百米还真能跑个9.58。
0: 我这怎么了？这长不了那么高。
1: 多新鲜！4年哥，你不往回抽抽就不错了，你还要长个，想什么呢？
0: 个头是次要的
1: 哦，
0: 关键那还得练球嘛，那不是
1: 还得练球？
0: 对呀，我就这样，我天天练球。
1: 嗯，
0: 我一天我练8个小时。
1: 嚯，
0: 行吧，那一年就是365天，这一年就是2920个小时啊。啊，那4年就是11680个小时。
1: 哎呦，
0: 哎呦，那这一算下来，好家伙！了地吗？那还
1: 真是够时间够长的啊！
0: 嗯、
1: 啊、嗯，
0: 我天天练，
1: 天天练。
0: 哎，到那时候，
1: 嗯、
0: 嘿，我带领着中国男篮，
1: 嗯，
0: 走向世界
1: 啊，
0: 勇夺奥运会的金牌。
1: 哦，这也能拿金牌，
0: 都可以。
1: 啊、好吧，好、哎，拿金牌，拿金牌。
0: 行了，我不跟你聊了。
1: 嗯、啊，行，
0: 我得抓紧训练去。
1: 啊，行，好，
0: 再见。
1: 啊，再见。哎，哇，真是个疯子，您看见了吗？啊，
0: 哎，
1: 我接着跟您说啊，
0: 哎，
1: 说这些。你怎么又回来了？哦，我知道了，你的意思，哎呀，拿2个金牌太少了，咱们得多拿几个呀。哦，那您有参加什么项目？咱都行啊。啊，你去参加啊这个乒乓球啊，你去参加这个羽毛球啊，你去参加这个体操啊，不都行？
0: 停，朋友们您看看，这人是个疯子呀。
1: 咱俩谁疯子？这不都你刚才你说的吗？这不都是。
0: 我说什么了我？
1: 这不就是这些项目你们你说的吗？
0: 再说你也不动动脑子，你说的这些个项目那都是咱们中国队拿手的项目啊。
1: 是啊，
0: 那用得着我吗？
1: 那你的意思呢？
0: 我的意思要参加咱也得挑个弱项。
1: 弱项？
0: 对吧？
1: 哪个弱项？
0: 跳水。
1: 你神经病啊你啊。

0: 跳水咱中国能是弱项吗？好嘛，咱中国那全红婵，人家多厉害，水花消失术，真是的，你
1: 是是是是，我跟全红婵比的话，那是差那么一点儿
0: 啊，差一点儿。
1: 不过咱也不错呀。
0: 哦，
1: 嘿，还真不是跟你吹。
0: 怎么着？
1: 原先我在老家的时候，十米高往下跳，一点水花没有，
0: 这么厉害？
1: 没水。
0: 哎，好嘛。没摔死你啊，我说
1: 没准最起码我敢跳啊。
0: 那你跟全红婵差的是一点吗？
1: 哎，怎么不是差一点啊？你看他是全红婵
0: 啊，
1: 我是全红。哎，
0: 好嘛，那是够惨的。
1: 你这不是我这不行。
0: 哎，肯定不行啊。
1: 不行没有关系
0: 啊。那怎么着，
1: 咱可以练。哎，
0: 又是这一句啊。
1: 对对，我天天练
0: 啊，天天练。
1: 我这个跳水的话，我一天我练12个小时。
0: 12
1: 这总可以吧？12个小时，呵，那12个，我
0: 你呀，先别练了。
1: 怎么了？
0: 你好像没有时间了。
1: 怎么没时间了？
0: 你想啊，你跑步，6个小时，
1: 嗯，
0: 你打篮球8个小时，
1: 对，
0: 你跳水你12个小时，这一天可就是26个小时啊，
1: 超时了。
0: 对呀，
1: 啊，这是超时了。那这个话，那这样跳水的话，我练7个半小时。
0: 啊，
1: 对吗？一天练7个半小时，那一年就是2737.5个小时，那14年的话，这就是10950个小时啊！哎呦，这么算的话，
0: 要我说，你这脑子，你还参加什么奥运呢？
1: 怎么？
0: 你直接参加奥数去不好吗？
1: 你这是那个不着急，
0: 还不着急呢？停，别说了，就你这种人，我算是看透了，你知道吗？
1: 啊，怎么？
0: 就是眼高手低，看什么东西都简单。你是拿过来就说，你真练得了吗？啊！再者说了，你这身体素质能行吗？他没事的还要参加奥运，你别跟我那说这个啊！去，走，我看你就烦。躲！
1: 怎么这说怎么还急了呢？
0: 废话，我能不急吗？
1: 我这不是也想为国争光吗？
0: 你为国争光，你不也得看看自己的身体素质条件吗？就你这个天天胡吃海塞。啊，没事又是抽烟喝酒，你受得了受不了啊？再说了，你把相声说好了，不也是能带来很多很多的荣誉吗？
1: 哦，哎呦，您看，听你这么一说，哎，还真是你，我明白你的意思
0: 啊。
1: 你的意思就是说，做人得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来，不能眼高手低。
0: 就是这样啊，
1: 我听你的
0: 啊。
1: 那这样，从今天以后呢，我就好好说相声。
0: 哎，对，
1: 是吧？我苦练基本功，
0: 是
1: 这行吗？
0: 哎，那当然了。
1: 这样，我一天我练8个小时
0: 啊，
1: 行吧？我就先练贯口。
0: 哦，
1: 一天8个小时的话，那一年就是2900。
0: 停，等会儿吧、啊，你怎么又算上了？
1: 我干脆
0: 啊，
1: 参加奥数去吧。
0: 你别说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小霍，我听出来了，他们这二位啊，是要参加奥运会的想法是挺迫切的。
6: 嗯，他们俩想的比我还美呢。
5: 所以啊，看看奥运会得了。
6: 哎，我跟你讲啊、
5: 嗯，
6: 这奥运会啊，运动员心理素质好吧？
5: 嗯，
6: 咱们这观众心理素质也不能差。
5: 那你说说啊？
6: 首先来说，我们得心脏足够强大，能够承受得住绝杀或者反绝杀的紧张感。
5: 哦。
6: 第二，我们跑步速度要快。能够抢到沙发的 C 位。
5: 嗯。
6: 第三，心态要好，如果输了你不能摔遥控器。
5: 你说的是你自己吧？
6: 哎，我的心态可好极了。
5: 我给你总结一下我看奥运会的三大素质吧哈。
6: 嗯。
5: 这第一就是冰镇饮料要提前冰好。
6: 哦，喝的。
5: 外卖提前点好。
6: 吃的。
5: 第三啊，就是这手机电量要充好。
6: 这什么意思呀？
5: 你看啊，这吃喝都有了，这大家得时不时的用手机互相交流一下，那讨论一下啊。
6: 哎，你这么一说还真是、
5: 嗯、
6: 这一起看体育运动啊才是最有意思的事儿。
5: 就是啊，你看人家贾冰和李福康他们这看奥运会也挺积极的。
7: 是你们家女儿打电话让我到你们家打扫卫生的。
8: 哦，原来是我的宝贝女儿打的电话。
7: 那不是吗？你说
8: 她到北京去参加奥运会嘞。
7: 我说你说什么？
8: 北京参加奥运会了。她太幸运了，她太幸福了。大爷，
9: 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命苦呢？
8: 小伙子，你哭什么？
9: 你是知不道啊，我很难过呀，很伤心，不能替国去夺金，别人都把奥运看，公司派我把活干。
8: 好，你不要再饿了，我这里吃不消的啊。
9: 好的啊。哎呀，你说说啊，我是早也盼，晚也盼，就盼着马上要举行这个举重比赛呀。我那娘了，我刚要看，公司就派我出来到你们家打扫卫生。你说我的命他能不苦吗？
8: 原来你是个奥运迷，我也是个奥运迷。既然咱们都是奥运迷，就不要干活了。
9: 哎呀，我那娘了，大爷，您说的是真的？
8: 小伙子，不瞒你说，我是一个铁杆奥运迷呀、啊！
9: 我那娘了，
8: 这两天我天天看电视啊，天天看奥运。
9: 我那娘了，
8: 看见我们国家运动员啊，接二连三的拿到冠军，我激动
9: 了。我那娘了，
8: 我一激动我就要发泄。
9: 我那娘嘞，
8: 可是一个人发泄不过瘾哎。
9: 我那娘嘞，
8: 今天你来了正好，我们一起激动，一起发泄，怎么？
9: 我那娘嘞。大爷、你帅呆了，酷毙了，简直无法比喻了，哇哇哇，
8: 还没有看了就开始发泄了，
9: 我的天，
7: 哎呀，不行，大爷，不行，大爷，大爷，不行，不行，您、您说我是来打扫卫生的，不是来看奥运的，这样就违反了我们公司的王八屁股。
8: 什么
7: 规定啊？
8: 先看奥运再打扫卫生。
7: 先看奥运那也不行啊，大爷，这样时间就太长了，超出时间我们公司要批评我的。
8: 那怎么办呢？
9: 我那娘嘞，你说这举重比赛马上开始，你说这急死我了，你坐坐。
8: 有了啊，你看奥运我来打扫卫生。
7: 大爷啊，你的意思是说我看奥运啊，你打扫卫生啊，你有神经病啊。
8: 对，我有，我不是看你急得不行吗？再说你要看的那个举重比赛啊，马上就要开始了。我要看的那个项目还有一回了。
7: 不是大爷，那太不像话，这样也太不像话了。不行，大爷，实在我还打扫卫生，我实在不行，我回去看重播了。
8: 哎呀，看重播不刺激的嘛？
7: 不干活。
8: 你看奥运，
7: 不干活。
8: 你看奥运，
7: 不干活。
8: 你看奥运，
7: 不干活。
8: 我干活，
7: 我看奥运。
9: 我的娘嘞！
8: 哦，怪不得他这么激动，原来他的娘是举重运动员。小伙子，哎，你娘今年多大？
7: 哎呀，60多了。
8: 哎呦，不容易啊，60多岁举怎么举得起来？
7: 咱们，这是个男运动员，不是这么大岁数，人家公母都不分呢。你我那娘嘞，我那娘嘞，那是我的口头语，我一激动了我就我那娘嘞，我那娘嘞。
8: 小伙子，你这口头语呀、不能这么说啊。
7: 呀，大爷。帅呆了，酷毙了，简直无法比喻了。哎呀，这个中国人太厉害了，一下举起了180多吨啊。啊，180多公斤啊。
8: 哎呀，小伙子，你这个数量是不能搞错，哎，这个一搞错人家。
7: 大爷，你又打着我了。
8: 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7: 我那娘嘞，帅呆了，酷毙了，简直无法比喻了。哎呀，这个人太厉害了，他竟然没举起来呀。
8: 没举起来你怎么这么兴奋啊？
7: 那不是中国人。
8: 小伙子，你跟我的脾气很像。哎，
7: 大爷，啊，兄弟，我那娘嘞，帅呆了，哭。哎呀，大爷，你看我喊半天嗓子冒烟流水嘛。
8: 我泡的还没喝过。
7: 哎呀，我看看，喝俺龙井啊。你下次换铁观音啊。我那娘嘞。哎，大爷啊，你说这出来太急，眼忘带。
8: 我有。
7: 你看我怎么能瞅你呢？你哎哎，大爷，你眼没带，自然活也就没带。
8: 我有。
7: 不是，哎，还好。我那娘嘞，我。不是，大爷啊，你什么意思啊？
8: 我
7: 你还有事吗？
8: 我活都干完了。
7: 你看看我这脑袋，你活都干完，来来给钱，不用找了啊。
8: 谢谢。嗯、小伙子，哎，是 你为我服务还是我为你服务啊？
9: 哎呀，大爷，对不起，对不起，大爷，大爷，你看我一看奥运，我就激动，我一激动把我们俩位置搞错了，你说？
8: 没事没事，在大爷家里像自己家里一样。
9: 你说什么？那也不行，我干活，
8: 看
9: 我干活去。
8: 哎呀，活我都干完了嘛。
9: 啊，对，这活你都干完了，那这钱给你，大爷。
8: 哎呀，
9: 我
8: 不行不行，小伙子不要客气啊。在我家里像自己家里一样，你放心，你看啊。
9: 不行了，大爷，我不看，
8: 你看，
9: 我不能看，大爷，
8: 看，
9: 我真不能看了，
8: 你看，
9: 我行，我就给你个面子，我再看一会儿。哎呀，我那娘嘞，
8: 好，
9: 太好了。
10: 哎呀，女排比赛要开始了，那怎么办呢？小伙子，
9: 你说，
10: 我跟你商量商量。
9: 你还啥人说？
10: 看十二台。
9: 你看什么十二台？你看十二台，这最关键时刻你看十二台，你
10: 我要看十二台。
9: 你看什么十二台？看十二台，这张小强马上就上场了，你干什么呢？
10: 看十二台。
9: 你看什么十二台？张小强出来了，看到没有？张小强出来了，看到没有？
10: 看十二台。
9: 你看什么十？赢！张小强举起来了，又为中国队赢得一枚金牌。赢！
10: 我又赢！我要看十二台。
9: 别吵了，吵什么吵啊？你闹不闹啊？不许说话。
8: 讨厌，都被你吵死了。你说
10: 我
8: 大爷，
9: 你这是干什么呢？
8: 啊，
9: 你为什么非要看十二台呢？张想想又为中国的赢了一面金牌啊，什么概念呢？这么光荣这么激动的时刻你不看，你为什么要看十二台呢？你说话呀。
10: 你不是不让我说话吗？
9: 你现在可以说了。
10: 十二台女排比赛，我要看女儿。
9: 我那娘的，你女儿在女排比赛那儿，你怎么不早说？你这不耽误事？你耽误我做好人吗？你这不是？赶紧换台！哎，开始了，哪个是？哪个是？
10: 这里没有
9: 啊，这里没有。哎，一会儿上来是吧？哎，
10: 等一会儿会上来。
9: 哎，这上来一个，上来一个，上来哪个是？
10: 这里，等一会儿，他要暂停的时候才上来。
9: 暂停，暂停，替补运动员。暂停。来来，三个，哪个是？
10: 这里没有。
9: 哪个是？
10: No， 上来了。
9: 哪个？
10: 就中间那个。
9: 哪个？
10: 那是拿扫把扫地的。拿。
9: 大爷，你女儿是扫地的。
10: 扫地的又怎么了？
9: 我那娘嘞，你搞得我白激动了，我还你以为你女儿是什么体育明星呢？原来是个扫地，你这不耽误事吗？
8: 快站住！我给你黄牌警告，我今天要好好的教育教育你。你过来，
9: 怎么了？
8: 过来，
9: 怎么了？
8: 收拾，立正，退休，师傅，瞧不起我女儿，瞧不起扫地的。我女儿是光荣的奥运志愿者，你知道不？我女儿和全国人民一样，都在支持奥运，你知道不？我女儿每天流了这么多的汗水，你知道不？
9: 大爷，你这不是汗水呀，你这是口水呀。
8: 奥运冠军虽然都是明星，但是我认为我女儿也是明星。他虽然手里拿的是扫把，在我的眼里他就是一颗璀璨的扫把星啊！不，拿扫把的明星。
9: 大爷，大爷你小点声，你可千万别这么生气。大爷你说的对呀、啊、你女儿是在为奥运扫地呀、啊、她是在为奥运添砖加瓦呀。我认为凡是为奥运哪怕是干一点点事的人，那都是光荣的人。
8: 你能这样想我就放心了。
9: 大爷啊，啥别说了，我为刚才的事我表示抱歉。大爷，我向你赔礼道歉。
8: 不用，
9: 今天我就陪你一起看奥运。
4: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4: 梅雨曙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1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1: 是这样的。
1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

0: 被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23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小霍，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8: 哎呀，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呀、啊？这今天开始你都问我多少个问题了？
7: 你不知道吗？我叫十万个为什么。
8: 那你说什么问题？
7: 今天啊是奥林匹克日，所以呢我就想问你了，这中国奥委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展每年奥林匹克日的庆祝活动的？
8: 这我不知道。
7: 这是从1987年开始的。
8: 哎，那我问问你吧。
7: 嗯，
8: 就是奥运会，你最爱看什么项目？
7: 那肯定是咱们国家的国球乒乓球啊。女团、男团、女单、男单、双打各种冠军，看得我心潮澎湃，自豪感满满。
8: 那你打的怎么样？
7: 我打的没有看得好。
8: 那可不嘛，我们打的都没看得好，尤其是下面这两位、
7: 啊、
8: 打的也就那么回事儿。
7: 谁呀？
8: 董建春和李丁啊。
9: 跟着考考你。
10: 考我什么呀？
9: 说一个十二属相的动物，你能模仿出来吗？
10: 相声演员模仿擅长啊，随便来。
9: 那你听好了，
10: 都能学出来。
9: 狗，啊啊，牛，
10: 门儿，
9: 羊，
10: 奶，
9: 苍蝇。
10: 你属苍蝇的呀？怎么还有苍蝇呢？
9: 这，抛开这十二个，苍蝇能学吗？
10: 苍能学，
9: 给你加点难度
10: 啊，来吧。
9: 能来吗？
10: 能来，没问题。
9: 苍蝇学一个，
10: 现在
9: 啊。
10: 都能来，都能学。
9: 哼，
10: 兄弟，
9: 一段小插曲。哦、
10: 这茬也有这个。
9: 让你学，你还真学呀、啊？
10: 怎么？你不说让我学苍蝇吗？
9: 大伙儿啊，都是听相声来的。
10: 是啊。
9: 有这么句话说得好
10: 啊：
9: 日出千言，不损自伤。
10: 这老话呀。
9: 你想
10: 啊，
9: 你作为一名相声演员
10: 啊，
9: 一天得说多少话？
10: 我没什么话呀，我净学苍蝇了，我。说什么话？
9: 那你说的也比别人多呀。
10: 语言工作者吗？
9: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10: 没有质疑你这句话。
9: 一定要有一个好身体。
10: 是。
9: 现在咱们国家
10: 啊，
9: 还倡导全民健身。
10: 有这条国策。
9: 知道为什么吗？
10: 啊，
9: 希望每个人有一个好的身体。
10: 哎，没错。
9: 我每天一大早
10: 啊，
9: 就能在我们家小区楼底下看到有很多大爷大妈出门打乒乓球的场景。
10: 啊，一般都是这样的啊。哟，董婶儿，
9: 要李婶儿，
10: 我这么早就出来打球啊？
9: 我这么跟你说吧，
10: 啊，
9: 每天不打两拍，我是浑身难受。
10: 对，
9: 而且啊，
10: 啊，
9: 无论这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我就好打个露天乒乓球舞的。
10: 哎，董婶儿、啊，昨儿您那球可太漂亮了，
9: 是吗？
10: 打出来以后这么着就出去了，
9: 你也不错呀。
10: 我呀，
9: 你为了救球横着就出去了。
10: 不，董婶
9: 儿啊，
10: 您这球拍可真不错，
9: 我儿子刚给我买的，
10: 啊，
9: 这面红这面黑，打起来特别的舒服。
10: 是啊，
9: 还有这鞋，
10: 嗯，
9: 专门为打乒乓球。就是买的，
10: 嘿，董事、
9: 啊、
10: 咱少废话，今儿再来来，
9: 再比比，
10: 走你、哎。
9: 就是这么一个场景，
10: 一般都是这样的场景，
9: 相信大家都能看到。
10: 嗯嗯，
9: 提到了乒乓球
10: 啊，
9: 咱们这一代，
10: 咱们这代怎么了？
9: 打小都是喜欢乒乓球，
10: 是
9: 看着乒乓球长大的。
10: 哎，我这么跟你说啊，
9: 嗯，
10: 我小时候最喜欢打的就是乒乓球，
9: 是吗？
10: 小时候梦想啊，成为一名乒乓球运动员，为国争光。

0: 我
1: 太巧了，
0: 怎么着？
1: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成为体育解说员。
0: 嚯，那咱俩这还有点对口。
1: 这样，我出个主意
0: 啊，
1: 我解说，你打球，咱们给大伙儿呈现一下乒乓球比赛的场景，怎么样？
0: 这有点意思啊，这个
1: 没问题吧？
0: 没问题。
1: 你先啊，转过身
0: 啊，
1: 准备一会儿上场，
0: 我等你的号令。
1: 大伙儿先听我的解说，
0: 先看这解说什么样。
1: 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欢迎您打开电视机收看中央电视台为您现场直播的乒乓球世界锦标赛男子单打决赛的现场。今天的观众可以说是齐满坐满，有这么句话说得好，知音不在多，一位胜百位。可以说爱看乒乓球的，会看乒乓球的，今天都来了。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董建春，男，23岁，身高1米80，体重80公斤，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想找一位孝敬父母的单身女性为伴。有意者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以及扫描二维码联系我。
0: 那个，我打断你一下，您这节目里是不是没我什么事儿啊？我跟那儿等的都快长毛了，怎么没我呢？
1: 那应该怎么办呀？
0: 运动员出场啊！
1: 出场了，
0: 这么寂寞呀？你到哪儿你都找对象是吗？
1: 别生气呀，马上出场了。
0: 运动员出场啊！
1: 现在我们看到双方的运动员正在走向比赛场地。让我们介绍一下双方的运动员。
0: 没有掌声没关系。
1: 我方要对阵的对手是来自德国的弗拉基米尔·伊布拉西莫夫莱晚魂的斯基。
0: 我这什么名字呀？这是
1: 代表我国出战的是。
0: 说我，
1: 对不起，我忘了。
0: 我你忘了？代表你们国家你忘了？李丁你忘了？
1: 不是，你这个名字特别不好记。
0: 哎，不是，刚才什么？弗拉基米尔·伊布拉西莱万混沌斯基你都记得住，我李丁你记不住啊？
1: 你不明白
0: 啊？
1: 这个弗拉基米尔·伊布拉西莫夫莱万混沌斯基这个人我特别熟。
0: 这谁啊？
1: 我爸。
0: 我跟你说了，你叫董建春。
1: 对呀、啊。
0: 你爸叫莱万混沌。
1: 对呀、啊。
0: 你是亲生的吗？
1: 寸劲儿。
0: 哪有这寸劲儿？哪有这样的？让老爷子回去，
1: 那怎么
0: 来一简单的名字就行了？
1: 简单的名字，
0: 承应一下嘛。
1: 你说叫什么？
0: 来一个哈德森。
1: 行，
0: 哈德森。
1: 由李丁对阵哈根达斯。
0: 我跟冰激凌打起来了。
1: 你不说哈根达斯吗？
0: 哈德森。
1: 哦，不好意思。
0: 哎，对对对。
1: 由哈德森对哈根达斯。
0: 我呢？李丁呢？这个节目真没有我了是吗？
1: 脑子有点乱啊。
0: 太乱了。
1: 李丁对阵哈德森。
0: 哈德森。
1: 现在我们看到中国队的小将李丁正在做着热身运动。
0: 热身。
1: 他热身的动作非常的潇洒。他热身的动作非常的销魂。用老北京话就是纯嘚瑟。
0: 让你夸我呢。
1: 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由李丁先发球。发球。好球，正手。正手弧圈。正手弧圈。反手弧圈，正手削球，反手削球，使出吃奶的劲扣杀，使出吃奶的劲大力扣杀，使出吃奶的劲放了一个短球。李丁转身翻腾两周半，躯体抱膝，马赛回旋，正手拉弧圈。
0: 你弄死我！什么动作呀？这是还马赛回旋拉弧圈？我是先回旋，我是先拉弧圈啊？
1: 一块儿来嘛！
0: 哎，怎么一块儿来啊？哎，你告诉我怎么一块儿来啊？我怎么一块儿来啊？我，
1: 那你怎么办啊？
0: 分开了来啊！
1: 分解动作，
0: 分开了来。
1: 李丁使出浑身的力气，转身翻腾两周半，
0: 不是不是
1: 接着躯体抱，
0: 不是乒乓球，乒乓球，
1: 乒乓球，
0: 对对对，乒乓球。
1: 李丁使出浑身的力气，大力扣杀，赢了，赢了，中国队赢了，中国队赢了！
0: 哦呀！
1: 刚才这个动作在我脑海里久久不能忘怀。我们看一下慢动作回放。
0: 让你喊，
1: 热烈。

0: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两倍速的快放。正手反手，正手削削，反手削削，转身奋斗两周外，七里八下半
1: 场。你那走吧，
0: 李丁打的头来，赢了，赢了，中国队赢了。
1: 讨厌，
0: 接下来是三倍速的，这儿弯出，这儿弯出，右脚腿，这儿弯出，右脚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
1: 这儿这儿这怎么回事？
0: 电视机炸了！
1: 谢谢你的吧。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呦，不得不说，演的呀也比打的好，
6: 这也算是一对双打组合、
5: 啊、还真是。哎，小伙儿，你问我问的这么热闹，我倒是想问问你了，你最喜欢看什么奥运会项目啊？
6: 我呀，
5: 嗯，
6: 那可多了，游泳、跳水、足球、篮球、击剑、体操、射击、举重、摔跤、田径，播什么我看什么。
5: 呵，我问的是最
6: 最，这些我都最喜欢呀。
5: 人家最只有一个，你这说了这么多，只能说你喜好丰富。
6: 哎，我跟你讲，多元的体育项目承载了不同人的不同热爱，我呢就是体育迷，央视播什么我就看什么。
5: 呵，你这还澎湃上了，你跟这梁源和张思雨一样。
6: 怎么呢？
5: 都爱体育呗。
7: 感谢啊，感谢大家的掌声、哎、
8: 好
7: 啊。您看，其实每个人啊都有梦想。
8: 那是
7: 啊，我也有梦想。
8: 您有什么梦想？
7: 我这样吧，我哼一个音乐的片段
8: 哦，
7: 你猜一猜我的梦想是什么？
8: 还挺巧妙，
7: 好不好？
8: 咱一块听一听。
7: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8: 哎呦，我猜出来了。
7: 干什么呢？
8: 变戏法的，对不对？
7: 你是傻吗？
8: 怎么了？
7: 什么就变戏法？哦，有那个没事的走着方阵变戏法的吗？
8: 不是得有那个音乐吗？什么的？
7: 我那音乐，那小时候您看的运动会。对不对？他们老用那音乐。
8: 哦，这是那运动会的音乐、啊、
7: 对，这跟我梦想有关系。
8: 这运动会跟梦想有什么关系、啊、
7: 我想当一个体育健将。
8: 我的天哪，就你这小胳膊小腿你还当体育健将？
7: 那小瞧我干嘛呀、啊、咱有外号啊。
8: 您什么外号？
7: 体育秧子。
8: 你是什么玩意儿？
7: 体育秧子。
8: 怎么从小就给你插地里了是吧？
7: 插地里干嘛？
8: 体育秧子是怎么着啊？
7: 就是说呀、哎、我小时候他们夸我说，哎，这个小伙子是不是啊挺有天赋、哎、啊，你以后你是一个就是体育的小秧子。
8: 那叫体育苗子。哎，小秧子，别给我们这起秧子了，知道吗？哎、
7: 就是，对、啊、就是苗子
8: 啊，苗子。
7: 哎，我参加过奥运会。
8: 什么？
7: 真的？
8: 你还参加过奥运会？
7: 我们村办的。
8: 那村办的能叫奥运会吗？
7: 你看民间奥运会啊。
8: 是吗？
7: 哎，
8: 那都参加过什么项目啊？
7: 那太多了。
8: 嗯
7: 啊，像什么这个射击呀、啊，
8: 哟
7: 啊，篮球啊，
8: 啊，
7: 飞镖啊，这我都行。
8: 我天，这么一听您还是全能选手。
7: 那当然了。
8: 那我先问问，您那个射击的成绩怎么样啊？
7: 射击那必须冠军
8: 啊，冠军呢？
7: 你是没见过，
8: 嚯，
7: 咱那射击帅极了。
8: 是吗？
7: 拿着枪的。对着刘钊，
8: 哦，
7: 砰啪！哎，你挨枪子了？
8: 不是，您稍等，稍等，稍等。人家射击怎么两声呢？
7: 砰就是打枪，
8: 那啪呢？
7: 打中一气球。
8: 哎，打气球。
7: 哎，
8: 我天！那我问问啊，
7: 嗯，
8: 您那篮球是不是也是冠军？
7: 那怎么能叫冠军？九连冠，
8: 这么厉害？
7: 哎，九个罐子连起来，然后拿着篮球。嘿，老板拿娃娃，
8: 这多不要脸，
7: 是不是？
8: 确实是九连冠呢。
7: 哎，
8: 那我再问问啊、
7: 嗯，
8: 那个飞镖那场地是不是跟射击都在一块儿呢？
7: 不，你也参加过？
8: 我参加过什么呀？
7: 啊，
8: 您这不是民间奥运会？
7: 那我这个
8: 民间庙会，
7: 庙会。不是，你不理解，因为你像我们这民间喜闻运动的小伙子，你没有那个专业场地，
8: 啊、是，
7: 对不对？所以只能说庙会玩一玩，锻炼锻炼，
8: 搁那凑合一下，
7: 也就这意思。
8: 不是，我想问问，为什么非得当这个体育健将呢？
7: 因为我这人呢，打小就喜欢看那奥运会，
8: 是吗？
7: 看着运动员在赛场上为国争光啊，我这心里我激动。
8: 那谁看都激动，
7: 真是这样。
8: 甭说你爱看，我也乐意看。
7: 你也喜欢看？
8: 爱看。
7: 那我问你
8: 啊，
7: 假如说你要是说有机会参加奥运会，
8: 是
7: 你觉得你适合什么项目？
8: 我
7: 嗯，
8: 这大伙儿看不出来吗？就这体格子，举重啊。
7: 哦，举重。
8: 哎，而且我告诉你啊，我自己在家啊，我还经常的模仿站在奥运赛场举重的场景。
7: 那行了，那今天那样吧，你也别自己，咱说自己在家里玩啊，你当着大伙的面你学一回这举重。
8: 哎，不行啊，那这么些人看着呢，不合适不合适。
7: 这你怕什么？这样我帮帮你。
8: 你怎么帮我？
7: 我给你当这解说。
8: 你来解说。
7: 哎，我怎么说你怎么演，
8: 咱俩一块来
7: 行不行？
8: 也行。
7: 开始，咱开始。
8: 那开始开始。
7: 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奥运会的举重赛场。首先进场的是中国的选手，叫张思雨。好，他开始抹粉、擦胳膊、拿粉拍脸。这时候他觉得还不过瘾，一缸子粉全糊脑袋上了。哎，这时候他就像那个米其林似的，咱也不知道这人要干嘛。
8: 这不都你给我安排的吗？
7: 好，这时候他走到了杠铃的前面，今天他要挑战的抓举重量是4两，看来对他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嗯，哎呦，快看吧，张思雨单手举起了杠铃，他真是我们的骄傲。现在他开始准备挺举，今天他要挑战的重量是200公斤，也就是400斤，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好，准备好，举起杠铃，挺到胸前，抓稳，全力向上。这时候教练走到裁判身边，临时要求重量加了4吨。
8: 我天哪，你在晃死我。
7: 怎么了？
8: 有现场加重量的吗？
7: 啊，不是，对面那教练也要求加的。
8: 我怎么那么听对面的话呢？
7: 行啊，你这还真练得不错。
8: 那当然了，
7: 有机会吧？啊，有机会你上我们那个魔鬼训练队去。
8: 魔鬼训练队？
7: 哎，就是我们民间一组织，里头呢都是热爱运动的小伙子。
8: 是吗？
7: 啊，而且我还跟你这么说啊，我们那儿训练出来的队员大大小小，那冠军拿了无数。
8: 哇，听着还挺厉害。
7: 真是。
8: 那你是怎么加入的呀？
7: 我也偶然机会。那天我正在庙会，我正在锻炼呢，知道吗？
8: 你别不要脸了啊！
7: 哎，这时候来一人，从后头拍我肩膀。我回头一看呢，是个教练。
8: 不是，你怎么知道他是教练啊？
7: 他衣服上写了我是教练。
8: 我天哪，
7: 写了
8: 哦，现在这衣服都这么直白了。
7: 哎，当时跟我说，哎呦，小伙子，我觉得你呢，哎，挺不错，
8: 是
7: 挺有这个天赋哦。啊，你是一个体育的一个小秧子，好不好？
8: 合着秧子这词儿打他这儿来的呀？
7: 啊，有没有机会想上我们这个魔鬼训练队去啊？
8: 啊，是啊。
7: 那太好了，早听说您这个团体了哦。啊，那行吧，这个你这样。你回去收拾收拾东西，然后呢，你就立马上我们队里报道。
8: 我还挺着急。
7: 哎，等我到了那儿，我发现真是魔鬼训练队。
8: 不是，怎么个魔鬼法？
7: 那训练方式跟一般的不一样。
8: 与众不同吗？
7: 啊，咱举个例子啊，
8: 你说说。
7: 比如说这游泳来说，
8: 游泳
7: 一般怎么训练？
8: 训游泳池里游呗。
7: 那能训练出成绩吗？啊，游泳池里
8: 是
7: 放15只鳄鱼
8: 啊。
7: 哎，而且不是一般的鳄鱼啊，
8: 那是
7: 鳄鱼。
8: 稍等一下啊，什么叫鳄鱼？
7: 那就是好几天没吃饭了。
8: 饿着那鳄鱼。
7: 哎，在那游泳池里是在这正游着呢。啊，这时候来20个运动员
8: 是
7: 在场边正热身。嗯啊，教练呢开始训话。说这回呢这个训练比较关键。因为什么呢？这个全国运动大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8: 就来了。
7: 啊，你们今天啊只有前5名能够参赛。
8: 哎呦，
7: 20个人只有前5名，
8: 还挺严峻，
7: 好不好？开始。
8: 来吧。
7: 20个运动员跟下饺子噼里扑噜全下去了。
8: 我都下去了。
7: 等到游到终点上了岸，教练很高兴。
8: 是吗？
7: 行，那个就你们4个参赛。好不好？
8: 稍等、不5个名额吗？
7: 啊，就剩4个了。
8: 都让鳄鱼给吃了呀。
7: 哎，
8: 好家伙，
7: 训练的比较严谨
8: 啊。就这么练？
7: 哎，你比如那短跑
8: 啊，就是苏炳添参加那个。
7: 就那个
8: 短跑知道，
7: 每个人身后跟一只猎豹。
8: 还有猎豹？
7: 而且不是一般的猎豹，
8: 那是
7: 鳄猎豹。
8: 咱也不知道上哪儿找这动物去。
7: 哎，好几天没吃饭，那眼睛都红了。
8: 是吗？
7: 哎，这时候教练喊一嗓子跑。看那运动员跑疯了。
8: 那是没法不疯，
7: 知道吗？
8: 他不跑疯，那猎豹吃饱了。
7: 哎，那个跳高，
8: 跳高
7: 知道吗？
8: 知道吧？不就是横一杆有一垫子， 一助跑上面蹭过去了，吊杆嘛。
7: 那能训练出成绩吗？
8: 那怎么练？
7: 有的那运动员训练的时候从上面过不去，从底下出来过去
8: 啊，也有那样的，
7: 对不对？那训练不出成绩。
8: 你们那儿怎么练的？
7: 我们那儿啊，找一胡同
8: 啊，还有胡同，
7: 拿这砖呢，把这墙垒的2米左右。
8: 嚯！
7: 哎，教练开始训话
8: 啊，
7: 说这个今天你跳多高啊？
8: 啊，对呀，
7: 哎，教练，我今天我是那个跳2米05。
8: 我天，2米05！
7: 来，给你挑战一下自己。
8: 怎么挑战？
7: 跳2米5。
8: 啊，
7: 来垒墙垒的2米5。
8: 哦，现垒墙啊。
7: 哎，这时候就看着运动员助跑腾空，烫
8: 怎么样，
7: 脑袋镶墙里，
8: 那没法不镶里边。
7: 教练一看这不行
8: 啊
7: 哎呀，不行不行，来人
8: 啊，拆墙，
7: 找20条野狗。
8: 还得找野狗。
7: 哎，找那个俩星期没吃饭的那个啊。
8: 哎，得是那个饿野狗。
7: 对，就是那个。
8: 这么些动物不好找。
7: 哎，没一会儿助教回来说，教练
8: 啊，
7: 那个野狗啊找不着那么多。
8: 找着多少？
7: 就是算上我才11条。
8: 这算你干什么呀你？
7: 哎呀，教练一看这不行啊。
8: 啊，
7: 哎呀，这样吧。
8: 怎么了？
7: 把那个鳄鱼和鳄猎豹都给弄来。
8: 啊，非得给这动物都喂饱了是吗？
7: 哎，没一会儿这动物都来了
8: 啊。
7: 教练在那墙头在那坐着。
8: 不是不是，他坐墙头干嘛呀？
7: 你废话，底下一堆那个
8: 啊，
7: 你再把教练吃了。
8: 哦，他也害怕，
7: 对不对？教练当时喊一声口号，预备，
8: 嘿，
7: 开饭。
8: 开饭。
7: 哎，
8: 你这是冲动物喊的，冲人的队员喊的呀？
7: 啊，喊错了，
8: 哦，
7: 预备开始。
8: 哎，对，
7: 哎，当时就看着运动员一边助跑一边还喊口号。
8: 怎么喊的？
7: 教练你不得好死。
8: 我天哪，这都骂出来了。
7: 您看我们这儿多厉害。
8: 哎呦，你们那真厉害，
7: 是不是？
8: 我问问啊，你那是魔鬼队报道是动物园报道去了？
7: 动物园干嘛呀？
8: 没有这么练的。
7: 哎，就是说我们那儿训练比较严格。
8: 您说了半天您练的是什么项目？
7: 哎，这教练也问呢，说你这个虽然说你是新入队，
8: 对，
7: 但是这个全国运动大赛马上就开始了，你想练什么项目呢？
8: 就是，
7: 哎，我看着这个队员们期待的表情和这个动物们渴望的眼神，
8: 都看着他呢。
7: 我说那个教练，那个我想练冰壶。
8: 啊，为什么要练冰壶？
7: 哎，这个冰壶首先来说呀，它对这个身体素质啊，对吧？这个身体对抗来说要求不是说特别大
8: 啊，也对
7: 啊，一般就是仨人，有一人呢负责推那壶，
8: 哎，
7: 然后其他两个人呢从前头拿着墩布在前头擦，对不对？
8: 墩布啊，那得多脏的地呀，那得
7: 不是拿那个吗？
8: 冰刷，
7: 冰刷，
8: 哎哎，
7: 对不对？就是说这个。你要是说短时间内想冲点成绩，这还有点希望
8: 啊，有机会。
7: 而且呢，还有一最重要的原因，
8: 什么原因？
7: 就是冰壶不用喂动物。
8: 你怎么那么尖呢？我发现。
7: 哎，练吧，练了有差不多一个多月。
8: 嘿，
7: 第二天就是这个比赛了。
8: 啊，这就要开始了
7: 啊！我说实话，我心里有点紧张，
8: 搁谁都紧张。
7: 那我找教练，我说教练，我这个，哎呦，明天比赛，我是有点紧张。
8: 是
7: 你这紧张什么呀？
8: 啊，
7: 对不对？你这样。可能啊你参加大赛的这个机会也很少。今天这样我给你放放松。今天啊咱们俩呀一块儿睡。
8: 哦，带着
7: 你。你也别紧张。我呢这样你踏实睡你的，明天早上起来我叫你。
8: 你看教练多贴心呢。
7: 对吧，你别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
8: 行。
7: 我一听这我心里还真有点放下来了。
8: 放心了。
7: 等到了这教练宿舍一张大床，这教练还没躺下我就睡着了。
8: 也是累了。
7: 等到我这个似睡不睡的时候。我这个教练啊给我叫起来了。
8: 怎么喊你了？
7: 哎呦，老梁快起快起
8: 啊，
7: 赶紧赶紧咱参加比赛去了。
8: 哦，呦呦呦呦，来了。
7: 我那赶紧走吧。到了这个比赛的现场，我一看真是太多了。
8: 是吗？
7: 人太多了。
8: 啊，人都来
7: 了。啊，那个我那队友们都来给我加油助威了。
8: 啊，这么些人。
7: 都来了。
8: 啊，是吗？
7: 有那个鳄鱼、猎豹、野狗，那个。
8: 啊，全是动物呀。
7: 啊，
8: 没人呢。
7: 要有人不就来了吗？
8: 啊，都给他们吃完了，
7: 对不对？开始比赛吧。
8: 开始吧。
7: 哎，简短结说啊，3球过后咱是大比分领先。
8: 好样的。
7: 就剩这最关键的最后一球。
8: 啊，
7: 当时呢就看我这队友啊把这个冰壶啊往前面这么一送。哎，我和另一队员我们俩拿着这个墩布，我
8: 怎么那么爱拖地，冰刷。
7: 拿着冰刷我们就开始擦。
8: 啊，
7: 眼瞅着人这个冰壶送的也到位，我们俩刷的也挺好。
8: 嘿，
7: 眼瞅就要得分了。这时候教练坐起来给我来一大嘴巴。
8: 啊，
7: 大半夜不睡觉你搓我脑袋干什么呢你。
8: 我做梦呢。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饭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7: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20:0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
1: 不让喧哗打扰宁静，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克破坏记忆。文明旅游也是美的风景。自语文字初遇，
3: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1: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 好的，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7: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8: 穿过了悠悠时光，
7: 文化有故事，
8: 听文明的呼吸，
6: 触摸历史的温度，
7: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6: 慢慢与你的心
7: 轻轻相和。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既熟悉又陌生，名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它是父母赋予我们的第一份礼物，藏着期许，载着牵挂。可你有没有想过，在千年之前的古代也有爆款名字？ 就像现在我们身边总有重名的朋友一样，古代的达官贵人、文人雅士也会扎堆用同一个名字、同一个词来命名。这些被古人反复使用的爆款名字不是随意取的，
1: 每一个字，每一个词背后，都藏着一个时代的印记，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今天咱们就一起走进历史，解锁古人爆款名字的秘密。为什么有些名字能跨越时空，成为一个时代的流行符号？这些名字背后藏着古人怎样的情怀与追求？他们又能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文化之旅，一起探寻古人爆款名字里的千年智慧。提到古代的爆款名字，就不能不提汉代，那个国力强盛、边疆烽火不断的时代。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汉代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常年与匈奴作战，尚武精神贯穿整个时代。那么在那样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古人会偏爱什么样的名字？什么样的名字能成为武将之间的标配，成为那个时代最亮眼的爆款呢？答案就藏在两个字里，破奴。大家听这两个字，破是攻破、击败，奴在这里特指匈奴，合起来就是攻破匈奴、平定边疆的意思。听到这里，你是不是已经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尚武之气？在汉代，尤其是汉武帝时期，破奴这两个字堪称武将的专属标签，是当时最流行的名字之一。可为什么偏偏是破奴能成为汉代武将的标配？这个名字的流行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时代背景呢？这就要从一位名叫赵破奴的武将说起。赵破奴，汉武帝时期的名将，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也让破奴这个名字有了更深刻的内涵。史书记载，赵破奴早年有一段特殊的经历，他曾经沦为匈奴的俘虏，后来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成功逃归汉朝。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那个年代沦为匈奴俘虏是何等的屈辱，可赵破奴没有被屈辱打垮，反而在逃归汉朝后将这段特殊的经历变成了自己的优势。因为他熟悉匈奴的风土人情、军事部署，所以每次出征匈奴，他都能精准地把握战机，屡建奇功。对赵破奴而言，破奴这两个字有着双重含义，一方面是对匈奴的军事打击，是保家卫国、平定边疆的豪情壮志；另一方面更是对自身屈辱经历的超越，他要打破俘虏的标签，用战功证明自己，用勇气洗刷屈辱。正是这份双重的期许，让破奴这个名字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代号，而是一种信念，一种担当。或许有人会问，汉代的流行名字难道只有破奴这一个吗？当然不是。在那个崇尚家国情怀的时代，除了破奴这种彰显尚武精神的名字，还有一类名字同样流行，同样承载着古人的期许。他们没有破奴的锋芒，却有着更厚重的家国担当，那就是冲国、定国、安国。大家听这几个名字，冲国是充实国家，担当国家栋梁；定国是安定国家，平定四方；安国是守护安宁。每一个名字都藏着古人对国家安定、国力强盛的深切期盼。在这些名字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西汉名将赵充国。那么赵充国的名字和他的一生有着怎样的契合之处？他又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充国二字的真正内涵吗？下面来听复旦大学江鹏老师的解读。
2: 孙子兵法当中有一句名言，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因为在我们一般人的观念当中，百战百胜那才是作为将军的最高境界，而在古今中外其实很难找到百战百胜始终是长胜不败的将军，这样的将军很难找到。但是我们中国古代首席的军事谋略家孙子

0: 待的。为什么？他不会让你失望。就这部作品来说，我们看到以后呢，我读完了以后啊，因为我是最早的读者之一了，还有我们的这个副总编辑，还有这个我们的责任编辑赵平，我们几个人啊分别读，读完了以后的话，从我来说，我是受到了这个巨大的震撼，我非常高兴。为什么？刘老师这部书写得太好了。它好在哪里？按我作为一个出版者的角度啊，也是一个阅读者的角度来说呢，跟大家分享的，它第一个就是好看的书，一本好看的小说。在延吉那么一个小地方，杜太白那么多人物，相关的人物发生了那么多故事，并且什么呢，你可以书手不释卷的把它读完，每一个人物都非常有个性，就这个人物是鲜活的，你读的时候就感觉他就在动，就在不断的演绎着世间百态。我就非常感兴趣那个阿基米德那个小老鼠，我每次读到这块就要笑，太好玩了。我想可能是这个全世界最好的最有意思的一只小老鼠，在文学作品中间啊，就感觉这样一部书啊，你说类型文学好看，可是我们纯文学的话也仍然好看啊，并且是绝不输给类型文学好看程度。第二个是它还是一本智慧之书，我甚至都想下一步跟刘老师这个商量一下，能不能够出一本绘本。你绘本我可能不画别的，就画您的那些精彩的语言，对人生都会有非常大的启迪啊，不光是我们写到扉页上的啊，在我们这部长篇小说里面到处都是这样的句子。我们读到这样一本书，不光是为人物的悲欢命运的悲欢离合这个去这个纠缠，同时呢也是学到很多很多东西。我想这就这么多读者中间，可能每一个读者读这本书的时候都会拿起笔来在那个他的精彩的地方划线。刚才刘老师说了那么多读者有反馈，其实呢我估计我们还没有完全统计，不知道有多少，每一个人看到这个就是有共情和共鸣的，这就是智慧，还是一本探索之书。在艺术上刘老师也做了很多探索，你咱们说上了正文，你其实咱们说这部长篇小说按他说正文很短，反倒题外很多，所以这也是一种哲学。另外呢这种故事的设置，比如说像这个前面的这个正文一是吧，就是这个志明那个和尚，这个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包括这中间对一些人物的这个刻画的中间啊，也有很多这个努力探索的地方。一个作家的这种努力啊，其实呢作为读者，作为出版者来讲，我们是一定能够看得出来的。有的探索可能就失败了，你会发现它很生硬，而刘老师的这本书这部长篇它是成功了。我就感觉这部书是非常润，就滋润的润啊。你发现一个作家越写越润，这就是什么感觉，它不干呢。另外还有呢，这是一本值得反复去读的书，并且每一遍都会有不同的发现，不同的感受。从我本人来说也一样，因为我作为一个阅读者，作为一个出版者的话，我每次读它那种感觉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就是一本好书的或者一个好的长篇小说的这样的一种魅力。
1: 关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著名作家刘震云的长篇小说《闲的玩笑》，明天的品味书香节目我们将会播出对刘震云老师的专访，欢迎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根据孩子的遗稿整理完成的小说集《开头》。小说集《开头》中收录了《少年时代》《大草原》《庄园》等多篇作品，均为首次面试。孩子15岁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创作，毕业之后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把生命中最热烈的时光都献给了文字。从开始创作到他离世，不到7年的时间里，孩子写下了近200万字的作品。开头中作者的语言鲜活而富有想象力，可以视为其对诗体小说的一种探索。孩子在其中写少年时代隐秘的记忆，大草原上心爱的姑娘，庄园以及渔村里暗涌的决力等等，这些未被驯服的生命力，洞穿蒙昧的生活迷宫，持续燃烧着爱与希望。开头这部作品是对孩子世界的重要补全，诗歌之外，他的文字依然能给我们带来春天万物生发般的惊喜。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现场，我们也遇到了多位我们品味书香节目的老朋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我的同事戴戴对茅盾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乔叶的采访。这一次乔叶老师的散文集《要爱具体的人》成功签约了英文版权，欣喜之余他也谈起了自己对中国故事如何更顺畅地走进外国读者内心的思考。在跨文化的阅读视野里，究竟是怎样的中国作家、怎样的作品才更容易在大洋彼岸找到知音呢？我们来听乔叶的分享。
1: 乔叶老师，恭喜您《要爱具体的人》这本书刚刚在 BIBF 上签约了英文版。
2: 对，是的。
1: 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啊？
2: 非常开心啊，因为作为一个作家来说，自己的作品能被不同国度的读者看到，这种可能性是非常让人欣喜的。对，
1: 好像除了这本书之外，刚刚我看到在签约仪式上还有一个您的另外一本小说集，它也是翻译成了意大利语，是吗？
2: 对的，那个是之前签约然后有了成果，然后是去年的时候面向了意大利读者，还在做了那个新书分享会，但是我是在线上，我没时间去。然后呢，他们做了那个分享会，在意大利的书展上做了分享会之后，还获得了意大利的当时的都灵国际书展的最受欢迎图书奖，所以那个也是非常开心。所以刚才有一个颁奖的颁给他的那个一个就是说
1: 意大利语版的
2: 一个荣誉奖，我觉得也非常的开心。对
1: 对，那我想知道，就是其实我们读过您的书，很多是扎根中国本土文化和本土情感的，您觉得何以打动了海外的读者？
2: 对，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我们当然有很多的不同，就是比如说民族不同啊，然后国家不同啊，文化背景不一样啊，性别不一样啊，年龄啊，代际啊等等，其实都构成了各种的不同。但在不同之下，我们还要有同，多元性、丰富性、差异性，其实构成了不同国度的文学之间的魅力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其一。其二就是说，我们在不同之中要找同，就是语言的魅力千差万别，就是我们汉语之美、英语之美，各种美都不一样啊。每一个语言、每个国度的语言、每个民族的语言都有它的特点。说在这个不同之下，我们有一种人性的共通的地方，其实是可以共振的啊。就是我愿意用一个比喻说，像一个小井，每一个井看着都是独立的，但是这个井如果足够深的话，就能够打通一条人性的地下河。比如说我写保水也有好几个语种，所以是保水还有西班牙语正在进行。那么你想写的中国的乡村故事，哎，但是你想法国它也有乡村啊，是吧？然后意大利语也有乡村啊，而且我听意大利的朋友说，他们的乡村那个还占了很大的一个基数呢啊，然后也有很多他们的乡村故事。虽然是中国的乡村和意大利的乡村看着很不一样，但其实本质上来说都是人生活在乡村，所以他们的道德的问题、情感的问题，比如经济的问题等等问题，它其实有共同性的啊。我觉得这都是文学能够带给我们的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1: 在您看来，就是您的这些作品希望让海外读者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能够收获什么？
2: 对，今天上午还跟那个汉语家们在有一个圆桌会议的交流的时候，我也谈了我的一点期待。我说其实因为我也经常到海外进行文学交流的时候，面对他们的媒体采访，我说好像你们关注的很多都是，我说是旧文化的中国。哎，我们有新闻，有一个词叫旧闻，是吧？还在关注，比如说女性裹小脚的故事，还在关注我们特别陈旧的那些，就是说中国故事，哈。我个人觉得特别不满足的，就是我们新时代的中国，我们的中国的现在的当下，其实也发生了很多的鲜活的，就是动人的故事。其实我特别希望说大家都能够关注这些，就是所以保水可能就写的我们新时代的乡村故事。我觉得其实在法国，有去年，前年的时候，在法国的这个巴黎书展上，其实也跟那个法国的朋友们也做了一些推介和交流，我觉得也获得了很多的有趣的这种沟通和达到了共识，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对，
1: 那结合您的这些作品海外输出的这个经历和感受，您觉得中国本土文化、中国本土文学想要走出去，应该具备哪些特质和内容，能够真正的打动海外的这些读者和受众？
2: 对，我觉得是这样。首先写作还是向内的，就说我先打动我自己。我觉得就是说能够打动我自己的，因为我也是个我一直说我是个普通人的样本，我打动了我自己，然后自就是然后才有可能感动就是跟我一样的平凡的人们啊。那么同时我也觉得说如果我就是用真情实感啊，就是写作有真诚的态度，然后呢用尽量就是说质量高的文字来进行表达，然后呢感动了就是和我一样的普通的平凡的人们，如果能够走到他们内心中去，那么不管是中国的读者也好，国外的读者也好，我觉得他可能都会就是说能够有所抵达。对，我觉得这是首先从自己做起，这是我的一个出发点。同时我也觉得说写作固然有很多的就是人和人之间，或者说文化和文化之间，可能有很多的壁垒，但是今天我们这个会不是就是这种国际传播吗？我觉得它其实国际传播就是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打破壁垒，就是貌似都是墙，但其实墙上有很多的窗户，墙也凡墙皆是门，就墙上也意味着很多的门的存在的可能性。那么我觉得很我们的就是中途也好，我们中国作协也好，还有就是我们单位北京文联也好，其实都做了很多的工作，就是联合或者团结，就是聚拢了很多的这种很优秀的这种就是汉学家啊，他们来做这种工作，来其实也要我说经常说翻山越岭来送一碗水，就是要克服很多的障碍和困难，然后呢把我们的就是中国的文学作品传播出去，它其实就想翻山越岭送一碗水啊，这里面有很多的就是说不容易，但是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墙中就有了窗，墙中就有了门，同时墙也可能拆解为一条条的道路和桥梁，然后抵达了我们远方的陌生的亲爱的读者那里。
0: 朋友们，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品味书香》，和我们一起回顾刚刚落幕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情况。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之声，生活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人与书的相遇有点像等一个迟到的朋友，你并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也不知道他会带来什么样的消息，但某一刻你随手翻开一页，那句话就出现在那儿，不声不响，却正好接住了你心里悬了很久的事。每天我们都在这一段电波里分享与读书与人生有关的话题。上周末有一件与书籍有关的大事，相信爱读书的你一定关注到了，这就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本期节目我们一起回顾本届图博会的相关情况。那接下来我们将带领大家来到中信出版社的展台，通过他们的介绍，我们会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哪些图书是外国读者和出版商感兴趣的有所了解。我们知道这些年中信出版社以出版财经类书为主，同时也涵盖了人文社科、大众生活等等啊门类，可以说是非常丰富。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来自于中信出版社的负责版权管理工作的孔燕主任啊，孔老师，你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些年我们中信出版社啊在这个对外文化的这个交流过程当中我们的书的情况好不好？
1: 我们这些年一直非常重视咱们中国文化的走出去啊，通过咱们图书的形式把它翻译成其他语种，让更多的世界的各国能了解我们。我们差不多每年现在能达到有400种，400种咱们中国的书可以被翻成其他的语言。那欧洲也有，咱们亚洲也有，一带一路国家、全球南方国家都有。我们能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国外对中国的兴趣，有兴趣对中国的了解。还有一种就是文化的相通，因为有很多其实版权书一本一本的再去卖的过程中，我们也感受到每一本其实背后一种故事，代表一种现象。一本中国在某一方面会对国外的这种相通。我都想给特别介绍一下，就是
0: 给我们介绍介绍贫困的终结。
1: 对，当然这是印尼语版的，就是贫困的终结呢是农大的教授叫李小云教授他写的，我们首先出的中文版。那么其实你看就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哈，我们就是在寻找我们中国的哪一方面对国外是有用，还有兴趣，这本就特别契合，就内容上非常契合。
0: 就讲中国的乡村振兴建设。
1: 李小云教授他走到云南10年田野调查，中国的乡村怎么脱贫致富等等这些，他其实就是在讲的中国的实践的案例。当我们推广到印尼，发现他正好需要这种中国经验，而且李小云教授他有时也田野调查，所以就是他很成体系。那么就是说这就叫中国经验，就是他可以，他又不是完全照搬，但这套东西非常能被印尼所使用。
0: 所以我们这套书在印尼特别受欢迎。
1: 对，我们是去年年底在印尼就出版了，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印尼的学术界学者们很认可呀，对吧？这就是他们做政策，对，这些人他们是认可咱们中国这个的，所以就非常的喜欢，然后所以才能卖那么多册。所以这本呢我们就是感觉到了一种

0: 渠道力量汇合，三个合，你光有好多那边的渠道不给力，没有发到正确的途径也不行。
1: 对对。
0: 所以呢，我们就觉得走出去啊，有路径可寻啊，然后只要你做对了，我觉得还是我感受得到中国模式被海外所接受，而且这个是全球南方国家。
1: 我打断一下，他们刚才这是做什么？
0: 这呢就是我们的版权输出的团队，就我们的版权经理两位，然后我们就是利用书展期间。外商不是都到中国来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向他面对面的推荐我们的中国好书。
1: 哦。
0: 但是他们每一家的兴趣都不一样。刚才咱们这个偏学术。
1: 对。
0: 你看，我们已经走出去的还有中国的童书。中国的文学，文学我们特别感受到一些类型小说。悬疑呀、言情啊、推理呀、就是类型小说，这个全世界是相通的，没有文化的隔阂的。
1: 对。
0: 这种也都卖不。还有就是咱们中国特色的，刚才这种中国经验、中国模式。还有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1: 哦，传统文化，
0: 你看故宫纹样、中国传统色，你看俄文版、韩文版、日文版都已经卖出去了，
1: 英文版，
0: 对对对，我们就很多人家考古中国等等，就这些呢，其实你说是非常中国的东西啊，但是它是美的呀。然后它是有学问的，对吧？一定是能感染到的。我没有拿来，就是像中国传统色，我们还去年展台上展了，是卖给日本的，翻译成日文版权，而且日本人把那个书啊做得更漂亮，就是他们日本风格那种漂亮啊，咱们是咱们那种漂亮，他是他那种漂亮，哎，我们也觉得是个借鉴，也蛮好的。
1: 所以你看，他一方面会对我们的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有兴趣，第二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兴趣，第三对我们的童书。文学，
0: 哎，对对对对，中国中信展台就是一场寻宝之旅哈，就觉得咱们到处都是宝贝，通过阅读能发现很多宝贝。你看，你可以寻到那个生活中的宝贝，然后解码财富密码，你可以找的过程中还遇到 AI， 但我们更多可以发现中国之美。就是在阅读当中体现中国之美。我就想介绍这本书，因为呢，这个呢是。2025年中国好书40多本之一，中信就这一本入选，我们很荣幸，因为呢，我们其实开始没想到它能入选，但是我觉得那个国家评论还是挺有眼光的，它呢是可以讲说是我们中国古代有神啊，神仙很多，是神仙的大百科全书，就把它都收进去了，然后呢是按照12个月。这样来排序，画面我们所有的神仙，我们熟知的那些，都在里面。然后到底应该怎么认识他们？然后这书有意思的地方就是，神仙可以拿文字说不，这个拿皮影来讲。皮影这是双栖临门，我觉得皮影它又是一个非遗啊。
1: 对。
0: 用我们皮影已经是非常独有、非常丰富的皮影当中的这些神仙的式样。所以呢，你一本书又把神仙了解了，还又把皮影了解了，然后特别巧妙的是，这书啊，为什么就是这个封皮它是 PVC 的这个膜，这个呢，你晚上你在光下你打到墙上就是个皮影，就很有意思。这个选了5个神啊，比如说你看财神这边还有孔子、张先。就在家可以互动，对，我们特意做了这个精美的这个装帧，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吧阅读吧，阅读当中能发现特别有意思的东西。我觉得就是神仙嘛，中国的神仙其实也不是封建迷信，其实我们从老祖宗当中我们看到他们的想象力啊，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啊，
1: 对对对，
0: 然后找到心灵的这种力量，
1: 对，
0: 哎，我觉得多么美好的事情。
1: 你看这套书也非常漂亮，大国衣冠，
0: 大国衣冠，中国传统服饰的图典，
1: 对，
0: 就是我们在专门有一个团队啊，中信出版社，就是专门做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你看有故宫、敦煌、石窟等等，然后中国的服饰美。等等，就是你越是发掘，你就越觉得太美了。
1: 对，
0: 对，因为每个里面都特别有学问。有时候我觉得刷短视频啊什么的，你只能看到皮毛一点点，所以还是要读书。
1: 没错，
0: 在书当中看这些细节，就是你在看细节当中就，恍然大悟，是这么来的。
1: 对，
0: 你就被它，就是。叹服，就是这种。
1: 还有这套书我也特别感兴趣，你给大家讲讲吧。你看，这就是花布，东北的那感觉。
0: 对对对，这是其实一个作者，并不是像这种是个学者啊什么的，不是，人家就是对这个感兴趣，自己研究的。然后他收集了我们中国民间的传统的花布的色纹。然后把它对，然后这个书呢，就是说，其实他也讲了，这是背后的故事啊什么的，这个布怎么来呀，跟时代是结合的啊，就是在什么时代，我们可能有这样的一种花布。然后这书还有妙在一点。

0: 了中国最美书的奖。
1: 哦，最美的书。
0: 其实你就说像这种书，你就不能简简单单的做装帧设计。
1: 嗯，
0: 做我们图书行业是这样啊。
1: 嗯，
0: 就是其实包括咱们能走出去，也是我们有时内容是一方面，我们的外边包装也是另外一方面，然后做了一个特别的设计，就是
1: 它的文字，其实它有大量
0: 文字倒不是，对对，不是说多么多哈，然后它就是巧妙的和这样图文的这样的一个
1: 结合在一起，
0: 对，然后这个封面呢又像布的这个感觉，花布，然后你画布不就是一般就是这么卷起来的吗？
1: 对，
0: 所以就是非常特别，我觉得希望就是书呢有时候。也是个艺术品了，
1: 嗯，
0: 对哈，你就是拿回家这样去品读，
1: 对对 对，
0: 然后也是欣赏，就沉浸的那种。
1: 这个送礼也很好，
0: 就是啊，就是啊，
1: 是吧？
0: 我特喜欢这名字，对，干脆就叫花布，
1: 干脆就叫花布，对，
0: 对，多好啊，
1: 真好真好。也就是说，现在你们带来的书，你看大部分都是传统文化类的，
0: 对，传统文化的比较多。现在国家也鼓励我们去更多的了解传统文化，真的觉得是个瑰宝，了解了解不完。
1: 对
0: 这种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我们还会把它就是变着样的讲给大家哈。其实你看。比如说，就说敦煌吧，有很多出版社都讲敦煌。
1: 对，
0: 敦煌我们都好几种，就是这个如是绘，它可能，就是敦煌那些绘画的多一些。
1: 嗯。
0: 比如通识课，
1: 嗯，
0: 那可能就从美学上讲。然后，其实我们还有一套，对，就是这个叫敦煌日课。
1: 嗯。哦。
0: 日课吧，就是掰开揉碎就更细致了。就是你去敦煌旅游前，你可能适合看这个。
1: 嗯。
0: 然后，其实我没有拿全，我还有什么？敦煌初见时，那个是什么？就给你讲里面那些画儿，然后带你描。哎，就是你看，就是一个敦煌是吧？就两个字，但能衍生出很多东西。
1: 嗯、你看。这里是中国是中信出版社最知名的品牌了，是吧？
0: 我们做了四五年、五六年了吧？2019年出的第一本《这里中国一》，
1: 嗯，
0: 因为当年呢，那会儿正好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1: 嗯，
0: 所以那个是个献礼书，就是华夏的那个地理，到了解华夏如何形成，让你形成一种此生无悔入华夏那个感觉啊。然后到了二呢，正好赶上我们建党100周年，
1: 嗯，
0: 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你看中国的飞速的发展，
1: 嗯，
0: 所以这个二呢讲的就是成就，
1: 嗯，
0: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建设出如今的中国，
1: 嗯，
0: 架桥修路是我们的成就，
1: 嗯，
0: 那今年哎去年出的三，
1: 嗯，
0: 三呢我们又推回到过去看华夏的文明从过去一步一步走到现在啊，我觉得怎么那么完美的设计对我们自己都会觉得非常好，就是家家呢就是都应该摆上这个这本书，就是把中国了解透了。
1: 对，这里是中国系列是卖的非常好，知道很多很多朋友
0: 喜欢。好多学生也买。
1: 对，
0: 就是学地理啊，
1: 嗯，
0: 然后学历史，
1: 嗯，
0: 都用得上。嗯。
2: 听完了中信出版社负责版权整理工作的孔燕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来关注他提到的获得了2025年度中国好书称号的作品《碎石请神：中国诸神图志》。

0: 我们中国人讲举头三，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庆祝节日、祈求丰收、祈福祭祀，他们都以独特的仪式和习俗来表达对自然与神明的尊重和敬仰，令日常生活充满了色彩和情感。这些想象出来的神仙根植于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的丰厚土壤，代表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与祝愿。岁时请神就是这样一本以岁时节令为主的百科全书。本书从非遗皮影中打捞了166位极致精美的神仙的形象，详尽解说其历史典故与文化内涵，映照古人千百年来的精神追求，讲述独属于中国人的仪式感。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翻译家诗人树才的诗集《天空俯下身来》树才40年诗选在本届图博会上也签约了法语版权，我们也在活动现场采访到了树才老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是著名的翻译家诗人树才老师。树才老师你好。
1: 你好。
0: 我知道就是最近你有一本诗集，就是天空俯下身来树才40年诗选啊，这部作品是翻译成了法语，而且好像这部作品之前不久，好像就是1819年的时候有一部诗集也被翻译成了法语，是不是？
1: 对，在这部40年诗选天空俯下身来更大规模的被翻译成法语之前，2018年已经有一本诗选有40-50首诗被法国里昂的一家诗歌出版社出版。
0: 我很好奇为什么诗集这样的一种题材它更容易受到外国的读者或者出版商的青睐呢？
1: 你知道诗歌主要是人类的情感，它描述人类的情感，那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啊，所以我觉得诗歌能够打动人心，如果能翻译好哈，我觉得就是因为情感，因为情感是人类最普遍的，最能感同身受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诗歌翻译出去，有时候能直接的抵达，那易入国的这个读者的心灵。
0: 对对对。有一些比如说文学作品像小说，可能它牵扯到一个社会背景的理解，是不是不同的制度下的社会背景的理解，但诗歌就不存在太短这方面的问题，是吧？
1: 诗歌更加直接，还有诗歌它更能发挥声音的魅力。小说它依赖于叙事，而且字数也更多，所以翻译起来是更时间也需要更多一些，所以我想通过小说可能更多的了解这个作家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的这个一个叙事的结构，而通过诗人和诗歌作品，更多的能感受到诗人和他所处的这个社会整个这个精神状态，以及他的诗人的这种精神结构，实际上它是更深的一种传递。
0: 而且我还有一个疑问，我记得您就是法语的研究大家了，是吧？
1: 对，我大学就是学法语的。
0: 对对对，所以你特别选择把你的诗歌翻译成法语，这个是有意的吗？
1: 因为我自己也从法语翻译好多诗歌，
0: 是
1: 我深知翻译的艰辛尤其诗歌翻译的这个困难。北京文联和中途能够有这个机会来资助我这本诗集翻译到其他语言的时候，我当然就选择法语，这样的话我自己能够介入，而且最后我觉得在定稿的时候我可以请我的好朋友法国的重要诗人来参与定稿，我觉得非常重要。
0: 还有就是您的诗歌是不是用法语朗诵出来这个更有韵律，更有这个味道？
1: 法语和汉语一样都是伟大的语言，这两个语言声音的构成各有自己的规律，但是都是非常非常的打动人心的。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我们对于翻译家诗人树才的现场采访。这一次诗人树才的诗集《天空俯下身来》树才40年诗选在本届图博会上签约了法语版权。那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介绍这部诗集《天空俯下身来》。诗集《天空俯下身来》作为诗人树才横跨40年

的创作集萃，收入了他1983年到2023年间创作的诗歌200余首，集中全面地展示了诗人不同时期的创作风貌，尤为重点呈现了诗人2000年到2023年间的写作成果，尤其是其近十年来的创作成果，是一本可以体现诗人不同时期创作风格特征的具有代表性的诗集，可以满足读者集中了解树材诗歌创作脉络，领略其诗歌创作风格的需要，对于阅读者和研究者而言都是不可替代的重要选本。马上我们就为大家阅读这部诗集中的两首诗。首先为大家阅读的这首诗叫《花园》。绿色的花园，沉甸甸的，像挂满了果实。我坐在树荫的伞下，眼光在一朵朵野花间摇曳，风从酥软的草坪上吹开一层层波浪，阳光静静地蹲在额头上，思绪如鸟儿一跳一跳，白云又动了一下，孩子从母亲怀里跑进草丛，厚实的天空如同透明的海水。

0: 我醒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念你，因为你不在身边，我只好用念来迎接你，仿佛你正在到来，仿佛你已经住在我心里。是那个不在的你，让我从晨曦中睁开眼；是那个在的你，让我发现身边空空。整个西湖就在眼前，风儿也不愿惊扰它水一般的睡眠。鱼和船都不在安静深处，这些香樟树叶与我有缘。这个杭州存着你多少往事，像沿岸的柳丝一样密匝匝。我来到你不在的这儿，就是为了更深地念你。你肯定在这儿或那儿，无论我入睡还是梦醒，孤山不孤，因为正等我。断桥不断，脚步声相续。你呀你呀，那么远，隔着山水，那么近，如同呼吸。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1: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0: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4: 曲项向天歌，白马。
1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5: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6: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0: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6: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0: 时光漫游机，
16: 漫游经典，
0: 漫游经典。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国际奥林匹克日。1894年，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在巴黎索邦宣告了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诞生。为了纪念这一体育复兴的重要节点，1948年设立了国际奥林匹克日，这一天也逐渐发展成为全球性的体育纪念日。
1: 中国奥委会2026年第40届奥林匹克日活动的主题是“你已就绪，动就一起”，鼓励每个人邀请一位伙伴共同参与体育活动。无论是朋友、邻居、队友，还是刚认识的新朋友，每一次邀请都能带来改变。
0: 奥运精神不止在领奖台上，也是在每一个人迈出的每一步、挥洒的每滴汗里。每个人都能通过坚持运动，感受挑战自我的快乐，这正是奥林匹克精神最本质的体现。
1: 每当我们提到奥林匹克这四个字，脑海中总会浮现出夏季和冬季奥运会上各国健儿在赛场奋力拼搏，在领奖台上亲吻奖牌的画面。
0: 但是如果我们把镜头从奥运赛场转移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场景，就会发现奥运精神藏在很多的生活细节里。邻居相约早起晨跑打卡，办公室里同事互相拉着去健身房，下班后三五成群组队打球，这些平凡的小事和奥林匹克精神并不遥远，反而呢更贴近它的本质。体育使人快乐，体育凝聚人心。
1: 今天时光漫游记的主题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在电影中感受体育的魅力。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将重温三部经典体育电影。女篮五号里，教练与运动员在严训和温情间搭建信任。水上春秋中，游泳健将面对新规，破局改写记录。乳燕飞中，以体操少女尚小丽的跌宕人生，照见一代运动员的拼搏精神。
0: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板块，我们将邀请影评人大陆聊一聊体育电影中那些突破训练和比赛传统叙事的热血与诗意。
1: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你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给我们评论留言，说说你最爱看的奥运项目以及平时经常做的体育运动有哪些。
0: 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文艺之声，期待和你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
1: 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在电影中感受体育的魅力。
0: 今天的文艺回响，我们一起来回顾三段与体育有关的光影记忆。1957年，上海电影制片厂设置的电影《女篮五号》是谢晋导演的代表作之一，这部电影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彩色体育故事片。
1: 影片围绕篮球运动员田振华一生的遭遇，以及林杰、林小杰母女不同的命运，揭示了新中国成立前后体育运动员截然不同的命运。
4: 李正，
5: 同志们好。
6: 指导好。
4: 报告，全队12名都到齐了。
5: 有两个迟到的，以后吃完了再来锻炼。少奇，为了参加全国比赛，锻炼要加紧一些。头一个阶段主要是体力和基本技术训练，你们大家的身体发展还不够全面的。你们俩体力怎么样？
4: 报告指导，很好。
5: 你呢？
7: 还可以。
5: 休息会儿啊。
8: 陈振总这么凶，昨天还给他打扫房间呢。
5: 不要喝水。
9: 我不喝，
7: 就喝一点儿，不行吗？
5: 光顾喝的时候痛快，心脏负担不了。要求那么不严格，还想当运动健将、国家选手？
9: 我怕当不上运动健将。
5: 哎，别坐球上。
4: 知道。
5: 嗯。
4: 我说你把我们当成男子队了。
10: 哎，男女平等。
9: 喝。
6: 谁像你呀、啊？像牛似的。
5: 你们要是觉得运动量过大，可以减少，水绝对不能喝，这男女没什么区别。
6: 哎，怎么样？
10: 怎么样？
6: 怎么样？对吧？
8: 我把圈给你，你就别管我了。你呀，传给王四妹，自己就往里头插。四妹，你再把球回给队长，队长就上。这时候啊，对方肯定会来阻击你们的，是吧？这时候我在哪儿呢？我就在这儿。哎，振振，别忘了给我掩护啊。然后你再很快的把球给我，我就这么一伸手，啪，好球！
6: 你又是这一件，
8: 我在这儿投篮有把握。对对对，应该找机会让小林投篮。
9: 我在这儿可以给你做掩护，可是你总不注意回来防守。
6: 哎，防守你不用担心。怎么不担心？到时候你们都不回来，总是三吃二，我跟阿珍可招架不起。结果竟看见我们漏人了。
8: 跟工人对打就是不要紧，他们的攻击力那么差。
11: 那你也不能小看人家。
6: 我说王爱珠在防守上就比你注意，
8: 可是她的投篮信心不强啊。
0: 在刚才听到的电影片段中，教练田振华不仅是训练场上的严厉发令者，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他也关切着每一位女篮队员的生活琐碎。在战术部署中，他还乐于倾听队员们的见解。
1: 这种将教练权威与运动员主体精神相交融的视角，在谢晋的影片里是一种相当超前的设定，不是单靠管出来的团队，而是共同把心拴在一起。
0: 而电影《女篮五号》的重要戏剧冲突出现在上海队与工人队的比赛这场戏中，我们来听听。
12: 哎，你没去比赛啊？
8: 怎么他们已经去了？
12: 找了一个多钟头了。你还不赶快去呢？
8: 我去拿东西。
11: 知道。小林来。知道，小林来了。
5: 知道。
11: 小林，你上哪儿去了？快换衣服活动活动啊！田指导生气了。
13: 指导，下半身让小林上吧。
5: 不必要，我不相信一个不遵守纪律、不爱护集体荣誉的人在比赛当中能够起作用。上场吧。
8: 田指导也太凶了。哎，他做的
13: 坚决不来也不会输。
8: 小林来了就应该让他上去。
6: 那怎么行呢？小林今天迟到性质是严重的。
13: 严重是严重，迟到应该让回来。
8: 可田指导也太凶了，
6: 那球队就不需要组织纪律吗？
13: 是啊，
11: 他来了嘛，就应该让他上。那以后我们都迟到了怎么办呢？
6: 你不能这么说呀。
11: 别吵，别吵了。
8: 不管怎么样，我总感觉田指导这样做法太生硬了。

0: 在哪儿？
1: 唐世邦。
0: 错了就错了，这也没什么，思想上认识就行了。我想，反正不是我先上场。
2: 比赛前，林小杰因和伙伴们的误会和自身情绪的波动，没有按时归队参赛。这场比赛遭遇对手的顽强抵抗，无法还手。身为教练的田振华，即便看着比分被拉开，也始终没让小杰上场，最终球队输掉了比赛。
3: 教练田振华无法容忍林小杰不遵守纪律的行为，他坚持原则是为了让林小杰和所有的球员学会承担责任，剥夺他的比赛权利，让自律从精神困局中破土而出。
2: 这番坚持挫败了队伍成绩，却换来林小杰的灵魂质变。当他坐在赛场边，眼睁睁看着全队一点点输掉比赛的时候，内疚和反思如针扎般涌来。此后，林小杰幡然醒悟，重新认识了自己的职业，更加刻苦训练，最终被选为国家队队员，决定终生献身体育事业。
3: 女篮五号这部电影展现了当时青年运动员自律与规则意识的觉醒，而1959年还有一部作品点燃了国人对碧波泳池的热情。
2: 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水上春秋》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游泳运动为题材的故事片，以中国游泳事业奠基人之一穆成宽和有中国泳坛蛙王之称的穆祥雄父子为原型。电影以两代游泳运动员截然不同的命运，浓缩了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现代体育发展史上一段落寞与光荣的鲜明对比。
4: 周慧良知道吧？
5: 知道啊，
4: 全国游泳比赛就要在广州举行了。
5: 是啊，
4: 你们工厂还是应该同意他去啊。
5: 哎，没有说不同意啊。
4: 是吗？
5: 哎，我们早就安排好了，你们什么时候走啊，我们就什么时候把他抽出来。
4: 那太好了，太好了。他家长不会有意见吧？
5: 家长啊，那更没有什么意见了。
4: 你怎么知道的？
5: 我就是他的爸啊。
6: 王老师，
7: 您过来了。
5: 您来了。您好，
6: 爸爸啊，咱们那个三眼长床，刚才小龙给提了个建议，挺好。
5: 啊、哦？怎么样？你觉得我们这个办法能行吧？
6: 很有意思，能行。困难还会有，可是我希望你们一定要把它弄出来。
5: 没有问题。哎，慧良，嗯，你们花老师来找你来了，那你就去吧。啊？
4: 哎，可有一条。家里的活我们包了，你这回去可得搞着点。

0: 绍一下，这位是张建英同志。刚从苏联学习回来，这次大会结束以后就到北京做教练工作了。
1: 太好了，我正缺少一位老师呢。
2: 不敢当，您是老前辈了，我们正想学习您那套训练的方法呢。哎，
1: 我那是土娃子。
0: 我看你们二位谁也不要客气了，今后是取长补短，互相学习。老华，这个游泳池比你当年万国比赛那个池子怎么样啊？
1: 看你说的，那怎么能比呢？
0: 明天就看你们的了，怎么样，能不能破几项记录啊？
3: 能。
0: 好，明天就看你们的了。
4: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讲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曾经饱受欺凌的游泳健将华振龙被聘为业余游泳学校的教练，他带着那个时代少有的学术精神与执着，开始追寻和培养一代游泳好苗子。教练的敏锐终于在言传身教下延续到了儿子的身上，华小龙凭借自小苦练的潜泳技巧崭露头角，成功打破了全国蛙泳百米纪录。
5: 但是国际泳联的规则发生了变动，蛙泳比赛中禁止使用潜泳。面对针对性修订的规则，华振龙、华小龙父子和教练组没有在孤独和不解中消沉，他们依照新规定刻苦训练，在一年间以科学之策克服技术阵痛。
6: 主任，
0: 老龙，你回来了。
6: 回来了。主任，我向你汇报一个特好的消息，你看小龙的成绩比世界纪录就差0.2了。
0: 好，这个成绩说明了同志们很努力呀。来，走走走走走。
6: 好。
0: 老华啊，有个消息你还不知道吧？
6: 什么消息啊？
0: 潜泳取消了，国际游泳联合会有一个新的决定，以后在蛙泳比赛的时候潜泳不许用。是啊，潜泳取消了，对小龙他们来说是会带来一些困难，从水下改到水面上来游，这个事情确实是不简单啊。
6: 是，
0: 但是呢，从这个表上的成绩来看，世界纪录并不是高不可攀的，我们不管他潜泳取消不取消，都要打破世界纪录，你说对不对？以后咱们好好的研究啊，回去以后要注意运动员的情绪，尤其是小龙，他刚创造了这么好的成绩啊。
6: 我知道。
3: 爸爸，爸爸，爸爸，你看你看，潜泳取消了。潜泳怎么会取消了呢？
6: 往后可只能在水面上游了，行吗？你在想什么？
7: 我是想这潜泳取消了就像那使筷子一样，这右手使惯了现在又要改成左手。
6: 我就问你，潜泳取消了你到底还有没有信心？
7: 当然有，习惯可以改吗？铁柱子还能磨成绣花针呢，咱们再练。
6: 好。
4: 从顶尖技能的一度失效到心理的强力爬坡，电影《水上春秋》中父子两代人不仅没有绝望，还实现反超，最终华小龙与队友周慧良在崭新的赛道上突破自我，打破了世界纪录。
5: 这就是中国人在新体育时代下的智慧与拼搏精神，而体育的蝶变也会具体到每个运动员和教练员个体的征战。1979年由西安电影制片厂设置的《乳燕飞》是一部以中国女子体操运动员王维简为原型创作的影片。
4: 影片讲述了女子体操运动员尚小丽从少年锦标赛夺冠之后被调往北京参加集训，克服了家庭、伤病等一道道关口的励志故事。
8: 我和老尚就这么一个孩子，老尚说责任一人一半，把他那个高尚的尚和我这个立早章一人要个头，取名小丽，想让他
3: 从小励志。
9: 从小励志，励什么志啊？
3: 等我长大了，如果登山，我就去突击主峰；如果搞科研呐，我就攻尖端。如果
9: 让你搞体操呢？
3: 搞体操那？
9: 啊？
3: 嗨，那有什么意思？

0: 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整天蹦蹦跳跳的，像个耍猴的。
1: 这孩子胡说八道。
2: 这回宋司长来是想让小丽到北京参加体操集训队的训练，来征求一下家长的意见。
3: 搞体操
4: 还是等老尚回来再说吧。
1: 光顾说话忘了给你们倒茶。
4: 小丽来来呀，
2: 快去
0: 找我爸爸，找爸爸。
4: 小丽，
0: 哎，
5: 老宋啊，国家选中小丽说明党的需要，我没什么意见，孩子嘛就交给你们了。这次回到北京要是见到贺老总，请代我向他问好。
6: 好好好，
5: 说我很想念他。
6: 一定带到，一定带到。哎，老尚啊，你还要好好做做你夫人的工作哟。我们可不是耍猴的。
2: 感谢尚政委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5: 这是我应该做的。
2: 再见。
5: 再见。
7: 刚才我们听到的片段是体操少女尚小丽人生道路上的第一重阻隔。出身军官家庭的她在体操方面极具天赋，却遭到望女成凤的母亲的极力反对。多亏了教练李桂芳、体委领导和父亲一起发力，才使得他跨入了国家队训练的大门。
8: 教练李桂芳凭借着一腔热情，为尚小丽大胆设计了一系列全新的高难动作和一整套训练计划，力争赶超国际水平，却遭到了集训队教练组长周一鸣的劝阻。尚小丽也在逐梦途中历经了高强度的训练与肉体的严重磨损，膝盖伤病一次次叫停他的征程。
9: 这几天运动量是大点，可并不过分的。
0: 李教练，这不怪您的，
10: 是我们自己在宿舍偷练搞的。
9: 姑娘们，你们要为国争光的积极性是好的，可体操是科学，单凭热情和愿望是不行的。周教练不是跟你们说过吗？缺乏组织纪律性就会造成不良后果。
0: 那小丽还能练吗？
10: 没事，我小时候就得过关节炎，最近运动量大了点，正好又碰上阴雨天，过两天就好了，我能坚持。
9: 不，需要休息。
11: 让我看看。
4: 哎呀，脚腕也肿了。
0: 小丽，都怪我，
10: 怪我，
0: 跟你们说没事吗？不信你们看呢。
9: 小丽，
0: 一点儿都不疼吗？
12: 别跳了。
11: 严重的膝关节积水，停练治疗。
10: 停练，
0: 停练，
9: 停练，
4: 停练。
0: 那小丽动作怎么办？
7: 体能、柔韧、核心力量，体操运动员往往要对自己身体的每一寸进行精密的控制。在影片的起伏中，体操队的姑娘们在紧张的训练之余，为了超越自己，常常在夜里偷偷加练。而尚小丽因此膝盖严重受伤，尽管咬牙隐瞒，最终仍然被教练发现，被迫中断了训练。她甚至一瘸一拐，险些丢掉比赛的机会。
8: 伤病横亘在前，但信念不曾断裂。尚小丽遵医嘱积极康复，她先在平衡木上度过自己内心的旷野，最终在国际比赛中凭借独创的平衡木动作夺冠。
7: 三部电影，三个体育项目，从女篮五号中田振华的高标准严要求与林小杰的精神成长，到水上春秋中华小龙突破规则掣肘夺得世界纪录，再到乳燕飞里尚小丽在伤病与汗水间滚打的体操人生，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在电影中感受体育的魅力。
1: 在上半段的文艺回响板块里，我们通过三部经典的体育电影《女篮五号》《水上春秋》《乳燕飞》，感受到了青年女篮队员的精神成长，父子两代健将破浪而出的新泳姿，以及中国首部女子体操电影里伤痛与汗水的交织。
0: 体育电影之所以动人，往往不止于训练场和赛场上的冲刺与成绩，在成败、输赢与牺牲之外，那些一帧帧构图、灵动多变的剪辑、配乐与对白的时空交织，同样可以在光线变暗的片刻将观众的肾上腺素一寸寸点燃。
1: 那么在训练和比赛这种传统叙事之外，体育电影还有哪些打动观众的本事呢？下面就进入今天的时光漫谈。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0: 对影评人大陆而言，体育电影独有的造梦本质究竟是什么？它还能在哪些更边缘的维度拓展观众的审美经验呢？
1: 下面我们请出本期节目的嘉宾大陆老师，谈一谈体育电影里除了拍摄比赛训练这种传统叙事模式，还有哪些能让观众热血沸腾的艺术展现方式。
4: 文艺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影视观察员大陆，跟我一起在光影中找寻生活的真谛。6月23号啊，正好是咱们的国际奥林匹克日。那在体育电影中呢，也很多的观众啊，就默认剧情呢就是日复一日的闷头训练啊，加上最后一下关键比赛一锤定音，好像离开了训练和赛场啊，就拍不出这种热血的感觉了。但今天啊，咱们就换个角度聊聊，其实很多国产体育题材的电影啊，早就跳出这个套路了，不靠高强度这种训练特写，也不靠赛场的绝杀镜头，靠着的什么呢？市井日常、时代叙事、人情冷暖。照样看着大家热血上头，热泪盈眶啊！接下来我们就结合这个几部中外经典啊，咱们分成几类，好好看看在赛场之外，电影是怎么带给观众激情和热血的。第一类呢，是用生活化的叙事，用烟火气的日常铺垫热血运动的底色。其实体育运动啊，本来就不只是属于顶尖运动员啊，每个人都能参与，而每个参与者本身他也是普通。

通人是吧？不少国产体育电影啊，就刻意减少了训练和比赛的戏份，把镜头啊对准普通人啊，或者是普通运动员的柴米油盐的日子，先用平淡的生活铺垫人物，等到后边站上赛场啊，观众就知道他为什么而战啊，自然而然就会跟着揪心，跟着沸腾。2020年的纪录片《棒少年》啊，就把镜头对准了一群从贫困家庭走出来的棒球少年。电影的不少时间呢，都在记录孩子们贫困的原生家庭的生活细节，还有那教练呢，为了凑球队的开销，掏空自己的积蓄，到处求人啊，这些赛场之外的剧情啊，其实是非常的生动。而对于这些可能是山里的孩子啊，贫困地区的孩子，棒球是他们走出大山，走出原生家庭唯一的指望，唯一的出路。那正是这些苦日子的衬着，每次他们挥棒上场的时候，他们的动作，他们的眼神，都让我们感觉沉甸甸的啊，充满了渴望。而这份从泥土里长出来的热血，远比不停地拍这种训练比赛啊更加的戳人。我们再看讲述专业运动员的电影《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这部电影呢，同样落脚生活化叙事，全篇聚焦主教练戴敏佳的场外琐碎日常，像骑着旧自行车在北京胡同挨个拜访队员呀，深夜在出租小屋翻旧录像带呀，天天为训练经费发愁啊，还要跟家里人纠结柴米油盐等等，一件件小事堆积起来啊，让一个扛着全国期待的教练形象慢慢的就立住了。等到了后边球队逆风翻盘的时候，绝地反击的时候，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家人还是他队员，才会由衷的激动。说白了，这些烟火气的日常啊，就是在给人物，在给这些运动员打底，让他们的拼搏有了现实的来由，热血也就开始落地啊！这也是咱们国产体育电影独有的本土化优势之一。除此之外呢，其实电影还可以用多元化的镜头美学和写意的拍摄手法来烘托竞技氛围的作品，像2012年的电影《徐海峰的枪》啊，他就不用实拍运动员的大量的训练比赛啊，靠着一些空镜头、蒙太奇、静物特写的一些手法啊，用画面氛围带动观众情绪。《徐海峰的枪》这部电影啊，基本靠的是碎片化的蒙太奇，拼接了主角儿时吃苦啊、入伍历练这些零散的日常，铺垫了完整人生经历之后，到了1984年，他来到奥运会夺得中国第一块金牌的时候，他的高光时刻才足够震撼。还有其实很多老片子啊，都喜欢这种留白处理决赛，省去场内比拼的画面，直接切到街头百姓放炮欢呼这种远景啊，用全民狂欢反衬胜利的分量，全靠镜头留白烘托这种胜利的厚重。这种靠着镜头语言做氛围感，也跳出了实景竞技，用艺术手法烘托热血啊，这也是咱们国产体育电影的一种加分项。那第二大类呢，就是跨时代的家国叙事的嫁接，以时代洪流赋予民族热血。咱们中国体育发展史啊，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绑在了一起，这是国外体育片很难复制的优势。很多片子啊，咱们不纠结训练细节啊，就把人物放到了大时代里面，用时代的跌宕起伏，用热血中的这种家国情怀，自然而然的就拔高了体育比赛的分量。像2008年的电影一个人的奥林匹克，故事围绕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展开，整部影片啊几乎没有什么短跑训练的画面，大部分戏份讲的是918事变后刘长春被迫逃离东北老家，一路辗转北平上海，坐着远洋轮船漂泊了20多天，远赴美国。这一路逃难的颠簸，远洋路上的艰苦，还有被外国人轻视的画面，全部是那个时代的乱世缩影。也正因为前面铺垫了山河破碎的这种大背景，最后他孤身举着国旗走进洛杉矶奥运开幕式的时候，才成为了观众等待太久的一种情绪燃点。短短几个镜头，满满的民族自豪感直接拉满。2019年的电影《攀登者》呢，则以两次珠峰登顶为原型，除了登山画面啊，大量镜头拍摄的是初期的物资短缺，咱们的这个登山队员在荒野勘探啊，和藏地百姓相处，登山项目还随着时代政策几经变动，这些恶劣的自然环境加上特殊的时代困境，让最后登山队员们登顶插上五星红旗，不再是一次登山的比赛，而是国家主权的宣告和中华民族的自豪。
所以把运动员的命运镶嵌在国家发展的历史中。

0: 体育比赛就跳出了输赢，多了几分家国的厚重感，热血的底色一下子就起来了。
1: 根据大陆老师的观察，近年来很多国产体育题材电影早就跳出了传统套路，不靠高强度训练特写，也不靠赛场的绝杀镜头，而是靠市井日常、时代叙事、人情冷暖，让观众热血上头，热泪盈眶。
2: 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不止运动员在不停升级，电影人也从挑战惯常的电影方法论出发，将那些赛场瞬间升华为观众脑海里的记忆节点。
1: 大陆老师刚才也提到，国产体育电影用生活化的叙事，用烟火气的日常铺垫热血运动的底色，跨时代的家国叙事嫁接，以时代洪流赋予民族热血。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哪些独特的叙事方法呢？我们继续来听。
0: 那第三大类呢，是用细腻人物的羁绊来构建叙事推力，用爱恨纠葛的情感来积蓄竞技张力。像赛场上的奋力一搏呀，很多情绪其实早就攒在平时的相处里面，不少片子花大量篇幅拍这个师徒矛盾、兄弟反目、亲情隔阂，就没拍很多续建戏份，但是靠这些人情拉扯呀，积攒了观众的情绪，等到决赛一战啊，积蓄的情绪全部释放，热血的效果就能够翻倍。像电影《破风》啊，就是三个主角从并肩追梦的好兄弟，慢慢因为名利闹掰啊，片子一半内容都在拍场外的这个纠葛，兜兜转转多年之后，几个人放下了心结，在决赛的赛道上互相成全，放弃个人名次，保全团队荣耀。这一路的恩怨拉扯过后，最后他们并肩冲刺，也让观众感动的不只是车速，更是少年友情跨过功利的一种圆满。而电影《热烈》里面，落魄教练丁雷和打工少年陈硕啊，他们的大半故事其实也发生在街舞场外啊。丁雷呢被合作方坑骗，身负外债；陈硕白天打好几份零工维持生活，两个人呢在夜市小摊老旧出租屋里边这个慢慢交心，互相理解，从最开始的互相提防变成了彼此托付梦想。等到了决赛舞台呢，陈硕也终于完成了高难度的这种动作，完成了对自我的突破，而这份热血更藏着双向救赎的一种人间温情。我们再回到一些经典的影片，像电影《女跳水队员》也是跳出了泳池训练，主打母女之间的观念矛盾。这个妈妈呀觉得跳水不稳定啊，盼着女儿安稳读书成家啊，大家听起来很熟悉对吧？然后这个女儿肯定是有自己的梦想，母女反复冷战争执，最后小姑娘顶着家人的反对坚持了梦想，站上赛场突破了自我，而台下的母亲也含泪注视，赛场高光叠加亲情和解，双重情绪直击人心呐。然后我们再来一部讲述奥运会本身的经典英伦电影《烈火战车》。这部电影呢，依托上个世纪20年代的英国社会风貌与奥运背景，大半篇幅啊讲述两位短跑选手受着阶层束缚的这种人生困境，赛场外的校园纷争、世俗偏见也一直是占据这个舆论主体，啊，这种时代与信仰的桎梏，让这两个人站上巴黎奥运跑道的瞬间，变成了冲破世俗枷锁的啊一种胜利，也让奥林匹克精神跨越了庸人与天才的鸿沟，消除了贵族与平民的对立，剩下的只有赛场上对手之间的惺惺相惜。所以啊，这种场外的爱恨情仇就是情绪的蓄水池，矛盾攒得越足，等决赛释放的时候，热血的感染力就越强。第四大类呢，是类型的跨界融合，用混插叙事讲述反差式的热血运动故事。其实这些年呢，国产体育片呢并不拘泥于单一的励志类型啊，它会把喜剧啊现实元素揉进故事里，场内外充满反差的日常让比赛的热血变得更有层次感。你像喜剧加体育题材的这种电影，像羞羞的铁拳啊，前大半段全是搞笑日常，男女主意外互换身体对吧，男生被迫穿女装出门，女生顶着壮汉身体闹尽笑话啊，还有深山奇葩特训等等，全程没有正规擂台训练，在一连串的嬉戏打闹中啊，两个人慢慢正视自我，最后的擂台逆袭喜剧铺垫后的这种热血 才能让大家又轻松又振奋。还有呢，融合了青春片类型和现实题材的体育电影《超越》，前半段聚焦退役短跑运动员郝超越的这种中年困境啊，创业赔钱呀，负债累累，身材走样等等等等，基本没有什么训练镜头啊，把主人公中年的落魄压抑铺垫到位，等到他重新踏上跑道突破自我的时候，超越青春的时候，这种反差带来的冲击力才格外的强烈。所以啊，类型混搭啊，也能够打破一些励志片的套路，这种一悲一喜的反差让热血不再千篇一律。回头想想啊，奥林匹克创立之初，咱们的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的这种初衷，也绝对不只是选拔顶尖选手拼金牌，对吧？而是让体育运动走进普通人的生活，完善人格，凝聚人心。金牌固然是高光，是顶峰，但绝不是体育的全部。回到电影，从早年的精英叙事到现在的聚焦草根孩子、落魄普通人这种体育电影，国产体育电影这个创作呀，也慢慢跳出了这种夺冠才算成功的啊一种固化思维，把镜头对准了例如啊十亿中年人谋生的这种追梦人啊，用他们的平凡故事诠释了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的奥运精神。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期待以后有那种更多的国产体育电影深挖普通人的运动故事，继续在赛场之外用镜头延伸奥林匹克精神。而现实中啊，每年奥林匹克日各地都会办一些全民健身运动啊，很多普通人呢就是可能没有机会站上专业赛场，但饭后慢跑啊，线下打球啊，在运动中收获快乐，突破自己，这才是奥林匹克精神最接地气的体现。所以趁着奥林匹克日啊，也建议大家放下手机啊，出门动一动，

0: 每一次犹豫，犹豫后的冲刺，以及冲刺途中对岸的目光。
1: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2: 关于离别。
3: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1: 关于坚守，
2: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2: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1: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3: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2: 藏在光影间。
8: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1: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2: 时光漫游机，
1: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2: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每天中午12点晚22点我们准时相约，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您可以通过调频 FM106.6 或中波 AM747 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获取更多精彩的视听内容，期待与你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
1: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之时光札记，我是乌丹，
2: 我是刘乐。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在电影中感受体育的魅力。
0: 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不仅是国际奥林匹克日，还是世界手球日。这里说的手球呢，是我们能够在奥运赛场上看到的室内手球。但是啊，在2025年成都世界运动会上，一种叫沙滩手球的项目获得了高度关注。
2: 为什么呢？是因为运动员在比赛中旋转、跳跃、不停歇的高能表演。在射门之前，沙滩手球运动员总要跳起来，然后空中转体360度再射门。这到底是运动员的个人炫技，还是规定动作呢？
0: 其实答案就写在规则里。沙滩手球常规射门得1分，但是啊，旋转360度射门、空中接力等高难度花式进球的话，就可以直接得2分。
2: 也就是说，为了拿更多分，高水平运动员几乎把起跳后360度旋转攻门练成了标配。这项运动还有一个巧妙的赛制设计，沙滩手球分2局，每局10分钟，且每局必须分出胜负。换言之，没有平局，每一局结束的时候都有一方庆祝，这也就意味着全场没有任何沉闷的时刻，观众的观赛情绪一直在被调动。
0: 沙滩手球这项运动20世纪90年代诞生于意大利，由于是在沙地上进行，运动员相对不容易受伤，规则约束也比较少，再加上场上通常有 DJ 音乐和解说，现场观赛就成了一种视听享受。
2: 如果室内手球是一场严肃的对决，那么沙滩手球更像是一场力与美的巡回演出。沙滩手球正在借世界运动会的契机迎来更广阔的舞台。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

0: 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在电影中感受体育魅力。国际奥委会从1948年起将每年的6月23日定为奥林匹克日，向大众推广奥林匹克精神，鼓励更多人参与体育活动。对每一个人而言，每部体育电影也都是一粒火种，把希望传递给银幕之外所有的生活。
0: 无论是赛场上的健将，银幕上的演绎，还是正在收听节目的为梦想奔走的你，一定都经历过准备和等待，也熬过失望和控场。但是今天我们想对每一个努力的人说，你的赛场或许不大，然而每一次拼尽全力的动作都值得被铭记。
1: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各位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明天再见。
1: 再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陌生链接、投资 APP、炒币平台，可能是非法金融的陷阱。不点、不信、不转账。
9: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北京时间23: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4: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4: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4: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天天听书，
7: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6: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

完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十三集，胡三元在被警察从医院带走前，给米兰和另外几个剧团的人跪下了。所有人都被他救这个动作惊呆了。胡三元一辈子给谁服过软呢？紧接着，警察就把他舅搀起来了。易清娥挣扎着要去抱他舅，米兰把他搂得更紧了。但他终于还是挣脱出来，要抱住他舅了。警察动作很快，还不等他把舅的腿抱住，几个人就拎起他舅，一路小跑着把人塞进了铁壳子车里。只听后车门咣咣啷啷一阵响，他舅就被锁到车里了。易清娥再追，便栽倒，不省人事了。米兰把易清娥领回剧团后，胡彩香就把他抱回去了。胡彩香在易清娥醒来时一再说，他舅就是这命，命里有这一劫，咋都躲不过的。你都莫看看你舅，这回被弄那个死土炮兴奋的，像给谁打了鸡血一样，这就叫让鬼给捏住了。谁让鬼捏住了，那就一步步得跟着鬼走，人是换不回来的。我看我把你那个死舅还是骂得太少了，多少次让他别扯能，别扯能，哎呀，把他给能的，他就是能不够嘛，要玩喂个死土炮还要放啥冷彩，你就是放了冷彩还成了韩英了，成米兰那个骚狐狸精了，成刘闯了，你还不是个开除刘用的胡三元吗？你还不是得去做饭扫院子抬不久。哎，他听不？你那个死舅他听不？那个时候鬼就已经拿着铁锁把他的脖子套牢了，你知道不？该死的东西。任胡彩香再骂他舅，说他舅一千一万个不是，说他活该命硬找死，可易清娥还是要想舅，想得吃不下也睡不着，并且一再闹着要回去见他娘。他不想再在剧团待了，死也不想唱戏了，但胡彩香老师还是坚决不让他回。你这练功马上满一年了吗？满一年要大考一回嘞，这考试很关键，特别不适合唱戏的才会被退回去嘞。胡老师一再说易清娥的条件很好，将来能学出息的，还说这半个月荒废太多了，要他抓紧复习，力争考个好成绩，也算是没辜负了舅的希望。可易清娥压根儿就不想学戏了，他觉得这一行一点儿都不好玩，还不如在九岩沟放羊，加上他舅把这里的一切都弄得乱七八糟的，让他也没脸在这儿混下去了。他知道好多同学都在看他的笑话呢，几天不在，他宿舍洗脸盆都让人拿去接夜尿了，尤其听说他舅是带了脚镣走的，几乎所有人都傻眼了，都说带脚镣是要枪毙的犯人，说明公安上已经定性了，就好像他易清娥也是死刑犯，马上要挨枪子儿一样。他去上厕所，几个同学一见是他来了，竟然忽地撸起裤子，没尿完就逃命一般地挤了出去。他易清娥也快成瘟神了。不行，无论如何都得走，坚决不学戏了，并且得晚上偷着走。

白天走太丢人了。可易清娥几次都没逃成，胡彩香硬是要留下他参加考试，并且一再说，你是你，你就是你舅，你是正四考上的，算是有工作的人，丢了多可惜。你小还不懂，找一个正四的工作有多难呀。可他还是哭，反正不去练工厂了，他没脸见人了。胡老师就继续劝他，娃呀，你是个十一二岁的娃嘛，跟你舅不是一回事，没人把你当成你舅看，何况你舅也不一定就能被枪毙嘞，顶多都是个过失杀人犯嘛，兴许还死不了嘞，死不了就有出来的希望。娃，啥事都是吵吵一阵子，很快就过去了，你把戏学好，将来站在台中间里，别人照样刮目相看。哎，不定那时你就又出来给你敲戏来。好娃，咬咬牙挺一挺，一切都会过去的。反正不管胡老师咋说，易清娥还是不出门。但这天晚上发生的一件事又让她同意留下来，并且答应参加考试了。那天晚上她本来是准备再跑一次的，可刚装作睡着一会儿，就有好几个人偷偷溜进胡老师的房里商量事情来了。房里很热，但他们还是把门窗关了个严实，一个人念，几个人听。开始念的时候他没注意，可后来他听见好像是念他舅的事。胡三远固然有问题，但我们敢保证他不是故意的。单位有人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是故意搞破坏。

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想出风头，放一声大炮，落一通表扬，从而减轻他过去的罪责。但他确实被虚荣思想冲昏了头脑，把药装过量了，何况他自己也差点被炸死。要是诚心搞破坏，他不会把自己命也搭进去的。我们认为胡三元有罪，但罪不当死，请求组织再到剧团调查一下。当时的事情才发生，人都很激动，可能有说过头的话。现在冷静下来后，相信大多数群众还是会尊重事实的。还有一个情况，请组织考虑一下。胡三元是全省敲鼓

这能让办案人员想起一些戏里的公正场面，激起他们的同情感、正义感。说这个话的正是红剧戴眼镜的那个瘦导演，看来状子也是他写的。最后，为到底是写每个人的真实姓名，还是写革命群众，又商量了好半天。田真明害怕最后翻不了这个案，搞不好还要追查出同情包庇坏人的责任来。就是公安局不追查，把信转到黄主任手上，大家也会很麻烦的。因为黄主任一直口气很硬，他一口咬定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那就等于说胡三元是故意的。我们跟黄主任对着干，岂不得吃不了兜着走？但胡彩香老师坚决要求写真名，写革命群众是虚的，搞不好人家还以为是胡三元的哪个亲戚写的，我看作用不大。要写就写真的，而且名字缀的越多越好嘛。瘦导演也说，哎呀，这两天其实大家都在说嘞，这人再瞎都不能再给胡三元落井下石啦，把个胡三元弄死，谁能得到啥好处吗？这个院子啊，恐怕还会闹出鬼来嘞。我胡三元可是不会轻易把谁给饶嘞，到那时只怕谁都安生不了。胡老师坚持要把他的名字写在第一个，他说，割裂头，碗大个巴毛。再后来，一个人说，得把一个人的名字署上，对这个状子好，对大家也是一个保护。有人就问，那名字是谁？那人说，米兰嘛。胡老师端直说，不要他，不要这个骚货，我的名字不能跟他写在一起。冷场了很久，瘦导演说，说的有道理，把这个米兰写上去很重要啊。瘦导演还要胡彩香好好掂量掂量，说这是一部高棋。胡老师想了想，就不再说话了。可谁去让米兰签名呢？米兰会签吗？搞不好就成了一件老鼠舔猫鼻子寻死的事儿。有人说，也不一定。胡三元被带走时，听说还给米兰跪下了，求他帮忙照看外甥女儿呢。这人不说这话，胡老师还不来气；一说这话，胡老师一下子就跳了起来。个胡三元，就这点怂包劲，让我把他给看扁了。他给我骚狐狸精跪下了啊！骨头软的比奴包还软，真是把他胡家的仙人修的都从坟里面给憋出来了。瘦导演急忙制止：“哎呀，这说明他对这个外甥女狠心重嘛！我们要脸的人都啥也不管不顾给人跪下了。哎，男儿膝下有啥？黄金吗？”易青娥感觉他们说到这时都在朝他瞅，他就赶紧装着睡得更死了。又安静了一会儿，胡老师突然说话了，要不我找这个骚货签名去。啥？你啊？我找他签去，非让他签不可。那胡三元过去也没少给他敲戏呀。就这样，一个大疙瘩解开了，大家好像都有点兴奋。有人提议说，哎，房子里太闷了，走，咱夫妻喝碗凉醪糟去嘛。于是大家就稀稀嗦嗦地出去了。易青娥听见胡老师还专门反锁了门。易青娥终于把忍了半天的眼泪尽情地释放了出来。原来剧团不是人人都恨他救不死的，还有这么多人在替他救说话，想把他救的命给保下来呢。他觉得这个时候自己是咋都不能走的。

0: 他想看到舅的结果。舅太可怜了，脸都炸成那样，肠子都炸出来了，还带着脚镣。就在胡老师他们出去喝凉醪糟的时候，有人来敲了几回门。敲最后一回时，易清娥答了话，说胡老师不在。真是太巧了，敲门的竟然是米兰。易清娥像抓住救命稻草似的，一咕噜爬起来，才想起来胡老师出去是把门给反锁了的，害怕他再跑，他就隔着门说，米老师，胡老师出去把门给反锁了，不过他一会儿就回来的。
1: 哦，这个胡彩香搞啥名堂嘛，行，那我一会儿再来看你啊，你先歇下。
0: 过了一会儿，胡老师就回来了，他给易清娥买了碗凉醪糟端回来，胡老师让他吃，他就都吃了，好像胃口也有点开了。他正吃着，米兰就来了。米兰的手里端着一碗鱼汤，说是下午有人在烂泥湖里抓的鲫鱼，炖汤可鲜呢。他说看这娃几天没吃饭都瘦干了，把汤给娃端过来。易清娥的眼泪吧嗒吧嗒的都滴到了醪糟碗里。米兰平时是很少到胡老师家来的，有事也是站在门口一说就走了。年前排洪湖赤卫队来过一回，是请教胡老师来的，说有几句唱换气口总是找不准，有点唱不下来。胡老师连坐都没让坐，一顿风凉话就把人家打发滚蛋了。米兰出去以后，胡老师还在说，
1: 亏仙人哩，连气都不会换，还朝舞台中间挤哩，看把你两煞翘翘屁股给挤成个瘪冬瓜。
0: 骂完他把自己都惹得笑了起来。可今天来，胡老师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又是搬凳子，又是打糖水，又是翻落花生出来剥了皮的请人家吃，弄得米兰半天都转不过向。终于胡老师把话题扯到他舅身上了，先是试了试水的深浅，当发现米兰对他舅也很同情，并且相信那事故他舅不会是故意的事，胡老师就把签名的事端了出来。他问米兰签不签，不过话里也有话，
1: 不签嘛也不要紧哈，无非就是将来胡三元的冤魂回来，多有几个晚上睡不着觉嘛，哈。
0: 并且他还拉长了音韵，像唱戏念白一样说，
1: 人呀人，反正这世上的事情都是人在做天在看嘞。
0: 还没等胡老师把话说完，米兰就说，
1: 你啥意思呀，以为我不签是吧，把我放在你前面签，还按 AB 角那样咋像。
0: 说完，米兰在纸上呲呲啦啦划了几下，把钢笔一扔，起身就走了。米兰刚一走，瘦导演和其他几个人就又来了，问咋个像。胡老师叹了口气，
1: 哎，把他假爹在这世上还跟我争咧，他还是 A 我还是 B， 非要牵在我前面，好像他还就一辈子当韩英咧，你看就这玩意儿。
0: 这一晚上易清娥睡得很踏实，他觉得在这个院子里也不是完全不敢睡着觉的。易清娥又开始练功练唱了，尽管有同学在她背后指指戳戳的，好多女同学不仅不愿意跟她一起练身价组合，也没有人愿意跟她一起打靶子了。所谓的打靶子，就是枪对枪、刀对刀、棍对棍的打斗组合。

最后教练只好安排他跟男生一起打，男生下手重而且快，挨枪挨刀挨棍就是常事了。尽管这样，易清娥还是能忍受能坚持，因为他就有希望了，只要就能活着，他就啥都能忍受了。为了应对满一年的考试，大家都突然十分紧张地复习起来。易清娥由于她旧的事，弄得本来就瘦小的身体更加单薄虚飘，加上天气又热又劳累，实在有点吃不消，好多功都明显退步了。头朝下，脚朝

0: 甩十几个就感到恶心，内脏甚至有一种快爆裂的感觉。他的练功优势在快速地减退着。就在这个时候，公安局又一次来剧团，为他救的事找所有人又谈了一次话。他们来时，黄主任还主持召开了大会。会上，黄主任说，
1: 胡三元的事是剧团的阶级斗争新动向，这个问题的性质很严重啊。啊，我说大家伙都要擦亮眼窝，协助公安上做好这个一切的革命工作。
0: 可公安局来的人跟黄主任讲的口气不大一样。公安局一个戴眼镜的瘦高个子领导说，这个案子大家都知道，我们已经侦破很长时间了啊。为了真正把案子办好，我们决定再走一次群众路线，大家一切都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讲啊，不能够凭空想象捏造，不要添油加醋扩大事实，当然也不要藏着捏着，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哈，反正嘛，有啥说啥，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提供的一切证言证据负责。公安局十几个人在剧团又弄了四五天，几乎全团每个人又像过筛子一样过了一遍，连易清娥也被叫去问了一上午。易清娥说完，人家还让她按了手印，大概有十几张纸，不仅每张都按，而且每张上写错的地方也都让她按了。那几天易清娥整天是扯长了耳朵在听，听院子里一切风吹草动的声音。她听说郝大锤那几个也在频繁碰头商量事，并且还到黄主任家开过会。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

0: 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十四集。
1: 那几天，易清娥整天是扯长了耳朵在听，听院子里一切风吹草动的声音。他听说郝大锤他们也在频繁碰头商量事儿，还到黄主任家开过会。开完会，郝大锤出来气势汹汹地说：
2: 哼，能让胡三元把这铁案翻了，还没王法咧。
1: 在公安局来的第三天晚上，瘦导演他们那几个人又到胡老师家里坐了很长时间，叽叽咕咕地说了大半夜。易清娥听出来是要让米兰出面做黄主任的工作，让他改变态度呢。后来胡老师说还是他去。这天晚上胡老师是后半夜才回来的，第二天一早他就听瘦导演在门口问说的咋样。胡老师说
3: 好着嘞，反正我要他米兰给我黄正大搜话，让他把胡三元整死了，看他能落个啥好处。
1: 再后来公安局的人就走了，据胡老师说，黄主任直到送公安局人走还是那些鬼话。
2: 我们这个剧团绝大多数革命群众觉悟是高的，他们是能看清胡三元的本质的，不过也有一些群众需要教育，毕竟文化底子薄啊。

0: 是能看清胡三元的本质的。不过也有一些群众需要教育，毕竟文化底子薄啊，华阳说把他的人都给丢完了。就在考完试的第三天，团里突然通知说，明天全体参加线上的公补公判大会，要求学员也都去接受教育。还有人私下传出风声说，明天公判的就有胡三元嘞。公补公判大会在县体育场召开，说是体育场，其实就一个野场子，有一圈跑道，中间还有一个篮球场，篮球场旁边还有一个排球场，再就是一个小看台。县上有好多大会都在这里开，有各种庆祝大会、纪念大会，包括公补公判大会。一般要在体育场开公补公判大会，就是有特别重要的犯人，尤其是有要枪毙的犯人。这事本来就吸引人，有看点，加上说罪犯里还有剧团敲鼓的那个胡三元，就是在舞台上放炮炸死人的那个家伙，看热闹的就更多了。一大早，几辆宣传车就在县城的几条街道和附近的公路上缓缓移动起来。绑在宣传车顶的高音喇叭里，一个女生正在口气特别强硬地广播着：
1: 全县广大工农兵同胞们，广大革命干部、私生以及战斗在各条战线的革命群众、街道居民，现在发布通告。今天上午10点，我们在县体育场召开公补公判大会，将对一批强奸妇女、幼女、抢劫、盗窃、投毒、杀人、放火、爆炸、破坏公共设施、破坏国家财产、破坏革命生产的思想及其反动的犯罪分子进行依法公开逮捕宣判。
0: 女生说完，一个男生又开始了：
2: 现在宣布公补公判大会纪律。一，县级机关所有单位要按指定划分区域，准时排队入场，不许插队拥挤，不许占用其他单位的划分区域。二，幼儿园师生、城关小学师生、城关中学师生、县中师生都要在老师的带领下于9点半前提前整队入场，并在指定位置就座。
0: 昨天当易清娥听说今天公补公判有他舅时，心里就慌乱得不行，几乎一整夜都没合眼。他一直想着道听途说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枪毙、死缓、无期、20年、10年，有人说最少也少不了7年，那还得定性为过失杀人才行。昨晚上班上就通知说，明早9点集合，都自带凳子，整队进入体育场。他就问胡老师：就该枪毙不了吧？胡老师说：
3: 谁说的轻，明天从县中队一拉出来就知道是咋回事了。
0: 要枪毙的都在前边位个车上压着，一个犯人一辆大卡车，我是枪毙的。

上还插着写着名字的法标，就等一宣判，立即就有人拿红钢笔水就把我名字给打上叉叉。哎呀，我些不枪毙的嘞，要是判个死缓呀无期呀，也都是一人一辆车，判10年以上的一般是3个人一辆车，前边一个，一边再压上一个，10年以下嘞，基本上都是6个人一辆车，前头压2个，两边一排再压2个，一个犯人后边也都是2个看守。那些判10年以下的犯人明显捆得松些，而且他们一般还都有心思抬头到处乱看呢。易清娥把胡老师的话记下了，第二天一早不顾班上团上一再强调的参会纪律，就端直跑到县中队旁边看他舅去了。他去的时候这里还空无一人，到了7点多才有10几辆卡车慢慢开进中队院子，8点多附近就来了好多带袖标的执勤人，再后来人就慢慢多了起来，执勤的就开始撵人了。易清娥发现来的人里有看热闹的，也有好些是犯人的亲戚，有人还抱头在哭。有一个老婆子70多岁的样子，是几个人搀着，手里拿了个皱皱巴巴的手帕，几把眼泪就擦湿完了。易清娥他们被赶来赶去的，最后他是爬到一个土坡后边卧下，这里不在人家警戒线以内，又能把一切都干得清清楚楚的。等啊等，宣传车不知都过来过去几回了，高音喇叭里喊的话有些他都快背过了，终于县中队的绿铁门才打开了。

先是出来一辆写着指挥字样的白铁壳子车，然后又出来一辆黑铁壳子车，再然后又出来一辆帆布棚小车，再然后一辆大卡车的头就露出来了。一青娥的心忽的就揪成了一疙瘩，可离得太远，人有些看不清，但车上只压着一个犯人，并且都是按胡老师说的，犯人后边有三个人压着，两边还有两排拿枪的人。易青娥正紧张着，就听前边那个老婆子儿啊一声哭得栽倒在地上。易青娥的心突然轻松了一些，说明这个不是他舅。紧接着第二辆卡车又出来了，上边还是只压着一个五花大绑插着法标的人，头被紧紧按在了卡车头上，那人好像想动，被三个人又狠狠朝下摁了一下。易青娥明显感到这个也不是他舅，因为这个人的年龄比他舅大了许多，头发都花白了。紧接着第三辆车又出来了，还是一个犯人，背上还是插了标，好像有些站立不住。三个压着的战士还是把他朝起拎了拎，拎起来他又扑他下去了，几个人就干脆把他提溜着，双脚都离地了。这个人更不像他舅，个子比他舅大概能矮一头。再出来的就是三个犯人一辆的车了。易青娥先是涌出一股眼泪来，最起码就是步枪毙的人了。他仔细看看面向他的那个犯人，肯定不是的，面朝前的犯人也不像，可惜面朝河水方向的那个犯人脸看不见，但从背影看咋都不像他舅。

他就是个长得高高大大的人，背影是挺得很直的，可这个人腰明显弯着，远看是个 S 型。又出来一辆装三个犯人的车，易清娥仔细看了，里面依然没有他舅。

把人关了几个月，变形了，没看出来呢。接着，又出来一辆押三个犯人的车，仍然不见救，易清娥就慌神了。难道就在前面那三辆押一个犯人的车上？他脑子嗡的一下，又开始回忆刚才那三辆死刑犯车。可的确没有想救的呀。正想着，一辆押六个犯人的车就出来了。他急忙睁大眼睛，一个一个朝过看。前面两个看清了，不是他救，靠他这边的两个也看清了，绝对不是他救。那两个朝河水方向的背影子也不像。卡车出得越来越快了，终于易清娥在第四辆拉六个犯人的车上一眼瞧见了胡三元。他就是面向前方的，并且是在靠着他的一方站着，绳子把旧的两个胳膊捆得很松，他站得很直，也果然像胡老师说的那样，就是一身轻松地朝四周乱扫乱盯着的。易清娥的眼前立即模糊成了一片，她真想放声大哭起来。旧的脸上还是那样黑乎乎的，嘴唇包不住上牙，尤其是嘴一张，牙白脸黑，十分突出。但旧的头昂得很高，像敲鼓时一样，把前后左右都关照到。

0: 开过去了。他不顾一切地朝公路上跑去，他要追上舅。他想，今天无论如何都得让舅看上他一眼。一青娥是在车队快到东关正街时撵上去的，车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满街都是拿着板凳的队伍，本来是向体育场进发的，发现押犯人的车来了，就都慌乱了阵脚，朝囚车拥去。警察和民兵手挽着手，拉起两道横线来，才把人流挡在了街道两边。今天犯人多，阵仗很是吸引人。一街两行的人，本来有些是要排队直接进体育场参会的，见这般热闹，也就加了板凳，掉头跟着囚车跑起来。尤其是前边三辆囚车，跟跑的人特别多，因为这三辆车上的犯人最好看。大家想看看，这三个人到底长得啥模样，竟然就活到头了，要吃花生米了。还有一辆大家喜欢看的车，就是拉胡三元的车。大家一看见胡三元的样子，全都笑了。没想到胡三元让火药烧成这个德行了，要不是有人不停地指，简直都认不出来了。有些跟着跑的娃还在远处喊：“
1: 胡三元，去团地！胡三元，去团地！”
0: 一青娥倒是追上了押他舅的那辆车，可是他个子太矮，窝在人窝里就没了，他只能从人缝里朝上看他舅。他看见舅的头一直是高高抬着的，不仅脸让土炮打黑了，下巴底下半圈都是黑的，在卡车底下往上看，下巴底下的黑还特别明显，他舅成了个黑人了。尽管那时一青娥还没见过黑人，对黑人的印象还是在看电影前加演新闻纪录片里见过的。大概是觉得他舅把头抬得太高了，一个站在他舅旁边的战士把他的头朝下压了压，可舅很快又把头扬起来，撵着看他的人就都觉得特别好玩。有的人还说，
2: 胡三元头还撑得硬朗呢。
0: 他就在看，四处看，好像是在找熟人。一青娥就拼命朝他舅的眼皮子底下挤，可挤着挤着，舅的车又前进了一截，他就又得找新的位置了。终于在车队走到县城中间的十字路口时，再也走不动了，就彻底停了下来。但旁边执勤的人也管得更凶了，一青娥几次想挤到舅的车前都被推了出去，可他毕竟是个头小，在警察和民兵挽起的人墙阻挡拥挤时，一青娥还是从一个警察的腋下钻进了车前的一片空处。他对着车上大喊了两声：“
1: 舅，舅！”
0: 他舅终于把外甥女儿看见了，还咧嘴笑了一下，但笑得很僵硬，是给他点了一下头。这时一个高个子民兵像掐鸡娃一样把一青娥拦腰一卡，塞到人缝里去了，很快一青娥就被人流卷走了。车队也朝前移动了，他就想朝回看，头被解放军战士朝正前方扳了扳，他就再也看不见一青娥了。但一青娥已经很满足了，他不仅知道舅不会挨枪子儿了，而且还让舅看见了自己，并且他还发现舅的心情好像也不错，这让他彻底放心了。他再没有朝前挤，就一直很自然地跟着车队游街示众，过几条街后又随车队进了体育场。体育场已经黑

0: 压坐了一片，有人说已经快上万人了。虽然是早上，可九月的太阳还是特别的焦火，一些人就给头上盖了报纸，还有的是脱了外衣把头脸扇着。大会开始时，上边要求把头上扇的一律揭掉，只听哗哗啦啦一阵响，上万人的头上就光溜的只剩下太阳了。易清娥从体育场边的公路上看过去，一排排的人坐得整齐的，前后左右都能拉直线，就连边上站的人也是有队形的，有那歪歪斜斜横七竖八立着的闲人，很快就被执勤民兵规整顺了。易清娥没有到厂子里去，她要一直跟着旧的车，不定一会儿还有机会再能见面呢。十几辆装犯人的卡车整整齐齐停在体育场旁边，犯人被弄下车来，就都押进一个临时搭起的帐篷里了。易清娥无法靠近帐篷，因为在离帐篷很远的地方就插着粗细长短不一的竹竿，竹竿上拉着染红的绳子，说是叫警戒线，旁边都是民兵和战士在持枪把守。突然，会场上响起了排山倒海的呼口号声，紧接着那溜帐篷被像演戏的拉布一样一起朝起一掀，一个十分威严的队伍已经在幕里排得整齐划一了，每个犯人都有两名挎枪的解放军战士押解着，犯人和犯人之间的距离也分毫不差。他们在朝会场主席台前走着，易清娥看见他舅是在中间的位置，走的还有点东张西望的。那三个坐单车的犯人是走在最后边的，都带着脚镣，一走那哗哗啦啦的响声公路上都能听见。易清娥数了数，的确是46个犯人，排了好长好长的队伍，光解放军战士就有一两百人，听说好多都是从临县抽调来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2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在生活中度。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里，在里不拉的姓罗呗。
1: 一条胡同盛满故事，百年荆门历尽风雨，各怀绝活的市井小人物热血演绎着民族大情怀。请收听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
2: 第23集，傻四儿卖水。杨登照已经看准了，决定先从贺德家的女佣下手。这个女佣是天津人，叫春桂，家里是河东大王庄的，这时也已经罢工，正收拾东西准备回家。杨登照想的是，这春桂一走啊，贺德家里一时顾不到人，肯定抓瞎，所以只要把春桂留住，就是首功一件。这么一想，他就先来找春桂。这时春桂还在自己房里收拾，见杨登照进来，就低着头继续叠衣裳。杨登照来过几次贺德的家，每回都是春桂给开门，也认识，这时就没话找话的说：“哟呵，这次要走啊？”春桂抬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杨登照问：“回家呀？干嘛呢？”春桂说：“嘛也不干，待着。”杨登照听出他话头不对，知道再往下说啊，就更没好话了。但杨登照有个特点，就是脸皮厚。倘若换了别人，几句话不对呀、让对方这么一噎脸一红，也就躲开了。杨登照不是，甭管好赖话都能吃，只当听不出来。这时他就说：“回家带着也是带着，不如出来干点嘛。”春桂看了看他，问：“还能干嘛？”杨登照知道春桂明知故问，就说：“哎呀，知道你为嘛走。”人家春桂没说话。杨登照朝春桂的脸上瞄了瞄，又说：“那老西凯就是个乱葬岗子，除了凑水坑就是坟头，洋人要盖教堂你就让他们盖去。”话还说回来了，现在一盖教堂，哎，那地方倒干净了，还修了大马路。说着呀，他又摇摇头，气了一声：“再说那老西凯又不是咱家的，跟咱有嘛关系？”春桂慢慢抬起头，杨登照赶紧掏出两块大洋放到春桂面前，说：“哎，这个你先拿着，贺德先生说了，只要你别走，以后可以加工钱，要是还有别的条件也只管提。”春桂瞥了一眼这两块大洋，拿起包袱就走了。大卫里来找杨登照商量这事儿的时候，杨登照刚在春桂那儿碰了钉子，出师不利，正有点堵心呢。这时大卫里一说，他立刻又在心里画了个圈。他想，贺德让自己去劝那些职员啊，幸好没去，倘若真去了，让大卫里知道了，这不就明白自己绕过他去找贺德了吗？又想，哎，不如跟大卫里分头，让他去劝公司职员复工，自己到外面的街上打探消息，这一来贺德给的这一兜大洋自己也就可以落下了。于是啊，他对大卫里说：“哎，我看呐，这事儿咱这么办，咱俩一里一外，你是乡里呀，你只管里，我跑外，我去街上打听那些人的动向，咱俩每天一碰头，你再去跟贺德先生汇报去。”大卫里一听，是让自己跟贺德汇报，哎呦，我觉得杨登照这人还挺懂规矩，也就答应了。话说这时，东马路是一个据点，罢工示威的市民都集中在这儿。杨登照来了两天，他到处竖起耳朵，却没探听到一点有用的消息。但是他还是把事情想简单了。杨登照一见探不着消息，他干脆呀，就在人群里四处乱窜，煽动大家复工，而且把在贺德家里跟春桂说过的那一套话又拿到这儿来说。但是杨登照他没想到，这时聚在这里的人都是来抗议示威的，没有一个人是像他说的这样想的。他这样一说，立刻就引起周围人的警觉。就在这时，春桂也来到东马路， 春贵的男人是在法租界的电灯房上班，也参加了罢工。这时就在抗议示威的人群里，还是个领头的。春贵也巧了，是来给男人送饭。一到这儿，就在人群里看见了杨登照。杨登照那天在贺德家里，贺德跟他说的话，春贵在旁边都听见了，也知道。贺德，法国人为这事儿还给了杨登照一兜大洋。这时他就跟他男人说了。春贵的男人也已经注意到这个人，知道他在人群里到处乱窜，一直在替洋人说话。这时一听春贵说，立刻就让人把他给抓了。杨登照起初还嘴硬，咬死口不承认。春贵就从人群里出来，得，杨登照一见春贵这才没话说了。抗议示威的人们早已憋了一肚子火，正没处发泄，这时一见抓住个汉奸，又从他身上搜出了大洋，立刻都围上来，是你一拳我一脚，把他狠狠暴打了一顿。春贵的男人止住众人，跟大家商议如何处置这个人呢？有人就提议，嗨，割掉他的一只耳朵以儆效尤。但春贵的男人觉得割一个耳朵还是太便宜了，不足以平民愤。最后一商议，就决定把杨登照捆起来，在背上插个招子，游街示众。杨登照当即被五花大绑，像个猴似的让人给牵出来，沿着东马路上游街。这个下午，杨登照游街到大胡同拐角时，刘大头带着几个徒弟正从这路过。刘大头一见前面是人山人海，不知道又出了嘛事儿，挤过来一看才知道，哦，是杨登照正让人牵着游街。刘大头闹不清楚这杨登照又惹了什么祸，但是也知道肯定又干了什么丢人现眼的事。可就在这时，杨登照也看见了人群里的刘大头。杨登照这时一路游街过来呀，不停地有人往他身上啐唾沫，扔烂菜帮子，还有的干脆扔砖头，脸上流血，是身上流汤，已经连死的心都有了。这时一见刘大头，就冲他喊：“刘师傅，哎，刘师傅，咱这都是一个家门口的，你跟他们说说，饶了我吧。”他这么一喊，人们立刻都回过头来看刘大头，有不知内情的也指着刘大头骂，把他也当成汉奸了。

刘大头是个要面子的人，性子也烈，跟洋人打仗的时候让枪子儿削掉半拉屁股都得站着，他哪受过这种侮辱啊。当时要不是几个徒弟拉着扑上去，就把骂他的人给撕巴了。所以刘大头这个晚上打洋灯罩，其实真正的火也是从这儿来的。洋灯罩这时已经被爱德蒙洋行轰出来了，这回又是大卫里的事儿。大卫里还是知道了，自己这次又让洋灯罩耍了。洋灯罩已经偷偷去过赫德的家，而且还拿了赫德的钱。最让大卫里生气的是，赫德给他的这些钱本来是让他劝职工复工的时候给大家的小恩小惠，可是洋灯罩却把这笔钱留下了啊，还让自己只拿嘴去劝那些职员。用天津人的话说，这叫唾沫沾假桥啊，结果还挨了那些人的一通臭骂。这大卫里气得一连几天是胸口发闷，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正在这时听到消息，说是在东马路罢工示威的人群里抓住了一个汉奸，用绳子捆了插上招子牵着游街示众。大卫里一听就猜到八成是洋灯罩，心里这才狠狠地出了口恶气。再想，哼，这事儿还不能就这么完了，倘若让这个人留在洋行里，日后他还是个祸害，指不定又能折腾出啥事儿。于是立刻来找赫德。赫德一听也吃了一惊啊，赫德惊得倒不是洋灯罩，而是爱德蒙洋行。

0: 赫德问，那还来得及吗？大卫里说，来得及。赫德说，那就快办呐。就这么着，杨能照又让爱德蒙洋行轰出来了。再说硅谷胡同南口有个吉祥水铺，开水铺的是傻四儿。傻四儿刚生下来时也哭，但哭不出声。他爸爸是海下跑船的，看这孩子是个哑巴，腿也有毛病，一条腿粗一条腿细，怕将来不好养，可仍又舍不得。就在这时，他爸跟着船来城里送海货，听说了一件奇事。这件奇事是出在天后宫，天津人也管它叫娘娘宫。哎，娘娘宫，如果您现在去天津，还真在，在天津文化街里边，而且这个地方啊，游客很多。过去迷信的人多，在老社会的时候，想要孩子的、求子的，哎，就到那儿去烧香磕头。您如果有机会去天津旅游，您可以到南市文化街去看一看，这个地方现在非常的繁华。好，咱们言归正传。一天上午，一个穿戴的干净体面的老太太坐着胶皮来到娘娘宫的门口。当时宫前街上来来往往都是人，这个老太太下了车，对拉胶皮的人说啊，她进去一下就出来，让拉胶皮的等一会儿。拉胶皮的是个年轻人，挺好说话，一听就说，嗨，您老功夫别大了啊，快出来就行。老太太点头答应，又把在门口卖花的叫过来，买了一束花，说呀，这会儿身上没零钱，等一下出来，连胶皮的车钱一块儿给。卖花的是个中年妇女，本来就不太乐意，但她一看拉胶皮的答应了，也就不好再说别的了。这个老太太拿着花扭身就进去了。可是这个拉胶皮的和卖花的在门口是左等不见这个老太太出来，右等还不见出来。年轻人都性子急，就来到门口冲里嚷，
1: 老太太，你倒是还走不走啊？要不走，哎，你先把车钱给了，我还得拉别的活去呢。
0: 卖花的女人一看拉胶皮的嚷，也在旁边跟着嚷。哎，他们这么一嚷啊，就把里边的道士嚷出来了。道士不知道怎么回事，赶忙问，您这是要找谁呀？这个拉胶皮的年轻人就把刚才的事说了。卖花的女人也在旁边说，她的这个花钱老太太也没给呢。这时旁边已经围了不少看热闹的人。道士奇怪地说，不对呀，庙里没人呢，更没有你们说的这个老太太呀。拉胶皮的年轻人一听就急了，就问道士说，你们这个庙有后门吗？道士说，庙哪有没后门的，可是我们这个庙后门常年锁着，我们那锁头都锈住了。这时旁边有好事者问这年轻人，哎，这老太太是从哪儿上的车呀？年轻人说，倒不远，远倒不太远，那个南关下头。他说的南关下头也就是海光寺一带。周围的人一听更不对了，有人就说了，海光寺倒是有几户人家，可周围除了荒地就是苇坑子和乱葬岗子，这老太太上那儿干嘛去？众人一听也都觉得不对，这事有点蹊跷。道士又说，今天香客也少，里面确实没人呢。拉胶皮的年轻人说，不对呀，我是亲眼看这老太太进去的。卖花的女人也说，是啊，我俩看着她进去的呀。这下道士吃不住劲了，说，出家人不大诳语，听你们这个意思好像不信。拉胶皮的说，不是好像，我本来就不信。旁边人就说了，嗨，信不信的甭说了，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辣椒皮的年轻人本来就想进去，一听有人这么说，抬脚来到娘娘宫里，看热闹的人也就都跟着进来了。可是转了几进院子，里里外外找了一遍，确实没见这老太太的踪影。这下道士理直气壮了，说，你看，我说没有吧，这光天化日要真进来个老太太，能说没就这么没了吗？这时有人就提醒说，哎，那个正殿还有个二楼，咱们去二楼看看。众人立刻来到正殿的二楼，一上楼，哎呦，都立刻愣住了。二楼供奉的是王三奶奶，这个王三奶奶据说会看病，天津人来娘娘宫烧香都要来拜一拜王三奶奶。街上有句话，摸摸王三奶奶的手，百病全没有。

0: 摸摸王三奶奶的脚，百病全都跑。哎，这个脚也就是脚啊，天津话有的人读音把它读成医生，脚啊，脚丫子也有读三声的啊，脚脚都可以。这个王三奶奶的神像不像别的神像，衣着并不华丽，是个农村女人打扮，慈眉善目的盘腿坐在神坛上，手里拿着个小黄布包，据说啊，这包里就是能治病的药茶。 这时众人来到王三奶奶的神坛跟前，只见案子上整整齐齐地放着两摞大子儿，一数整整42个，这显然是给拉胶皮的车钱，旁边还有几个铜板，这应该就是给的花钱呀。拉胶皮的年轻人抬起头仔细端详端详这个神像，突然倒退一步，吸了口气，他发现这神坛上的王三奶奶 不就是刚才坐车的那个老太太吗？这时卖花的女人也看出来了，上前咕咚一下跪在拜坛上，一边磕头一边说：王三奶奶呀，您恕我有眼无主啊，还敢冲您老要花钱，那今天这花不都给您老了。说完就把手里的花都放在神坛上了。哎呀，这一下就在街上传开了，后来越传越神， 说是王三奶奶下凡去海光寺给一户人家的孩子看病，这家的孩子一生下来是个瞎子。王三奶奶去了，用手这么一葫芦，哎呦，这孩子看见了，回来时雇了一辆胶皮，捎带又点化了拉胶皮的和娘娘宫门口一个卖花的。打这以后，娘娘宫的香火也就更旺了。傻四他爸跟着船来城里送海货，就听说了这件奇事。 想着既然这个娘娘宫的王三奶奶这么灵，自己的儿子又哑又瘸，不如干脆啊，我就给这王三奶奶送去吧。于是也没跟他妈商量，就把傻四抱到娘娘宫来，跟道士说，日后这孩子要真治好了，谁家想要就送给谁家吧。但傻四在王三奶奶跟前儿也并没治好，该哑还哑，该瘸也还瘸。 那世道，这种有残疾的孩子当然没人要。后来他在天后宫长到十几岁，自己跑出来。这时街上的人才发现，这个傻四儿也不是全哑，耳朵还能听见，两只手比划着咿咿啊啊的，能说出个大概意思。有好心人就把他领到钢店街的名妓剃头房，想着呀，让他学一门手艺，将来也是个饭辙。 名妓剃头房的掌门是陈师傅，叫陈明三。陈师傅心也善，看这孩子没家，又是个残疾，就让他留下了。但是剃头这行看着简单，其实最吃功夫，不光要心灵，还得手巧。剃头讲究16门手艺，哪16门呢？刮、剃、梳、编、捏、拿、锤、按、掏、剪、剃、染、接、活、梳、 正好16门，一般学徒呢都是前三后五，也就是头一年学3门，后一年学5门，主要的8门手艺学会了，剩下的8门最后一年也就差不多了。可这傻四儿，甭说前三后五，光第一门手艺这个刮，哎，就是刮脸的刮，就学了3年。前2年呢，先练刮冬瓜皮上的白霜。 这冬瓜不会说话，刮破了也就破了。到第3年一上脑袋，这麻烦可就来了。经常是刮着刮着，客人嗷的一声就从椅子上蹦起来。再一看，好家伙，顺着脖子往下流血。这陈师傅先是3天2头的替他给人赔不是，后来一看呢，实在不行了，就对傻四儿说：“我干这行啊，已经大半辈子了。” 这剃头房让人砸了倒是小事儿，主要是在街上丢不起这人。我陈明三，号称陈一刀，在这钢店街上也算有名有姓，交出你这么个徒弟，跟门口的街坊实在没法交代。他又说：“你看啊，我养了你这几年，也算对得起你了。你眼下力气也长全了，还是出去看看，能干点别的就干点别的活吧。”傻四儿 给陈师傅磕了个头，就从剃头房出来了。打这以后，傻四儿就在街上摆茶摊，冬夏两季也去拉冰。 冬天的运河冰面能冻一尺多厚。有人去河上把冰凿成二尺多长一尺多宽的冰块，拉到不碍事儿的地方，挖个两丈多深几丈见方的大坑，一块一块的码起来，码一层冰，铺一层稻草，最后再堆个土堆封起来。天津人呢管这个叫冰窖，等到夏天最热的时候再把这冰窖挖开，这时候夏天的冰就值钱了，能卖出精米白面的价钱。傻子儿冬天到河上等人家凿出冰，就给拉到岸上来，夏天呢他再去冰窖帮着往外挖冰。但是傻子儿的腿有毛病，冬天河上的冰面又滑，拉着费劲。再后来呀，在冰上摔了一跤，还让冰块把腿砸了，人家也就不敢再用它了。傻子儿没了拉冰的差事，光摆这茶摊儿不够吃饭。哎，这时扇街子上的八方来水铺正缺伙计，剃头房的陈师傅认识多来喜多老板，去替傻四说情。虽然说这孩子腿有点毛病，可是水铺就在河边，挑水没几步，嘴哑也不爱挑水的事儿。多老板一听，好，不过是来水铺挑水，用谁都是用，也就做个顺水人情答应了。那年水铺的伙计李十二串通北门李白家的下人小姑球，不是偷一个青花瓷的小碗，后来事发了，还把白爷给惹恼了。事后多来喜多老板就把这扇街子上的水铺给关了，这一下傻子儿又没事干了。剃头房的陈师傅呢给他出主意，说硅谷胡同南口有半间闲房，过去啊那打更的刘二夜里常在这歇脚，现在这房子没主，不如把这半间闲房收拾出来，你自己开个水铺。打这以后，傻四儿就用这半间闲房开了个吉祥水铺，一开始只卖凉水，后来陈师傅请人帮着盘了个大灶，又置备了铁锅，也卖开水。这个地方呢离河边不远，就一里多地儿，但傻四儿腿有毛病，对他来说呀，就有点远了。每回挑水呢他只能挑半桶，开始也打满了，可是挑着撒一道，到水铺也就剩半桶了。后来街上的人就跟他说，哎呀，你这是费傻劲，出的是两桶水的力，最后呢只剩半桶，你还不如啊干脆就挑半桶。哦，傻四这才算过账来，打这以后呢他挑水就只挑半桶。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片花演播肖露，节目审听王勇，感谢您的收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在里不拉的姓罗呗。
1: 一条胡同盛满故事，百年荆门历尽风雨，各怀绝活的市井小人物热血演绎着民族大情怀。请收听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
2: 第24集，水铺事件。侯家后过去是个繁华之地，五行八座的铺子一家挨一家，各样的牌匾招画花花绿绿，吃喝玩乐一应俱全，夜里走在街上人来人往就像白天一样。但是自从闹这场兵乱，街上的买卖铺子就大不如从前了。可是胡同里的住家人口并没减少，反而人口越来越多，这人一多呀，水铺的开水也就用得多。吉祥水铺是个小水铺，只有一个灶眼，一口铁锅烧的水啊，几壶就打完了。傻四儿一个人连挑水带烧水，起初还能支应，再后来越来越忙不过来了。洋人在老西开盖教堂的事儿一闹起来，东马路从早到晚聚的都是抗议示威的人。傻四儿一听街上的人说都是为洋人盖教堂，哼，心里的火一下子就起来了。为什么？傻四儿最恨洋人的教堂，也恨洋教。当初傻四儿喜欢上北大关的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叫小雪，她爸是个修脚的。小雪眼有毛病，一只眼的黑眼珠散在白眼珠里，天津人呢把这叫玻璃花。但是傻四儿不嫌，还觉得小雪有这玻璃花反而倒更好看。小雪她爸一看自己女儿有人喜欢也挺高兴，但是小雪她妈看不上傻四儿，心里不乐意，嘴上却不这么说，只是给傻四儿提了个条件。小雪她妈信洋教，就说傻四儿娶小雪行，但是也得信洋教。小雪她妈就知道傻四儿不会答应这个条件，因为傻四儿曾经对小雪说过，她虽然是在娘娘宫长大的，可连中国的神鬼都不信，更别说信洋教了。果然这时一听啊，就拨楞着脑袋比划说，不信洋人那玩意儿。傻四儿并不知道，也就是这句话把小雪他妈给惹恼了。小雪他妈认为这傻四儿简直就是个魔鬼，他竟然敢把万能的主说成是那玩意儿。打这以后也就索性挑明了，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后来小雪就跟了个辣椒皮的，这辣椒皮的可比傻四儿聪明多了，一听小雪他妈提这个要求，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可这答应是答应，娶了小雪以后啊，一次教堂也没进过，该不信还是照样不信。傻四儿从这以后也就恨上了洋教，就是因为这个洋教，小雪他妈才愣把他俩给拆散了。再后来从恨洋教也就更恨洋人的教堂。傻四儿这时一听街上的人说洋人又在老西开盖了教堂，东马路上的人就是为这事儿闹起来的，于是啊，他水铺的水也不烧了，跑到东马路从早到晚也跟着抗议示威的人一块罢工。一天晚上，傻四儿从东马路回来，累了一天，正打算睡觉，洋灯罩来打开水。这洋灯罩白天让人牵着游了一天的街，从东马路一直游到金刚桥，一路让人是又脆唾沫，又往身上扔各种垃圾，从头到脚是流脏汤子。晚上回到家呀，想弄点水洗一洗，这时一看水铺是凉锅凉灶，水缸都见底了，也是心里正没好气儿，一下就跟傻四儿急了，说洋人盖教堂跟他有嘛关系，放着水铺的活不干，跑去掺和这种没用的闲事儿。他这么一骂呀，旁边的邻居不干了。水铺旁边的邻居这几天虽然也觉得不方便，但是 傻四儿去东马路跟着示威，毕竟也是正经事儿，大伙儿也就都能担待。一听这话，住在水铺对门的李秃子从院里出来，指着杨灯罩的鼻子骂：你少喝一碗水能渴死呀，白天有姐妹忧死你，又跑到这儿来找死是吗？李秃子这么一骂，旁边又有人说话了。这个说话的姓麻，叫麻新科，用天津话说这人叫麻新科。姓麻的这个人在一家小报馆当主笔，平时写一些花边新闻之类的豆腐块。李秃子一骂杨灯罩，他不爱听了，因为这个麻新科也信杨教，本来就看不惯东马路抗议示威的人，觉得这些人简直不可理喻。洋人在天津盖教堂是来传播西方文明，天津人这么闹，不光没文化素质低，还把愚昧的本性都暴露出来。又听说这杨灯罩因为替洋人说话，让东马路上示威的人给打了，还牵着去游街，心里正为这事鸣不平。这时一听李秃子也骂杨灯罩，就过来帮着说话，说你李秃子不该骂杨灯罩。傻四儿是开水铺的，不好好烧水，他跑到东马路凑热闹，说白了这人就是吃饱了撑的跟着下起哄。傻四儿一下子就急了。傻四儿也不是好脾气，虽然腿有毛病，可是从小爱看练武的，也能比划两下。这时朝麻新科走过来，突然一伸手就给了他一下。麻新科正跟李秃子讲理儿，没想到傻四儿会跟自己动手。这个麻新科虽然是个耍笔杆子的，也有点干巴劲儿，腮帮子上挨了傻四儿一拳，回手就给了他一下。傻四儿毕竟腿脚有毛病，挨了麻新科这一下晃了晃，哎呦，一头摔在地上。这下李秃子不干了，李秃子是在码头上扛大包的，过来一伸手抓住这麻新科的肩膀子，往怀里一带，又往外一推，这麻新科啊一下子就给扔出一丈多远。李秃子又跟过去抓住脖领子把他提起来，对他说：哼，你替洋人说话，这事儿先搁一边，我现在只告诉你一句话，你听清楚了，以后你再敢动傻四儿一个手指头，我把你撅巴了塞到这炉子里，让傻四儿当劈柴烧。这时杨灯罩一看事情闹大了，早一溜烟的跑了。李秃子转头对傻四儿说：你去动马路可以，可是你也别不少水。你看啊，动马路上的那些人罢工是罢洋人的工，可你不少水是罢咱自己的工。再说了，那些罢工的人也得喝水，你少了水，不光街坊有喝的，也可以给那些人送去，这比你在那瞎掺和强多了。哦，傻四儿这么一听明白了。打这以后，傻四儿就在水铺烧水，烧了水呢再挑给东马路送过去。可是呢，挑开水不像挑凉水，凉水洒了也就湿个鞋，开水一洒就把脚烫了。傻四儿烫了两回脚，再挑开水也就越挑越少。这时呢，来子已经把福林城祥鞋帽店交给小福子，正在家里闲着。一天在街上碰见李秃子，李秃子本来跟来子不熟，但是呀，他跟辣头胡同的刘大头熟，常听刘大头说起来子。后来在街上见了，俩人一说话也就慢慢熟了。这时一见来子就问说：这阵子你忙嘛呢？来子也是随口答应说：没嘛事儿，咱俩闲着呢。李秃子就说这阵儿啊，傻四儿的水铺正忙不开，每天得烧水，还得去东马路送水，又说啊他自己得去脚行干活，有这心也没这功夫，来子你要是没事啊，你可以去帮帮他。这时来子也已经听说了，东马路上的人抗议示威是因为洋人在老西开盖教堂的事儿。来自常去吉祥水铺打水，跟傻四儿也熟，打这以后啊，他就每天来水铺先帮傻四儿烧水，然后再挑着给东马路上的人送去。傻四儿腾出手来也就一心一意忙水铺的事儿。来自在水铺也就这样一直干下来了。后来老西开教堂的这事过去了，街上的李秃子又来找来子。这李秃子是个爽快人，他说：傻四虽然傻，他也有个傻心思，他不好意思直接跟来子直说，所以呀，让他过来，意思是啊，来子要是一时半会儿还没事儿干， 是不是就别走了，还在水铺帮他挑水？李秃子说着自己也乐了，他又说，也难怪傻子不好意思跟你说，他的意思是啊，那个工钱没有，也就管个饭。来子一听笑笑说，这有嘛不好意思说的，管饭就行。李秃子立刻连连点头，哎，我就说嘛，你不会不答应。打这以后，来子也就正式来水铺给傻四儿挑水。傻四儿嘴哑腿瘸，人却勤快也爱干净。这吉祥水铺虽然只有一个床铺大小，垒了个大灶，再放两口水缸也就转不开身了，但是傻四儿收拾得一尘不染。傻四儿跟来子比划着说，说这烧的水是入口的东西，脏了谁还敢喝呀。但水铺的房子年久失修，一下雨就漏，这年一进六月又跟着连下了几场雨，天一放晴，来子就赶紧帮着水铺修房。想当年来子跟他爸老瘪拉拔火罐的坯子筛土活泥都在行，又去海光寺的农户那儿要了点麦秸，哎，回来剪碎了掺在泥里，忙了一天总算把房顶又重新抹了一遍。傍晚傻四儿过意不去，冲蹲在门口洗手的来子比划说啊，要请他去包子铺吃狗不理包子。来子听了笑笑也没推辞。包子铺这会儿正上人，此时高掌柜已经把生意交给儿子，但生意交了还不放心，一到饭口啊就来前面盯着，唯恐有闪失。来子和傻四儿进来的时候，王麻杆又一边喝着稀饭再说外面的新鲜事儿，说下午从河北的大经路回来，路过金刚桥时看见海河里的水已经平槽了，早晨过去时还不这样，不到一天的功夫就涨了4-5尺。哎呦，照这样涨下去那真是要发大水了。嗯，什么叫平槽了？这个平槽也是天津话，就说这个水呀，涨到了跟那个河边的

和沿一边高了。正吃包子的人一听就有点慌了，有人就问王八杆，哎，海河边的防水墙有没有人看着？王八杆说，看是有人看着，可是水这东西你能看得住吗？老话说水火无情，上游再下来水，冲开防火墙也就是一眨眼的事儿。这时旁边的马六不爱听了，马六这两天本来生意不好，街上人心惶惶，已经没人打帘子了，心里正没好气儿，他就横了王马杆一眼，哼着说，要想喝稀饭就说喝稀饭，为了白喝一碗稀饭费那么大劲，值当的吗？王马杆听出马六这话里有骨头，他就回了一句，大河又没改盖，你不信你自己看去。马六又跟了一句，呵，喂一碗稀饭就能让海河发大水，也太邪乎了吧。王马杆一听这话急了，他把脖子一伸说，海河是我家的呀，我让他发水就发水呀。啪，说着把碗一蹲，脖子一拧，我要真有这本事，我就不在这儿喝稀饭了。高掌柜一听这俩人越说越强，赶紧过来说，是啊是啊，要这么看呢，今年这水啊还真有点悬。马六一听高掌柜也这么说，才不说话了。傻四在旁边听了，心也就一下子提起来。你想啊，傻四的水铺是开一天挣一天的钱，用街上的话说也就是嘴顶嘴，只要一天不开张，他就没饭吃。这些日子一直来自挑水，也就没去河边。这时听王马杆一说，才知道河里的水已经成了这样。晚上回到水铺，就跟来子商量，说真要发水了，这可怎么办呢？来子明白傻四的心思，真要发了大水，别说这水铺，他连自己的命都顾不过来，就安慰说，哎，不用担心，我这几天不回去了，就在水铺盯着，这真要是发水了，能顾铺子顾铺子，顾不上铺子我背着你走，反正我淹不死，你也就淹不死。傻四听了叹了口气，比划着说呀，哎呀，难怪街上的人都说你来自这个人真行。来自说，嗨，倒不是行不行，我总不能看着你淹死呀。说完，来自拿上水桶扁担就出去干活了。一进七月，又连着下了几场大雨，海河的水就真上来了。先是进了街，这水一开始来得慢，只是一点一点阴着，但是一天下午突然就下大了，一眨眼的功夫就灌满了整个街筒子，跟着到傍晚出事儿了。硅谷胡同南口的西边有一家滑稽布匹庄，这布匹庄的门脸不大，里面却净是洋货，也是侯家后最早拉电线点电灯的铺子。但这铺子哪儿都好，就是里边比街上低，一进门啊先跳坑。这时街上一进水，铺子里立刻就灌满了，墙皮一湿，墙上的电线又连了电，那火花噼里啪啦这么一爆，就把纸糊的顶棚给引着了，眨眼间就起了大火。铺子里有几个伙计岁数都小，没经过事儿，一见着火了自己先都跑出来。可这时候铺子后面的屋里还有个老太太，这个布匹庄的掌柜子姓华，老太太是华掌柜的老娘。也巧了，华掌柜这个下午出去办事儿了，华老太太正坐在后面的屋里喝茶，她就闻见一股子一股子的烟味儿，先还没注意，后来呀呛得都喘不上气儿了，才知道是前面出事儿了。这时前面铺子的火已经越烧越大，架眼上的布匹有的是有油性，有的有蜡性，一沾火也就都烧起来。街上的铺子最怕着火，一家一着，他能借着风势烧一条街。这时旁边的铺子人一见，赶紧都过来帮着救火。但是来自一过来，突然想起这铺子的后面还有个老太太呢，他赶紧一低头，冒着烟钻进去。这时后面的华老太太已经呛得快没气儿了，一听有人声就拼着老命使劲叫唤。来子摸过来一哈腰，把华老太太背在身上就摸着出来了。这会儿街上水会的人也抬着水机子赶过来。什么叫水会的人呢？就是过去的消防队。但这时水机子已经用不上，
虽然满街下雨都是水，可是水里还飘着各种杂物，水机子这么一吸它就堵了。想要拉一根长点的管子，这水里又没法拉。来子一看，找了个洗脸盆，舀了街上的水是直接往火上泼。旁边的人一看，这才意识到，嘿，眼下正是发大水的时候，还愁没水吗？立刻也都找来了脸盆、水桶一类的家伙劲儿，舀着水救火。这一场火，画技布匹庄只烧了些布匹，倒没受太大损失。华掌柜这个下午是出去收账了。做买卖最怕世道不稳，发水着火或赶上兵乱，本来欠钱欠得好好的，兴许就趁乱赖账。所以华掌柜一看要发水呀，赶着要出去收账。这会儿急急火火回来，一见自己的老娘正坐在铺子门口吃槽子糕，又听街上的人说呀，是来子冒死把老太太背出来的，就扯住来子是千恩万谢。这时布匹庄已经成了个水坑，华掌柜一看也没了主意。来子发现啊，在旁边的犄旮旯有半堵破墙，可墙破砖还是好的，于是就去把这墙给拆了，搬来砖，在布匹庄的门口垒了个半人高的碾儿。这个碾儿一下子就行了，不光能把街上的水挡住，铺子里的水也就能逃出去了。街上别的铺子和住家这么一看，觉得来子这个办法挺好，也都跟着学。来子帮布匹庄垒好了碾子，谁家再叫就帮着去搬砖。后来呀，墙旮旯的这堵破墙青砖拆完了，来子又找来了一辆平板车，趟着水去西营门外的砖窑往这边拉砖。等这场大水过去了，华掌柜就来包子铺找高掌柜。华掌柜知道高掌柜在街上人缘好，说话也占地儿，且来子当初在包子铺干过，跟来子的关系最近，就想让高掌柜问问来子往后是怎么个心气儿。总在水铺帮傻四儿挑水也不是常事儿，要是还没想好事由呢，就想让他来自己的布匹庄当个大伙计。大伙计，所谓大伙计也就是伙计的领头，在铺子里的身份仅次于二掌柜。高掌柜这时已经上了年纪，怕自己想事不周全，别好心好意的又把事情办砸了，所以来胡同找尚先生商量，看这事儿啊，跟来子说还是不说，要说该怎么说。尚先生想了想说啊，要说倒也能说。高掌柜听出尚先生这话里面有话，就让尚先生说明白了。尚先生笑了笑说，哎，也没嘛说不明白的，只是啊，您先去问问小闺女，看她怎么说。高掌柜看了看尚先生，他不明白，说为嘛去问小闺女。尚先生说，这么说吧，小闺女要说让您管这事儿，您再管，倘若她说别管，咱再另说。高掌柜听了又想想，笑着摇了摇头，看来真是老了，我脑子跟不上了，我还是不明白，但嘴上这么说也知道不便再问，只好回来了。让高掌柜没想到的是，他回来一问小闺女，小闺女果然不同意。但他虽然不同意，也不说不同意，只是说啊，你看这隔行如隔山，来子又没在布匹庄干过。说完这半句话就不往下说了。高掌柜一听，心里暗暗佩服尚先生，看来尚先生的心里早已有数，可再想还是想不出小闺女到底是怎么个心思，于是就说，你看这来子也老大不小了，总不能给傻四儿挑一辈子水呀。小闺女就不说话了。高掌柜想了一天还是想不明白，就又来找尚先生。尚先生一听就笑了，这才说，要这么看呢，我还真是猜对了。几天前小闺女偷偷来找尚先生，说在街上看见来子挑水，走道有点瘸，八成是闹水那些天脚在水里扎了。他去药铺买了点药，让尚先生给来子。尚先生一听就问，哎，你买药你干嘛不自己给他？小闺女没接茬，只是反复叮嘱，千万别让来子知道这药是他买的。这时高掌柜又问尚先生，
这酒精是怎么回事？

您刚才听到的是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片花演播肖露，节目审听王勇，感谢您的收听。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9: 北京时间1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7: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朝的市井小人物，热血演绎着民族大情怀。请收听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
1: 25集，包子铺事件。尚先生这才说：“嗨，这事儿表面看着，也就是华掌柜想让来子去他的布匹庄，其实啊，没那么简单。华掌柜有个女儿，已经17、18岁，还没说婆家。这回来子救了华掌柜的老娘，又给他铺子帮了那么大的忙。”华掌柜在街上跟人说话的时候已经露出来，以后想找个养老女婿。街上的人听了还都猜他这么说呀，是不是已经有了目标。其实啊，他在这个时候说这样的话，心里那么想还用猜吗？啊，尚先生说的又笑了。这华掌柜倒是个正经的生意人，不过您说的对呀，这事儿啊也得看缘分。高掌柜这么一听，这才恍然大悟，他就问小闺女是想让来子还回包子铺。尚先生点了点头，可小闺女想是想，心里也明白这话轮不着他说。高掌柜频频点头，连说明白明白，我姐就明白了。高掌柜把包子铺的生意交给儿子，虽然儿子也已经50多岁，街上的人还是叫少高掌柜的。高掌柜见来子在街上给傻四挑水，也早有让他回来的心思，只是这事儿一直搁在心里没说。一是既然已经把生意交给儿子，这事儿还得跟儿子商量；二来也是担心小闺女。当初高掌柜为他俩撮合这事儿，本以为是良好合意好的事儿，结果弄了个乱点鸳鸯谱。来子为这事儿反倒在铺子待不下去了。来子从铺子走了以后，高掌柜一直想问小闺女你到底怎么打算的，但几次想要问也没问出口，小闺女也就一直没再提这事儿。现在听尚先生这么一说，再想想这次问小闺女时她说话吞吞吐吐的样子，高掌柜的心里也就明白了。高掌柜回来跟少高掌柜的一商量，少高掌柜的也早知道来子的为人，当然愿意让他回来。但高掌柜这回可长了记性，还是想把事情办稳妥。他担心的是现在毕竟还不知道来子是怎么个心气儿，倘若跟他一说再让来子给驳了，自己已经这把年纪了总有点伤面儿。况且来子正在给傻四的水铺挑水，傻四的腿脚又不好，跟来子说这事儿也有挖人家墙角之嫌。这样想来想去，他就干脆先来找傻四儿。傻四儿嘴哑腿瘸，心里却透亮，高掌柜一来就猜到是怎么回事了。于是不等高掌柜开口，他就比划着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来自在水铺挑水总不能挑一辈子，知道他在包子铺干过，只要他自己愿意回去当然是好事。从他当初在鞋帽店时就看出来了，做买卖来子是把好手，这也是高掌柜手把手教出来的。哎，这人讲理儿。高掌柜见傻四的嘴虽笨笨磕磕，却能说出这样一番入情入理的话，心里挺感慨。看来呀，傻四并不傻，人家是茶壶煮饺子，怎么讲，茶壶煮饺子心里有数。于是他笑着摆了摆手说，买卖上的事可不是教出来的，是天生的。又说，你要这么说吧，我心里也就踏实了，既然这样你就帮我问问他吧。傻四儿也笑了，比划着说，别介，您还是自己个儿问吧。高掌柜想了想也是，既然人家已经答应，总不能呆着蛤蟆再钻出尿来。但是再想，倘若让傻四儿问这事儿，总还有个推审部。于是他就说，还是你帮着问吧。听高掌柜这么说，傻四叹了口气，他笑着冲高掌柜打了个嗨声，算是答应了。

当天下午，傻四儿就跟来子说了。来子知道高掌柜上午来了，一听傻四儿说，才知道是为这事儿。傻四儿比划着说呀，哎，这也是好事儿，你在这挑水，也就是有碗饭吃，再怎么说也不叫个正经事由。你本来在包子铺干得好好的，后来为嘛走啊？我多少也听说过。再后来你虽说又从鞋帽铺出来了，可买卖已经削成这样，总不能最后落个半颤子吧。来子一听吭哧了一下说，这事儿啊让我再想想。傻四儿乐了，一拍来子，意思是知道他想嘛。来子看看傻四儿，傻四儿用手比划，你是不想见小闺女对不？来子就不说话了。傻四儿说啊，高掌柜是明白人，他让你回去你听他的就是了。来子又看看傻四儿，傻四儿咧嘴冲他笑笑。来子的心里有点酸，说好吧，这样啊，我一有空就回来，还帮你挑水。傻四儿乐着点头，拍了拍来子，比划着说，行，你来了呀，我也能省点劲儿。来子一回包子铺就赶上了一件事儿。拉头胡同的刘大头这年59岁，按天津人的习惯，做60大寿是过九不过十，这么一算呢，也就是60整寿。这时刘大头还是耍十锁，徒子徒孙上百站在一块儿，是黑压压一片。但是光玩十锁不能当饭吃，底下的这些徒弟也得养家糊口。河北的金家窑有个黄九爷，在海河上有一个黄家码头。这个皇家码头不大，但把着水路要道，从三岔河口一进海河，走不了多远就是这个码头。平时呢，上游下来的各路货船也都在这儿停靠。黄九爷除了这个码头还有几处买卖，平时码头上的事儿就都交给儿子。这个儿子叫黄金堂，是个250，平时总跟码头上的装卸工人过不去。码头上干装卸的也有组织，叫脚行。这个脚行看着是出苦力的，也有很严的行规。顶头主事的叫总头，也叫大头，下面设二头、小头、把店、抱把，一直到先生站街，每个人都掌管脚行里不同的事物。哎，按天津人讲话，他们这几个阶层，总头、大头、二头、小头、把店、抱把、先生、詹介。这个黄金堂是东家，东家总跟脚行的人过不去，其实最后吃亏的是东家自己。脚行的人看着都是出力的，其实啊也蔫损嘎坏，在活上或者是货上给你使点坏门，你赔钱都不知道怎么赔的。黄家码头的脚行那个大头叫杜黑子，是个吃石头拉硬屎的人。黄金堂觉得跟他不好说话，心里就一直憋着劲儿。后来黄金堂找了个机会，也没跟杜黑子打招呼，就跟下游贺家口脚行的大头马老虎说定了，让他带人来接黄家码头。说好的这天，马老虎带人一来，就跟杜黑子这边的人顶起来，两句话没说完，双方就动了手。脚行的人打架一般都是为了争地盘，地盘呢就是饭碗，所以不打是不打，一打就是打死架。但杜黑子这边人少又正干着活，马老虎这边是有备而来，不光人多还都带着家伙，这一动手，杜黑子这边的人就吃了亏。杜黑子是个玩命的主，一见自己的人见了血那就急眼了，他把衣裳一甩就朝人堆里扑过去。但最后还是马老虎这边占了上风，杜黑子手下有几个人被打成重伤，杜黑子自己也让人打折了一条腿，太阳穴上还挨了一刀。杜黑子带人离开黄家码头，心里咽不下这口气，他就来找刘大头。这个杜黑子当年也是义和团的，跟刘大头不在一个堂口，所以不熟。但是刘大头早就知道杜黑子，杜黑子当年曾编了几句话，叫男练义和拳，女练红灯照，砍倒电线杆，拔了火车道，烧了毛子楼，灭了耶稣教，杀了东洋鬼，再跟大清闹。义和团把这几句话写成揭帖，贴的是满大街都是。这回杜黑子来找刘大头，本来心里没底儿，不知道刘大头会不会管自己的事儿，没想到

空悬，别说一根针，在身上能找出一根洋火棍，就算在。这个马老虎也听说过刘大头，知道他是侯家后耍石锁的，却不知道他当年还在义和团跟洋人打过死仗，也就不知好歹的应了战。结果这天傍晚，刘大头带着手下的50个徒弟过来，没一袋烟的功夫，就把马老虎的200多人都给打趴下了。刘大头事先已经嘱咐手下的徒弟，这回不是打洋人，下手别太狠，点到为止，只要对方一趴下也就行了。最后，刘大头来到马老虎跟前，这时马老虎也已经挂了花，但只是皮外伤，头皮上砸了个血窟窿，一个胳膊上的肉也给撕开了。刘大头就问他，会水吗？马老虎这时知道自己大势已去，摇头说，不会。刘大头朝海河一指说，你自己跳下去，只要游到对岸，跟你的事儿就算接了。马老虎二话没说，一头就扎进河里，连挠带跑，还真扑腾到对岸。刘大头又让人把马老虎这些人的刀枪棍棒拢到一块儿，扔进海河，这才带人回去了。这场事后，杜黑子来跟刘大头商量，想索性请他出山，来皇家码头的脚行当总头。刘大头一想，虽说江湖上有句话，隔行不取利，但自己手下的这些徒子徒孙也都有家，也得吃饭，就答应来皇家码头。不过总头还是杜黑子，只是让自己的徒弟们在这儿干活。他对杜黑子说，他对脚行的事没兴趣，只要让底下的这些人有碗饭吃就行了。这回刘大头过60大寿，底下的徒弟们不想办得太寒酸，有人就提议呀，去宝砚胡同的聚合城像样的摆几桌。可算了算啊，真要摆可就不是几桌的事儿了，加上同行同道各界朋友，少说也得10几20几桌。刘大头这时的心气儿已不及从前，自从白家胡同李大愣的大哥父子和郭店街的徐大鼻子都让官府给砍了，义和团的坛口也散了，心就凉了。皇家码头那边的脚行平时有杜黑子盯着，自己每天也就是在运河边看着徒子徒孙们耍耍石锁，打打把式，撂撂跤，平时会朋友也很少，天一黑就回家睡了。这时一听要在宝砚胡同的聚合城给自己做寿，就不太同意，花钱不说也没这份心思，可是不同意呢又不能太拗了徒弟们的心意。这样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就决定来狗不理包子铺。一来这包子铺做寿可大可小，大了多弄几个菜，再不行啊就去外面的菜馆叫菜。高掌柜和少高掌柜的都是老街旧邻，人又厚道，也不会说出别的。二来呀，包子铺的地儿豁亮，人多也做得开。可这么一算呢，还是不行。眼下刘大头的徒子徒孙有130几号人，包子铺又没有10人桌，还是放不下。最后刘大头跟徒弟们商量说，这包子铺的旁边啊有一家捞面馆，这个捞面馆呢是个山西人开的，铺子虽不大，里面挺豁亮也干净，虽然没有大菜，但是各样小菜也挺齐全。做寿这天啊，小辈儿的徒孙们就在这边，只派几个代表来包子铺跟师傅师爷一块做。刘大头的几个徒弟来到包子铺，跟少高掌柜的一商量，事情就定下来，3天以后的中午，刘大头在这里做寿，把包子铺全包下来。但就在这天中午，又出了一档事儿。刘大头平时对徒弟管教很严，这天中午在包子铺做寿虽然热闹，徒弟们为了让师傅高兴，都说说笑笑，挨着个的给师傅敬酒，可喝归喝，也没出大格，更没有敢在师傅面前喝大的。就在这时，包子铺来了个人，这人进来先朝铺子里扫一眼，就冲柜台走过来，来子正在往外端菜，一眼就看出来这应该是个安南人。安南人呢，也就是越南人，这些安南人本来是跟着洋人的军队来天津的，当初

0: 安南是法国的属国，所以法国的雇佣军也可以这么叫。安南人呢，在租界替洋人站岗巡逻看家护院，后来越来越不长进，也就散在天津各处，三教九流干哪行的都有。安南人的长相很特殊，脸和鼻子呀都往横里长，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安南人呢，不光脸横，还是个瘪嘴儿。这时小闺女正在柜上，这瘪嘴的安南人过去跟小闺女说了几句话。来自一见廖家才过来问怎么回事啊，小闺女说她想要六斤包子。来自一听就对这个安南人说呀，今天中午不开板，我是私人包桌。这个安南人的中国话说得挺好，显然是在天津学的，还带了那么一点天津口，张嘴就说甭管谁包桌，赶紧给我做。来自朝旁边一指，你自己看看现在忙得过来吗？安南人一拨了脑袋，忙不过来是你的事儿，我等着要。来自一看这人横着说话，就看看他。安南人也看看来自，还等嘛？来自还看看他。安南人把头伸过来，我的话你没听懂吗？来自说听懂了。安南人的眼立刻立起来，听懂了就快去做。来自倒笑了，我要是不做呢？安南人冲着来自眨巴眨巴眼睛问，你说的不做？来自说对，我说的。安南人再没说话，扭头就走了。来自已经看见了小闺女这半天一直站在厨房门口，冲这边是又摆手又使眼色，这时就走过来问小闺女，这安南人是干嘛的？怎么说话像个愣子？什么叫愣子呀？天津人把不懂嘛，直脖子瞪眼的250叫愣子。哎，您过去在一些相声段子里面能听到这个词儿啊，尤其是天津的相声段子。那小闺女就说了，说你惹祸了。来自问惹嘛祸了？小闺女说刚才没顾上跟你说，这个安南人有来头，他是给日本人做事的，他来不是买包子，是要包子，每回不光不给钱，还得给他送过去。来自越听越糊涂，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小闺女这才告诉来自，这个安南人来要包子是给日本人要的。小闺女问来自，当初啊有个枣湖帮的混星子，经常带人来白吃包子，后来刘师傅听说了，带了几个徒弟过来，就在这包子铺把他给打了，还让他把欠的包子钱都还上了。这事儿听没听说过？来自想想说，哎呀，这个大枣湖我见过。小闺女说对呀，就是这个大枣湖的事儿。小闺女告诉来自，后来才听说这个大枣湖是河北的一霸。河北是哪儿？河北区，也就是海河以北。当初刘大头带人把他给打了，打那以后他也就没再敢过来过，可没过来心里还一直记着这事儿。后来他在日租界不知怎么着认识了几个安南人，这几个安南人本来在法租界混事儿，这两年见法国人的势力越来越不及日本人，就又跑到日租界帮上了日本人。有一次啊，这几个安南人问大枣湖说，天津哪有好吃的东西？大枣湖一听就想起了当初在包子铺挨打的事儿，于是这就说呀，北门外的侯家后有个狗不理包子铺，那儿的包子一咬顺嘴流油，挺好吃。这几个安南人去公岛街跟日本人一说，日本人果然感兴趣，立刻让这几个安南人来包子铺。这几个安南人一张嘴就要100个包子，又说让送到日租界的公岛街去。当时少高掌柜的一看就明白了，这100个包子呀，哼，狗不理包子，肯定是打了狗了，但不送又不行，只好打发两个伙计用提盒给送过去了。果然伙计连一分钱也没拿回来。打这以后，这几个安南人就隔些天来要一回包子，每回都是100个。少掌柜的一看总这样不行啊，就跟父亲高掌柜商量，咱得有个办法。高掌柜在侯家后卖了一辈子包子，知道街上做买卖这潭水有多深，就说，嗨，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要说办法当然也有，一是干脆关账咱不卖，他也就甭想再吃。还有一个办法，也就是唯一的办法，哎，要想接着干就只能给他吃。 好在不是天天要，算了，只当喂狗了。高掌柜子对儿子说，这些年得出一个经验，做买卖虽然是将本求利，但也要学会吃亏，嘛时候懂吃亏了，这买卖才算学出来了。打这以后，少高掌柜的也就只好耐着性子，这几个安南人再来要包子，只管让伙计给送过去。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片花演播肖露，节目审听王勇，感谢您的收听。

想找人问问路，真凑巧从身旁小路来个捡饭的，照个人白发苍苍有70多岁，右手里拿着粪叉，那左肩上背着粪箕，仔一瞧是乡巴佬，这用不着客气，所以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里，在里不拉的新罗呗。
1: 一条胡同盛满故事，百年荆门历尽风雨，各怀绝活的市井小人物热血演绎着民族大情怀。请收听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

26集，刘全解气。小闺女就说了，哎呀，现在这几个俺男人已经要顺手了，觉得是应该的。来就想了想说，要这么说，刚才这俺男人还得回来。果然过了一会儿，那个撅嘴的俺男人又回来了，这回还带来了两个人，看样子也都是俺男人。这几个人一进来，其中一个大个的就问撅嘴，刚才是哪个人说的？撅嘴指了指来子，大个就走过来问，是你说的不卖包子？来子眨了眨眼说，卖啊，当然卖啊。大个说，卖你就赶快做啊。来子说，可得等包子呢，得一个一个包吧，那边还有包桌，一时半会儿包不出来。大个说，不行，让他们等，先给我包。来子问，这是你说的？大个说，是我说的。来子没再说话，就扭头进去了。这以后刘大头这边的菜就停了，包子也停了。刘大头这伙人都是练硬气功的，不光饭量大，嘴也急，甭管上菜还是上包子，一眨眼的功夫就吃得见了盘子底儿。这时包子和菜这么一停，立刻就觉出来了。刘大头的大徒弟也姓刘，叫刘全。刘全一见这几桌都没动静了，他就朝里边的厨房喊，那怎么回事啊？来子出来说，哎呀，临时加了个外活，实在忙不出来，再等一会儿。刘大头的这些徒弟都知道，师傅跟包子铺这关系不一般，今天又是给师傅过60大寿，就还是有点不高兴。刘全就说了，哎，今天说好了可是包桌，就咱这一档子，怎么又接外活了？来子说，不接不行啊，人家要的急。刘全说，他再急也没这个道理啊。来子站在厨房门口这边，只跟刘全说话，人却不过来。这样呢，他说话就得大声嚷嚷。他又说，刘全大哥，

老哥，你说我们做生意的你也得担待，来的都是客，我们谁也惹不起啊。哎，刘圈一听来子今天说话有点怪，就更不高兴了。来的都是客啊，那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啊。哎，说着刘圈站起来了，一边朝这边走一边说，我倒是要看看谁这么厉害让你惹不起。要在平时啊，刘大头就把刘全叫住了。刘大头虽然一身本事，却不是个爱惹事儿的人。街上把练武的人叫练家子。练家子一入行，师傅不是先教本事，而是先立规矩，将来学了能耐，不能恃强凌弱。可是这时刘大头已经看见了，进来要包子的是几个安南人。刘大头最恨安南人。当年在义和团时说是跟洋人打仗，其实洋人的军队里也有很多安南人。尤其后来洋人在天津划了租界，平时站岗巡逻，在街上出头露面的都是这些安南人。这些人比洋人还坏，洋人有时甭管真假，还顾点脸面装装绅士，这些安南人却是死不要脸，多下作的事儿都能干得出来。这时刘全走过来，朝这个说话的大个安南人看了看，问你要包子。刘全个不高，还有点驼背，站在这个大个安南人的跟前几乎是矮半头。这安南人显然没把刘全放在眼里，拿眼角瞥着他没说话。旁边的撅嘴说，是，我们要包子。刘全不想跟这几个人废话，转身叫过来子问，我们今儿个包桌对吗？来子点头说对。刘全又问，这个中午铺子里就我们这一档事儿对吗？来子又说对。刘全说，赶紧给我们上菜上包子，甭搭理他们。来子也就等着刘全说这句话，应了一声转身就走。这个大个安南人一听急了，上前一把抓住来子说，不行，你得先给我做包子。刘全一看，呵，安南人动手了，他就走过来一把攥住了他的手。刘全是耍石锁的，来自隔着这安南人的手就能感觉出刘全手上的劲儿。这个安南人疼得嗷的叫了一声，一转身就朝刘全扑过来。他想的是，刘全矮半头，身量瘦小，在自己面前肯定处于劣势。可这大个安南人上当了，刘全的瘦小可不是一般的瘦小，一般的瘦小是弱枯干皮包骨头，可刘全的瘦小却是胖子浓缩的，浑身上下他紧邦邦的都是肌肉。这个大个安南人直接朝刘全扑过来，刘全并没躲，等着对方到了跟前，突然嗨的叫了一声，这个两手一抓就把这个人给扛起来。这个扛啊，其实是扛活的扛。为什么在这念扛啊？哎，扛是用肩膀，刚是什么意思呀？两只手一抓，直接举过头顶，就如同咱们那个举重的抓举。刘全已经跟着刘大头耍了几十年石锁，最重的石锁200多斤，眼前耍这个安南人当然不在话下。他一手薅住这个安南人的脖领子，另一只手抓住他的裤裆，两臂一较劲儿，就刚过头顶。哎，按现在来说直接就抓举抓起来了。这个大个子安南人已经傻了，没想到这个瘦小的中国人有这么大的劲儿，悬在半空中吓得哇哇大叫。刘全又大喊了一声，去你的，再一用力就把这安南人给扔了出去。包子铺的柜上离门口有5尺多远，刘全这一下就把这安南人直接给扔到街上去了。跟来的几个安南人都给洋人当过兵，也有些身手，一看这大个吃了亏，立刻过来把刘全围在当中。这时这边桌上的人也都过来，没费劲，三两下就把这几个安南人打倒了。刘全也有办法，把这几个安南人呢，像别鸽子翅膀似的，连胳膊带腿别在一块儿，看着呢就像几只蛤蟆趴在地上。刘全对这个大个的安南人说，看来你们不是第一次来要包子。这个大个安南人翻了翻白眼不搭话。刘全叫过来来子，他们来过几回？来子说，这得看账。
说着来自到柜上翻了翻账本说，不算这回啊，一共是800个包子。刘全回头问地上的大个安南人说，你听清了？这安南人翻着白眼还不说话。刘全说，我知道这包子你不是给你自己要的，你们安南人也没长吃这包子的嘴，甭管西洋人还是东洋人，你回去说一声要来找我，我在这儿等着，不过再来先把账结了。说完让人把这几个人的胳膊腿拆开，几个安南人连滚带爬走了。少高掌柜的毕竟经的事少，一见闹成这样有些担心，回到后面就埋怨来子不该把事挑起来呀。现在这几个安南人回去肯定不会就这么算完，哎呦，后面还得闹事儿啊。但高掌柜已经看明白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既然是个疖子，早晚得出脓水，这事儿就是今天不闹迟早也得闹，晚闹不如早闹，这回一下子清了也好。说着话刘全也来到后面对少高掌柜的说，您放心，我师父说了，我们今天就在这儿等他，愿有头债有主，他们一会儿只要敢来，有嘛事儿我们答对，铺子的人别掺和，只在旁边看着就行了。一会儿这几个安南人果然又回来了，这回还跟来两个日本人，日本人都是小矮个，用天津话说叫矬啊，天津人管这人长得矮不叫矮，说这人怎么那么矬呢，就只小矮个。可是这两个日本人都是大个子，一个挺胖，另一个更胖，头发都在脑后挽成了个发髻，穿着和服，怀里抱着东洋刀。哟，这回这几个安南人威风了，来到包子铺的门口一字排开，刚才的那个大个安南人冲铺子里面喊，哎，那个瘦子出来。刘全这回就出来了，刘全走出来，这个安南人凑到最胖的日本人跟前说，就是他。这个日本人虽然身材魁梧，却长着个很精致的小鼻子，但人一胖脸就显大，这个小鼻子啊几乎就淹在脸上的肉里了。他用生硬的中国话说，是你说的让我结账？刘全上下看了看，他说是。这个日本人冲刘全招了招手，刘全刚要过去，刘大头从铺子里走出来。刘大头当年在义和团时守天津城的城墙，跟洋人军队血战了几天几夜都没让洋人攻进来，后来是几个日本人化妆成义和团的人混进城里，把南门旁边的城墙炸开，洋人军队才乘势打进来。这些年刘大头的心里还一直记着这件事儿。现在一看这几个安南人又带了两个日本人，他放下酒碗走了出来。正在旁边捞面馆喝酒的徒孙们不知道这边发生的事儿，这时一见来了几个安南人还有两个日本人，又见师傅也出来了，就知道要有热闹看了。他们立刻也都出来围在旁边等着给师爷站脚助威。这时刘大头走过来上下看看这小鼻子日本人问，我说话你听得懂吗？小鼻子日本人点头表示听得懂。刘大头说，好吧，你们俩听清了，今天是我60大寿，我不想见血。这两个日本人对视了一下，刘大头说，要么你们把包子钱撂下，以后别再来，咱两边。小鼻子日本人问，如果不呢？刘大头说，如果不，今天你俩得让他们抬着回去。小鼻子日本人突然抽出东洋刀，呀的一声朝刘大头劈过来，但他劈的这一下只是虚的，刘大头已经看出来站着没动。这个日本人虚晃一刀之后突然一反手又劈过来，这回可是真的了，力道也相当大，东洋刀在半空划过的时候还呼哨了一声。刘大头仍然站着没动，等这把东洋刀快到眼前了，突然他一猫腰抓起徒弟放在铺子门口的石锁，他抓石锁的速度相当快，抓起来并没拿在手里，只是朝这个小鼻子日本人那么一扔，这日本人的东洋刀一下子砍在石锁上，当的一声他的刀立刻断成两截，手里还只攥着个刀把。哎呦，这小鼻子日本人一下子愣住了，低头看了看，
把刀扔下来，又朝刘大头扑过来。刘大头两眼盯着他，等他来到近前，只是往旁边一闪，与此同时伸出两根手指，在他的肩膀、前胸和小腹点了几下。这几个动作极快，一般的外行几乎看不出来。这小鼻子日本人这一下又扑空了，转身的一瞬似乎感觉到了什么，站住愣了愣，突然啊的叫了一声，就倒在地上，身子蜷得像个蛆，一边龇牙咧嘴的抽搐了几下，就不能动了。这是另外一个日本人一见也朝刘大头扑过来，这次刘大头根本再没跟他费事儿，只是在他身上点了一下，这个日本人立刻像个蜡人似的定住了，两只手还举着，眼也一眨一眨的，却一动不动的僵在了那里。刘大头走过来，轻轻一推，这日本人就像半截木头似的倒下了。围在旁边的徒子徒孙们立刻齐声叫好。这时站在旁边的几个安南人都看傻了。刘大头回头对他们说，你们几个费点劲儿，把这两块料抬回去吧。说完就回铺子里去了。小闺女来辣头胡同找马六，马六不在家。马六常来包子铺吃包子，小闺女也常跟他说话，挺熟。前几天的后晌，将近傍晚时，马六从外面回来，经过包子铺的门口，小闺女追出来叫他。马六看出来小闺女好像有话，就跟着他来到胡同口的拐角问马 sir， 小闺女就问打一个帘子多少钱。马六一听就乐了，说你打帘子干嘛？小闺女脸一红，不是我打，有人打。马六问谁打，小闺女说，哎呀，你怎么那么多话呢，你就说多少钱吧。马六说，不是我多话，这也得分人呢。小闺女眼一立，怎么着，你还看人下菜碟啊？马六赶紧说，哎呦，倒不是这个意思，外人一个价，要是咱自己个儿的街坊就另一个价。小闺女问，我算自己个街坊吗？马六摇了摇头，你打帘子我不信。小闺女说，就这么说了吧，我是给赖子打。马六一听又乐了，要是赖子还用问吗，骂钱不钱的，说不着这个。小闺女说，哎，本钱总得给你，那你就给他打一个吧。几年一闹水啊，秋后苍蝇蚊子太多了，我看他身上咬的竟是嘎的，去他们家一看才知道，他们家连个帘子都没有。马六想想说，那就甭打了，我那儿还有个现成的，是江家胡同老齐家的，后来他们家修房又闹家务，这帘子就没要，我搁着也是搁着，哎，拿去给他挂吧。小闺女说，行，那麻烦你就给他送过去吧。想了想又说，哎，你等会儿啊，你别说是我让送的。马六这人反应慢，回到家才倒磨过来，小闺女要来给莱子打帘子，可又不想让莱子知道，把帘子送去也让自己送。马六毕竟也是过来人，这一倒磨心里就有几分明白了。晚上把帘子找出来，用布擦了擦，还挺新，于是就给莱子送过去。莱子一见马六突然给送来个帘子，有点纳闷。马六就说，嗨，今年碰上秋啥子，一入秋啊，反倒一天比一天热，苍蝇蚊子也多，挂个帘子呢，多少能挡上点。莱子这时正发愁，一到夜里关上门热，可敞着门又见蚊子。莱子毕竟跟马六关系近，也没客气，也没问，就让他把帘子给挂上了。马六是个心里存不住事儿的人，这天晚上给莱子送了帘子，就总想把这事儿跟谁说说，但又没人说，在包子铺说，那不成了穿老婆舌头呢？况且小闺女的脾气马六也知道，倘若让小闺女知道了，真当着街上的人给自己几句，自己这老脸可就没处搁了。可不说吧，憋在心里又难受，想来想去，他就跟王麻杆说了。王麻杆一听就乐了，说，哎，这是好事儿啊，早就听说小闺女有点回心转意，这要真成了，哎，可是个大喜事儿。马六的心里还有点嘀咕，他知道王麻杆嘴长，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嘴欠，什么事儿都包不住火，赶紧又叮嘱他，哎，你千万别露出这事儿可是从我这儿说出来的。
王麻杆连连摆手说，哎呀，你放心你放心，就算小闺女真知道了，这种时候她也不会说别的。

说着他又一笑，说不定啊，你替他把这层纸捅破了，他心里还得谢你呢。王麻杆当天晚上就来找来子，来子刚从包子铺回来，正打算洗洗睡了，王麻杆一进来就说，你这屋子里一挂上帘子，哎，是不一样了啊，不光能挡住蚊子，也凉快多了。来子抬头看看他，知道他来不是为的说这个，王麻杆又说，要早挂个帘子，少受多少罪呀、啊？来子问，不是，你到底想说嘛？王麻杆就笑了，你知道这帘子谁送给你的吗？来子说，马六啊，昨天晚上刚给送来的。王麻杆说，马六是你亲爹呀、啊，再能么是朋友，能那么心疼你？哎，来子想了想，也对啊，其实从一开始来子就觉得马六这帘子给他送的有点怪。王麻杆说，小闺女儿。来子一愣，王麻杆又说，是小闺女儿从马六手里买的这帘子，又让马六给你送来的。来子听了没再说话。王麻杆从来子家出来，想想还不行，这事儿啊也得让高掌柜知道。当初高掌柜给来子和小闺女撮合这事儿，最后没成，来子反倒为这事儿离开了包子铺。这一连串的事儿是王麻杆后来才听说的，所以这回这帘子的事儿，他觉得应该告诉高掌柜，一来让高掌柜高兴，二来也让高掌柜再找个合适的机会在旁边给敲敲边鼓。果然高掌柜一听比谁都高兴，想了想说，哎，眼下就有个合适的机会，正好能给他俩少把火。王麻杆赶忙说，哎，那您这好事还是做到底吧。高掌柜说的什么机会啊？铺子的事儿。这时狗不理包子铺在外面的名气已经越来越大，名气一大，生意也就跟着大，可铺子的规模还是过去的规模，包子就总跟不上卖。高掌柜跟少高掌柜的一商量，要扩大铺子也没这么简单，抓紧当然得抓紧，也得从长计议。现在先说把厨房扩大，有了包包子的地方再说别的，但是铺子后面总共就这么大地界，要扩厨房就得挤人住的地方。小闺女一直是自己住一间小屋，这小屋还就在厨房旁边，厨房一扩也就正好把这间小屋用上了。当天晚上高掌柜就跟小闺女商量说，啊，眼下铺子要扩厨房，他就没地方住了，那来子家里两间房他一个人住，哎，如果小闺女同意啊，就跟来子说说先住他那儿去，以后怎么办再说以后。高掌柜这回不会再干乱点鸳鸯谱的事儿。这么跟小闺女说啊，她心里有根，知道小闺女应该不会不同意。果然小闺女一听到没说别的，可脸上还是有点难色。高掌柜立刻说，哎，别的事你放心，他家那两间房我知道，虽在一个院里，可是分着的，一间东厢房一间西厢房，哎，街坊邻居不会有闲话。高掌柜这么一说，小闺女也就没话说了。但让高掌柜没想到的是，跟来子一说，这边却出了岔头。来子倒也没说不同意，只是想了一下说，让小闺女去住当然没问题，她呀再出去找个地方就行了。高掌柜一听说这话头不对，赶紧说，哎，等会儿，怎么她去了你倒走啊？来子说，我俩住一块不方便，你再说了也容易让胡同的人多想。高掌柜说，你家这两间房是分开的，对着门有嘛多想的。来子说，在一个院里住终归不太好，不，倒不是我，主要是小闺女。这下事儿就不对了，本来小闺女去来子家借住，不愿意的应该是小闺女，现在倒过来了，小闺女没说别的，反倒是来子不愿意。小闺女当天下午就知道来子说的这番话了，这番话的意思在别人听来倒没什么，但小闺女一听就明白了，来子不愿意她去住，其实不愿意的还不光是这个，既然这个不愿意，就说明别的也不愿意。这回小闺女没等高掌柜跟她说，她自己

0: 就来找来子。来子正在厨房包包子，小闺女一进来就把来子拉出来。来子的两手都是面，知道小闺女要跟自己说什么，也就等着她说。小闺女瞪着她，一下一下的喘着气，却不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才涨红了脸说：“你别想歪了。”来子说：“你这是哪儿的话啊？”小闺女说：“哪儿的话，就是这儿的话。我答应表舅老爷去你家借住，是为了给铺子腾地方，好过厨房，没别的意思。跟你说，我但凡有一点办法，也不会舍这个脸去你那儿。”来子的脸一下也红起来了。小闺女说：“既然你那么说，你们家我还就去定了。可去也不领你的情，我领的是表舅老爷的情。你呀，爱上哪儿住上哪儿住去，你在外面吃苦受罪，就是睡大街上也跟我没关系。”小闺女说完一扭身就走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片花演播肖露，节目审听王勇。感谢您的收听。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

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世上许多玩笑注定要流着泪开完，
3: 每个人都有玩笑，每个人都有眼泪，他就把这个玩笑和眼泪咽到了自己的肚子里。这个咽字这个动词用得特别好，因为咽的话就是不足于外人道。
2: 玩笑既是日常的玩笑，更是生活突然而来的苦涩经历，既可以会心一笑，更是我们应对生活变化、消解困顿的生存智慧。品味书香6月24号下午4点、晚上9点，介绍著名作家刘震云长篇小说《闲的玩笑》，敬请收听。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3: 刘备一听，不行不行，先生您可去不得。怎么了？哎呀呀，我的先生，您没想想啊，周瑜是怎么死的呀？他是让你给气死的。现在江东那些武将都在恨怨先生，他们找您还找不着呢，您给送上门去呀。那还了得，孝咱是要掉，不过先生您不能去。 委派个别人吧，什么孙乾啦、糜竺、糜芳啦，谁都行啊。诸葛亮摆摆手，周公谁也不行，必须我亲自去。哎呀，先生，那他们要加害你可怎么办呢？主公放心，公瑾活着的时候就不止一次要杀害我诸葛亮，可是他都没有杀了。金鱼已死，亮何欢呼？周瑜现在死了，我更不怕了。诸葛亮说的一点都不假呀。自从那次险走柴桑，舌战群儒之后，周瑜三杀诸葛未成。第一次周瑜想借曹操的刀把诸葛亮给杀了，他让诸葛亮领着兵啊去劫曹操的粮草，让人家诸葛亮给说破了，说曹操这一生啊，他专接别人的粮，他的那个粮草一定是严加保护，根本劫不成。都督，你这不是让我去劫粮，你是想用曹操的刀杀我。周瑜失败了。第二次草船借箭，周瑜想借着这个因由把诸葛亮杀了。周瑜给他三天线，让他打造10万支凋零箭，既不给弓也不发料，拿什么打呀？立下了军令状，箭打不成就要按军法从事。可是周瑜万万没想到，人家诸葛亮用几只草船到曹操的营寨把箭给借来了，又没杀成。第三次那就是南屏山借风，当时周瑜下定决心了，告诉徐盛、丁奉，你们到南屏山二话甭说，是举刀就斩，提头来见，我有重赏。可是把二将派去一看呢，人家诸葛亮先生早就走了。所以今儿个诸葛亮跟刘备说，周瑜活着的时候他多次想杀我都没杀成，现在周瑜都督已经死了，我更没什么可怕的了，这次调计我必须亲自去呀。说完了，诸葛亮传了一道令，让准备祭礼，派大将赵云带500军卒随我去柴桑吊孝。诸葛亮虽然说的头头是道啊，刘备还是不放心，特意把赵云叫到自己的屋里，四弟啊，这次你随同先生到柴桑吊祭周瑜，可不同保我南徐救亲呐、啊，你这回得格外加小心，千万不能让军事有丝毫差池。赵云一听，主公您就放心吧，我当谨慎行事，怎么有事儿一出门就带赵云呢？这样的人物谁都爱带，人家有勇有谋，胆大心细，长得也漂亮，把那事儿想得也周到，而且不论办什么事儿都有理有节，不卑不亢，所以啊招人爱戴。可对赵云来说呢，是哪档子差事也不轻松啊。那次南徐救亲保的是主公刘备，这次柴桑吊孝保的是军师诸葛亮啊，这要出点毛病那还了得。第二天一早，军师和赵云带着祭礼就上路了，由打荆州奔柴桑。这柴桑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西南。他们一路走一路打听啊，打听什么呀？说江东周瑜死了，谁接替周瑜这职位了？这回打听清楚了，确实是鲁肃、鲁子敬。诸葛亮先生心里更稳当了，鲁肃那是我很要好的朋友，我二人不单相好至厚，同时在孙刘两家联合拒曹这个战略大计的认识上彼此一致，所以诸葛亮挺踏实。荆州调计这个消息传到了柴桑，说是由诸葛先生亲自来柴桑给周瑜都督吊孝。 江东武将这么一听啊，哗的一下就炸了。丁奉、徐盛、蒋钦、周泰、陈武、潘璋、凌统，连老将军黄盖，那额头的青筋都突突直跳。这些武将一个个擦拳魔掌，咬牙切齿，怒目横眉，谁来吊孝来了？荆州刘备派诸葛亮来给都督吊孝。嘿嘿，他来得好，就是他诸葛村夫啊，活生生把我家都督给气死了。今天他还胆敢亲自前来吊孝，诸葛村夫真是吃了熊心，吞了豹胆，我们找还找不着他呢。他亲自送上门来了，村夫来得好，我们得把他扒了皮，抽了筋，错了骨头，瓤了灰，干脆给他来个大开膛，把这心扒出来，摆在都督的灵前，给都督祭灵啊！就是这个主意。话没说完，一个个清冷灿烂，擦，刀剑出匣，寒光一片。哎呀，压都压不住了，劝都劝不了了，谁劝谁呀？哪些位文臣呢？都在这儿呢。怎么不站出来劝劝？谁劝呢？江东的文臣呢，也都怨恨诸葛亮。今天我们的武将们真的能把诸葛村夫给杀了，不单给周瑜都督报了仇，也给我们解了恨，出了气。诸葛亮草船借箭，南平借风，江东的这些文官不是都很佩服吗？那是那阵儿，现在这些人呢，又把舌战群儒那茬想起来了。诸葛亮当时把我们连挖苦带说，使我们都无地自容了。你诸葛亮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在南阳卧龙那儿唱过那么两首梁父吟吗？

嘿嘿，感情这当面捧背后蹬，文人相轻啊，在后汉三国时期就已经很实行了。当时这些文官虽然没拔佩剑呢，可是一个个的表情也是愤愤然呢。只有一个人有点坐立不安，谁呀？就是诸葛瑾，替他兄弟诸葛亮捏把汗呢。就在这时，鲁肃闻讯赶到。鲁肃来这儿一看，众位将军，你们这是何意呀？我等要杀诸葛村夫，与周瑜都督报仇雪恨。唰，鲁肃把脸就沉下来，岂有此理？诸葛亮先生远路由荆州来到柴桑，调集我家公瑾都督，此乃礼也。两个国家相互间喜丧吊贺，这是通常的礼节。只要两个国家不打仗不作战，那么这种礼节不可免呢。你们怎么可以乱来呢？还不收起刀剑迎候诸葛先生。嘿，有的捶胸，有的顿足啊。可是鲁肃都督这令已经传下来了，谁敢不遵呢？只好讲刀剑还降。鲁肃怕闹事儿啊，嗨，人家鲁肃想的多远，要么周瑜都督临死的时候就建议由他来掌管自己的帅印了。鲁肃怎么想的？都督周瑜刚死，能说江东这儿没有许昌的探报啊？早就报给曹操了。你知道现在曹操怎么想的？说不定他还正想举兵呢。如今我们孙刘两家啪翻了脸，那曹操一进兵，再跟刘备联合起来，江东就完了。现在需要安抚刘备，安抚诸葛亮，看来联合刘备保住江东，这还是上策呀。都督原来要听我的话，不至于有今天。这些话鲁肃是难以出口啊。刚压辅助众将，有人来报诸葛先生到。鲁肃急忙更衣相迎，带领文武接出老远一见面。东吴众将往诸葛亮身后边一看，呀，刚才那气火呀消了一半，怎么回事？看见赵云了。鲁肃和诸葛亮寒暄几句，鲁肃把诸葛先生请入厅堂，稍坐片刻，诸葛亮吩咐赵云将军更衣到灵堂祭奠。更衣啊，得换上校服啊。诸葛亮由鲁肃先生陪同来到周瑜的灵堂前，周瑜的灵停在义武堂。这灵堂布置的是庄严肃穆，那挽联软匾呢，挂满了整个的灵堂，连院子里都满了，有二百虎温军穿白带孝肃立两旁，肋下佩刀，刀把儿都拿白布缠起来了，桌子上摆满了祭品，正当中有一个大香斗是满土焚香，两边有八对素烛啊，就是白色的蜡，紧靠灵前横着一把宝剑，剑名干将啊，这是都督心爱之物。在三江口群英会上，周瑜都督亲自舞过这口剑。诸葛亮今天见物思人，今日一看这把宝剑，周瑜都督那飒爽英姿的音容笑貌又呈现在诸葛亮的眼前，诸葛亮刷眼圈就红了。他吩咐赵云祭礼摆上，孔明在灵前亲手捻香奠酒。随着这一捻香啊，诸葛先生这眼泪就止不住了，如断线珍珠一般滚落下来。江东武将一看，哼，诸葛先生不哭还好点，这一哭，那

0: 伤。
1: 我心时痛，泪酒亦伤。军旗有灵，降我征长。调军幼学，以教伯服。仗义疏财，让舍以居。调军若冠，万里烹团。顶建霸业，割据江南。调军壮丽，远镇巴丘。景深怀绿，讨逆无忧。调军风度，加配小乔。汉臣之序，不愧当朝。调军气概，建祖纳志。矢不垂翅，终能废业。调军鄱阳，蒋干来书。挥洒自如，雅量高志。调军宏才，文武筹略。火攻破敌，顽强为弱。想君当年，雄姿英发。哭君早逝，伏地流血。忠义之心，英灵之气。命中三计，名垂百世。哀君情切，愁肠千结。唯我肝胆，悲夫断绝。昊天昏暗，三军怆然。主为哀戚，友为泪涟。亮也不才，盖计求谋。助无惧曹，辅汉安刘。犄角之缘，首尾相酬。若存若亡，何虑何忧。呜呼公瑾，生死永别。仆守其真，明明灭灭。浑如有灵，以见我心。从此天下，更无知音。呜呼痛哉，夫为上相。孔明独霸祭文，放声大哭啊，泪如泉涌，直哭得大地悲哀，苍穹落泪，铁石之人闻声泪下。
2: 在灵堂周围站着的这些人呢，就没有一个不掉泪的。那些武将呢，那眼泪早就止不住了，全哭了。主要这篇祭文是太感人了，那句句字字充满了对周瑜都督真挚的感情，称颂周瑜一生忠烈，才华过人。这周瑜一死啊，诸葛亮失去了知音。祭文中称颂周瑜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音乐家、美男子，恐怕整个江东也写不出这么一篇祭文来。怎么回事呢？不是学问的高低，而是感情的深浅。通过这篇祭文可以看出来，诸葛亮最了解周瑜了。祭文说，公瑾都督年轻轻的这一死啊，是世人皆悲呀。没有不哭的，我作为是周瑜的个老朋友，更是悲从中生，痛哭的我心都疼啊。公瑾今日要有灵啊，你就喝我一杯祭酒吧，尝一尝我的祭礼吧。你幼年好学，聪明绝顶，

0: 公结交了孙策、孙伯符。你要保孙策，定霸业，割据江南呢。你公瑾为人是仗义疏财，临事不苟。你很早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你青少年时代，你就有鹏飞万里之志。等到你壮年时期，官拜江东水军大都督，威震巴丘一带，使刘表都感到不安呐。公瑾的风度潇洒，你是一位很出众的美男子，才德配小乔啊。江东二乔那在后汉三国时期是绝色佳人呐。你公瑾德配小乔，称得起是郎才女貌。我尤其赞佩的是公瑾你的气概，你气概不凡呐，就是说不示弱不屈服。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阻止孙权送子。曹操在火烧赤壁之前，让孙权把孩子送到许昌去。孙权当时没主意了，看来要不送这个孩子，这江东就难保。为此他和周瑜商量，当时周瑜是竭力劝阻，绝不能这么办。你为一郡之主啊，怎么能纳智于人呢？你把孩子送到许昌去，等于放在那一个人质，今后你就得老老实实的听从曹操的指挥，他让你怎么办你得怎么办，不然他就要把你的孩子给你杀了。说我不送，那么曹操要来打咱们江东怎么办？周瑜一听，那就打吧。曹操你别看他筑路中原，平定北方，来到江东啊，他还不一定怎么样呢。他不来则已，来了我就让曹孟德是片甲难回。果然赤壁大战把曹操杀得大败，这要没点非凡的气概，你做得出来吗？送子为质啊，送妻为质，他也不敢管呐。你爱送谁送谁吧，能保全我的性命就行啊。周瑜可不是这样。三江口蒋干前来游说，您在群英会上挥洒自如，表现出您那超人的智慧、非凡的雅量，才使蒋干盗走一封假书，使得曹操中了您的妙计，杀了蔡瑁、张允两个都督，等于自断其臂。这是曹操致败的一个主要因素。公瑾你宏才大略，文武双全呐、啊。今天你虽然死了，可是在当时火烧赤壁那英俊的雄姿犹如在我的眼前。公瑾过早的去世了，使我淌下血泪。你周瑜忠心可见，气贯长虹，命虽短，可是你名垂百世。我今天在这儿哭你周瑜啊，是情真意切，痛不欲生。如今哭你周瑜的不是我诸葛亮一人，而是天哭地痛，三军皆悲啊。孔明哭周瑜，哀痛不已，悲痛欲绝。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柴桑口卧龙吊孝。
3: 诸葛亮跪在周瑜的灵前，哭着念这个祭文。开始诸葛亮啊，来到灵堂这儿，亲手捻香，亲手斟上了这个祭酒，然后一掉泪，这江东的武将都生气了，心说诸葛亮，你别来这一套了，你这全都是假的，你要是跟我们都督真有感情，你也不能把我家周瑜都督活生生给气死，演这个戏干什么呀？众武将愤愤然，一个个是气恨难平啊！诸葛亮念完了祭文，伏地大哭。在灵堂周围站着的这些人呢，就没有一个不掉泪的。那些武将呢，那眼泪早就止不住了，全哭了。主要这篇祭文是太感人了，那句句字字充满了对周瑜都督真挚的感情，称颂周瑜一生忠烈，才华过人。这周瑜一死啊，诸葛亮失去了知音。祭文中称颂周瑜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音乐家、美男子，恐怕整个江东也写不出这么一篇祭文来。怎么回事呢？不是学问的高低，而是感情的深浅。通过这篇祭文可以看出来，诸葛亮最了解周瑜了。祭文说，公瑾都督年轻轻的这一死啊，是世人皆悲呀。
2: 没有不哭的，我作为是周瑜这个老朋友，更是悲从终生，痛哭的我心都疼啊。公瑾今日要有灵啊，你就喝我一杯祭酒吧，尝一尝我的祭礼吧。你幼年好学，聪明绝顶，自从结交了孙策、孙伯符，你要保孙策，定霸业，割据江南。你公瑾为人是仗义疏财，临事不苟。你很早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你青少年时代，你就有鹏飞万里之志。
3: 等到你壮年时期，官拜江东水军大都督，威震巴丘一带，使刘表都感到不安呐。公瑾的风度潇洒，你是一位很出众的美男子，才德配小乔啊。江东二乔那在后汉三国时期是绝色佳人呐、啊。你公瑾德配小乔，称得起是郎才女貌。我尤其赞佩的是公瑾你的气概。你气概不凡呐、啊。就是说不示弱不屈服。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阻止孙权送子。曹操在火烧赤壁之前，让孙权把孩子送到许昌去。孙权当时没主意了，看来要不送这个孩子，这江东就难保。 为此他和周瑜商量，当时周瑜是竭力劝阻，绝不能这么办。你为一郡之主啊，怎么能纳智于人呢？你把孩子送到许昌去，等于放在那儿一个人质，今后你就得老老实实的听从曹操的指挥，他让你怎么办你得怎么办，不然他就要把你的孩子给你杀了。说我不送，那么曹操要来打咱们江东怎么办？周瑜一听，那就打吧。曹操你别看他筑路中原，平定北方，来到江东啊，他还不一定怎么样呢。他不来则已，来了我就让曹孟德是片甲难回。果然赤壁大战把曹操杀得大败，这要没点非凡的气概，你做得出来吗？送子为质啊，送妻为质，他也不敢管呐。你爱送谁送谁吧，能保全我的性命就行啊。周瑜可不是这样，三江口蒋干前来游说，您在群英会上挥洒自如，表现出您那超人的智慧，非凡的雅量，才使蒋干盗走一封假书，使得曹操中了您的妙计，杀了蔡瑁、张允两个都督，等于自断其臂。这是曹操致败的一个主要因素。恭喜你宏才大略。

0: 文武双全呢。今天你虽然死了，可是在当时火烧赤壁那英俊的雄姿犹如在我的眼前。公瑾过早的去世了，使我淌下血泪。你周瑜忠心可见，气贯长虹，命虽短，可是你名垂百世。我今天在这哭你周瑜啊，是情真意切，痛不欲生。如今哭你周瑜的不是我诸葛亮一人，而是天哭地痛，三军皆悲呀。我作为你的一个老朋友，更是泪水难尽呐。我诸葛亮不才，在江东求谋的时候，我助你破曹，可是破曹之功全赖公瑾呐。正因为吴瑾诸暨指挥若定，以少胜多，把显赫一时的曹丞相杀得大败。当时我们想啊，并肩重复汉室，成犄角之势，首尾相顾，孙刘两家永远联合，这样那样的话，我们将不可战胜，曹操必灭，汉室必兴。可是今日君已早亡，对我们巨曹是个最大的损失啊。我哭你呀公瑾，永别了。今日你魂如有灵，我心可见。公瑾一死，从此天下我诸葛亮再也没有知音的人了。诸葛亮读完了祭文是放声大哭啊。哭祭之后，诸葛亮又在灵堂给周瑜守灵，守了一个时辰。荆州对江东这礼节够重的了，战友吗？然后鲁肃这才在前厅设宴款待诸葛亮和赵云。鲁肃陪着诸葛亮痛饮了一番。这回鲁肃说了，他说什么呀？诸葛先生，我去了好几趟荆州，每次去了您都挽留我，由于江东事务多忙，我也总脱不出身来。那么这次呢，您来到我们柴桑了，您该多住些日子了。诸葛亮点头一笑，子敬啊，我跟你一样，你我各为其主，我不能在柴桑这儿耽搁的时间太长，唯恐主公放心不下。哦，鲁肃也不好深留了。吃完饭之后，诸葛亮告辞，鲁肃率领江东文武相送一程，给送出老远，这才拱手而别。诸葛亮跟赵云呢，来到了江边，回头一看，江东文武都回去了。诸葛亮这才告诉赵云，子龙啊，咱们不能马上就回荆州啊，因为来的时候跟主公都说了，咱们来到柴桑，一位吊孝，二位访贤。孝现在已经调过了，不过贤人咱们还没访着呢。这么办，把军校先打发回去，留下一条船，再留十个老军，你也在这儿，咱们耽搁三二日再回荆州。子龙你看怎么样？就一军师，干嘛先把这些军校打发回去？五六百人到处访贤，那目标也太大呀。诸葛亮安排得很周密，那咱们先上船吧。说着，子龙扶着孔明军师要上船，刚一登跳，就听远处有人说话：“哈哈，好你诸葛亮，你活生生的气死了周瑜，今日又跑来柴桑吊孝，你欺江东无人，欺江东特甚！”哎呦，诸葛先生从来还没害过怕呢，今天让这几句话说的，心里头咯噔一下子，心说这谁啊，站在江边给我这么嚷嚷。军师身边的子龙将军也吃了一惊啊，他赶忙手按佩剑，一回头， 几乎两个人是同时把身子转过来。诸葛亮举目这么一看，不看得已，这一看他是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哎呀呀，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我正想为了你不顾风险在江东耽搁几日，没想到今天会在这儿碰上，可谓奇遇啊。诸葛亮这几句话呀，把身边的赵云给说愣了。哦，难道说我家军士所要访的那位贤士就是这位吗？赵云龙眼神细看，只见从江边昂首挺胸大袖迎风走来一人。见此位身量不太高，头戴竹冠，身穿道袍，腰束丝绦，足蹬素履。等走到跟前一看呢，把赵云吓了一跳。怎么了？看这位生的形象太古怪了，也太困难了。见此位生的是短眉毛，圆眼睛，翻鼻阔口，黑面短须，一双圆宝耳朵。他这鼻子翻得太厉害了。这是长在脸上，要摆在桌子上可以当香堆儿。哎呦我天，这下雨还不得吹水哨。赵云这么想笑没敢笑，怎么他看军师跟这位说话这么热情，自己怎么好笑呢？这位生的本来就很古怪了，他那嘴还总撇着，脸上带着那么股子说不出来的傲气。这时诸葛亮给赵云引荐，子龙过来，我来给你见一见。这就是庞统庞士元显，这是我家主公手下得意大将赵云，赵子龙。哎呦，赵云愣了，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大名鼎鼎的凤雏先生庞士元就是这位呀。赵云赶忙插手施礼，庞统还了礼。随后诸葛亮与庞统携着手登跳上船，二位在船舱里边一坐，叙开了离别之情。怎么这么熟悉啊？当然熟悉了，伏龙凤雏还有崔州平黄承彦，这都是水镜庄上的常客呀。自从战乱以来各奔东西，多日不见了，所以见着格外亲热呀。世元呐，
1: 你在赤壁之战立了这么大的功，你上哪儿去了呢？
0: 孔明，说来一言难尽呐。真的，庞士元献完连环计之后哪儿去了？这庞士元呐是很高明，他献连环计的时候，他不是跟曹操要了张布告吗？他是以备万一呀，说是你曹丞相一旦得了势，你不要杀害百姓。曹操说我不能啊，庞统还不放心，最后跟他那儿要出张布告来。庞统准备着战乱祸起的时候，把这布告往他门口一贴，后来这布告没用上，周瑜以少胜多，赤壁取胜之后，孙权不是大赏文武吗？庞统这个人很特性，你想着趁着这个乱乎劲儿，一大堆都这么赏一赏啊，他不干，他回避了一下。今天听说诸葛亮前来柴桑吊孝，他是诚心诚意来看诸葛亮来了。哦，诸葛亮来柴桑，庞统知道。哎呦，您别看他没露面，当今所有的大事哪样也瞒不了这位庞统先生。他看曹操、孙权、刘备那如同纸上温温，今天在江边一见诸葛亮，老友重逢，呵，这话是滔滔不绝呀。畅谈了一番，诸葛亮就问他了，世元，那你下步打算怎么办呢？哎，庞统想了想， 我也没有什么打算，也不知道因为什么，最近这个腿脚也比较懒，我也不愿意往远处走动。哦，诸葛亮就明白了。听这话的话音啊，这位庞统先生要投奔孙权，这么说你是想投仲谋啊？哎，孔明，实话跟你说吧，我的家由襄阳搬到了江都，为了避乱，我也不愿意搬回去了。别处我一看也都是乱糟糟，我哪儿也不愿意去。我还真想去找孙权。哎，孔明，你乐什么呀？我看你投奔孙权，孙权将军不会重用你，是吗？怎么见得呢？庞统盯问了两句，孔明不说了。这么着吧，师元，我给你留下一封书信，等你见过孙权之后，如果他重用阁下，别的话咱就不说了，如果不重用，没把你放在眼里，我希望世元你呀赶快到荆州来，你我朝夕相处，共同辅佐皇叔刘备刘玄德，此人仁德宽厚，爱民如己，深受百姓拥戴，将来他的霸业必成。庞统一听，那我多谢你了。孔明当即给庞统写了一封书信，两个人这才拱手而别。不提孔明回荆州，再说江东，吴主孙权让鲁肃啊，把周瑜的灵柩由打柴桑运回故土原籍，哪儿啊？庐江舒城啊，就是现在的安徽庐江西南，孙权亲自率文武到舒城给周瑜隆重安葬，然后是后续周瑜的子女啊，周瑜有两个儿子，长子周询，次子周印，然后孙权又安慰了小乔夫人一番，他这才离开舒城，回到吴郡。鲁肃提醒孙权要继续招贤纳士啊，您别看公瑾推荐我做水军都督，我的才华学识啊是远不及公瑾啊。哎，我江东尚有贤士吗？哎呀，多得很。我给您推荐一位吧，此人姓庞，名统，字士元呐。您知道公瑾生前赤壁鏖兵一战火烧战船，谁建立的第一功啊？就是这位庞统先生，是他到曹操水寨献的连环计，曹操才把那战船用链子拴上，不然虽有诸葛借风，公瑾用计想胜曹兵恐怕很难呢。哦，对对对，我听公瑾不止一次提到过这个人，这个人可以找到吗？就在咱江东这儿住着呢。那你把他请来，让我见一见。好，鲁肃高兴了，是躬身领命啊。回去之后，立刻派车马，就把这位庞统先生接到自己这儿来了。先让庞统住在这儿，鲁肃想给这位庞先生换换衣服，叫他收拾收拾。庞统啊，不修边幅啊，没关系，我就这样。孙权不是要见我吗？我就这么去见他。我想孙将军不会以一招取人呐、啊。鲁肃也没强求，就把这位给陪了来了。
1: 鲁肃想让庞统啊和孙权单独谈谈，自己回避了一下。孙权一见庞统，当时就腻了。
0: 哼，这人怎么长得这样？庞统这人呢，还不会那斜肩谄笑，是赶忙上去满脸陪笑，大躬施礼，坐不是坐，站不是站，诚惶诚恐的那个样。庞士元来不了这套， 他见着孙权呢，只是

0: 拱了拱手，然后没等让，他坐那儿了。孙权这气，心说这人真是怪啊，倒是挺不见外。哦，您就是庞统庞士元，凤雏先生。庞统轻轻点了点头，没说话，把脸往起这么一扬，还要不扬脸呢，孙权这火还小点，这下他更腻歪了。不知庞先生平生所学以何为主啊？庞统微然一笑，哼，孙将军，我的学识啊，是不必拘职，随机应变。哼，孙权一听好大口气，但不知凤雏才学比公瑾如何？孙将军，我之所学与公瑾大不相同。什么？孙权听着腾这火就撞上来了。请先生且退吧，待我江东有用先生之时，众谋必来相请，少陪。说完了啪站起来，手一背进里屋了。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

0: 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

京时间六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7: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24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今天这天儿可够热的呀，
8: 这不是夏天的特色吗？又闷又热，
7: 我真想找个有山有水的地方缓一缓。
8: 祖国的大好河山，这样的地方不是太多了吗？
7: 怎么着，又要给我推荐了？
8: 哎呀，那必须呀，推荐的这个地方就是杭州。
7: 为什么推荐杭州啊？
8: 今天不是6月24号吗？杭州西湖日。
7: 好家伙，你都从哪儿找的这些日子呀？
8: 哎，你不是说了吗，我这思维啊有点跳跃性。
7: 哎呀，不是还有这么个日子呢？
8: 对呀，杭州西湖日是为了纪念西湖文化景观申遗成功设立的纪念日。就是什么呢？要传承一下西湖文化遗产，提升城市文化凝聚力。
7: 哎呀，可以。
8: 2011年的6月24号，在法国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5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杭州西湖文化景观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7: 可以呀，你这很了解呀。
8: 哎，不只是我了解啊，还有来自杭州滑稽剧院的演员洪崇桥和侯胜林，
7: 他们对家乡更了解。
8: 对呀，乡音青年来说说。
9: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各族朋友们大家好。
9: 今天啊，由我跟我的搭档东东为大家带来一出独角戏，
11: 而且需要两个人表演。
9: 这个独角戏的独角啊，不是说我一个脚站着演
11: 啊，更不得的。
9: 哎，也不是说我头上长了个角
11: 啊，不得的，
9: 那玩意儿叫独角兽。
11: 哎，这些是我们南方独有的群体形式。
9: 独角戏啊，跟这个相声很像。
11: 嗯，
9: 相声它讲究的是说学逗唱，
11: 这些是讲究说也奏唱。
9: 哎，我猜。这个呢，不是你干嘛讲杭州话呀？
11: 那我是杭州人，我不讲杭州话，我讲哪里话？
9: 哦，
11: 我这个叫推广方言啊，对不对了？
9: 哦，照你的意思，哦，哪里人就得讲哪里的话。
11: 哎，那么当然了。
9: 那你要是上海人呢？
11: 啊，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9: 要宁波人呢？
11: 这么子，阿拉两国都有那个当地表演大家戏了。
9: 要山东人呢？
11: 独角戏讲究说学做唱四民功课。
9: 要苏北人呢？
12: 哎呦喂，乖乖龙立冬，这个写方言最难写了。
9: 上海人，
11: 观众朋友们，
9: 宁波人，
11: 大家戏，
9: 山东人，
11: 说学做唱，
9: 苏北人，
11: 乖乖龙立冬，
9: 上海，
11: 宁波，
9: 山东，苏北，动物园，
11: 你毛病呢你？我到动物园里面我给猴子演出啊。
9: 不是，那你不要一直讲方言嘛，是不是？你讲
11: 方
9: 言
11: 怎么了
9: 啊？
11: 这个方言也是一座城市独特韵味的重要组成部分。
9: 哦，
11: 再说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这个方言也是很有魅力的。
9: 怎么说？
11: 我就记得我的小时候啊，
9: 哦，
11: 我爷爷放那个收音机，
9: 怎么了？
11: 为你打开一首唱，
9: 你这放的是上海的沪剧。
11: 苏宁山岗我得一梦，
9: 宁波的咏剧。
11: 杭州，
9: 我们杭州的杭剧。
11: 阿乔，你到什么剧都知道的。
9: 你别看我平时讲普通话，只要是带剧的我都知道。
11: 哦，你什么剧都知道的，
9: 可以说是无所不知。
11: 你听我这个剧
9: 来。你这什么剧啊？
11: 木剧。
9: 木。你听我这个。
11: 你这个什么剧？
9: 电剧。
11: 你听我这个。
9: 你这什么剧啊？
11: 恐惧。
9: 恐惧。你听我这个。
11: 你这个什么剧啊？
9: 有上半句没下半句。
11: 你这个太过分了。你这 这个根本不是剧呀、
9: 啊！哦，你前面说的那些难道算剧吗？
11: 不是，我让你听我爷爷放的那些传统的地方戏曲。哦，他都是在用当地的方言演唱。
9: 没错，
11: 所以说无论是戏曲还是曲艺，方言都是他的魅力所在。
9: 哎，你这话说的有道理的。
11: 所以我们要大力的推广方言。
9: 要推广方言，
11: 不准说普通话。哎，都要讲方言。哎，跟我学方言。哎，我方言。哎。
9: 但是我发现你这个人太绝对了。
11: 干什么？
9: 很多场合是不适合说方言的。
11: 那推广方言嘛，就要大力推广呀。
9: 那就比如说学校里面体育老师他列队，
11: 列队怎么来？
9: 立正，哎呦，稍息，立正，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
11: 一二三四。
9: 普通话讲起来很有精神啊。
11: 方言讲起来一样有气势呀。
9: 方言不灵光
11: 啊。怎么会呢？
9: 你不相信啊，你体育老师你来讲苏州话。
11: 苏州话就苏州话。
9: 来
11: 听好了啊。
13: 哦，列阵想去西，想西去吃饱醉夜。
9: 太不像话了吧。
11: 这么看来方言确实有点局限性啊。
9: 没错，
11: 那我们就不讲方言、哎、都说普通话，我再也不讲方言了、哎、八百标兵奔北边。
9: 可以了。
11: 干嘛？
9: 我发现你这个人真的是非黑即白的。
11: 但我又讲错了。
9: 又讲错了。
11: 怎么呢？
9: 我告诉你，普通话可以让我们走得更远、哦、但是方言啊可以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
11: 哦、哎、什么意思？
9: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不知道？你在这儿
11: 哦？我们解释一下。
9: 我跟你讲，我是浙江宁波人。哦，每当我听到自己的家乡方言，就让我想到我小时候啊。哦，那个时候我奶奶给我辅导作业，真的是太有趣了。
11: 怎么有趣了？
9: 那这样，我们今天现场演绎一下。
11: 好，
9: 我演我奶奶，
11: 你演奶奶，
9: 还少个孙子。
11: 就是我来演了
9: 啊。那我们准备一下。
11: 你客气，还问什么呢？就我来演好了呀。
9: 来，我直接道具带过来。
11: 好，来看一下像不像。
9: 哎，奶奶来了。
11: 像的、
9: 啊、来，你稍微短一点啊。
11: 好，我矮一点。好，
9: 孙子啊。哎，孙子。哎，哎呀，孙子。哎，
11: 你差不多可以了。
9: 好了，开始走作业了。哎，
11: 做作业喽。
9: 听下。
11: 听写
9: 第一个字。
11: 第一个字
9: 接字率吗？
11: 什么东西
9: 接字率吗？啊，
11: 几只流氓
9: 接字率吗？
11: 什么意思啊？
9: 奶奶说的话语这么标准的，你怎么会听不懂的呢？
11: 你讲什么？奶奶
9: 那羊边上面有很多接字芒。接字芒那个
11: 蜘蛛
9: 接字啊。
11: 蜘蛛呀，奶奶，
9: 蜘蛛，
11: 你讲普通话好不好啊？
9: 哦，奶奶开始讲普通话，
11: 来讲普通话。
9: 哦，来了哦。嗯，第二题，
11: 第二题，
9: 六头猪，
11: 六头猪。嘿，奶奶，我写好了。
9: 不，奶奶看一看。
11: 你看，
9: 哎呀，个修为，搬家搬家了。
11: 哎呦哇，干嘛打我？
9: 怎么会是六头猪呢？
11: 那你不是说六头猪吗？
9: 奶奶说的是啊，你看那绿豆子，
11: 那么绿豆粥。啊，你还是讲方言吧。
9: 哦，跟奶奶开始说土话了。
11: 哎，奶奶。哦，第二题。嗯，看拼音读汉字。
9: 好，
11: 第一个西阿
9: 火。
11: 奶奶，西阿不是念虾吗？
9: 哎，跟奶奶不会骗你的，缺缺个火呀，小歪。哦，海鲜呢，海里面在游的呢，火。哦，我就缺个忙字。
11: 哦，西阿火。啊，西阿火。好。第二个。
9: 好，
11: 你熬
9: 掉。
11: 奶奶，你熬不是念鸟吗？
9: 奶奶不会骗你的，提高的飞个东西叫马雕，不叫马鸟啊。
11: 哦，所以说你熬
9: 掉
11: 啊。你熬掉，你熬掉。好，第三个。
9: 好，
11: 亲亲哇哇
9: 拉此歌吧。
11: 奶奶，这个更过分了。嗯，他总共两个空格。哦，你拉子个八，你有四个字啊。
9: 要么老师出题目出错了。
11: 哎，老师出题目出错了。啊，哎，不要演。哎呀，
9: 不过话说回来啊，虽然我现在讲普通话了， 但是每当我听到我自己的家乡方言，都让我想到我奶奶，想到我小时候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啊。
11: 阿乔，哎，那你说到乡音，说到方言，想起了你的奶奶。
9: 没错，
11: 我说到乡音，我想起了我心中的那个他。
9: 哪个他呀？
11: 吉他。
9: 吉他。玩谐音梗是吧？
11: 来了呀，来了呀，来了呀，来了呀。阿乔，哎，每种方言都承载着一方乡愁。
9: 没错，
11: 没有乡音就无法慰藉乡愁。
9: 听不到乡音啊，我们心中仿佛有一层无法化解的隔膜。
11: 阿乔，你记不记得我们的小时候啊？
9: 我们的小时候，
11: 小时候的小弄堂，早上还挺闹忙。
9: 哎哎哎，那你在干嘛呀？
11: 哦，我呀，哎，我这边。

0: 面啊，装的是我奶奶教我写的作业啊。
1: 什么作业啊？
0: 拉斯个薄荷鸡翅里嘛。
1: 你不要再讲了呀。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本地人，哎，你看看，说自己家乡，那就是味道不一样。
6: 就是，哎，怎么着？你开始怀念家乡啦？
5: 我就在家乡，我好像不用太怀念吧。
6: 家乡就在家门口。
5: 是啊，我家北京嘛。
6: 嗯。
5: 你让我想起了一首歌曲。
6: 什么歌啊？
5: 前门情思大碗茶吗？
6: 哟，这首歌可是有年头了啊。
5: 对吧？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
6: 哎，行了，怎么都爷爷小时候的事儿了？
5: 那是人歌词就这么写的吗？
6: 不是，你倒是唱唱你小时候的事儿啊。
5: 我小时候那就是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6: 哎呀，行了行了，我觉得你这个呀也够有年头的了。
5: 不是，你光说我了。不是，你家乡有什么代表性的歌曲呀？
6: 嗯，沈阳啊沈阳啊，我的故乡，马路上灯火辉煌。
5: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6: 怎么啦？
5: 我突然想起一问题来。
6: 什么问题啊？
5: 咱俩今天不是聊的杭州吗？
6: 对呀。
5: 怎么聊上北京和沈阳了？
6: 嗨，这茬我给忘了。
5: 那谁对杭州了解呀？
6: 岳云鹏、孙越呀，他们唱这杭州的歌啊，唱得可来劲儿了。
7: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8: 应该的。
7: 我叫岳云鹏，
8: 哎，
7: 是一个小学生。
8: 是。
7: 这位老师
8: 啊，您老师啊，
7: 相声是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8: 等会儿，我叫什么没说呢？
7: 算了，
8: 哎，算了。这个凭什么呀？
7: 咱就时间有限，咱就不多说了。
8: 时间有限不耽误名字，知道吗？
7: 是不是啊？
8: 你说说呀。我叫什么呀？
7: 忘了。
8: 哎，不，这年过的你都忘了，
7: 多多少少有些紧张。
8: 别紧张
7: 啊！
8: 您想想我叫什么？
7: 想一想啊。
8: 想一想。
7: 给我些许的时间想一想。
8: 我还些许的时间？
7: 嗯，
8: 慢慢歇着啊。想起来了，
7: 你说吧。
8: 没想起来，拍什么手啊？
7: 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8: 别费那劲了。
7: 嗯，
8: 我叫孙越。
7: 孙越，
8: 哎，
7: 哎，
8: 哎，什么呀？
7: 你不是个女同志吗？
8: 哪个孙越呀？
7: 唱歌的。
8: 没有。
7: 祝你平安，心情不错，我心飞翔，是你吗？
8: 我飞得起来吗？我
7: 怎么胖了最近？
8: 没有，男的那个孙越，
7: 说相声的。
8: 说相声。
7: 您说相声有年头了吧？
8: 哎，不少年了，
7: 得有20来年了。
8: 哎，差不多。
7: 问您一个小问题。
8: 可以啊。
7: 如实的回答我好吗？
8: 您是好的问题，我就好好回答。
7: 当然是好的问题。
8: 您问吧。
7: 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都有什么呀？傻了吧，傻了吧。新的一年怎么这样呢？
8: 等会儿等会儿。
7: 头一天，你看你。
8: 也甭头一天，都有什么呀？
7: 说学逗唱啊，谜底就在谜面上啊。
8: 咱俩谁脑子有问题呀？有你这么问的吗？
7: 开个小玩笑。
8: 你吓我一跳，你知道吗？
7: 说学逗唱，
8: 哎，
7: 四门功课。
8: 是，
7: 我认为最有难度的
8: 什么呀？
7: 就是唱。
8: 哦，唱。
7: 对。
8: 哦，
7: 我唱的还算是不错。
8: 哎，您是爱唱的
7: 哈。首先说我们本门的功课，这叫太平歌词。
8: 哎，这是相声本门的，
7: 这个不好来。
8: 对，
7: 有的朋友说了，太平歌词我听过，
8: 听过，
7: 不好听，
8: 是吗？
7: 不好听没关系。

0: 当故事那么讲。
1: 哎，没错。
0: 前些日子出了一个电影，叫做《白蛇传说》。哎，讲究的就是这个故事。
1: 您等会儿吧，还《白蛇传说》？
0: 对。
1: 哦，这蛇画着圈聊。
0: 什么叫画着圈聊啊？
1: 那不得聊晕了吗？那不得。《白蛇传说》
0: 怎么又念传了？
1: 窄字是多音字。
0: 好，《白蛇传说》
1: 对，
0: 讲究是四个人物，
1: 主人公啊，
0: 白娘子。
1: 嗯，
0: 白娘子白贞素。
1: 你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嚯，这蛇是一点油水都没有啊，
0: 不是吗？
1: 白贞素还
0: 叫什么？
1: 白素贞，
0: 白素贞。
1: 哎，
0: 还有他的爷们，
1: 哎呦，人家都什么版本啊？这都是。
0: 我心情比较高兴，比较紧张。
1: 没有，就她的丈夫，
0: 她的丈夫，
1: 哎，
0: 就是她的爷们。
1: 哎，行了，说这说惯了，
0: 叫许仙。
1: 哎，许仙，
0: 姓许，名仙，字三多。
1: 哎哎，
0: 家喻户晓。
1: 哎，这爷们还当过兵呢。
0: 谁当过兵啊？
1: 您说错了，
0: 叫什么？
1: 许汉文。
0: 许汉文。
1: 哎，
0: 还有一个小青。
1: 哎，小青。
0: 范海。
1: 对，
0: 这四个人物
1: 主要人物，
0: 其中最讲究的还是白娘子和这个三多兄。
1: 哎，错了吧。
0: 许汉文。
1: 汉文，
0: 他们两个人的凄美爱情故事，
1: 这是主线。
0: 那么说这两个人是怎么相识的呢？
1: 嗯，
0: 我给您讲解一下。
1: 好啊。
0: 这是在某一年的某一天。
1: 您这没日子呗。
0: 白娘子在二楼梳妆打扮。
1: 哦，在二。
0: 一不小心把簪子掉楼下了，整砸在许仙的脑袋上。许仙抬头一看，哇塞，大美女
1: 啊。您这
0: 他就看上这个白娘子了。
1: 别看上了，
0: 就上隔壁找那个王婆去了。
1: 啊，
0: 王婆正嗑瓜子呢。
1: 哟，
0: 许仙大官人来了。
1: 行了行了。
0: 后来这个许仙让武松给啐了。
1: 哎呀，行，
0: 很凄美。
1: 哎，别凄美了。
0: 哎，
1: 您这说乱了。
0: 我记得你卖过炊饼啊。
1: 谁？
0: 是不是他？天津的朋友多么的诚实。
1: 哎，什么诚实啊你们？我谁卖过炊饼啊？
0: 你，
1: 我要卖过炊饼，我还记得你卖过脆梨呢。
0: 我卖脆梨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
0: 我都看见了。
1: 哎哎，好，您不看见我不至于出事儿呢，知道吗？
0: 故事梗概大伙儿都知道。
1: 您单单那是胡说，
0: 给您唱几句。
1: 好
0: 啊，听听我这个嗓子怎么样？
1: 哎，
0: 说实话，打小我就保护好我的嗓子。前些日子呢，净抽烟，把这个嗓子呢给糟践了。没有关系啊，
1: 您等会儿，
0: 拿出我最好的状态来。
1: 您等会儿，
0: 给您唱一回。
1: 您先等会儿吧，人家都胡来了。什么叫打小我就保护我这嗓子呀？嗓子，
0: 对，就是嗓吗？
1: 嗓说清楚了，
0: 嗓，
1: 哎，
0: 丝哇嗓。
1: 哎呦，您这汉语拼哪儿学的？这是，
0: 就是嗓子还可以。
1: 哎，嗓子，
0: 嗓子，
1: 哎，
0: 给您唱几句啊。
1: 好，
0: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1: 太平歌词，
0: 您各位注意听啊。
1: 您来了，
0: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1: 还真有点那意思。
0: 朋友们
1: 啊，
0: 听的是什么呀？
1: 听的什么呀？
0: 嗖。
1: 什么叫嗖啊？
0: 最后的这个甩腔。
1: 哦，就这尾音
0: 并不好来。
1: 您再来了，
0: 再来一回啊，
1: 我们再听听。
0: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1: 哦，就这双。
0: 对对对，
1: 那真不好来的。
0: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1: 往下。
0: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1: 往下。
0: 杭州。
1: 就会这一句呀。
0: 你猜对了。
1: 哎，我干嘛还猜对了？
0: 这
1: 半天就捣鼓他了，
0: 这一句就不容易，
1: 这还不容易
0: 啊！听的主要是嗓音，
1: 哎，对，
0: 哎，我们比较喜欢的就是这个戏曲，
1: 哎，戏曲类。
0: 咱们北方有一个剧种叫做评剧，
1: 哦，北方的，
0: 家喻户晓，
1: 对对对，
0: 每位都知道，
1: 都爱听。
0: 今天呢，过年了，
1: 嗯，
0: 别开生面，我给您唱一回评剧，
1: 好啊，
0: 您听听我这个嗓子怎么样？
1: 您离你嫂子远点啊！
0: 好的，哥，
1: 哎，别带着我。老带着我
0: 嗓子啊，
1: 哎，
0: 注意听、啊、
1: 嗓子，
0: 嗯，评剧，
1: 哎，评剧，
0: 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

0: 停停吗？
1: 还有弦呢，有弦。
0: 什么弦啊？改什么了？
1: 不是，您这是评剧吗？
0: 谁敢说这不是评剧啊？
1: 咱没说歌曲评剧啊。
0: 什么呀？
1: 北方的剧种评戏。
0: 什么？
1: 评戏。
0: 评戏
1: 啊？
0: 那我哪会啊？
1: 哎，那
0: 我
1: 哎，您这不是骗子吗？这
0: 您这不是糟践人吗？
1: 谁糟践人了？
0: 评戏我不会。
1: 那就别说北方剧种。
0: 刚才这是什么？
1: 什么呀？
0: 歌曲。
1: 哎，歌曲呀。
0: 我比较喜欢歌曲。
1: 哦，您爱唱歌。
0: 别看我今年岁数不大，刚十七八。
1: 哎，
0: 我研究这个歌曲。
1: 搁去搁去搁去，谁十七八呀？
0: 我呀。
1: 就你
0: 啊。
1: 我看你比我还得大三轮呢吧。
0: 我比你大三轮。
1: 你有十七八
0: 啊？
1: 啊，你说实话多大岁数？别乐，乐什么呀？
0: 十九了。
1: 哎，
0: 我研究这个。
1: 一岁啊，一岁一岁长。
0: 二十多。
1: 是实话吗？
0: 嗯，
1: 真二十多。
0: 反正不到三十，反正
1: 到底多大？最后一个数了啊，
0: 三十多，
1: 三十多还差不多。
0: 嘿，研究歌曲，特别喜欢歌曲。我跟你说啊，四十多年我都没闲着。
1: 四十多了，
0: 反正就是二十多岁，
1: 你甭说嫩了
0: 啊，甭管多少岁数啊、
1: 嗯，
0: 研究歌曲，喜欢歌曲，
1: 是是是，
0: 我给您唱一回歌曲。
1: 好啊，
0: 你对歌曲有研究吗？
1: 哎，我也喜欢呢。
0: 好吧，
1: 嗯，
0: 这样吧，我唱一首歌，
1: 嗯，
0: 我让你呲哇猜怎么样？
1: 哎呀，你要不说这拼音我挺明白的，让我猜就完了呗。
0: 让你猜，
1: 您来吧。
0: 谁唱的什么歌曲？
1: 好，
0: 有些难度。
1: 没有难度。
0: 好，
1: 您来，
0: 注意听啊。
1: 您唱吧。您这干嘛呢？
0: 酝酿，想词儿。
1: 想词儿，您这么妩媚干嘛？
0: 不好意思，
1: 哎，你就别演了。
0: 我不想说。我很纯洁，我不想说我很纯洁。猜谁唱的？
1: 我不想说。
0: 为什么？
1: 你不纯洁。
0: 好吧，
1: 哎，好的，认了。
0: 我给你换一个啊，
1: 您别唱这个，
0: 换一个听这个、
1: 啊、唱点大家都知道的。
0: 嗯，
1: 哎，您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24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瑶瑶，
8: 嗯，
7: 你说今天是杭州西湖日，我问问你，去过杭州吗？
8: 去过呀。
7: 你对杭州有什么印象吗？
8: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7: 西湖美景三月天呢？
8: 哎，这都六月啦。
7: 人家歌词儿是这么写的嘛？
8: 啊，春雨如酒，柳如烟呢？
7: 你看，提到西湖，你想到的都是《新白娘子传奇》里的歌曲《渡情》。
8: 嗯，哎，那我问问你啊，
7: 嗯，
8: 你对杭州西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呀？
7: 游湖借伞呢？
8: 哦，对对对，许仙和白娘子。
7: 不是，董建春和李丁。
9: 西湖美景三月天，春雨如酒柳如烟，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
10: 跟我走。
9: 干嘛呢？你放小我这说定场，这捣什么乱子呢？
10: 哎，说正经的，你帮英老师一忙行不行？
9: 什么忙？
10: 英老师啊，拍了一戏游湖借伞。
9: 我说哪有伞上来呢？
10: 许仙这个角色
9: 啊，
10: 死活找不着合适的演员。
9: 哎呦，太遗憾了。
10: 要不然你帮我们演许仙行不行？
9: 行啊，太行了。
10: 哎，
9: 给多少钱？
10: 你就给个报名费就行。
9: 谁给谁钱呢？我给你钱像话吗？
10: 那是。
9: 你给我多少钱？
10: 哦，那不给钱。
9: 哦，那再见。
10: 别，等等等，回来，跟你说，不给钱是不给钱，但跟你合作是大腕，一下你就火了。
9: 哦，
10: 嗯，又说白素贞啊，英老师现在有三个人选，
9: 都是大腕，
10: 要么是徐峥，

0: 要么是葛优，要么
1: 就是腾格。
2: 这是白素贞的人选吗？
0: 嗯，
2: 这是法海的人选吧？
0: 不是，
2: 陈佩斯老师幸免遇难的。
0: 你不懂，用他们仨这不是有流量吗？
2: 是流量是有了，
0: 啊，
2: 饭量可没了。
0: 这不是你该管的。
2: 那我该管什么呀？
0: 我们这戏
2: 啊
0: 得去杭州拍，你去的时候，哦，你这路费你得自己出钱。
2: 嗨，再见。
0: 不怎么你这人一提钱你就想走呢？你
2: 什么话呀？
0: 你目光太短浅了。
2: 怎么短浅？
0: 你得这么想
2: 啊，
0: 这戏拍出来肯定火，哦，你作为男一号将来得有多少女粉丝围着你转。
2: 我被你的真诚打动。行，
0: 所以路费得自付。
2: 没问题，
0: 嗯，
2: 那我就怎么省钱怎么去吧。
0: 可以，
2: 我就骑共享单车去。
0: 嗯，你骑得过去？
2: 我早一点出发。
0: 不成，太慢，太慢了。
2: 没问题，我肯定按时到，
0: 啊，
2: 你甭管怎么去就行了。
0: 行吗？啊，还有啊，
2: 啊，
0: 就是你演许仙
2: 啊，
0: 你的道具，
2: 啊，
0: 你得自己掏钱买。
2: 我这回没要走。
0: 哎，那你算是进步了。
2: 我就问你吧，
0: 嗯，
2: 自己买是不是？
0: 对。
2: 那你这个，就你这伞多少钱卖吧？
0: 13,000。
2: 太贵了，
0: 嫌贵是吧？
2: 就是的，
0: 嗯，
2: 便宜点行吗？
0: 80，绝对不能再低了，
2: 绝对还能再低，
0: 就这么定了。来吧，现金还是扫码？
2: 我就扫码呗，我这满眼都是码啊，现在
0: 来吧。
3: 微信到账80元。
2: 行了，
0: 好了，哎，那咱们就杭州见了啊！
2: 别，杭州见干嘛呀，
0: 啊？
2: 我还不知道怎么演呢，你告诉我怎么演呀？
0: 哎呦喂，游湖借伞有什么不知道怎么演的呀？
2: 什么呀？
0: 这剧情大伙都熟悉，
2: 啊，
0: 说的是啊，许仙在西湖遇到白素贞了。
2: 白素贞，
0: 许仙啊是春心荡漾。
2: 许仙肚子疼是不是？
0: 就是看着人姑娘了，
2: 哦，
0: 然后跟
2: 白素贞
0: 在船上相谈甚欢，
2: 聊天。
0: 后来呢，到了这个清波门，
2: 嗯，
0: 白素贞要下船了，
2: 下船，
0: 许仙就把这伞借给人了。
2: 哦，
0: 那咱们就杭州见了。
2: 你先别走，你得告诉我具体怎么演呀，啊，我不能上杭州我就跟那荡漾去。我跟
0: 具体这样吧，我给你示范一遍。
2: 示范也行，
0: 好好，
2: 也行。
0: 我演许仙，
2: 哎，
0: 伞演伞。
2: 是我演谁？
0: 你演剩下的其他所有角色。
2: 我太忙了吧？
0: 不是，你演什么不重要，
2: 啊，
0: 重要看我许仙怎么演。
2: 我就看你，对吧？我跟你学习。
0: 对，咱们说演就演。
2: 明白了。
0: 都说呢，杭州的美景盖世无双。今天小生我就要游一游西湖。船家，
4: 哎，公子，我来啦！
2: 啊吱啊吱啊吱啊吱啊吱啊吱啊吱啊吱啊吱啊吱啊吱啊吱，
0: 满夫，
2: 嗯，
0: 请开船吧。
4: 哎，公子坐稳。哗哗，
0: 哎，船夫，你看呢，对岸有青衣白衣两位女子，气度不凡啊。
4: 是，哈，姐姐，你来看，你看船上那位公子，好像前世救过你的那个牧童啊。啊，是吗？小晴在哪儿呢？就在那儿，姐姐，你快看呢，我来看看小晴。哇，原来真的是前世救过那个牧童啊！姐姐，那咱们赶快飞过去找他吧。哎，小晴，万万不可，飞过去会吓坏那位公子的。那你说怎么办呢，姐姐？这样，小晴，你赶快施法把他留住，好不好？好啊，姐姐，我现在就施法。biu biu， 哗哗啦，哗哗。
5: 啊，哎呀，公子啊，你看突然天降大雨，咱们两个人要小心了。哎，船家，快点来接我们呐！你看我们两个年轻的少女在这里，好危险，快点来接我们，接我们呐！好嘞，小姐，我们这就来接你了。
4: 哇，靠，好，船靠岸了，两位小姐请上船，谢谢船家，吧唧，啵啵啵啵啵。
0: 二位姑娘，你看这清波门路途遥远，
4: 倒是不近。
0: 你们是否也有些口渴难耐？
4: 哎呀，公子，实不相瞒，刚才我演了那么半天，确实现在非常的口渴。
0: 哎，我看他们船上有上好的西湖龙井，3600一两，不知姑娘想要几两？
4: 一两都不要，不要。
0: 喝点茶吧。
4: 不要，不喝，不喝。船家，快快，船家，快点看看白开水。好嘞，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公子，我先干为敬。嘟。来，公子，快喝
0: 喝
4: 喝水，快
0: 喝，
4: 别停，公子，喝水，
0: 我喝，我喝，喝水就喝水。但是二位姑娘啊，我觉得这清波门确实是路途遥远，
4: 是，
0: 咱们这么使劲喝水，是不是也有些无聊？
4: 公子，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跟小青精通音律，要不然我们给你清唱一首。

0: 小曲儿吧，
1: 不成。停！等一下，二位姑娘，唱歌这点小事儿不需要劳烦二位姑娘。他们船上有小曲儿点唱业务，5块钱一首，不如咱们听他10万块钱的。
0: 听10万块钱的小曲儿，都听到什么时候去了？10万块钱的，咱们都划到凯旋门了都。我划到凯旋门，那可就得加钱了。
1: 加什么钱？
0: 别急，
1: 下船。下船，二位姑娘。请先不要现原形。
0: 谁现原形了？
1: 这船夫的驾驶技术非常高超。
0: 是吗？
1: 清波门到了，你们确实该下船了。
0: 小姐慢走。
1: 姑娘请小心。
0: 公子留步。
1: 请等一下。
0: 我还没走呢，公子。
1: 二位姑娘，你看这天上乌云密布、啊、
0: 确实天不好，
1: 我有点担心。
0: 我也害怕。
1: 船夫。
0: 公子，
1: 我的意大利炮呢？
0: 我突突死你。
1: 不是他，
0: 别再凭空加道具了，行吗？怎么着又让我买意大利炮了哈？
1: 这赖我忘了，我把伞忘了。
0: 伞在这儿。
1: 二位姑娘，
0: 公子，
1: 二位姑娘，天上乌云密布啊，
0: 这乌云都快散了，
1: 我实在是有点担心。
0: 我也害怕。
1: 船夫，
2: 公子，
1: 哎，二位姑娘，
0: 公子，
1: 这把伞就送给船夫做定情信物吧。
0: 走。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哎，瑶瑶，
7: 嗯，
6: 你见过这么闹腾的游湖借伞吗？
7: 哎，这就是他们二位的表演风格啊，尤其是这李丁的表演风格比较活泼，而且这语速也很快。
6: 哎，我觉得呀，这游湖借伞还是得文雅一点，
7: 哎，
6: 氛围感得强一点。
7: 就是啊，
6: 你看烟雨蒙蒙的画面，许仙白娘子相遇，那是多么值得令人回味的画面。
7: 哎，你说的太对了，
6: 是不是？
7: 嗯，
6: 不如咱们俩即兴来一段，
7: 你演许仙，我演白娘子。
6: 姑娘，这厢有礼了。
7: 公子，再会了。
6: 哎，怎么刚见面就走了呢？
7: 不是，我没见过这么丑的许仙啊。
6: 哎，你这怎么还带人身攻击的呢？
7: 你这哪是许仙呀，你这是金波法王啊。
6: 哎，不是，我就是那么扮演一下、
7: 嗯、
6: 我觉得我这个形象，我比严佩伦、严鹤祥、张小婉、管乐他们还是要强一些的吧。你看看他们是怎么借伞的。
8: 人呢？怎么还不来呀？
9: 你知道为什么没人来吗？
8: 啊，
9: 因为你缺样东西。
8: 缺东西？
9: 缺把伞。那说书先生都讲了
8: 啊，
9: 白娘子跟许仙啊是因伞结缘
8: 啊，
9: 您得打上把伞，那缘分才能到。
8: 是这个问题吗？
9: 我借你把伞。
8: 用不着，这天气万里无云的，这天有不测风云呢。哎，哪儿来的音乐啊？
10: 姐姐到啦，哎呦，又下雨了。哎呀，又下雨了，如何是好？
9: 我说什么来着？这缘分不就来了吗？
8: 这谁呀、
10: 啊？姐姐，那旁来了位少年男子，好俊秀的人品呐。
8: 有点不太敢认呢，你是？
10: 我乃白素贞。
8: 哎呀，哈喽，好久不见，变化真大。我一猜你今天就得化个大全妆，没想到化这么全呢。

0: 这怎么还唱上了？
1: 群思有理。
0: 姑娘，有理了。啥时候学的京剧啊？咋没？这咋还不让人说话？这好像不是我那个白素贞呢，这肯定不是我那个白素贞。
1: 啊，君子却三岁与我心美可好？
0: 姑娘们，这伞不是我的。这伞不是我的，
2: 我的意思是这个伞它不能给你们，虽然你是白素贞，但不是我要等的人。哎呀，
0: 我这怎么改说唱了？
1: 哎呦，拿来吧你。姐姐，他不是我们要找的许仙，他不是我们的恩人，他是个 rapper， 他就是个 rapper。 我们走。哎，
0: 我不是 rapper， 我是等人的，我是个 waiter。
3: 哎呦，傻小子，追呀、啊！
0: 追哪儿去？京剧团呢？
3: 你不要找白素贞吗？
0: 那也不能是个白素贞就追呀、啊！再说了，我那个白素贞特别活泼，而且是个碎嘴子。
3: 哎，这过来人可得跟你说两句了啊！这碎嘴子后天是能练出来的啊！而且碎嘴子分很多种啊！啊，你像什么碎羊羔、碎熊掌、碎鹿眼、碎雏鸡、碎花鸭、碎子鹅、碎猪、碎鸭，
0: 这么碎呢？馅儿啊！大哥，您还是回湖里吧，我这还等人呢。
3: 我可不能走，我得再借你把伞。
0: 您干嘛非得借我把伞呢？
3: 因为啊，没有伞你就等不到。
0: 哦，是这样啊，谢谢啊。你别登登啊你。这伞是个音响。哦，哎，这又是谁呀、啊？
3: 白蛇跟小青啊。啊？

0: 好听，一句没听懂。
1: 喂，东西好戏回心。
0: 啥？
1: 回心。
0: 回心开心。
1: 回心。
0: 书生。
1: 哎呀，回心回心回心呐、
0: 啊！红烧海鲜好香啊！哎，几个字啊？哎
2: 呦，人家说许仙。
0: 哦，许仙呐、啊？那我是开心小书生许仙呐、
2: 啊。说呀。
0: 我系开心写写写写心。姑娘们，有礼了。哎，姑娘小心！姑娘，你是不是有点低血糖啊？姑娘们，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我是许仙，但不是你们要找。哎，这怎么往人眼珠里弹呢？哎呀，姑娘，这伞你拿着吧，你拿着。哎呀，给孩子的。
1: 哎。
0: 什么？
2: 他说仨人打一把伞，
0: 哪儿都有你呢。哇！姑娘们，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伞下面是不是少了个人呢？果然是三人行，只有我师啊！停。姑娘们，虽然我是许仙，但不是你们的许仙，你们也不是我的白娘子儿。哎哎，我咋去唐山了呢？
1: 哈，姐姐，他不是你要找的许仙，他的粤语不标准。
0: 你会普通话，刚才咋不说呢？
1: 恭喜再会了。
0: 好，雷唱的好听。雷少跟我哼哼哈哈的雷呀、啊。姑娘们，慢走啊。走这么慢吗？
2: 怎么聊走了？跟这俩姑娘刚才多活泼呀、啊！
0: 主要是口音不对，我那个白素贞是四川人。哦，
2: 那明白了，再等一轮。哎，
0: 干嘛又拿伞呢？就是这伞有问题，每次一打开就出来一段戏曲。
2: 你不懂，这伞要不打开啊，就不会来人。
0: 跟你说不明白，我走了。
3: 拉铃声。哎呦！哎呦呦呦！哎呦！许仙，
1: 终于找到你了！啊，
2: 这回对了，俩姑娘四川口音。
0: 那有个大哥，你看不出来呀？人不对，我走了，
3: 打你走！哎，我。
0: 你们找错人了，我走了啊！
3: 打你走！哎呦，
0: 这就是，这是转啥呢？白蛇转呢？哎呦，许仙，
1: 终于找到你了。
0: 不是，这都找了我三回了，我还能不能走了？
2: 找找规律呢？啊，你没发现，你只要一说走，他们俩马上就上技巧啊？
0: 不能吧？我走了，
3: 打你走。
4: 哎呀！
0: 哎，我就试一下，别折腾了。哎呦！哎呦呦呦！停！我不动了，一动不动。许仙，
1: 终于找到你了。
0: 两位呀、啊，素不相识的，见面整这么大形势干嘛呀？
1: 官人呐、啊！啊！我是小青。满金山遍体鳞伤，有幸寻着官人
2: 那边啊，
1: 寻着官人看你不像，我就心安了。哎呦，
0: 你们直接说就行了，你说你们弄那个蛇来运转属实没必要。
1: 官人保重。哎，小青，我们走。
3: 哪里走？
0: 哎，他说你也喊呢。哎，我说大哥怎么冲我来了？哎，大哥，大哥，我这小身板可不经折腾啊！大哥，轻点抡啊！这，多谢这位大哥抬举啊！哎，
2: 这好玩，我也来，我也来，我又走了，
3: 狼，我也走了。
0: 哥虽不知深浅，但挺知轻重的啊。船夫哥告辞了啊。
2: 你都等这么半天了，再等等，万一就来了，
0: 那后面不一定出来什么人呢。再说当年那个约定，我就是随口一说的。
2: 既然是约定，他就一定会来的。
0: 您怎么知道？莫非你？
2: 我也是猜的，我也是。
0: 大哥，有人说你怪吗？
2: 他们都说我呀，怪好的。
0: 哎呀，怎么又来了？
5: 算家刚在口飞也见到二位相继路姑，
0: 这回怎么只来了位公子呢？你是？
5: 我是来等人的。
0: 这位公子，听我一句劝，我也是来等人的，等来的不是意中人，全是意外人。
5: 再等等，我娘子说过，只要一直举着这把伞，就算历经风雨，边防世界，也总会和你的意中人相遇。
0: 娘子，敢问公子尊姓大名呀？
5: 许

0: 哦。
1: 哎，这个好帅啊！
2: 是啊，你。
0: 你脖子怎么了？
1: 先别回眸了
0: 啊！我找你们半天了，等你们这段时间，我遇到了好几个白素贞和小青。
2: 哎，我刚刚也遇到一位许仙呢。
0: 但是，在我心里，白素贞只有你。
2: 在我心里，许仙只有他。啊！这是我跟刚刚那个许仙说的原话。
0: 你跟那个他说的那个他，那就，
1: 休。啊，可到了！
2: 我还以为你根本就不会来了呢。
0: 我也这么以为的，差一点我就走了。
3: 把你走！哎，你抡我一试试，我有腰。哎，你要 hold 不住，你抡我脚脖子，你抡我脚脖子也行。哎哎哎，小伙子，
0: 多亏他我才没走成。哎，对了，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呀？啊，
1: 就是刚刚那个船夫把我们硬拉过来的，他可奇怪了。
2: 对，他还说他干了这行几百年，没有他渡不了的人。
1: 就是，
2: 是吧？
0: 你听他瞎说，这世上啊，怎么会有这种人呢？除非，哦，
3: 二位坐船，
4: 船家。还记得我们吗？
3: 许公子，白姑娘，哎，你们都回来了，
4: 多年未见，还好吗？
3: 我们都好。嗯，这把伞一直给二位留着呢。啊，
4: 没想到还是这位船家，他胖了不少，但人还乖好的。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

0: 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号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购早餐芝士鸡肉、帕尼尼2件套，车到餐到，美味速取。
2: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行95533。
0: 北京时间7点整。
3: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世上许多玩笑，注定要流着泪开完。
3: 每个人都有玩笑，每个人都有眼泪，他就把这个玩笑和眼泪咽到了自己的肚子里。这个咽字这个动词用得特别好，因为咽的话就是不足于外人道。
2: 玩笑既是日常的玩笑，更是生活突然而来的苦涩经历，既可以会心一笑，更是我们应对生活变化、消解困顿的生存智慧。品味书香6月24号下午4点晚上9点，介绍著名作家刘震云长篇小说《闲的玩笑》，敬请收听。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4: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欢迎各位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霞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览万象，舞台演出是精彩不断，经典歌舞秀东方月五洲6月26号、27号将在北京幸福东方剧院两场联演。长翅膀的都若将在7月份亮相2026国家大剧院的国际戏剧季。7月暑期呢即将到来，2026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也将如约而至。
1: 线下展览也是异彩纷呈，国家自然博物馆175件珍稀馆藏首度集中亮相，而目光转向重庆，中艺235件展品亮相东西方奇幻生物展。
0: 近期的百年芳心，从瓦尔德米勒到克里姆特、奥地利美景宫花卉真迹展落地北京中华世纪坛，60件跨越18世纪至20世纪初的珍贵原作呢是远道而来，串联起奥地利近200年的花卉艺术演变史。从巴洛克时期的华丽装饰，到彼得麦耶的写实静谧，再到维尔纳分离派的浪漫张扬，方寸的花布之上，一花一叶皆是时代的缩影。
1: 同样是落笔绘花，东西方美学也走出了截然不同的两条路。东方笔下的花舒淡空灵，留白有致，西方笔下的花繁茂艳丽，饱满热烈。这不仅仅是颜料与纸张的差异，更是两双眼睛两种心灵在观看世界时映照出的不同光景。文艺广角，我们就从这场展览出发，在有趣的对比中走入这花间两生的美学秘境。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首先来介绍一场即将拉开帷幕的歌舞秀，6月26号、27号，东方经典歌舞秀东方月五洲将在北京幸福东方剧院上演。演出以东方眼眸、巡礼五洲为核心，荟萃印度、西班牙、俄罗斯、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的经典歌舞作品。
1: 演出集结一众一级歌唱家，以跨界金曲串联14国声乐瑰宝，成为本场演出的核心看点。剧目精选全球经典曲目，从古巴慵懒民谣《尤兰达》、巴西浪漫金曲《伊帕内玛姑娘》，到俄罗斯空灵《小白话》、意大利传世名曲《Time to Say Goodbye》，还有《星星锁》《拉萨撒羊》等东南亚特色歌谣，曲风横跨拉美、欧亚、中东多元地域。
0: 这里面的每首金曲我都会唱，真的。
1: 来个串烧。展示
0: 美声流行民族唱腔是无缝的切换，既有歌剧级的高水准演唱，也有原生态的异域吟唱，现场乐队 live 的原声伴奏，旋律伴着各国语言呢是娓娓唱响。收尾的曲目叫一代繁花一路歌，全员合唱，融汇多国音乐的元素，用歌声搭建跨越山海的艺术桥梁，足不出京便能聆听五洲天籁。
1: 此外，演出汇聚东方歌舞团的顶尖舞者，一支支特色舞蹈铺展14国异域风貌，沉浸式领略全球肢体艺术魅力。剧目囊括印度宝莱坞韵致舞、热情奔放的非洲集体舞、裙摆飞扬的西班牙长裙舞、节奏飞起的爱尔兰踢踏舞，还有柔和大漠气韵的阿拉伯沙漠玫瑰。
0: 每段舞步呢是复刻了本土民俗的韵味，那舞者呢凭借扎实的功底，切换不同地域的体态韵律，或是热带的灵动雀跃，或是雪原的优雅端庄，或是沙漠的妩媚热烈，搭配实景舞美与现场的打击乐伴奏，鼓点与舞步呢是精准同频，视觉冲击力是很强的。14支特色的舞目呢是依次上演，方寸舞台浓缩五洲风土，用肢体语言诉说不同国度的人文底蕴，打造一场目不暇接的环球舞蹈盛宴。
1: 14个经典歌舞汇聚10余国风情，歌舞一体，现场乐器演奏，让流淌在不同民族血脉中的情感与节奏在同一方舞台上演。
0: 我这场歌舞秀的话真的是挺值得看的，
1: 很热闹。
0: 对对对，有异域风情，这么多方寸之间一下看了这么多14支，
1: 你还能跟着唱，你不是每首歌都会唱吗？
0: 对，接下来把目光转向国家大剧院，要唱也得在这儿。顾雷导演作品《长翅膀的杜若》将在7月3号至5号亮相2026国家大剧院的国际戏剧季。这是一部献给所有女性的作品，以平凡生活中的浪漫诗意，致敬那些在荏苒岁月与时代变迁中默默前行的他们。
1: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剧的剧情啊。他说的是，在丈夫的葬礼上，因病久困老楼多年的方杜若没有悲戚，却与来凭吊的老姐妹们畅想起了未来的新生活，比如说镶牙、烫头，特别是跳舞，还有与这些匹配的电梯楼。但是儿子无法接受他的新生活，借着孙女生病重新提起笼罩在方杜若身上的跳舞诅咒，并威胁将她送入养老院。方杜若因此被击倒，病痛反倒使他进入了自由之境。
0: 方杜若畅游在昔日姐妹们的舞蹈之中，有曾经恩爱的丈夫、可爱的女儿、楼顶的新家，死亡与诅咒、美好与痛苦在他的头脑当中交汇。儿子也仿佛在他的梦境中看到了几十年家庭生活的隐秘角落。病床上的方杜若安详地睡着，儿子却看到了他在背后生长出一对巨大的翅膀。
1: 故事讲述了一位老年女性一生的境遇与选择，真实而残酷，却是无数同代人的生命缩影。他们是社会上声量微弱的群体，就在我们身边却少有人关注。剧中的女性形象也是各具特色，她们曾是那个时代最觉醒的女性，勇敢追求自我。相似的起点，不同的选择，将她们推向了各自的人生彼岸。而无论选择哪一条路，每位女性终其一生都要面对生活的叩问，以她特有的方式注视痛苦，俯瞰繁华。
0: 剧中我们也将在时光的回溯里看到母亲身份之外的那个真实流动自由的人，也希望每一个走出剧场的你能重新认识那个摘掉所有身份标签后的自己。该剧呢曾经荣获戏剧中国2021年度最佳剧本奖，并且获了第七届华语戏剧盛典最佳编剧及最佳女主角双提名，首届欧阳雨倩戏剧奖最佳女演员的提名。
1: 七月暑期呢即将到来，2026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也如约而至。
0: 作为国际大剧院夏季最具影响力的古典音乐品牌，2026年第17届漫步经典以奇妙的共振为主题，意在探索不同音乐的形式、不同文化传统、不同代际艺术家之间的共振效应。古典与流行共振，东方与西方共振，青春与经典共振，以14场精心策划的音乐会编织出一幅多元开放、充满生命力的音乐图景。
1: 我们来介绍一下其中的一些精彩演出。首先，开幕演出即高潮，柏林爱乐12把大提琴，代表世界大提琴最高水准之一的乐团，分别于2001年、2005年和2017年三度斩获德国回声古典音乐大奖。7月8号至9号，柏林爱乐12把大提琴将为本届漫步经典启幕，演绎从巴赫、德彪西到茉莉花、赛马、詹姆斯邦德等横跨古典、电影、爵士、民歌的多元曲目，跨地域与风格的音乐漫游自在随性，而贯穿始终的是12把大提琴独特而又统一的声音。
0: 我特别想看这个，就是大提琴，年纪越大越喜欢大提琴的那种声音，
1: 比较深沉。
0: 对对对，到岁数了。笙源自于中国的礼乐传统，承载3000年的东方呼吸。管风琴扎根的是欧洲宗教文化，被誉为乐器之王。两种发声结构相似的乐器将在7月10号至11号晚间实现一个奇妙的共振。
1: 还有2026年是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诞辰120周年，漫步经典呢是以两场音乐会多维度致敬这位20世纪的音乐巨人。
0: 7月17号，钢琴家曼吉尼与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合作，带来第二爵士组曲、升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及电影《哈姆雷特》的配乐组曲。这些作品展现出了肖斯塔科维奇鲜为人知的轻松、幽默与电影感。7月19号，指挥家戴维霍斯执棒的中国交响乐团及合唱团奏响 G 小调第11交响曲1905年。这部气势恢宏的交响合唱作品将带领观众回望历史的沉重与抗争，与前一晚形成一庄一谐的深刻对照。
1: 还有胡安·何塞·兰达埃塔交响乐团是本届最大亮点之一，乐团成员青春活泼，风格融合拉丁美洲本土节奏与现代交响技法，兼具原始粗犷与古典精妙。那7月22号至24号，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系列演出将首次迎来这支乐团。
0: 经典剧作压轴，在七月的最后一周，三场重磅交响诗接连上演。七月二十六号，杨洋指挥北京交响乐团，携手青年钢琴家居晓夫，将奏响莫扎特 C 大调第25钢琴协奏曲。下半场，中央歌剧院合唱团亲情加盟，重磅呈现贝多芬 D 小调第9交响曲合唱。
1: 那作为本届漫步经典的闭幕演出，七月三十号至三十一号，著名指挥家于峰与女高音李晶晶携手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上半场特别呈现马勒唯一存世的室内乐作品 A 小调钢琴四重奏，

0: 下半场则上演马勒交响宇宙中最温暖最精巧的一部第四交响曲。这部最具回望意味的交响曲将跨越时间维度，打破常规视角，为艺术节画上青春回响的句号。
1: 精彩演出这么多呀，真的是喜欢高雅艺术和经典音乐的朋友们是有福气了。
0: 对，因为暑假会集中呈现，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
1: 没错，漫步经典音乐会呢即将用旋律浸润心灵，那在此之前咱不妨抓紧时间啊，来看一场视觉典藏的盛宴。一部国家自然博物馆太忙了啊，175件珍稀馆藏室首度集中亮相。
0: 国家自然博物馆呢揭牌3周年了，过去2年呢馆里一口气收了58000多件标本，馆藏总量直接冲到了46万件。那这一次呢，他们从近6万件新标本里精心挑选出了175件打引号的显眼包展出，绝大部分呢是第一次公开亮相。
1: 即日起至7月2号，就在临展三厅负一层人体展厅的对面。这个不是一场普通的展览，而是一次把演化、生存、智慧、美学通通摊开就在你面前的那个自然档案。
0: 我们来看看有什么看点啊。首先我们总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但这个适在哪儿呢？这个展区啊，将近缘物种同源器官不同环境下的生物并列呈现，比如说占据不同生态位的三叶虫，不同演化方向的古鱼类，不同演化阶段的人类手足骨，一眼看过去差异就是答案。你会亲眼看见生命为了适应环境一步步迭代演化的轨迹，读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真正含义。
1: 还有一个就是拟态标本大集合，在大自然里啊，不会装的早就被吃掉了啊！这装是带引号的，人类也装啊，服装就是装的。这里藏着9种顶级的隐身术大师，全方位的展示昆虫的拟态行为，例如处于不同生长阶段的兰花螳螂，拟态枯叶的蝴蝶，每一种拟态啊，它其实不是巧合，就是因为昆虫在残酷的自然当中啊，为了生存和繁衍练就的智慧。你走进这里啊，看懂生灵如何在自然的节律当中顽强的生长繁衍。
0: 还有人类工具大鉴赏，在地球数十亿年的生命历程中，绝大多数生物呢是依靠基因变异与自然选择缓慢演化，唯独咱们人类是另开了一条外挂路线，凭借智慧与工具成为地球上唯一能适应所有环境的物种。
1: 这里展出的不是普通石头，而是人类最早的黑科技，110万年前的凹缺器，80万年前的手稿，最早的标准器型手斧，最早的预制工具勒瓦罗娃尖状器，原始艺术品，每一件工具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从砸开坚果到削尖长矛，再到雕刻图腾，工具让人类突破了身体局限，征服了所有环境。看完了你会懂，我们不是最强壮的，但我们是最会借力的。
0: 那么生命的边界呢，永远比你以为的更狂野。还有一个篇章叫极限物种大挑战，这里集结了全球最离谱的生存冠军，比如说喙最宽的鸟，寿命最长的昆虫，翅膀面积最大的鹅，还有中国最大的竹节虫。这些在严苛自然中开辟出独有生存之路的物种，用独特的身体结构开辟出了独有的生存之路。
1: 还有另外一把是缤纷色彩大赏析，大自然从来不吝啬色彩，万物斑斓皆有深意，那些惊艳世人的缤纷色彩从来不只是为了美啊，更是生灵生存与繁衍的独特语言。咱举个例子啊，就矿物为什么是赤橙黄绿青蓝紫呢？因为化学元素啊在其中，比如说鸟类、蝴蝶、贝壳为什么是五彩斑斓，是因为微观结构在玩光呢。在大自然的世界里，颜色它就不是装饰，它是警告，是诱惑，是伪装，甚至是求偶信号，也是生命最直白的语言。在这儿啊，大自然里面它不只看美，当然美挺重要的啊，更在乎的是美背后的生存逻辑。你就会想到说，原来颜色其实是演化的情书，也是你保命的铠甲。
0: 那还有一个篇章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叫做细数极限颈椎。如果说长颈鹿的脖子已经足够惊人了，那远古海洋里的咬颈龙直接可以颠覆你的认知，说它的颈椎数量碾压所有脊椎动物。小脑袋、长脖子、大嘴巴，还有一对灵活有力的前缘鳍，说这个配置啊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在远古的海洋里精准捕食，灵活闪避。每一个怪异的结构都是一套完整的生存方案，看完它呢，你就会理解什么叫做存在即合理。
1: 对，那么在对比当中啊，咱们看懂演化，从伪装里面读懂智慧，从极限当中感叹坚韧，从色彩里面

0: 关机构的235件组展品集中亮相，共同呈现东西方文明的想象。
1: 巨龙、龙凤等东西方形象置于同一展览语境之中，系统呈现从地中海古典文明到东方华夏文明的多元物证。
0: 那么这个展览呢，是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之一，集文物展示、场景复原、多媒体互动、研学教育呢于一体，以博物学家的奇幻生物调查之旅为故事主线，观众呢将跟随一位17世纪的年轻学者的脚步，共同开启一场探索人类智慧之美的旅程，获得沉浸式的观展体验。意大利方的策展人介绍呢，展品当中有125件组意大利珍品是首度走进重庆，包括雕塑、绘画、陶器、金属器物、木雕等等。他说这次展览呢，是一次非常有趣的探索尝试，希望通过意大利和中国的展品的对比，展现欧洲和中国在奇幻生物这个主题上的艺术特色和文化的差异。
1: 那么中方策展人表示呢，围绕展览主题，工作人员对中方展品是做了大量的并置对比工作，旨在把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呈现给大众。比如说由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分别馆藏的战国错金银犀牛形铜带钩，在分藏近70年后是首次合体展出，还有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商代铜凤鸟，重庆云阳出土的新莽羽人辟邪铜莲之灯，重庆丰都出土的东汉辟邪陶窑前塑座等等，都在讲述巴蜀地区对奇幻生物的认识。
0: 我觉得这个展览一定放在巴蜀地区
1: 很有那种氛围感。
0: 这个展览是挺好，我期待他是不是能到北京来一下哈、啊？
1: 你就不能动动身去重庆吗？
0: 我动动身说下一个资讯吧，那个还得筹划呀，是吧？
1: 步履不停，
0: 哎，对对，探索不止。最后呢，再来分享一部 CCTV 9播出的纪录片作品，纪录片《路过你的世界，步履不停》日前在 CCTV 9播出，镜头探向那些不太引人注目的空间，为观众展现六个不同的生活切面。
1: 第一个呢，叫做山水船歌。重庆忠县一座依偎三峡群山沿江生长的小城，江面之上，渝中客2180轮渡穿梭青山绿水之间，串联沿江渡口。沿江菜农乘船谋生闲谈，客船乡土江水共处一城。一艘慢悠悠的水上公交，诉说着江畔人与江河的相守之法，那是乡土烟火最本真的温情。
0: 冰湖壮游讲的是长春一座扎根白山黑水的东北老城，在长春南湖，一群冬泳人踏寒赴水，破冰畅游，寒冷与热烈共守着一方湖畔天地。冬泳啊，不只是一项健身爱好，那对他们来说更是直面岁月、拥抱自我的人生选择。纵身一跃跳进冰湖，那就是刻在黑土地骨子里倔强自在的生命热忱。那非常冷，那个我试过，
1: 想象一下，
0: 想象一下都觉得
1: 都冷，
0: 都是挺厉害的。
1: 对，然后还有一个故事叫做纵贯人生，大货车日夜奔波，串联起南北物资流转，4平米的驾驶室便是货车司机漂泊在路上的小家。他们常年奔波万里载货赶路，风雪封路、磕碰故障都是行路日常。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卡扫跟车，4平米的驾驶室成了两个人暂时的小家，彼此相伴，家长里短，一日三餐些许驱散了旅途疲惫。京港澳高速元阳服务区有一群奔波在路上的货车从业者，于一路风霜里刻画普通人扛起家庭步履不停的真实人生。
0: 在川藏云图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318川藏线横穿高原群山，荟萃雪域峡谷的万般风光，这是无数的游人奔赴热爱与自由的景观大道。这一路形形色色的行路者结伴成搭子，有结伴骑行的同窗，有追忆青春的妇女，有志趣相投的陌生人，也有借着徒步化解隔阂的父子。318这条路上，搭子们是翻山涉水，在磨合与陪伴当中消解心事，完成成长，在茫茫的高原上写下了奔赴热爱的人生旅途。
1: 还有一个故事叫做人生如沸，一个人在热闹喧嚣的火锅店吃顿热气腾腾的火锅是种什么样的感觉？是孤独，是自由，是舒服，还是其他的感觉？重庆防空洞火锅店容纳了一个个孤独的美食家，在翻滚红油中收纳异乡乡愁、亲子隔阂、独处自愈的各色心事，于一餐火锅里读懂百态人生。
0: 其实我们步履不停，走南闯北，

0: 那路过了你的世界，也愿你在别人的世界里看清楚自己。这个纪录片还是很人文化的啊。
1: 嗯，
0: 有的时候我在想，人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没有说哪个人的人生过的就是其他人所仰望的一种模板，一定是五彩斑斓的，不同的人就不同的生活方式，
1: 都是限量版。
0: 对，希望大家看到这个纪录片的时候能见天地见众生，也见到自己吧。
1: 嗯。

0: 世间草木花卉是自然最温柔的馈赠，也是艺术家落笔千年的永恒题材。一朵花的盛放与凋零，藏着时代的审美风向，也藏着不同地域不同文明的精神内核。从宫廷装饰的精致纹样，到寄托心绪的精神载体，花卉在画布上的每一次形态转变，都对应着艺术史的一次向前迈步。
1: 稍后下半时段的文艺广角，我们一起通过中外经典画作，读懂东西方截然不同又彼此相通的审美追求与生命思考。待会儿见。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4: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1: 对话文艺。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3: 你好，我是小爱。日前，一场跨越两个世纪的繁花之约，百年芳心，从瓦尔德米勒到克里姆特，奥地利美景宫花卉真迹展正式拉开帷幕。展品的时间跨度呢，从十八世纪初的巴洛克时期延伸至二十世纪初的表现主义。展厅呢，也是以巴洛克的红、诗意浪漫的紫、自然先锋的绿三大主色块划分篇章。观众一步换景，可以非常明确地感受到色彩的情绪，这一设计也让空间本身成为一部色彩化的艺术史。
2: 接下来我们便以这场重磅的真迹展为起点，溯源奥地利百年花卉的艺术流变，看看花卉啊如何从装饰性的点缀一步步成为承载情感与思想的艺术核心，再跨越山海对望中国千年花柳的意境，方寸画布之上一花一叶皆是时代的缩影。
3: 在波澜壮阔的西方艺术史中，奥地利美景宫博物馆不仅是一座巴洛克建筑的巅峰之作，更是艺术史进程的重要坐标，而花卉艺术则是这座殿堂中一抹既温柔又深邃的底色。花卉在美景宫的语境下，既是权力的装饰，也是中产阶级的宁静日记，更是世纪末分离派艺术家寻找精神归宿的媒介。
2: 从十八世纪初巴洛克时期的宏大叙事，到二十世纪初期表现主义对灵魂深处的挖掘，奥地利花卉艺术经历了一场从修饰性装饰到情感媒介的深刻流变。在美景宫的馆藏体系当中，花卉啊从来不是孤立的创作题材，它像一面柔软的镜子，清晰地映照出了每个时代的社会风貌、艺术理念和精神状态。从修饰性的宫廷装饰到中产阶级的生活日记，再到现代艺术家寻找精神归宿的媒介，两百年间花卉在画布上完成了数字关键的身份转变。
3: 接下来我们就来回溯一下。首先呢，我们从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奥地利说起。当时呢，正处于彼得麦耶时期，经历了战乱与动荡之后，整个社会回归安稳，人们开始关注日常的生活质感，追求精致平和、充满烟火气的审美趣味。那说到这个彼得麦耶文化，就像魏晋南北朝时期动乱不止，使许多怀才不遇的文人归隐山林一般。这一时期呢，说德国也有一些知识分子，他选择了穷则独善其身。那这个文化就被称为彼得麦耶文化。那花卉静物画呢，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宫廷装饰的附属品类走向了独立的艺术表达。而费迪南德·格尔格·瓦尔德米勒就是将这一题材推向高峰的一位核心人物。
2: 有时候东西方文化呢有很多交汇点啊。作为十九世纪奥地利最重要的自然主义画家之一，瓦尔德米勒以极致的写实功底著称，他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窗边的玫瑰》中透明

0: 玻璃花瓶中盛放的粉白玫瑰层次分明，花瓣的褶皱、叶片的脉络、光影在玻璃上折射的痕迹都被精准的还原。窗边的木质纹理自然质朴，落在桌面上的几朵花瓣也带着松弛的随意感。整幅画面没有夸张的构图与浓烈的色彩，却盛满了日常的安宁与雅致。
1: 那在彼得麦耶时代，这样的花卉静物呢，绝不是单纯的炫技之作，它既体现了当时市民阶层对生活仪式感的追求，也暗含着对自然秩序的推崇。艺术家以严谨的透视、细腻的光影、稳定的构图，将花草果实的瞬间状态定格，把平凡的日常事物提炼成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对象。此时的花卉是生活的点缀，是写实美学的载体，藏着古典艺术最纯粹的秩序感与烟火气。
0: 当时间不知道十九世纪末，奥地利艺术迎来了璀璨的黄金时代。随着维也纳分离派的崛起，传统的艺术规则被打破，花卉的绘画也彻底跳出了写实记录的框架，开始承载更丰富的情感和精神内涵。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就是这场变革里面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1: 那作为维也纳分离派的灵魂人物，克里姆特的创作是融合了象征主义与华丽的装饰风格，而花卉是他作品中极为重要的一个视觉元素。那创作于1898年的雨后，也是这一次展览的重磅展品之一啊，是他风景与花卉题材的成熟之作。在画面里啊，你会看到雨后的草地湿润松软，果树的枝叶带着朦胧的水汽，细碎的野花散落在草丛间，整体色调呢是柔和朦胧，没有强烈的明暗对比，却以细腻的色层堆叠出空气的那种湿润感与自然的生命力。
0: 在克里姆特的笔下，花卉不再是被刻意摆放的静物，而是融入自然环境的有机整体。他用装饰性的笔触，浓烈又和谐的色彩，赋予花草浪漫的诗意与隐秘的隐喻。繁花的盛放对应着生命的热烈，花叶的缠绕暗含着情感的交织。那些流金般的色彩与繁复的纹样，让花卉啊脱离了单纯的自然属性，成为了欲望、温柔和生命力的视觉符号。
1: 那么紧随克里姆特之后，他的学生叫做埃贡席勒，将奥地利花卉艺术推向了更深刻的精神层面。作为二十世纪初表现主义的核心艺术家之一，席勒笔下的花卉呢，则是彻底的脱离了古典的雅致与分离派的浪漫，带着极强的个人风格与生命张力。
0: 他曾在老师克里姆特的展览上看到了文森特·梵高的作品。其实许多艺术史的学者认为啊，席勒在1909年到1911年画的三幅向日葵，或许就是在向梵高致敬。但是不同于梵高的热烈和克里姆特的华丽装饰，席勒笔下的向日葵，它没有柔和的形态和明艳的这种光感，线条是锐利硬朗的，花叶的形态它扭曲，密集的花丛交织成为深色的一个柱体，这就跟苍白的天空强烈对比。单朵向日葵探出的轮廓就像一个人的脸一样，花瓣的边缘带着近乎剪纸般的锋利感，整个画面有种紧绷的张力，特别有独特的个人风格。
1: 就是看完以后你会觉得跟那个梵高的向日葵完全是两种性格的花。
0: 都是向日葵是吧？
1: 对，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呢？
0: 其实席勒他本身很少创造花卉作品，他即便画的话呢，好像也不像那个其他的画家画的是花的柔美和那种美好。
1: 对对对，完全是另外一个形态。
0: 对，他笔下那个草木带着生命最本真的脆弱和坚韧，有一种藏着对抗拧巴
1: 自愈
0: 生长的力量。他呢是以花育人，以草木写命运，就是在动荡的大背景之下，把生命的本质的思考注意到每一片的花叶之中。这时候的花啊，它不是完全的花了，它超越了装饰和抒情的功能，就是它的生命灵魂的本身的精神载体。
1: 对，那从瓦尔德米勒的写实烟火，到克里姆特的浪漫流金，再到席勒的生命哲思，一场百年花卉展完整地复刻了奥地利艺术从古典写实、唯美浪漫到现代精神表达的完整蜕变。200余年间，画布上的

0: 花朵形态在变，风格在变，内核在变，但是不变的是艺术家对自然的凝视，对生命的关注，还有对美的永恒追寻。
1: 同样是落笔画花，一花一世界，一叶一文明。这个西方的审美体系当中啊，花卉是独立的、客观的审美的客体。你画家呢，专注观察花本身的形态、肌理啊、颜色，有什么光影变化、透视原理、色彩层次等等，你就还原花卉的真实状态，记录一下嘛。但是东方的花卉发展史不一样了，中国古人作画从不执着于复刻自然，花草呢就是媒介，你的心境才是内核。中国的艺术传统里面，花卉呢是贯穿千年的核心题材，花鸟画与山水画、人物画是并列的，也是中国画的三大科，花鸟山水和人物。这花朵啊不是冰冷的植物，它是那个画家的人格、气节和心情的变化。正因为如此啊，咱们东方的花卉从开始就是重意不重形，不求极致的写实，但求的就是气韵生动。
0: 不同的土地孕育出各具风骨的文明，不同的思想造就出极致的审美浪漫。其实笔触与色彩的差异不过是表象，所有的审美之别早在花卉诞生之初就已尘埃落定，落笔之间皆是千年文化的沉淀。

0: 咱们到南宋时期看看啊，公元十二世纪，一名叫做杨无咎的画家在纸上画下了一株梅花。他不是不知道梅花可以画得多么的繁盛，因为他的前辈就是北宋的画师们用细笔勾勒出千枝万蕊的宫梅，有重彩，富丽堂皇。但是杨无咎没这么画，他也没走这条路，他画的梅只取最疏朗的几枝，一枝斜出，一枝呼应，余下的就不再画了。
1: 那不是懒惰，不是未完成，那大片的空白是雪，是风，是天寒地冻中梅花独守的一方清静世界。他用淡墨圈出花瓣，浓墨点出花蕊，枝条以飞白的笔意写出，墨色在纸上干渴地擦过，仿佛我们能够听到风的声音。
0: 这就是中国画最核心的留白。白啊，不是没有，而是有的另外一种形式。您看那个八大山人画鱼，只画一尾，
1: 对、啊、
0: 这个其他都是空白。但你就觉得那个纸啊就是水，
1: 对，在流动。
0: 对，杨无咎画梅，他只画一个疏枝，但你能看得见是漫天风雪，就好像是南宋诗人笔下一个句子啊，叫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林波写梅啊，他就是不写那满树的繁花，我就写一道疏影，一缕暗香。这个少就是多，
1: 以无胜有。
0: 没错，这是东方美学的一种特殊的理念。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啊转向17世纪的荷兰，有一位被誉为18世纪花卉画家之翘楚的静物风景画家，叫做扬·凡·海瑟姆。他的画面里永远都是满的，玫瑰、郁金香、鸢尾、牡丹、康乃馨，不同季节的花呢，被他奇迹般的召集在同一只花瓶里，花瓣层层叠叠，每一片都带着清晨的露珠，叶片呢翻转卷曲，有的甚至带着虫蛀的痕迹。花朵呀，不是安静地待在花瓶中，它们好像啊就在向外生长，向外扩张。你看着那个画的时候，就感觉它们好像就要跌出画框，涌到你的面前一样。
1: 这不仅仅是对花的描绘，更像是对花之生命的一场盛大礼赞。但这里面其实也藏了一层更深的一个意味。如果你观察画足够仔细啊，你总能在这个繁花里面发现夹杂着一两朵要凋谢的花。哎，这花瓣的边缘它泛黄了，或者有一半正在坠落，就仿佛提醒大家，就是这么美的、这么繁盛的美丽，转瞬即逝啊。
0: 那洋无旧的书啊，是一种主动的舍弃，就是我不要那么多，我只要最本质的那几笔。而海瑟姆的这种密呢，则是一种积极的，甚至是有一点点悲壮意味的拥抱，就是我知道它终将逝去，所以我要在这一刻把它所有的美全部都记录下来。一书一密，两种智慧各自动人。
1: 对。

0: 走过构图的疏与密，那现在投向色彩啊。清代初年有一画家叫做恽寿平，以墨骨法呢是画花明饰，所谓墨骨就是不勾墨线了。传统的咱们中国工笔画呢，是把这墨线先勾出花的样子轮廓来，然后拿颜色去填。
1: 对。
0: 但是恽寿平不这么干啊，直接用颜色点染，一笔下去既成形又浮色，它没有旁边那个轮廓，
1: 一步到位。
0: 对。
1: 啊，听起来很绚烂啊，但是其实他的画啊，看上去一点都不热闹。比如他有一个菊花涂扇，画菊两丛，俯仰各异，错落有致，不着墨线，直接设色，色调清丽，意态秀逸。他画的牡丹是鸡蛋的胭脂，仿佛被水洗过很多遍，只剩下一抹隐约的绯红。叶片呢，用的是花青调和藤黄，但都是薄薄的敷上去，透出宣纸的本色。
0: 墨骨的墨不是没有的没啊，应该理解成就是淹没的墨这个意思。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墨骨它不是无骨，而是把这个骨啊隐在这个肉里面了。比如说恽寿平的牡丹，它不是让你看到一朵具体的花，它没有明确的花瓣的树木，也没有什么清晰的光影的转折，就给你个印象。中国的印象派大概这样啊，一种感觉。剩下的你用心去看，不是用眼睛去看，就像是一首短诗嘛，对吧？说出三分，留下七分了，
1: 剩下的全靠你自己去想象。
0: 对，70%吧。
1: 然后我们遇到了梵高。那一年呢，梵高从巴黎来到法国南部的阿尔勒，地中海的阳光太强烈了，把他画布上的颜色全部点燃。他在等待朋友高更的到来，为了装饰高更的房间，他画了一系列向日葵。
0: 这些向日葵啊，我觉得是有史以来最不像向日葵的向日葵。
1: 对，
0: 但应该是最贵的向日葵。他们不安静，也不优美，甚至都不像啊。你要拿着一朵真的花跟他去比的话，那确实是太不一样了，
1: 不
0: 很不一样。但是啊，他们活的是在画布上疯狂的、炽热的这种活着的，那个花瓣就是像火蛇一样扭曲着，这每一个笔啊都是旋转的、挣扎的、呐喊着。梵高用的不是传统黄色，而是那种铬黄，就是工业时代嘛，工业时代之后才被造出来的颜料，浓烈到几乎暴力。所以我听到人说嘛，因为工业化的这种颜料的革新，也让印象派、后印象派乃至后世的所有画家们，他们的这个画画产生了巨大一种改变，因为这些东西是很好带出户外了，
1: 因为材料也发生了变化。
0: 对，就是材料变化。
1: 梵高把颜料直接挤在画布上，用画笔、用刮刀，甚至是用手指去涂抹，颜料堆得非常的厚，在阳光下久久不干。有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不是一朵花的肖像，那就像是梵高自己的灵魂被他从胸膛里掏出来，放在了花瓶里。
0: 他情感很热烈，
1: 对，就全部投射在了他的作品上面嘛。梵高不是画向日葵的第一个人，但是在他之前几乎没有人把向日葵画成这个样子。他不画花的外形，他画的是花的生命，就是那种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向着太阳扭动的不可遏制的生命动能。
0: 就是厚涂法嘛，一层一层上那个油彩。
1: 其实也是一种情感的投射。
0: 对，我们说到这儿啊，就可以尝试着讲下一个更深的问题，就是同样画一朵花，东西方画家的画笔最终他们落向何处呢？答案呢可能是这样的，就东方是画心，西方是画身，它只是一种理解方式而已。
1: 中国传统的花鸟画，它核心追求的是造化生机，就是不刻意去复刻花草的具象形态，也不停留于某一个瞬间的定格。像唐代画家张藻提出的叫做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意思就是说你画画啊，既要向大自然学习，又要融入自己的内心感悟。这句话呢，后来也成为了中国山水画创作的一个核心思想。
0: 没错，其实这话说来可能是一半对，也没有那么全面，是因为在宋代的时候，中国的工笔花鸟画也是全世界的顶尖的水平的，是完全写实的。只是后面我们觉得画的像是一方面，如果没有自己的这种灵魂注入其中的话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那比如说元代的大画家倪瓒，哇，这个倪元礼很厉害，我非常喜欢他。他说自己画竹不过是一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他关心的其实就是后面的状态，就是不是竹子长什么样，而是他心中的那口气、那个精神。竹子那就是个引子，他希望你看到是什么画面更广阔的东西，就是我的心境，就是眼中之竹、手中之竹和心中之竹。 不太一样，
1: 不同的层次。
0: 对，
1: 嗯，就像我们刚刚介绍的运寿瓶，它会把牡丹画的那样淡，不是因为它看不见牡丹的浓艳，而是它要画的不是说那一株具体的牡丹，
0: 嗯，
1: 而是牡丹的意义，牡丹的精神，最高的境界不在形式之中，而是在形式之外。
0: 其实这种信任啊，就是对观者的信任，就画家相信你。嗯，假设你能懂的话，你是有能力补全我没画出那部分的。
1: 对，
0: 我给你一棵树，你能想到整片森林；我给你一朵花，你能看到一个春天。这就是他的目的，
1: 其实也就是你跟画家的一种
0: 交流，
1: 精神隔空上的一个交流。
0: 没错，
1: 嗯。而西方的画家呢，走的相对来说就是另外一条路。那从古典时期到现代主义，无论风格如何演变，他们大部分围绕的是定格瞬间来展开创作。他们以光影、透视、色彩为工具，还原花草在特定时刻的真实形态，追求客观、精准、立体的视觉呈现。
0: 嗯，咱们今天说那几位画家嘛，奥地利的，像瓦尔德米勒，他画那个静物的花啊，就是对摆好那个物体的忠实记录。
1: 对，像照相机一样啊。
0: 那后来那个克里姆特他不一样了，他画那雨后的花草是对自然场景的捕捉，那个席勒个人风格特别强烈。
1: 嗯，
0: 他画的呢，就是也是向日葵是圆形，但他主观给加工了很多，加了很多情感，但是情感最强烈的就是梵高。
1: 对，
0: 我还是那个花，还是那个向日葵，我用的那个也是那个铬黄。
1: 对，
0: 但是我就后笔给你涂涂涂，那我情感就非常的丰沛了。
1: 嗯，
0: 他们都是通过什么呢？通过对外界世界的这种强化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我不是省略表达，我不是留白表达，我是有多少给你多少，
1: 倾泻出来。
0: 对，倾泻出来全部给你。
1: 嗯，就是两种创作观念，其实也可以这样理解，它可能对应的是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
0: 一个内耗，一个外耗。
1: 一个向内，一个向外。
0: 咱们是内耗多。
1: 向内的呢，是把天地收进一朵花里，而向外的是把一朵花扩展成整个天地。
0: 嗯，一个呢就是舒淡空灵，留白有致，画呢就是花的心；另外一个就是繁茂艳丽，饱满热烈，画的就是花本身。
1: 对。

0: 但是啊，这两条路从来就不是平行线，因为他们在历史的某些时刻是会交汇到一起的。比如说18世纪，有一位意大利传教士画家来到了中国宫廷，他叫朱塞佩·加斯迪里奥内，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更熟悉的名字，叫做郎世宁。
1: 对，那么在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他画了一幅叫做《聚瑞图》，画上呢，一只青花瓷瓶里面插着并蒂莲、双穗的嘉禾，还有茨菇一些祥瑞的植物，莲花啊开得正好，荷叶翻卷啊，古穗呢沉甸甸的垂着。有趣的是什么？他用的是西洋画法，明暗法呀、透视法来表现的。你花瓣是有体积的，瓷瓶也是有反光的，你空间是有纵深的。
0: 嗯，
1: 但是他画的对象不一样了。你看并蒂莲啊，双穗菇，
0: 对，
1: 那是中国的祥瑞，寓意着是丰收、美好和幸福。
0: 那么聚瑞图呢，是他为新帝登基而绘制的一幅祥瑞图，他用西洋画法画中国吉祥物，这是一次彬彬有礼的中西握手，是两种美学语言的一次和平对话。可以说郎世宁的画既有西方我们刚刚说画花之深的写实功底，又努力的去理解东方画花之心的那种象征意蕴。
1: 其实应该看郎世宁画那个马更如此，比花更直接。100多年之后呢，法国的印象派画家莫奈在吉梅尼的花园池塘里面种满了睡莲，他晚年耗尽心血所画的睡莲系列画了很多。那些无边无际的水面，消融了地平线的构图，对整体氛围感的追求，已经与东方的审美有了深深的共鸣。他画了很多啊，
0: 对，一系列嘛。
1: 对，后来他这个眼睛也不是很好，所以画起来的话呢，就特别有那种朦胧感。例如啊，这个睡莲池描绘的是花园的生机盎然，紫藤垂挂，睡莲绽放，笔触呢是流畅灵动。还有它的睡莲以蓝紫色调为主，聚焦水面的倒影跟光线的变化，它没有池水天空植物的界限，它这个就很东方的意境了。莫奈呢，其实真的不再关心像每一朵花的这个精确的造型了。他画的就是光在水面上的流动，画的空气是一种印象，
0: 对，印象派。
1: 对，这离那个运寿屏那种淡中见彩、色中求意其实差不多了。
0: 对。
2: 观察文明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

0: 花一世界，一叶一乾坤。花草是自然赠予艺术最美的素材，也是文明沉淀最温柔的注脚。
1: 我们交替品读了宋人梅梢的冷香与荷兰郁金香的滚烫，我们看见了洋屋旧的疏枝在大片空白中的呼吸，也看见了繁海寺母的繁花在方寸之间盛放到了极限，我们触摸到了郓守平笔下那一抹被水洗过的胭脂，也感受到了梵高笔下那朵燃烧的铬黄。
0: 疏淡空灵，留白有致，教会我们向内沉潜，在少中见多，在无中见有。繁茂艳丽，饱满热烈，引导我们向外绽放，在满中求真，在盛放中珍惜。
1: 画布上的花开不谢，笔墨里的生机长存，艺术的对话永远不会落幕。下一次当你拈起一枝花，不妨试试用两种目光打量它，一侧是天人合一，疏影横斜，一侧是拥抱自然，如火如荼。你在看花，花也在看你。
0: 花的世界从来不止一种模样，而这恰是它最迷人的地方。
1: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